0: 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当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出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百分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话，这次异常厄尔尼诺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应对。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尚没有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和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和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亦将关闭德国在俄设立的多间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对俄方有关决定表示遗憾，说有关决定无正当理由，将会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方其后否认，说事件由乌克兰主使，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表示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5.47,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9,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4,437点，升222点。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482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小榄转车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加隆村噶。咁呢段路反方向出九龙啊，都车多，排到去扫管笏。咁而前少少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嗰段咧都系慢车。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转车站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隆村噶，咁反方向出九龙啦，呢段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咁前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深井嗰段咧都系缓慢嘅行车。咁另外啦，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就系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

0: 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啦嘅出口㗎。咁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车多，龙尾就去到半春园。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去到维新村。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出返粉锦公路车多，龙尾去到高尔夫愉园。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係车多繁忙。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往
6: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7: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8: 好唔系嘅。大
9: 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我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7: 系系。
9: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7: O K 嘅，陈水辉好嘢。
5: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Sean、骚动音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Turn My Magic On 是魔音女团诞生六人限定女团的第一张的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找来张雨晨作曲 D-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了魔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纪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3: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8:12，晨光第一线啊！今日呢个环节咧，请嚟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2: 喂，早晨哦，星期五愉快，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1: 系咁啊，要同你跟进下今晚美股、哦、高歌猛进啊，几大指数都升，升到砰砰声嗰一只啊，原因何在咧？点解开晒香槟庆祝咧？交俾你去讲下好嘛？唔该晒。
2: 好，咁啊，你嘅问题首先就系讲咗美股先啦。咁当然啦，即系如果要讲美股咧，哇，呢段时间咧，实在太多嘅消息咧要同大家跟进啦。当然业绩咧喺美国嗰边咧就已经系踏入呢、這、一个唔系白热化啦，就已经系尾声噶啦，基本上就已经。咁但系咧就对于咧未来嘅货币政策嘅走向啦，以至到咧即系环球嘅央行未来咧即系究竟点部署啦，咁仲有面对住咧。就係呢一個長期嘅債券嘅收益率高企嘅問題，再加埋咧，就係、是、部分啲央行可能咧，亦都磨拳擦掌準備加息。雖然有啲咧就維持利率不變，咁啊，淨係講頭先即係一個引子咧，都已經用咗成分幾鐘啦。咁所以咧，講啲內涵嘅時間咧，就真係要花少少時間嘅。咁其中一個真係焦點所在咧，一定要講聯儲局，因為咧即係而家數下日子就唔使數手指啦，因為咧都已經記得啦，仲有12日嘅啫。咁聯儲局咧就會公開市場委員會咧就會開9月份嘅呢個議息會議，並且咧就會公布議息結果。嗱喺過往即係而家沃什就係新嘅聯儲局主席，但如果我哋講佢在之前嘅三任嘅聯儲局主席，即係包括啱啱退休嘅鮑威爾、鮑威爾啦、耶倫伊啦，即係前美國財長啦，咁仲有咧就伯南克啦，咁由伯南克嘅年代開始咧，基本上咧就係引進咗好多新思維嘅，會後嘅記者會啦，等等點陣圖啦，即係總之咧就係務求咧要令到咧市場咧對於聯儲局個貨幣政策咧有一個好高嘅前瞻性，甚至乎咧就係話對於咧未來貨幣政策嘅走向咧市場係會有一定程度嘅共識㗎。但係今次嚟講咧，即係沃什上場之後咧，就完全將呢個遊戲規則咧就徹底地改變。咁啊，包括喺在之前一個星期啦，就係講緊呢個 Jackson Hole 嘅年會已經講到明啦，大家唔好再諗咧一啲前瞻性嘅睇法啦，最多係叫做框架嘅啫嚇，即係有個框架喺度。咁啊點睇呢？究竟加息定減息定唔喐呢？你哋自己市場啊有判斷。所以呢過去嗰一個月以嚟呢，如果我哋講 Fed Watch 期貨市場呢，就對於即係美國嘅即係加息嘅預期呢，嘩就變化得好犀利嘅。曾經呢去到成60%嘅機會呢加息，後來呢又降返去大概40%左右到。咁但係呢跟住喺即係日前呢又上返去60%幾啦。咁源自於呢就係、是、話對於呢就係、是、無論係呢一個聯儲局新主席沃什嘅一個非常鷹派嘅言論啦，更加都講到就話，對於咧即係近期雖然啊嚇近月嘅通貨膨脹數據咧係有所回落，但係未去到佢認為咧即係嗰個所謂通貨膨脹管理目標。嗱當然啦，亦都包括咧美國財長貝森特咧又出口述啦，就話喂，即係其實咧減下息都係好事嚟。咁當然唔可能咧，而家只不過係問題係九月份加唔加咁解嘅啫。咁但係咧，亦都咧聯儲局咧有一位嘅即係理事，亦都係即係相當有份量，因為過往嚟講咧，即係佢嘅言論咧都係有相當嘅參考價值，咁就係阿沃勒啦。咁佢講乜咧？就係話九月份啊，加唔加息咧嚇？咁啊呢件事咧都好視乎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概念，就係話咧既然係講緊九月份啦，咁梗係就要睇下啲八月份嘅經濟數據啦。咁嗱，咁當然啦，大家一諗翻就八月份嘅經濟數據嘅時間咧，咁就會諗到，咦？無論 CPI 啊、消費物價 PPI 啊、生產物價同埋 PCE 咧，呢、這個消費個人開支指數咧，都係比市場預期溫和嘅。咁當然，如果你話我哋睇埋呢幾日嘅一啲經濟數據咧，譬如話 ISM 服務業嘅 PMI 咧，增速都係半年以嚟最快，即係其實咧就咁講個服務業表現咧，亦都非常之咁好嘅。咁啊，再講埋啲就業數據有關嘅，例如申領失業嘅人數啊 ，ADP 小非農啦、啊，其實都仲係唔錯嘅，反映得到咧，就美國嘅就業市場咧都仍然係非常之暢旺啦。當然咧，有啲部分企業咧就可能即係要面對 住轉型啦，都係即係有啲裁員啊嘅消息啊此起彼落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就市場嘅表現都仲係唔錯嘅。咁所以咧就係就咁講，即係通貨膨脹嘅預期咧，咁其實就上個月嘅數據咧都叫做係溫和啲。咁同埋頭先都講啦，咁啊足能咧咁就話啦，九月份嘅議息結果好大程度就取決於就係即係講緊就係嚟緊啊，即係包括係一啲八月嘅經濟數據啦，又或者有啲我哋已經睇咗嘅一啲即係之前七月份嘅數據啦咁樣。咁當然即係目標就梗係2%噶啦咁樣。咁但係咧，佢亦都講咗佢嘅睇法，就話佢傾向咧就支持住咧就維持住利率不變嘅咁樣。嗱，即係當然啦，聯儲局啲官員啦，好多有投票權嗰啲咧，正所謂個個都有自己唔同嘅意見嘅。咁啊喺對上一次議息會議咧，咁啊已經有三票咧就係投反對票，就認為當其時就已經要加息啦。咁所以咧，幾肯定嘅情況咧，就係佢講完呢番説話之後咧，哇！咁啊，隨住呢一個嘅期貨市場咧嘅一啲嘅所謂嘅機會率咧，又再喐啦。咁而家喐成點咧？就喐成咧，啊喐力咧就喐成咧係5波啊！即係加息同維持利率不變咧，而家係啱啱好真係50/50嗰只嗱，即係好準確咧，係49.8維持利率不變，50.2就係加息。喂！即係咧，叮噹碼頭到嘅地步咧，即係完全好似即係之前打完嗰只嗰個即係曲終人散嘅世界盃咁，即係直情係差唔多加時最後兩分鐘仲係打緊和，諗住12碼嗰種狀態咯。咁當然啦，你話喂咁仲有12日會唔會都有變化啊？咁講真係有嘅，因為你唔知啲12日究竟又仲有啲咩聯儲局嘅重磅嘅官員啦，又會出嚟講嘢。雖然咧之前咧有一個聯儲銀行行長啊，即係好多要講嘢都講咗㗎啦。咁但係更加令到我會感受得到。就係嗰個嘅分化情況越嚟越嚴重咯，即係話好可能今次啊，即係我個人嘅預測就係，無論最後維持利率不變定加息都好，睇嚟咧反對最終結果啊，即係話即係最唔考驗嚇，甚至乎咧係最唔能夠達成一致共識嘅呢一個政策會議咧，可能就係今次呢一個九月份。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大家亦都要習慣就話唔係淨係將個焦點放喺九月份啊加啊唔加啊唔加。定加即係掹花反咁樣嗰只咧，其實我諗個焦點係講緊喺未來嘅美國貨幣政策咧，尤其是喐實，即係作為一個呢一個聯儲局嘅主席嘅年代咧。嗱頭先個喐力啊，呢位係喐實啊嚇，兩個人嚟啊嚇。咁即係喺佢嘅年代下咧，我諗大家都明白一樣嘢，就係話前瞻性咧係一樣咧唔會可以發生同預估嘅事。貨幣政策走向咧就係咧大家市場就要根據所有嘅一啲最新嘅經濟數據嘅解讀。咁所以即係都會係幾大開懷嘅，同埋就係話簡單啲講估佢唔到咯。咁所以咧即係對於聯儲局嘅貨幣政策對於金融市場帶嚟嘅動盪咧，可能即係或者唔好講到咁誇張動盪啦，講一個即係波動性呢個字眼啦。咁我諗就會係即係一句講曬就係與日俱增咯。咁當然啦，面對住好多問題啦，包括係即係而家究竟係日本央行究竟係咪又再出招咧？今次好似又彈弓手，又冇話承認佢哋干預市場喎。咁啊 yen 亦都彈翻成2%，咁所以個美匯指數亦都回軟翻啲。咁但係咧，你話喂會唔會個加息嘅步伐太快，又驚利差交易拆倉啊？即係好多嘅呢啲問題。但係如果再唔加息果斷地咧，咁其實個日元嘅弱勢咧，亦都會禍及咧，就係話整體日本嗰個經濟情況。雖然即係日 yen 弱咧，可能有利於出口，但係亦都不利於咧，就係本土嘅經濟啊、零售消費啊等等咯。咁所以都相當之複雜嘅。咁而家呢一個全球嘅，譬如即係所謂嘅即係貨幣政策同埋呢一個長債收益率高企嘅情況咧，都係一個即係投資者要留意嘅情況。不過唔好理啦，即係總之咧，股票市場就炒緊，可能有機會九月份可能都暫時。都有啲機會係按兵不動嘅，咁淨係呢個憧憬咧，已經係令到咧成個美國股票市場咧，尋日咧就直情係哇，即係非常之生猛嗰只。咁當然仲有好多啲拼購消息啊，例如 Nvidia 有129.3就買咗呢個黑鷹 Face 一個即係 AI 嘅一個即係開源人工智能嘅平台啊。咁大家都係繼續咧喺人工智能領域上高咧有好多新嘅投資啦，有好多新嘅一啲嘅大模型出嚟啦。咁暫時亦都係喺個市場嗰度咧，亦都係有啲。歌舞升平嘅氣氛啦，咁啊包括 Tesla 又有 CyberCap 啦，發布會之前，咁啊其實即係如果你話講到美國同中國內地咧，咁啊真係嘅呢一個自動駕駛嘅一個嘅即係話即係出咗車啦嚇，咁啊其實咧都相當之流行嘅，即係亦都係好多啊，譬如 LA 咁基本上即係WQ 即係周街都可以 call 到嘅，總要平過有司機揸嗰啲出咗車㗎，咁啊即係總之就話題好多啦，咁啊就講住咁多先啦嚇，關於美股。
1: 係啊，咁啊。 关于autopilot 无人的士嗰个竞争白热化咧，就拜读 Dicky 嘅专栏咧，你会了解更多，因为都讲咗好多唔同嘅内容啊。不过估计咧，心机旁边嘅听众咧，仲想 Dicky 啦分析埋港股方面。琴日恒指咧，压上压落咧，个高低波幅都有喺度啊。咁啊，恒指琴日要跌啦，跌97点啦。咁啊，其实即系少少高开低走嘅一个状态。但今日有冇机会伴随住外围市况又开得靓啲咧？咁有冇啲板块嗱嚟到九月开局？印象之中都系第一次同 Dicky 倾。咁啊，九月开局使唔使板块轮动，以至投资者有啲咩值得留意，同埋值得多做功课去参考下咧？交俾 Dicky 讲，唔该你。
2: 系好啊，咁啊，即系讲到港股咧，我谂即系近呢段时间，即系我个人嘅一个嘅预测啦，都算系吻合啦。首先就讲话，喂，真系咧，讲紧牛熊证嘅街货啦吓，即系如果你话两者嘅收回区域咧，即系差咗200-300点咧，呢个系冇可能维持得到嘅，因为呢个即系咁窄嘅波动性咧，一定系爆单边噶啦。咁当然咧，我都曾经讲过就系、是，哇，咦，望落去25000边，咁其实咧真系好重牛牛证嘅街货，睇嚟咧收晒呢一格机会都大。咁啊，最终真系落到嚟25000点边缘咧，咁啊，终于先至咧有个即系止跌回稳嘅情况啦。不过客观咁讲，五穷六绝七翻身八跌咧，其实就成个咧即系横行代变窄幅增持嘅局面嘅。咁呢个都真系相当之明显噶啦。即系话上咁啊26200又顶住落，咁啊25000又跌唔穿。咁其实即系成个月份嚟讲咧，一个咁窄嘅波幅咧，其实都少见嘅。咁我谂其实投资市场都系好即系平息静待啦，因为毕竟美国亦都有嚟紧即系今个晚上亦都有一连串嘅就数据，好关键嘅对于未来货币政策嘅走向。咁啊仲要得嗰12日，咁大家仲要系喺度解读紧联储局究竟加定唔加，唔加定系加，定系加咁。咁仲有就系呢一个加息与否嘅决定咧，其实亦都系可能系即系印证住未来联储局货币政策系越嚟越低透明度。咁所以香港其實都有一個即係少少觀望嘅情緒嘅。咁同埋咧，亦都如果你話即係講到啲即係股份方面啦，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喺過去呢一個唔係好長嘅時間呢一個即係內地嚇都接連三兩隻一啲好重磅嘅巨型嘅新股就相繼即將同埋亦都已經上市，咁啊宇智科技就上咗啦。咁仲有呢就上海嘅呢一個即係瑞元科技呀，咁亦都再講緊 GPU 嘅概念股裏面呢，即係無論係而家有啲人講四小龍，有啲人話即係五小虎啊是但啦，即係總之呢就咁講呢啲 GPU 嘅概念嘅股份而相對地佢規模㗎啦，咁呢隻係拉住一隻即係上市㗎啦，其他啲上晒㗎啦，有上咗科創板，亦都有香港嘅即係喺港股度上，即係大家都可能比較熟悉，可能例如即係呢一個天數智深啊，碧潤科嘅呢兩隻啦。咁啊，無論如何，呢隻就喺上海科創板嗰個認購反應係非常瘋狂。咁所以你話會唔會帶動到即係成個板塊啊行業咧？琴日都有個別都已經有啲偷步嘅上升啦。咁而再者咧，就係個恆生指數感覺上就話好啦。即係啲又跌唔落啦，咁啊升又唔係好即係有動力，咁我都係嗰種即係窄幅增持嘅局面啦嚇。咁另外一隻我叫大家就千祈唔好抽嘅新股希音咧，尋日就跌咗成即係 8.6% 落嚟，咁當然都係反映基本面啦。咁啊啲平台經濟類股份咧，其實呢段時間都係少少偏軟嘅，即係連咧叫緊股港股通嘅百度，個股價都係一般般。咁啊好多概念嘅阿里都未能夠有一個好好嘅突破，咁我覺得。都係我講句啦，我都係堅信佢哋而家個估值咧都係相當之吸引。咁當然啦，即係經歷咗即係五同六至七翻身八月高位叫做即係整固之後咧，咁我諗九月份其實咧即係個波動性可能都有機會咧即係慢慢增加翻。不過暫時呢一秒鐘咧，可能都仲喺個頭先講個框框裏邊咧就波動整固。咁啊，仲要等咩咧？當然就又要等多12日啦，先知道聯儲局嘅意識結果，或者等今個晚上咧美股時段就係當然有一連串嘅集數據啦。咁當然我會覺得喺呢段時間，即係大家都會留意到就係話，即係新股市場頭先講話喂，即係內地咧就好瘋狂熾熱啦，即係個別一啲有概念嘅股份。咁但係我諗大家都睇到，即係我哋嘅港股啦，即係包括頭先我都有講到就話呢隻，我係特登寫一篇文章提醒大家，即係好中意呢間公司啊。咁你幫襯佢算啦，就唔好抽佢嘅新股就隻孫燕啦。咁啊，
1: 買衫 OK 係嘛？買衫 OK， 買股票唔 OK 係嘛？ Dicky 呢个吓，
3: 即系永远都系咧，大家要分清楚咧，好中意间公司同好中意个服务，你就未必一定要投资间公司嘅，即系呢个都系要分得清清楚楚。咁但系即系头先都讲啦，唔系特别想即系标签佢潜水啦。咁但系我谂客观嘅事实就系近呢段时间，即系喺香港上市嘅新股咧，其实即系过去就讲过去个零月啦。其實潛水的比例真的都幾高的，咁所以而家咧，即係有陣時有啲散户朋友都話：，哎呀，即係個港股都好難玩嘅，傳統啲科技股又唔喐，咁樣即係用係低位徘徊。咁跟住咧，嗰啲啊，即係 GPU 啊、AI 啊相關嗰啲人工智能產業鏈咧，又極大波動喎、啊。咁收新股又唔一定有啲贏喎、啊，咁樣。咁但係又咁講，調翻轉啊，你話你穩穩陣陣，即係可能買啲內銀股啊，例如就係本地嘅銀行股，又匯控啊。咁其實有啲股價咧，又表現又幾硬淨喎，咁所以而家有陣時咧，亦都要即係我哋有陣時都係要有個咁樣嘅思維，就係、都要分清楚，有啲股份可能佢會比較悶啲，但係咧佢細水層流，咁啊收益率亦都高，咁但係有啲咧就波動性大，咁啊大家就真係要即係把握有陣時一啲大型嘅波幅，要肯食股，有陣時唔對路亦都要走，即係都係要有咁嘅心態，比較係即係動態少少啦。
1: 明白明白，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咧大市啦，同埋個股啊，剛啱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Dicky？
3: 本人冇持有嘅，唔该
1: 晒，
3: 多谢你，
1: 系，
3: 周末愉快，祝大家
1: 好啊！大家咁啊，咁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多谢 Dicky， 拜拜，
3: 好，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5: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0: 听住晨光第一线，
4: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听众朋友，望下个天，今日天都几正、啊。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咧，都系蓝天白云嘅，希望 keep 住啊吓。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啦。下午局部地区咧有一两阵嘅骤雨降降温啦，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啦。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继续有阳光嘅，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啊。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70%啊，希望你咧唔好转台啊，继续留翻喺晨光第一线，转过后继续做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名古屋亚运将于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名剑手出战。上届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表示，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名港队代表蔡俊彦说，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表示，无论是金牌还是奖牌数量，都希望突破上届成绩。匈牙利上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4.9 度，比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 3.7 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伴随严重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雨量只是 15.6 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59.5 毫米的平均值。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时亦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41, 日元 155.92,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9,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3,澳元兑美元 0.7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737 点，升523点。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47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深井噶，咁反方向都有八卦龙噶，龙尾排到去智乐花园，咁再讲多次啦，位置就系屯门公路入翻去屯门啊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嘅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深井噶，咁反方向呢段路咧都有车龙噶，排到去智乐花园对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较早前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丁九桥去九龙方向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近住桥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 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出口。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碧沙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沥源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海悦酒店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去到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元朗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福亨村；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返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排绵角村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立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啲，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咧系要揾一条嘅美食路线啊，或者规划。我首先分享一个先。
3: 好啊。
2: 我以前咧就住屯门嘅，如果住新界嘅朋友仔咧，即系新界西北咧，可能听过就系龙门居啊。龙门居下面咧系一啲。
4: 成日听 Didi 讲嘅龙门居。
2: 我知啦，住嗰头嘅。
3: 唔系，
4: 即系塞车。
2: 嗰
4: 个
2: 位。
3: 唔系讲嘅，嗰度有个龙门夜市，一条路系食嘢噶嘛。
2: 嗰条街咧就系一条嘅夜食街啦。咁佢咧入面有好多嘢食嘅，其实由我中学开始我已經成日去㗎啦，咁有啲咩呢，就係、是、狗仔粉啦、酒酒餅啦、唔同嘅甜品啦、芋圓啦、茶飲啦，我哋叫沸水啦、一啲嘅唔同嘅串串啦、
3: 素家嘢啦，總之係食啲
2: 係呀，同埋佢哋全部都係一啲嘅小鋪嚟嘅，你見唔到連鎖嘅鋪頭，咁所以落到去呢就可以一嘢由 A 鋪掃到去最後嗰間鋪，全部食曬你想要嘅嘢。
4: 哇，呢、這個真係得喎，呢個
3: 小白你我覺得 Yana 其實都幾為食嘅，中意食嘢。我都覺得係，
4: 中意餵食嘅人係好。
3: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食得自福啊嘛，我都覺得係㗎，即係我唔係有
4: 同埋食完咧又開心，跟住成日都係笑咪咪咁樣喎。
3: 係啊，幾好啊嚇！咁啊，我講一個深水埗啦。我今日朝頭早想食豬腸粉啊，咁一間咧車太人嘅豬腸粉咧，10元8塊嘅啫。咁你可以無限加醬啊、芝麻嗰啲嘢啦。咁啊，撚多幾粒燒賣咧，其實幾好嘅嗰、那個。係啊，咁啊，多年嚟都攞咗車太人嗰、那個小食嘢㗎啦。咁樣，咁啊豬腸粉咧真係幾抵食啊！即係不過越食越贵啫，10蚊一份，旧时我哋僆仔5蚊一份，4蚊一份，即系5蚊4条，5蚊4条猪肠粉咁样。你中唔中意啊？猪肠粉？
4: 猪肠粉我中意，猪肠粉食起上嚟有加酱啦，
3: 系
4: 啦、
3: 啊，
4: 加酱之后我落大量嘅芝麻啦，
3: 系啊
4: 亦都好香啦，
3: 系啊，好好啊！依家谂起都即刻想食啊！
4: 如果你话系住新界嘅朋友，头先 Yana 就讲咗新界西嗰边啦，如果新界东嘅话，其实我都几推荐大家去大围嗰边扫嘅。
3: 哦，系喎，系喎，
2: 大围嗰度其实
4: 系啊，一出火车站基本。基本上就眯埋眼，你都已經淨係佢用個鼻哥，用鼻哥尋找美食啊，都係一個好玩嘅嘢嚟嘅，即刻會揾到啲好正嘅食物啊！
2: 夜晚肚饿嘅时候，好多人选择会起身冲一杯嘅杯面，3分钟就食得。呢碗面嘅背后有一个人用咗成年嘅时间，日日夜夜喺厨房试做唔同嘅做法。究竟即食面点样由街边嘅拉面变成全球最方便嘅食物呢？想知公仔面嘅演变故事？转头 Yana 话你知。好，即食面咧，我谂唔中意食油炸食物嘅朋友仔，点都有机会食过噶啦。咁、我都系食过嘅。咁依家仲出咗好多嘅新款添。
4: 系啊，
2: 冻水
3: 嗰、那个，冻水嗰个真系好霹雳，我未试过噶，但系睇啲网红实测咧，好似都几得意喎，系嘛？
4: 冻水嗰个咧已经讲咗喺某一啲指定嘅铺头嗰度，全香港都有嘅，系、啦，指定嘅铺头、便利店嗰度有得卖嘅。
2: 唔知几时开始可以
4: 自己上网揾翻个 list 啦，
3: 应该有噶啦，系嘛？应该依家有得卖噶啦、
2: 即系佢冻水倒落去之后，佢就会变。
4: 佢仲系唔系？佢仲系要冻水，因为货天气热嘅时候啦，咁大家可以食啲冻
2: 冻面嚟嘅，
4: 系啦。咁而且即系当地都即系因为多天灾啊，咁所以咧就成日喺度谂，如果我下都要用热水先可以食到嘅话，咁有问题。咁不如用普通嘅水或者冻水都可以俾即系冲机啦。
3: 系啊系，如果发生一啲即系叫做天灾人祸嘅时候，就会咁样。喂，不过嗰个 chemical reaction 都几得意喎，
4: 研发咗几年，系啦，即系有几年嘅时间研发嘅，超过5年嘅呢个系。
3: 有趣有趣。
2: 咁我不如讲下呢个面啦，即食面嘅由来啦。咁其实就系由日本人啦，叫一个安藤百福嘅人做起嘅。佢本身系做生意人，做过好多唔同嘅生意咧，譬如卖盐啦、卖纺织品啦，都失败咗。咁去到差唔多二次大战之后咧，咁嗰阵时咧就百废待兴啦，粮食都好短缺嘅。咁佢就有一日咧，突然间喺街道咧见到啲人咧排喺个杯面拉面档面前，系寒冬嘅时候啦，大家都排咗好耐。佢突然间灵机一闪咧，如果有一种面咧唔使排队，喺屋企用热水冲一冲就食得得唔得咧？于是乎佢就开始疯狂研究，用咗1年嘅时间啦，喺佢自己整成嘅一个实验室入面，不停地去整，用唔同嘅方法 最後佢就發現咗一個方法 work， 就係用油炸啦去炸啲面，然後啲面咧會脱水，令到產生好多微細嘅孔洞。咁呢啲窿咧就係秘密武器啦，因為熱水一沖咧，佢就好似會復活咁樣啦，令到佢索曬啲水，就可以食到一碗嘅熱騰騰嘅面啦。咁呢個咧都叫瞬間熱油嘅乾燥法啦。到咗今時今日咧，咁我哋當然啦個面即食面嘅技術都成熟咗好多，但以前啱啱出嘅時候咧，講緊係貴好多倍嘅，即五六倍嘅價錢。而家甚至係唔同嘅地方啦，都有唔同嘅口味啦，譬如泰國啦、冬陰功啦，
3: 佢直情翻去內地咧、基本上係嗰啲你搭高鐵嘅時候，好多人都係食呢啲即食。嘅碗面啦、咁樣啊，有好多又唔知咩麻辣牛肉，
2: 係
3: 啦咩麻辣湯，
4: 新加坡嘅辣沙味咧，成日都係佔佢住榜首位置嘅。
3: 係啊，咁啊，
2: 種類啊，
3: 係啊，咁即係大家即係該食嘅時候就食啦，即係有陣時真係趕時間嘅，咁但係唔好嘢食就得㗎啦嚇。

0: 希望呢首作品啊，为你带嚟咧无限嘅正能量啊！有 Aaron 郭富城嘅《冲冲冲》啊！呢个时间立即听一节咧《晨光警星》啦。
1: 晨光警星。

0: 咁多位听众早晨啊，又到咗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啦。全港中小学同幼儿园都正式开学啦。呢几日咧，翻工翻学嘅繁忙时间，学校区附近都多咗好多着住校服嘅同学仔。道路上面咧人多咗，交通情况咧自然复杂得多啦，亦都隐藏咗唔少危险噶。今日咧，我哋就趁住开学季节啦，请嚟咧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总督察何俊轩 Samuel Sir， 同埋咧西九龙总区道路安全高级督察啊黄铭刚。Edward Sir 咧，同大家一齐咧倾一倾学童行人安全嘅问题。两位阿 Sir 早晨，
1: 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2: 好两位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Samuel Sir 先问下你啊，家长同埋同学仔咧都隔咗成个暑假冇翻学校啦，除咗要重新适应校园生活之外咧，过马路警觉性系咪要重新习惯呢？
1: 系啊，所以每年九月开学咧，警方都会特别关注学童嘅道路安全。因为经过整个暑假，小朋友可能太久没有经历上学放学这种繁忙的交通环境，一时是未能够适应到。而各位司机亦都习惯了暑假期间在路上是少了很多车，突然之间是要面对学校区里面大量的车流和人流，都需要时间适应的。所以这个时间往往是学童交通意外的高风险期。学童安全不单止是家长和学校的责任，更加是每一位驾驶者和行人的共同责任。
0: 那不如 Eric Sir 和我们分析一下学童在道路上最常见的危险行为有些什么，而涉及学童的交通意外通常的原因又怎么导致的呢？
2: 好啊，其实学童因为年纪小，身形矮小，过马路时很容易进入司机的盲点，加上小朋友对马路上的危险警觉性低，对车速和距离未有足够的判断力，会容易做出危险行为，例如突然冲出马路，在行人路追逐，或者在车辣之间涉出来，令司机防不胜防。另外就是照顾者的一时疏忽，例如没有拖实小朋友，分心看手机，或者由得小朋友自己在路边行，亦是导致意外的主因。
0: 讲起突然冲出马路，最近网上流传着一段好惊的车 cam 片， Samuel Sir 不如你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案例。
1: 好啊，在今年6月，在湾仔皇后大道东旧湾仔邮政局对开，一个穿着学校运动服背着书包的男童突然之间从路边车辣之间冲出马路，当时行驶中的私家车是完全反应不及的，直接将男童撞到。片段见到同行的成年人是曾经阻止男童，但是都拉不住他，好彩是男童当时的伤势轻微的。事后司机亦都是自行载住男童和他爸爸是去医院求医，并且报警的。这单的意外是好彩没有造成严重的伤亡，但大家试想想，如果当时的车速再快一点，或者司机反应慢一点，后果会怎样呢？这个案例正正反映出小朋友是在马路附近的行为是很难预测的，他们随时会因一时的兴奋或者心急就冲出去，完全忽视了危险的。
0: 真的很惊险啊，好彩只是轻伤而已。根据运输署的道路使用者守则，家长或者照顾者应该怎么做呢才可以保障到小朋友的安全啊？
2: 道路使用者手册讲得很清楚，不应该被幼童独自在道路上行走，无论是马路、行人路定是附近一带，你都要时刻拖实幼童的手。至于11岁或以下的儿童，尤其是年纪比较小的，在路上依然需要有大人看着，过马路那阵一定要拖实他们的手，除非是年纪较大而且有能力应付路面危险的学童，否则都不要让他们单独外出。另外家长亦要时刻提点他们，一定要看清楚四周的车辆是否已经停定，或者路上根本没有车才好过马路。一句讲完，家长的看管和教导就是保护学童的第一道防线。
1: 另外亦都想强调身教的重要性，如果家长是贪方便带头是带埋小朋友冲红灯或者乱过马路的话，耳濡目染，小朋友将来就会有样学样，所以家长一定要做好榜样。最基本就是行人四宝，即是天桥、斑马线、隧道和行人过路灯，大家一定要懂，可以告诉小朋友听，使用这些指定的设施过马路，不单止可以确保他们的安全，还可以培养纪律和耐性。 亦都要灌输小朋友遵守交通灯嘅重要性。绿色人像灯呢就代表可以过马路，而红色人像灯呢就要系喺路边安全嘅位置停低等待。
2: 另外仲要教导埋小朋友认识马路上嘅危险区域，同样重要。例如遇到停车场出入口、巴士站同大型车辆盲区等等，就必须要远离同加倍小心。平时同小朋友出街，亦都可以趁机教佢哋认识常见嘅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
0: 讲得啱啊，身教重于言行。讲完行人，好多小朋友都会坐车翻学放学。喺乘车安全方面，警方有啲乜嘢特别提醒呢？
2: 有啊，呢样非常重要，因为一旦发生意外，如果小朋友冇适当嘅安全装备，受伤风险会大大增加。喺度想特别重申儿童乘车束缚设备嘅要求。根据规例，八岁以下且身高未达 1.35 米嘅儿童，无论坐前排定后排，都必须使用儿童束缚设备。八岁或以上儿童或身高至少 1.35 米嘅儿童，则需使用儿童束缚设备或佩戴成人安全带。亦要提醒各位司机，如果车上再有儿童而未有按规定使用适当嘅安全装备，司机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所以出车前请花几秒检查清楚，确保小朋友嘅安全带已扣好，安全座椅已安装妥当。你嘅一个小动作就是保护佢哋嘅关键。
1: 另外啦，唔少小朋友都会搭校巴嘅，校巴司机载住一整车嘅小朋友责任系非常之重大嘅。行车嘅时候必须加倍专注，保持安全嘅车速同埋车距，切勿系疲劳驾驶或者系分心。家长同埋学校亦都要教导小朋友喺校巴上要坐好，扣稳安全带，切勿系喺车厢里面走动或者喧哗，以免系影响司机驾驶。
0: 家长喺学童行人安全上固然要付出相当多嘅耐心啦，咁驾驶者经过学校区域嘅时候，又有啲乜嘢特别要留意啦？
1: 嗱，驾驶者驶经学校区域嘅时候需要格外小心同埋保持耐性嘅。学童嘅行为有时系好难预测，佢哋可能系会突然之间冲出马路，减慢车速系可以俾你有更加多反应嘅时间，避免系发生意外。所以啦，无论有几赶时间都好，喺学校区域都要非常留意车速。第二啦，揸车嘅时候千祈唔好使用手机啦、听耳机或者系做任何会分散注意力嘅事。时刻是留意路边的学童和行人，特别是斑马线、学校出入口和巴士站的附近。第三，学校区域通常有很多交通标志，例如是学童过路的警告牌或者是临时停车线。驾驶者是要密切留意和严格遵守随时准备停车，给学童是安全通过的。
2: 最后亦要指出，就算司机在行驶的路段没有超出路面定明的时速限制，如果他们没有因应当时的路面情况，例如在路口或者一些行人随时可能走出来的地方没有适当地减速，如果真的发生意外，司机有机会要负上刑事或者民事责任。所以如果见到马路旁边有小朋友或者看不通，就一定要减速啦。
0: 没错啊，这个不单止是法例要求，更加是要对下一代的责任来的。除了执法，警方在宣传教育方面有些什么活动呢？
2: 警方十分重视由小培养小朋友的道路安全意识，各种区道路安全组同事会拜访不同学校，除了举办道路安全讲座之外，亦会安排道路安全巴士给小朋友透过互动游戏学习道路安全知识。在接下来一年，交通总部将会在各区小学进行道路安全话剧巡回演出，话剧由专业剧团负责表演，以生动有趣的方式灌输小朋友道路安全意识，大家密切留意啦。
0: 哇，这个话剧真的令人好期待啊。
1: 除了道路安全话剧之外，警队亦都会在9月的17号推出首部自家制作的处境剧，剧名亦都是取谐音为处境剧，处是警署的处，警是警署的警。
0: 那这套处境剧是围绕什么内容的呢？
2: 套剧是以短剧故事形式，以轻松贴近日常的手法呈现前线警务人员的真实工作点滴，和当中的落雨路情节围绕日常巡逻、案件处理、社区互动等场景， 既展现执勤过程中的挑战和压力，亦刻画同事们在困境中的内心挣扎，凸显彼此支持并肩作战的 One Force 团队精神。我们希望透过处境剧，令观众了解警务工作的真实面貌，增进公众对警务工作的理解，从而希望取得公众对前线警务工作的认同和支持。
0: 听完你哋介绍之后，我都好想快啲睇到呢套处境剧啊！边度可以睇到呢？
2: 处境剧总共有十集，在另间汇集嘅剧后爆料，讲翻大家未必知嘅警队知识。会喺九月十七号开始，逢星期四至星期日喺警队嘅 IG、Facebook、YouTube 同埋小红书播出啦，一连播足五个星期，到时记得密切留意啊！
0: 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 Sammy Sir 咧同埋 Ever Sir 咧，同我哋分享咗唔少学童过马路嘅安全小贴士啊，仲介绍咗咧即将推出嘅警队处境剧，希望咧大家要将呢啲道路安全嘅信息咧记喺心入边，并且分享出去啊，一齐营造安全嘅道路环境。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分享更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于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和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至1290人。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表示，尼泊尔政府充

0: 强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咧，現時近住巴士轉車站咧係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啦，排到去汀九橋落橋位。咁同時反方向咧都比較車多㗎，車龍咧就去到青田交匯處。咁同時咧，市民記得要留意翻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嘅巴士服務咧係會受到影響㗎。咁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咧，現時近住巴士轉車站有交通意外，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龙咧就去到汀九桥落桥位，同时反方向咧去九龙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接近青田交汇处。咁市民咧请留意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嘅巴士服务咧系会受到影响。而另外咧，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车龙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现时近住友爱村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架，车龙排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比较车多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跟住兴田村一带咧较为多车，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马料水码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些啦。
1: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7: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点到10点，
6: 晨光第一线。
8: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呢？
9: 都好，等我留意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8: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9: 好，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0: 资 O to O。
1: 早晨，早晨，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联储局嘅理事嘅言论咧，偏为夹啊，即系冇咁鹰啦，冇咁鹰派啦。市场咧对加息嘅忧虑咧有所减低啦。美国嘅国债孳息率咧回落啊，带动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啊，道指有得升，升624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81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啦哇升好多，升366。按比例计算啦，意思就系咁啊。亚洲区内股市咧，基本上咧全部都系升嘅。咁港股 ADR 咧算做得好咯，咁啊升翻385点啦。睇下今日咧港股可唔可以高开高走啦？嗱，琴日咧高开低走啊吓，今日咧如果维持到咧个高开高走咧，可能都系散户股民咧好乐见嘅一件事啦。呢、這个时间咧交俾小白同埋大众咪，
2: 大众咪过嚟。大壮开麦，
3: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今日喺大壮开麦环节入边，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大壮麦啦。大壮麦你好，
4: 你好小白，早晨早晨
3: 早晨。
4: 我谂起细个咧，成日好多啲评分啊嘛吓，咁啊有好多说话，譬如就话邪不能胜正，
3: 啱啊。
4: 有时又话咧，道高一尺又魔高一丈。系咯，咁所以细个就问大人，好似相反咁啊，话咁啊，大人解释唔到嘅时候咧，就俾人训斥啦。
3: 系啊，
4: 咁现今世界咁究竟边样咧？咁样吓，咁啊喺法律啊或者刑事嗰啲罪行嚟睇咧，好多时真系好多变化嘅。咁先讲你话啲罪行嘅趋势咧，我谂就系警醒你未必讲嘅。咁我哋见到就话睇戏咧吓，树大招风啦，咁多年嘅电影啦吓，见到小齐即系饰演嗰个贼王咧，咪揿住
3: 好劲，好强悍啊！
4: 系咯，阿支 AK-47咧，但系咧就望住嗰啲大飞走私系嘛，
3: 系啊，
4: 咁啊原来咧就走私咧就容易搵钱过咧，即系去打劫金铺嘅咁啊啲罪行嘅演变啦，照电影嘅。咁今时今日如果同一啲警务人员倾下嗰啲轮乜嘢案件多咧，咁啊样下就非正式嘅，咁就系好多时即系啲所谓线上啊网上嘅骗案啦，咁样系。咁的而且确呢个数字睇到咧就系官方呢个话咧上升嘅。
3: 系啊，
4: 唔知点解啲人咧就系即系都几容易咧就唔好话几千几百啦啊。几万啊，千万都俾人咁样呃咗去吓。
3: 系我寻日先睇嗰单新闻，又话原来都亿亿声噶，都系啲情感骗案嚟噶。
4: 系啊，亿亿声真系吓亲人啦。好啦，嗱，线上嘅骗案进行咗啦吓，钱咧就唔使好似以前嗰啲咩打单勒索，要搵个垃圾桶隔篱咧，就摆个箱去装钱，搵阵出嚟攞嘅。
3: 系啊，
4: 而家直头喺线上就过数噶嘛。
3: 系啊，佢哋都文明咗啊，佢哋。
4: 系啦，咁但系问题啲坏人啊，啲歹徒咧，都有个问题就系呢啲钱喺线上走咧，自不然咧执法者啊、警务人员就可以喺线上跟踪
3: 啊
4: 嘛。
3: 系啊，系啊。
4: 我好多时见到啲骗案咧，佢系唔会叫啲即系啲受害人咧，直接就话将啲钱咧就系飞出去即系海外嘅户口嘅吓，好多时都系本地户口噶嘛。咁自不然就系有根可寻啦，咁于是咧就系警方咧就会揾翻嗰个户口持有人，咁啊请佢翻嚟啦，等佢解释下啦，咁，咁当然如果佢话系啊，我就系呃人嗰个集团成员，咁啊梗系告知啦，就系检控佢哋就系争和骗啦咁嘅样吓，咁但系如果佢话唔系，个户口咧系我嘅咁嘅样吓，咁但系里边啲。数咧就唔知情咁样吓，咁个户口嚟嘅，睇翻银行记录就系要佢密码各样先至系处理得到嘅，咁，原来佢话咧将个户口咧借咗俾人用吓，或者甚至无系有人俾钱佢叫佢开户口，咁啊开咗嚟就将啲所谓嘅 login 啊，嗰啲登入名称啊，同埋个 password 啊密码都俾咗人哋，卡自己都冇带嘅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有些非法的银两呢， 呃咗嘅啲赃款呢係、入咗嚟个户口呢有罪㗎喎、
3: 哦這個呢我真係又喺警星嗰度聽過大聰咪我聽啲警務人員講話、如果唔自己看好自己個銀行户口呢其實係有罪㗎喎、
4: 係㗎咁所以以往啲人就話喂我唔知喎、我呢就借咗户口俾人或者係直頭人哋俾錢佢開個户口呢咁、就會告佢哋串謀呢係洗黑錢㗎啦。
3: 嗯
4: 即係處理嗰啲係代表住啲可公訴罪行得益嘅財產啊，咁啦，咁嘅於是以往咧就好多時就話見到咦啲人咧就係、警察揾到佢哋之後咧警戒下就係作出呢啲解釋咧就俾人告啦咁嘅情
3: 況。
4: 咁啊後來咧有啲轉變啊，有啲人直頭就否認佢開咗呢個户口，
3: 哦、
4: 都唔係我開嘅咁嘅情
3: 況。
4: 咁、傳統上咧如果要證明。啊！邊個人開户口咧？梗係問翻銀行啦。咁咁啊，銀行咧可唔可以一定揾得翻嗰位當日幫呢位户口時有人開户口嘅職員咧？
3: 嗯，
4: 就兩睇啦。咁樣嚇，揾得到啊，認得翻咧，就當然就清晰啦嚇。咁但係即使揾唔到咧嚇，咁其實佢哋睇翻記錄咧，因為開户口一定攞身份證出嚟噶嘛。咁身份證啲樣咧，而家都幾似翻本人嘅。
3: 係啊，因為質素高咗啊。
4: 咁所以个职员话、全部我哋都系按部就班呢认返住嗰个身份证嘅人吓，咁、跟住就话地址啊各样啊都系嘅时候咁就冇错啦咁。
3: 系啊
4: 系啊。咁意思就证明呢喂唔好赖啦户口持有人开户人就系嗰位被捕人士咁样证明到。咁、近期啦好多银行呢原来佢哋冇一个喺街道嘅所谓地铺㗎喎。咁全部咧就冇實體店嘅，咁咧就開咗户口啊，照樣都可以俾人開。開嘅時候咧冇實體店咧，佢哋喺線上開嘅。咁於是又係如此這般啦。有啲受害人俾人呃咗錢，啲錢咧就去咗呢個户口，咁自不然呢個户口又彈咗啲錢去第二度啦。咁好啦，咁啊執法者就揾翻呢個户口持有人啦。雖然冇實體銀行啫，但有實體地址，有曬啲資料噶嘛，有身份證噶嘛。好啦，揾到啲人兄翻嚟咧，佢可唔可以又话杀赖？喂，唔系我开咁、样啊？喂，咁唔系你开，点解你张身份证啊走咗上去啊？咁、我唔知、我报咗其他好多时候报啲团体啊，参加啲嘢都要上载身份证噶、咁咁啊，你地址又咁啱俾人知道，系啊，咁人害我咯咁。好啦，剩低就幅相啦。啊，认唔认下、你幅相？是不是你啊咁是我啊不以前呢影落嘅咁样啊。以前影落可能俾人哋啊偷咗上载啊或者係摆张硬照喺度啊咁。咁、可唔可以过得骨呢吓咁。
3: 係啦佢都已经否认晒但佢又好似觉得好有道理喎、
4: 啊。係喇啊咁原来呢有这么一些案件处理嘅时候就发现呢啊咁嗰啲线上网上银行呢咁就都唔係即係省油的燈嚟嘅處理呢啲嘢用咩有乜債務追唔返人嘅咁樣咁佢哋點做法呢就話唔可以硬照或者係上網或者叫做咩發射一段片啊上去呢就可以過到骨嘅咁、大家我諗聽眾呢市民都有印象就係有某些情況呢要申請網上啲嘢呢佢、有啲指示㗎嘛要拍照个身份证啦、有啲淨係一边有啲係两边都要嘅、政府都有啦打下波都要有呢啲
3: 梗係啦梗係啦。
4: 咩智能嘅嘢要做㗎嘛。咁大家会有印象呢就係、佢会叫嗰个申请者呢嗰、个面正面呢就向住个镜头啦。而家个个都有手机有前置有置镜头。
3: 而家你佢哋喐360度添嘛越嚟越多。
4: 係啦又要喐啦遲啲唔知使唔使。跳舞啲咪全身，而家就面部啫咁樣嘅，咁咧就變咗要可能要開下隻眼啊，閉下隻目啊，咁又或者咧係歪下個嘴，咁啊總之就係搖下個頭咁嘅樣，咁而且咧係佢哋係隨機嘅，即係唔係話指定嘅動作一定係咁嘅次序，咁是變成咗咧，佢哋就話嗱，我哋啊影低咗申請者嘅前面側面，冇可能咧。是有人呢是攞到一个相片出来呢即是 two degrees 的、平面照呢就可以搞得到的咁。咁於是就是证据确凿啦真是有一个真身呢就去影。咁当然啦 道高一尺，遲啲會唔會有魔高一丈，有第二招出嚟拆解呢？咁暫時嚟講呢，就係話如果話用張硬照啊，或者常在呢銀行嘅專家出嚟話你聽呢，唔得嘅。
3: 哦，咁所以真係道高一尺嘅魔高一丈呢，自己都要留意住先啊。咁起碼呢就自己銀行啊自己看好，咁唔好俾啲不法之徒呢就亂禁用，搞到自己無端端惹官非，又要打俾大眾咪勞煩你就唔好啦。
4: 咁大家嚟試啦，邪不能勝正，小心啲
3: 呀。咁最好啦。好啦，唔該曬大眾咪，下次再經過，拜拜。
4: 唔該曬小白，拜拜。
0: 光第一线，
5: 星级主持，
6: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7: 不知你平时喜不喜欢吃鱼，知不知道被大家视为是废弃物的鱼皮和鱼鳞其实都有很高的价值。在这英国有设计师就研发了生物薄膜，就是将鱼皮、鱼鳞和红藻的萃取物混合。红藻是天然的超级胶水，而鱼鳞鱼皮当中的蛋白质就可以提供韧性，当两者结合之后就会变成一只强度很高，可以取代到传统塑胶的包装材料。最犀利的是因为它是全天然，只要放在泥土之中四至六个星期就可以被微生物完全分解，绝对不会造成任何的微塑胶污染。至于在台湾地区，就有科学家利用科学技术在鱼鳞之中萃取出高纯度的胶原蛋白，然后将它深深锁入在衣服的纺织纤维入面。因为胶原蛋白本身是有很强的亲水性和天然结构，所以由它制造出来的长袖衫油或者底衫都会带有天然的保湿、抗 UV 防晒、除臭和丝滑亲肤的机能，又是在环保时装界开了一条新的路。这两项创新的技术完全是解决得到渔业废弃物，真正地实现了资源再生。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0: 早晨9:24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好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追踪三十一啦，咁啊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刘畅喺度啦，早晨啊畅畅，
3: 早晨，早晨各位，
2: 系啦 ，Yana 都喺度啊，今日夜晚9:30嘅时间咧，太阳小记者又出动啦。
3: 冇錯，咁啊，今晚9:30，《太陽小記者2026西域記》啊，西域即係古時叫西域，而家叫做新疆啦。咁係咩一回事呢？就係話算呢個係我哋香港電台年度大型青少年暑期活動《太陽計劃》嘅一個節目。咁啊，今年咧《太陽計劃》咧以呢個文旅小記者為主題。咁啊，喺暑假剛剛過去嘅暑假咧，咁就即係安排咗咧，我哋本地咧嚟自70多間中學，100多位。同學仔咧就去到呢個深圳前海同埋新疆嗰度參訪。嗱，呢個節目咧一連三集就同大家記錄下咧呢一班太陽使者呢班小記者點樣去嗰度咧去參訪嘅。嗱，上一集嘅見到佢哋咧去到新疆烏魯木齊啦，今晚咧就繼續睇下佢哋嘅行程。嗱，佢哋咧一班同學仔咧會去到當地，喂咁啊，我睇見我都流口水，試下當地特產啊，就係呢個新疆嘅蟠桃。咁啊，另外
2: 係咪黃母娘娘嗰啲嚟㗎？
3: 嗱，我都好想知道，同埋睇下佢哋。應該佢哋好多人都未食過新疆嗰啲蟠桃，咁大家睇下啦。咁另外啦，佢哋咧亦都會去到到訪下咧當地咧一啲種棉啊，嗰啲棉田同埋葡萄園，咁去到感受下嗱，呢一班喺城市生活、城市長大嘅同學仔，去到咧嗰啲田野嗰度咧，係應該有另一番嘅體會。咁同埋啦，佢哋亦都會去到當地咧一間大學嗰度咧，去一齊睇一套林則徐嘅電影。咁喺呢一個大地上面感受下林則徐嗰份堅毅同埋。爱国精神咁话，咁啊，今晚9:30，太阳小记者2026西域记一齐留意啊，
2: 一齐黐住个电视机啊，用画面都感受得到啊，即系嗰啲蟠桃到底有几香有几甜啦。
4: 啱啊，同埋可以见证下呢班年轻人喺旅程当中咯，点样履行文旅小记者嘅任务啊？去到星期六咧，有非凡人物，今次又请嚟边位嘉宾呢？
3: 嗱，非凡人物呢、這个全新节目，咁啊，逢以后咧就由呢个星期开始，逢星期六日。嘅晏昼1:05都会送上俾大家呢个全新嘅访谈节目啦。星期六即系听日第一集，我哋请嚟咧，我哋资深传媒人，我哋嘅前辈吴宇大哥啊，同大家上嚟倾下偈。咁啊，资深传媒人啦，当然同大家讲下传媒嘅事情啦。佢会同大家咧畅谈下咧本地影视娱乐嘅一啲演变啊，即系从70、80年代咧电视黄金期，讲到我哋今时今日咧网络自媒体同埋手机拍摄风气。一路點樣演變過去，咁啊，亦都會同大家咧，即係深入剖析下咧，我哋大眾娛樂機制有啲乜嘢心理需求，傳媒守則點樣重建，甚至乎咧係我哋今時今日咧一啲創作者咧喺咁多天馬行空網絡時代裏面點樣再揾新嘅出路，拓闊呢個娛樂範疇咁話。咁啊，聽日晏晝1:05，大家一齊留意呢個非凡人物吳宇大哥嘅訪問啦。
2: 係咁啊，真係你諗下，回想翻啊，香港嘅即係叫東方荷里活啊嘛，一直以嚟都有咁多高質素嘅電影去到出品啦。咁啊喺70、80年代或者90年代、2000年嘅時候，唔同嘅製作同而家可能大家都會見到咧，喂手提電話又喺度影呢樣影嗰樣，咁但係又可以擺到上大銀幕咁樣。咁成個過程咧，我哋都知道，但係中間有啲乜嘢心路嘅歷程，或者有啲咩發人心省嘅事情咧，我哋可以了解得到或者認識得到嘅話咧，咁啊相信大家喺星期六嘅中午啊1:05嘅時間，非凡人物咧，咁就可以留意得到啦。星期日嘅時間咧，有一场咧就系港超联嘅比赛现场直播噶，马昌。
3: 冇错，咁啊呢个星期日晏昼4:25，香港超级联赛2026-27球季啊，送俾大家港会主场迎战李文啦。咁啊嗱，刚刚呢个港超联咧踢咗两轮啦，踢咗两个星期，咁啊喂好犀利，李文两战两胜，咁啊仲未完，佢当然排起而家暂时榜首啦，佢总共累积咗6入球兼零失球，即系佢而家成个 lead 啊，佢哋系入球最多，失球最少，咁啊而家暂时排起榜首啦，咁啊今季开局大家睇到佢哋状态非常之好，究竟港会做唔做到呢只拦路虎咧？即系究竟李文又呢？呢一隊勁旅又可唔可以再下一城呢？嗱，相信有一番惡鬥，大家記得留意星期日下晝4:25呢、這個港超聯港會對李文 行現場直播啊。
2: 有陣時睇呢啲嘅直播咧，都希望留意埋其他嘅比賽嘅。哇，真係其實做球迷真係忙啊，因為睇一場比賽仲係咁撳住個手機，即係例如南區嘅分數又會點啊？咁又會好想知喎。因為如果你話李文贏咗，喂南區輸咗，咁啊爭三分嘅咯。咁啊，所以咧喺星期日嘅時間啊，下晝4:25啊，先欣賞咗呢一場港會對李文先。唔該，張，拜拜，
3: 拜拜。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6: 早上9: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至1290人。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支援。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尚无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和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7: 经济行情报道。
6: 恒生指数报25,658点，啱啱跳咗25,649点，升435点，总成交金额15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9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2点，升1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蚊，升9蚊；阿里巴巴109.8，升2.3；康方生物99.5，升8.7；盈富基金26.24，升4.8；紫金矿业37.14，升8；Minimax 362.6，升7.6；联想集团32.38，升1.84。小米集团28.26，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 7.841, 日元 156.03,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7,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3,澳元兑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732点，升518点，港金报 41,775蚊，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47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車龍咧去到豪景花園，而反方向咧去元朗都比較車多，車龍排到汀九，同時影響到汀九橋啦，落屯門公路方向都比較多車㗎，現時車龍咧就已經排到橋面嘅中間。咁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現時咧部分行車線封闭紧，龙尾去到豪景花园，同时反方向去元朗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丁九，亦都影响到丁九桥落屯门公路方向一带多车，车龙咧就去到桥面中间。而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嘅坏车咧仍然处理紧，车龙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睇翻隧道情况啦，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啦仍然车多，龙尾就去到八乡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大约0.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7: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
1: 有快乐。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2: 呢对嚟自美国嘅 punk rock 组合咧，都有一段时间冇新歌啦。今次呢一首新作咧，有少少 rockabilly 嘅感觉啊 ！Green Day，I'm Never Gonna R.I.P.

0: Green Day 陪伴住好多年轻人成长啦，而家大家都大个晒，佢嘅音乐嘅风格咧，其实都成熟咗好多啊。Green Day 嘅新作都系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I'm Never Gonna RIP。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9:41 Happy Friday 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Yana 啦，有阿 O 啦，同听众朋友简太太倾下偈。早晨，早晨，简太，
2: 早晨
1: ，Hello， 简太，听唔听到啊？
3: 早晨，大家听唔听到？
1: 你好啊，简太 ，Happy Friday 啊！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3: 今日好开心啊，因为我哋成家人咧今晚会去希列嘅。
4: 咁咩啊你啊？
1: 开心啊！
3: 系啊，其实系完咗我嘅梦想咯，我细细个嘅梦想嚟嘅。咁呢个梦想我都会奉献俾我老公，因为我老公9月9日生日，所以系都系一齐庆祝。
1: 开心啊！
2: 系啦，老公生日快乐啊，老公。
1: 系啊，
2: 又要帮我帮你嗌咗老公。
1: 唔紧要，
3: 佢个名系叫佢嘅名叫 Chris。BBG，
1: 哦，你講得㗎啦，呢個呢個你講啦，係啊 ，Chris 啊，係啊，
4: 好
1: 灰
4: 啦你，
1: 係啊，簡太太咁啊，祝你開心收，九月九號就祝你哋恩恩愛愛長長久久，好冇？
3: 拜拜。
1: 咁啊，好 sweet 啊嚇，去係咪去嗰啲藍色白色屋嗰度啊？
3: 係啊，我就係一路都掛住，係啊，夢想嚟
1: 㗎。你有冇即係將自己都置裝成為其中一個
4: 女神，
1: 一個最美麗？嘅风景啊，就系争你呢一块砌图咋，即系成日话呢啲国际名画咧，争一个砌图，个砌图就系简生简简太啊，
3: 仲有两个女女，
1: 系啊，喂，你有冇买嗰啲嗰啲长裙啊，长沙裙嗰啲啊？我见啲女
2: 要白色嘅，
1: 系啊，
3: 吓，哎呀，要佢哋嗰只象牙白嘅，
2: 吓乜嘢？
1: 我唔记得系你，仲有时间嘛？你都未飞，
4: 系咯，有几可以买啊？
2: 不过可能当。當地都隨時玩下手，周圍都買到喎。呢白色長裙仲要翻佢哋嗰只象牙白嗰只，
1: 係啊，幾好啊，係啊，
3: 都好
1: 白雪雪咁樣。你皮膚又白雪雪，
2: 你咪叫埋兩個女女一齊去到著長裙咯。跟住老公阿豬豬可以做就係攝影師嘛。
4: 我都認為佢應該係做影相嗰個。
1: 要入鏡嘅簡生都要入鏡啊 ，Chris 係啊 ，Chris 哥哥都呢幾年都付出好多嘅，為到家庭啱啱先，
2: 人生都已經係付出啦，係嘛？
1: 赞下佢先，帮我。
3: 好好啊，因为咧本身系今日系放假嘅，我谂住咧今日咧我哋会一齐倾偈嘅，可以大家。但系佢突然间公司有嘢做，都要翻工噶。
2: 哦哟，即系
4: 你哋今晚都见噶啦，因
2: 为系啦，
1: 做嘢辛苦样。
3: 要喺机场见，一齐喺机场见咯。
1: 小朋友几大啊？我想问下。
3: 唔少噶啦，我两个女，一个就已经出嚟做嘢几年啦。
1: 我听你把声，我听你把声，余欣娜咁大，廿零岁喎。
4: 细个好，你把声
1: 廿零岁咯，
4: 十八岁，系啊，
1: 有十八岁又唔单生咗两件啊嘛，你咁样唔识声啊？
4: 你廿零岁都唔识，唔识声。
1: 你廿零岁好啲噶啦，已经，即系起码喺个法定嗰条线嗰度。
4: 系咪啊？十八岁即刻生。
1: 系啊，
4: 你把声真系好后生，同埋好开心咯。
2: 系咯，开心
1: 幸福啊，
2: 充满住正能量，
1: 幸福嘅声音。嗯，啱啱。
3: 多謝你哋啊！今日真係覺得幸福啊，因為其實你要讚我老公咯，唔好讚我住啦，讚我老公啦。
1: 點敢讚你老公啊？
2: 讚你老公唔係我讚，我反而想聽下你從你把口講下，到底
4: 讚下老公
2: 阿 Keep BBG 有幾好先？
1: 我又唔識佢，我又唔識佢，我點讚佢啫？要交俾你讚啊嘛！我連佢做乜我都唔知，係咪先？究竟係咪翻咗公司我都唔知，我而家就攞本大簿出嚟。开个审先，究竟佢翻工平时点样努力付出为家庭？不如你又讲下啦，好嘛？
3: 佢啊，即系佢日做嘢做啦，咁我有时见到佢都好心痛噶。咁佢成日都会日晒雨淋啦，成日都系露户外工作嘅，咁好热啦，有时又会湿晒成身啊！咁翻嚟，我成日都叫佢放假，但系佢有时真系为咗屋企咧，佢真系唔会可能会唔想放假。试过两三个月都未放过一日假咯，
2: 辛苦辛苦。
1: 佢系做工程嘅，系咪啊，先生？
3: 系啊，
1: 工程点啊？香港地有排起啊！
2: 系啊，
1: 系啊，
2: 咁多工程。
3: 但系好担心佢嘅身体咯。
1: 唔使担心，你煲啲汤水俾佢咪得咯，滋润下佢。
2: 系啊。
1: 你会噶嘛？
3: 我成日滋润佢噶咯，
1: 知嘅，明白嘅。如果唔系，都唔会有两粒女咁快有两粒女啦。啊，我哋都明白嘅，成年人明白事理嘅。咩啊？
3: 已经系我唔快噶啦，已经系。 34年咯，我哋由拍拖至到而家
1: 走咯。好好好好好好好啊！喂，咁佢一开始系点样识你噶？我又好奇问一下吓。
3: 我哋开始系同学嚟嘅。
2: 哦，中学同学、小学同学
4: 定中学同学？
3: 中学同学系咪好浪漫呢？
2: 浪漫先，你一定赢噶啦！你放心，你今次赢晒啦。
1: 唔系，等下先，中学同学大晒啊！我又要泼下冷水先。咁一开始点啊？传纸仔定系中学生不可谈恋爱咯？
2: 以前系咁讲噶。
3: 我哋呢啲好自然噶。
1: 系咩？好自然啊？
2: 系咪天文学会？你哋系咪天文学会噶？
1: 观星，
2: 夜晚一齐观星。
1: 唔系，我估系咁嘅。阿简太打排球嘅，攞条皮裤出嚟就系阿先生，就系欣赏你嘅球技好出众，系咪咁？系咪咁？
3: sorry 啊，差少少啊。
1: 系点？
3: 我先生咧就系全部球类运动都好叻嘅，但系我咧就所有运动都唔识嘅。我系中意跳舞嘅，我哋系跳舞学会嘅。
1: 我又点估到你哋系跳舞？
4: 跳边种舞咧？
3: 开头佢咩都教嘅，都系社交舞嗰啲咯。
1: 咁啊开心啊，
4: 一齐跳下舞仔。
2: 咁咪可以教下老公点样跳社交舞咯？系咧，一二三四啊，二二三四。
1: 细个唔会咁样嘅，男女授受不亲啊，中学生
2: 都要学噶。跳舞亲唔亲都冇办法，都要摸住噶。
1: 我唔知，我就唔俾。我而家就唔俾，
4: 你唔俾，
1: 我唔俾。我见到啲，我见到嗰啲大学生嗰啲 OK， 我就令人发指。我唔可以俾啲学生歪风，此风不可长。
2: 你谂下，阿简生简太嗰啲系清洁，系啦。
1: 我而家要，我而家要最乖嘅人嚟啊！我而家系成个台入边最乖嘅，系啦。
4: 话自己最乖嗰啲，系咪？
1: 我细个好曳，但我依家唔鼓吹。总之此风不可长，唔系 anyway 啦。今日拣咗一只张国荣嘅歌就系 Monica， 祝你哋都开心心好嘛？
2: 系咪有跳过噶呢只舞？你哋都以前
3: 嗱，其实我老公以前都唱歌唱即比賽歌唱首嘅，咁我咧就好中意 Les 嘅，但眾所周知嘅啦。
1: 我都中意，我都中意哥哥，我都中意哥哥。
3: 係啊，咁佢就會唱 Les 啲歌俾我聽啦。咁呢首歌係佢之前唱過嘅，咁我都好中意嘅，咁就點俾佢聽啦。
1: Monica 好啊，起碼唔係唱嗰只。我劝你早点归去，即系争好远啊！不过 Monica 热闹啲，
2: 系啊，阿简太你
3: 系留翻哥哥唱啦，
1: 梗系啦，
4: 即系叫阿欧唔好唱住，
1: 我冇唱，
3: 唔系阿欧，阿欧都唱得好好听，阿欧好听，
1: 系啊，我都系参加歌唱比赛入行噶，当年喺电台
3: 睇得出，睇得出，
1: 不过唔系呢个电台，系啊。有機會再分享啦，我又聽歌啦，好嘛？
4: 好啊，
1: 拜拜，
4: 拜拜，
3: 老公講生日快樂
4: 哦，講埋講埋先，
2: 係講埋啊，
3: 嚇 ，Chris BG Happy Birthday， 永遠愛你，
1: 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2: 唔系无情，你嗰句拜拜可唔可以唔好无情啊？
1: 唔系因为已经好甜啦，我觉得自己漏咗啊，
4: 漏咗，
1: 因为你哋太 sweet 啦，我祝你哋每日都咁 sweet， 呢个行程所有嘢都系顺心顺意嘅，好冇啊？平安去，平安翻嚟，买多啲嘢，好就咁啦，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Yena 咧都其实喺屋企都中意用啲电饭煲去整嘢食
2: 嘅，系
1: 吓咁啊！
2: 佢话佢煮嘢食咩？佢好似冇乜提及呢一样嘢，佢成日都话都系出街食多，
1: 简单嗰啲咪会咯，
2: 简单嗰啲系啊，六个面嗰啲嘛，
1: 六个面都用电饭煲，
2: 六个面唔知啊。
1: 不过煮开嗰啲真系电饭煲煮埋啲即食面噶，因为唔好食噶嘛。
2: 算啊，你即系将货就价啦，白师傅，你个厨房咁大，啲调味料咁多，
1: 如果你
2: 上次话整嗰个鸡翼都要落咁多料头落去，就知你嗰个卤水汁啊，同埋腌嘢嗰啲汁啊，都系好花心机啦。好多人啊，唔会落嗰啲花椒八角，就咁喺超级市场买一樽嗰啲卤水汁翻嚟开稀佢，跟住就我嚟用噶啦。
1: 其实超级市场咧，就算自己买个卤水汁翻嚟咧，你自己都加啲嘢入去，
2: 系都应该要咁嘅，
1: 加啲跟住就。就可以话系自己秘方啊嘛，
2: 唔系所以咪要听你咯，所以咪跟你学习咯，煮嘢方。
1: 今日呢个咧，即系阿 Yena 都可以好快脆咧就学巧嘅，因为点解你只系需要咧就系、是、洋葱啊两个啦，番茄一个啦，跟住搵啲肉碎翻嚟。我 prefer 咧就系牛肉嘅，即系牛肉碎咁样。好啦。跟住咧，你就准备定一啲你自己心仪嘅咖喱味道吓，呢、這个真系佢都赞啊！点解咁讲咧？就系整嗰啲咖喱饭。好啦，咁咖喱饭咧，点样可以整得佢好食咧？其实真系非常容易。番茄你将佢定切走佢啦，跟住你就将呢个洋葱咧就剥咗个皮佢啦，两个大洋葱同几个番茄就咁抌落去嗰个电饭煲入边，
2: 就车落去。
1: 系啊，唔使切住噶，你就咁放入去就得噶啦。跟住咧，亦都唔需要特别加水住先嘅。你就连埋嗰个肉咧，即系个面豉肉都摆埋入去啦。跟住你就落嘅适量嘅咖喱砖，冚埋个盖佢，冚埋个盖之后咧。你就照樣撳掣啦，跟住你就一叮叮個時候跟住你開個蓋，開咗蓋嘅時候，你發覺嗰啲因為頭先啲材料咧都好快脆，一熱就會好腍嘅。洋葱啊、番茄啊、肉啊啲，你就攞啲匙羹硬佢，係啦，硬下佢。咁但係唔好用嗰啲金屬匙羹，因為電飯煲最貴就係嗰個膽。其实个胆系最贵嘅，
2: 呢个都系由细到大咧，都知道咧嗰个电饭煲啊，嗰个即系铁嗰个兜啦，
1: 个胆咯，佢哋个胆啊嘛。
2: 咁咧一整咗花咗啊，或者一出咗一啲意外咧，我细个阿婆都系咁样。
1: 系啊，
2: 因为咧即系香港咧成日旧时引入嗰啲电饭煲，即系一定要讲翻电饭煲之王啦，咁样讲引入家电 P 字头嗰个品牌啊，佢哋都有讲话旧时啲电饭煲咧。煲饭煲到廿年，即系好劲，一个电器产品用到廿年，
1: 同埋你睇
2: 系日日煲，你知旧时香港啲人系日日都喺屋企食饭煮饭噶嘛，系咯，即系七八十年代啊，讲
1: 而家都有嗰一只嘅电饭煲嘅，其实嗰只我屋企都仲有个细嘅，咁细嗰个咧用嗰啲电饭煲煲饭嘅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嘅情怀喺度，就系咧。当你啲饭即系就嚟得嘅时候咧，佢个盖会咧
2: 哒，
1: 少喐下喐下喐下咁样嘅。咁呢个就嗰啲西式电饭煲咧就做唔到啦。我觉得嗰个感觉同埋嗰个米香咧，因为佢拱晒出嚟，佢啲味道啲随住啲蒸汽咧喷晒出嚟，咁你就好快脆咧会闻到咧就好香嘅米香。
2: 系啊，都真系特别，呢个都忆起以前嘅回忆。因为旧时我都系用嗰种好传统嘅电饭煲咧，有个铝盖，我估系 aluminium 嚟嘅嗰个质地，跟住就真系哒，同埋咧啲饭香味特别香。我唔知系因为米嘅品种问题啊，定还是嗰种电饭煲个输出嚟嘅香气系比即系一塑胶嗰种。
1: 就系因为而家胶佢冚得密啊嘛，佢冚得密咗啲蒸汽咪出唔到嚟咯。
2: 明白。
1: 系啦，咁啊。而家嗰啲其實好多咧，電飯煲都好叻嘅，因為你可以落唔同品種嘅米嘅時候，其實你可以調校，即係有啲專係煮唔同，譬如精米啊，或者唔同米嘅電飯煲，
2: 有啲又食咗啲咩珍珠米啊嗰啲咁啊，即係落水落多啲，或者嗰個就唔使煮咁耐，或者煮耐啲咁樣咁嘅，
1: 甚至乎個米可能個深白咧都因為有唔同濃度，咁啊可以用唔同嘅電飯煲去度煮，咁嗰啲咧係更加專業噶啦，嗰啲真係去品米啊，品米飯嘅電飯煲。好啦，咁啊讲翻，如果你用普通嘅电饭煲，已经将头先个步骤咧就略略咁啊都做咗啦。咁你打开个盖啦，你就可以用啲胶嘅羹啦，去压一压佢。 咁你就發覺嗰個洋葱啦，同埋呢一個番茄啊，同埋啲肉咧，好快脆咧就淋曬。你又係咁攪佢嘅時候咧，撈撈佢，撈撈佢嘅時候，你就將佢攪勻佢。咁呢個時候你就發覺，因為其實番茄都會出水嘅，咁個味道就好濃郁嘅。
2: 係，
1: 而家味道就覺得，我覺得係超鹹嘅，同埋嗰個咖喱咧都係幾結下嘅。咁喺呢一個時候咧，你就可以咧就有啲朋友覺得太稀太結嘅話咧。加少量嘅水
2: ，OK，
1: 去整翻开
2: 少少好咯，
1: 系啦，少少好啦，
2: 少少。
1: 如果唔系你食得浓味嘅话咧，其实你唔使加都得噶，因为材料本身自己都会出水。
2: 我都中意食浓味嘅，不过依家咧口味就变淡，你清淡咗少少。有阵时出街食饭咧，我唔知道小白都系咪啊？我哋到咗呢个年纪咧，好似觉得样样嘢都好咸咁样，我唔知道，即系好似
1: 我又味喎。
2: 屋企饭香，可能屋企咧有阵时会落少啲味精啊，或者好似头先你咁样会适度沟翻稀少少水，但记得唔好落好多水啦。如果唔系你嗰个变咗糊仔啦，或者变咗泡饭咁样啦，
1: 系啦，咁你就结身少少嘅咖喱。其实真系好容易做，咁有啲朋友如果屋企有两个电饭煲嘅话咧，咁另外嗰个电饭煲咧就可以爱嚟整呢一个嘅煲饭啦。咁煲饭之后咧，一个电饭煲就
2: 系
1: 饭，另外嘅电饭煲咧就
2: 系
1: 咖喱，
2: 系
1: 啦，炸咖喱，咁啊又系肉啦。其实真系好似肉酱意粉嗰啲汁咁样咯。咁你见其实成个过程咧。你真係冇乜點樣用過力嘅，你最辛苦嗰下都係喺度
2: 切嗰啲一粒粒嗰啲叫番茄粒啊，
1: 唔使你成個番茄抌落去嘛，成、
2: 啊、
1: 個洋葱成個番茄抌入去嘛，跟住打開個先攪佢嘛，先撈佢嘛，咁就好容易去到整嘅。
2: 洋葱真係好正，好甜啊！其實而家啲洋葱比舊時，即係我哋成長年代啲洋葱特別再好
1: 甜咗好多啦嚇。咁你中意譬如兩種唔同感覺，譬如紫洋葱同埋普通嘅白洋葱咁啊放入去咁樣嚟整，咁啊煲埋個飯之後，你可以準備定一啲譬如味。素即系譬如加少少有海棠嘅，即系紫菜啦，或者有啲芝麻喺度嘅，咁啊令到你成个嗰个咖喱饭咧，就无论系颜色啦、味道啦，同埋嗰个满足度咧，都相当之高嘅。其实啲小朋友翻屋企咧食呢啲都快靓仗啊！
2: 我都系小朋友啊，
1: 我都系
2: 想翻屋企，滗一啖咖喱捞个饭食，咁就搞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海关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涉及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违法活动，检获21套预载有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部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同一批电视及影音器材，估计市值一共大约60万，拘捕5名怀疑涉案人士。特別執法行動是7月底至今個月初進行，海關版權及商標科技罪案調查組稍後舉行簡報會，講述行動詳情。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當地星期四表示，試圖斡旋烏克蘭與俄羅斯戰事的美國談判代表將會到訪基輔和莫斯科，分別與兩國代表會談，預計基輔的會談近日舉行，已經全面推進籌備工作。外長塞比加說，和平斡旋有望迎來進展。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海參崴出席東方經濟論壇時表示，俄烏雙方仍然保持接觸，主要透過情報機構渠道，解決戰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關鍵在於俄烏雙方能否達成共識。至於俄美關係，他說兩國仍在繼續接觸，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復與美方的關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將會要求歐洲國家償還美方之前向烏克蘭提供的軍事援助和彈藥費用。美國副總統曼斯在白宮記者會表示，美方正調查伊朗一場婚禮日前遇襲的事件，目前尚無任何確切訊息，但對伊朗傳媒的報導持懷疑態度。他又說，只要霍爾木茲海峽船隻遇襲事件繼續發生，美方就不會同伊朗談判。伊朗軍方表示，當地星期四使用導彈和無人機打擊美軍位於科威特和阿聯酋境內的基地，揚言會繼續對美軍襲擊作出回應，直至取得最終勝利並懲罰侵略者。伊斯蘭議會國家安全和

0: 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26度。高温伴随严重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雨量只是 15.6 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 59.5 毫米的平均值。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50点，升537点，总成交金额66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2点，升1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Minimax 385蚊，升30蚊；腾讯控股443蚊，升10蚊；阿里巴巴111.3，升3.8；盈富基金26.36，升6毫；智普1,128蚊，升20蚊；小米集团28.68，升1.24；康方生物99.05，升8.25；金思瑞生物科技33.74，跌2.56；建滔积层板45.94，跌7.4；汇丰控股167.5，升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4，瑞士法郎9.711，澳元5.655，加元5.688，新西兰元4.626，欧元9.1198。每百日元兑港元5.03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74。日经平均指数报64,631点，升417点。港金报41,775蚊，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咧就正常翻噶。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沙浦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近住联合道对出。咁受火警影响，喺港岛区大坑嘅丽德村道啦，近住丽杰楼对出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丽德村道啦，近住丽杰楼一带咧都系车多。咁而大榄隧道出荃湾方向管道里面中线有坏车阻路啊，咁经过小心。就系、是、大榄隧道出荃湾方向管道里面中线有坏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嘅。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大榄隧道出荃湾方向管道里面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大榄隧道出荃湾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

0: 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6: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醒啊，
7: 即系7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6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啲啦。
5: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臣、John，骚动音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逆风之翼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也在这首歌曲上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翼。

0: 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庭《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3: 大马人香港事
2: Malay in the Bay。
4: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3: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汪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7: 大家好，我系唐诗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新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11: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10: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1: 节目品质优良，永保半场开麦讲讲。

0: 然
1: 係
0: 活力有風騷啊！
1: 冇錯啊，我係睿睿，
0: 活力勃勃，
1: 活力勃勃，係啦。咁樣我哋仲有，除咗睿睿之外，仲有
2: 朝氣愛麗絲，
0: 勃勃強。我抵驚你！
1: 喂，其實我諗呢一排真係啊，嗬，你覺得天清氣爽咧，成個人翻嚟都好爽啊！
0: 我朝頭早咧望出個窗口光咧，我就好開心，
1: 係嘛？
0: 因為如果你落雨咧，咪暗。
1: 哦，我以為你講到我就，總之我每一日我擘大眼，我仲擘得大眼嘅話，我就覺得好開心。
0: 喂，其實呢樣嘢都真係感恩㗎，
1: 好難㗎，
0: 好感恩㗎，
1: 真㗎，唞到氣，落到床，係啊，
0: 行到起身，
1: 咪係咯？你估容易啊？
0: 咪係，
1: 所以每日我哋都好好珍惜，好唔好？
0: 系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啊。
1: 咁啊，每个礼拜五嘅话，我哋都会好开心啦。因为其实我哋一个礼拜就系见一次啫嘛。
2: 系啊，
1: 即系话 Alice 咯，系啊。
2: 我星期五唔系好开心噶，
0: 真
2: 系
0: 嘛？
2: 系啊，星期五嘅朝头早会开得好靓啊。
1: 哦，系啊，即系好似食一个靓早餐，系嘛？饮一杯好正嘅啡咁样，
2: 索咗啲好正嘅空气啊！
1: 哎呀，好开心啊！
2: 呢个系九月咧，
0: 你未答我
2: 系咩
1: 啊？咩
2: 有冇挂住？唔答已经系一个好好嘅答案。
1: 人哋唔答你咪。已經講咗俾你知咯，你係要擳個頭出嚟。
0: Alex，
1: 我真係幫你唔到。
0: 嗱，有啲嘢咧唔緊要，我會記住。
2: 記住
1: 邊啲嘢啊？記邊啲嘢啊？好啦，咁當然喺時間咧已經嚟到咧，就係早上嘅10:14啦。係啦，咁其實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喺咪後咧有好多嘢傾下傾下，我哋可以喺咪前度攞出嚟講。我都覺得幾好笑啫，一家人咁樣翻到嚟。好啦，咁今朝早咧，我覺得發生咗一件事咧，都幾值得同大家去傾下嘅。嗱，話說其實咧，我哋二台其實都有好多啲同事們啦，未必你每一日你都會見到佢，甚至乎咧 Alice 咁樣好可能嘅就係星期五佢翻嚟風 show， 咁佢好少話無端端有冇共上去啊嘛。
2: 上 office 噶，
1: 如果你見到一啲你根本係唔識嘅人嘅話咧，你會唔會自己主動同佢攀談
2: 咧？嗱，我會講早，我一定會講早晨嘅。如果喺出邊見到咧，我一定講早晨啦。
1: 啱啊！
2: 然而咧，如果入到房咧，都仲見到咧，就會尷尬。
0: 點解啊？
2: 因為
1: 唔知講咩嘛，又唔知你做乜，
2: 係啦，唔知佢係邊位，
1: 係啦，冇錯，
2: 真係唔知邊位，
1: 其實有啲危險嘅，可能人哋真係好
0: 高層
1: 嘅，阿媽你唔睬人啊，又或者冇嘢同佢講，大家尷尷尬尬咁樣。
2: 講完個早晨，跟住就靜咗，咁間房得你兩個咁。今朝嗰位咧，因為實在見過三四次啦，
0: 係，
2: 即係已經發生過三四次，
1: 呢個好耐㗎啦。
0: 其實係啦，今朝嗰位佢好和善啦，
2: 佢好和善，但係唔知
1: 同佢和唔和善有關啊。但係總之打唔開個話匣子咯，
2: 就係早晨，跟住就靜咗。係。
0: 咁
2: 佢咧就佢又唔會坐低嘅，因為我坐低咁㗎嘛。佢似乎係預備緊啲嘢或者揾緊嘢，咁我唔好意思阻住佢啦，咁啊望住喺度騰嚟騰去，咁啊左左右右咁樣喺度行，喺度踱步啊，直頭
0: 係。
2: 咁佢又尷尬，我又尷尬咁。
1: 你知唔知佢本嚟喺出邊嘅？跟住我就係話我做咩啊？入去坐啦咁樣。咁佢就話好似唔係好熟，係佢自己講事。佢話同阿 Alice 唔係好熟。
2: 我都係，原來佢有咁講，因為我第一句我都話因為唔熟啊。
1: 係啊，冇錯。咁我就話入去傾下偈咪熟咯。因為我完全唔知佢兩個唔識嘅，
2: 我哋唔識啊，完全唔識。我大約知佢叫咩名，因為有介紹過一次嘅，
1: 係。
2: 然後喺房度撞過三四次，
1: 係。
2: 咁原來係咁，佢喺出邊唔入嚟啊？
1: 係，其實人哋係鋪雕。嚟嘅系啦，就哈里仔，咁大家喺度倾偈，跟住咧就大家就啊，咁佢跟住阿 Alice 好笑啦，就问佢嘅就系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你自己啊？咁佢就由边度开始讲起？
0: 由四年班开始讲。
1: 我咪同佢讲咯，我唔介意你系几时，我哋冇参与到你过去，你可以由你四岁开始讲。
2: 你系好 polite 又好正经，跟住突然之间话喺边度开始讲起？
0: 几好笑啊！呢个答案
1: 系啊，所以其实就系呢一样嘢，我真系讲开都。幾得意啊！即喺呢個 office 嗰度啦，好似好多人啦，大家出出入入啦，大家好和樂融融咁樣。但係好多時候其實大家唔識㗎，係
2: 真
1: 唔熟㗎，唔知㗎。
0: 有啲即係見慣見熟咁就打招呼。
2: 認得佢，但係唔知佢係邊個。
0: 係啊，冇錯。咩部門？
1: 係啦。咁至於你話即係喺間 office 裡面啦，咁有各大家自己嘅職位啦，有啲係高級啲嘅，或者有啲係同佢差唔多嘅，年紀又差唔多嘅咁樣，你會點樣同佢哋去做朋友咧？又或者你自己所持嘅呢種態度係會係點樣咧？嗱，首先我自己申報啊，其實我係好驚見到一啲咧好高職位嘅朋友。
2: 我咧如果係走廊遠處見到咧，係會調轉行，即係好似細個見到校長咁樣啊，
1: 調調，我又唔至於，但係你個問題嘅就係。 即系硬住头皮要向前行嘅时候，就会自己心里面盘算，一阵间我见到佢嘅时候，我应该要点咧？
0: 早晨啊，打招呼
2: 一定会咁，但系日会有少少嗰啲 small talk，
1: 系
2: 一定企喺度同你讲两句嘅，
1: 冇错。
2: 咁但系佢又唔会开口先噶，
1: 系啦。咁梗系你自己会开口啦。咁你讲咩？你会唔会嗌佢个名啊？
0: 有一次就真係，我哋依家有新聞部㗎嘛、
1: 嗯、
0: 有一次我就同新聞部嗰個主播就喺樓梯轉角嗰度，佢又問我啲 IQ 題。
1: 哦，嗰、那個係
0: 啦、
1: 哦、
0: 咁啊，突然間有一個高層上嚟，上嚟咁就打招呼啦。咁、
1: 嗯、
0: 我就冇嘢講，我又唔想咁尷尬，我就話、嗯欸、我同佢玩。
1: 你都會冇嘢講咩？哦，
0: 係啊，咁啊，即係問下佢啦咁樣。咁、嗯、跟住嗰位主播就打完場，
1: 嗯、
0: 因為我估係失估唔到。
1: 嗯、
0: 你因為佢估唔到咧，就會好尷尬嘅。係 啊，即係玩咗個咪算咯、
1: 嗯。
0: 因為如果唔係咧，佢一上到嚟，我同嗰個主播又收曬聲咧，又會好尷尬。
1: 係啊，
0: 即
1: 係當你兩個講咩啊？你兩個係
0: 啦，係咪講個壞話咧？諸如此類啦，唯有咁咯，係、
1: 嗯、
0: 啊、
1: 嗯。
0: 如果唔係，我覺得係必須要繼續你嘅話題。
1: 我通常如果係咁樣嘅咧，我會諗好多，即
0: 係
1: 好啦，我同佢打個招呼，我應唔應該叫佢咧？或者叫佢個名字？
2: 我
1: 稱呼佢個名
0: 字，我會
2: 嘅，
0: 我會叫佢個 title
1: 系啦，系啦，定系我叫佢个 title 咧、嗯？但叫佢个 title， 我又会觉得喺一个咁 casual 朝头早见面嘅环境之下，嗯、你咁样一直叫佢一个 title 咧，又好似觉得好似硬邦邦，好唔舒服。
2: 要睇下几高级、啊？
0: 好高，
1: 好高咯，
2: 好高
1: 级嘅。
2: 咁、
0: 啊、
2: 你会唔会又冇私交嘅话咧？咁就系叫 title 啦，我估。
1: 啊，
2: 但系佢话如果识嘅有讲过嘢，已经叫名系咪会好啲咧？
1: 系啦。呢樣我係永遠都糾結嘅。
0: 我有時我亦都唔記得佢叫咩名㗎。
1: 哦，咁就梗係唔好亂叫啦，
0: 係
1: 咪？嗌錯名你
0: 仲
1: 衰㗎，係啊，人哋
0: 會
1: 介意㗎，真
0: 係。係啊，我明明叫 Mary，
1: 嗯，
0: 你又叫我做 Katie，
2: 叫咗上一任咁啊，
0: 係啦，
2: 係，
0: 或者佢同 Katie 原來有牙齒印，
1: 啊，同埋我又覺得咁樣嘅，因為有時我會覺得嘅就係，如果上司佢會自己主動啲，譬如可能就係佢知道你做緊乜嘢，甚至乎佢知道你做緊係乜嘢嘅節目主持，佢問下你，我嗱呢樣嘢咧，我覺得我係會好開心嘅。我試過，我就係撞到上司，跟住上司佢就話：，點解呢個時候嘅咁早嘅？咁我就話我就差唔多噶啦，要翻嚟噶啦。咁樣佢就話：你唔係幾多點鐘幾多點鐘先至開麥嘅咩？哇！我覺得好加分，
2: 啊、
1: 即係其實佢係完全知道你係幾多點鐘開工，係、嗯、啊，你幾點翻嚟咧就要做嘢，係
0: 啊，
1: 呢樣嘢咁我就會覺得哇，佢係一個好好嘅主管。
2: 我係走保安路線嘅，
0: 保安都必須要維持良好關係。
1: 保安路線嘅就係、是。
2: 翻工啊，食咗早餐未啊？
0: 系啊，保安必须要，系啊，
2: 系呢一只路线咯，因为无伤大雅，
1: 啱嘅，
2: 又唔会阻住佢，
1: 又唔会话冇嘢讲，
2: 系
1: 好尴尬，
2: 同埋佢讲一句耶，咁佢可以走啦，即系佢唔使停低同我倾偈嘅咁样，因为佢都有压力嘅可能，
1: 大家咁话啦，你话佢撞到咁多人，
2: 系啊，仲企喺度倾偈咪弊，
1: 咪
0: 系啊，有时又唔记得你系边个，
1: 嗯，
0: 咁
2: 会
0: 噶。
1: 会，梗系会啦！
0: 日日咁多人、啊嗯，又唔可以得罪你、啊，
1: 系
0: 咪先？惊、啊啊。
1: 当然你话即系喺 office 里面有好多种，就系、是、千千百百万万样种嘅一啲关系啦。头先我哋讲到嘅就可能系上司同埋一啲嘅员工啦。同埋我哋亦都觉得咧，有啲人咧系特别受到上司嘅青睐同埋喜爱嘅，
2: 系会嘅。
1: 你身边你打咁多份工，我有冇试过咧？
0: 有。
1: 女上司同男上司咧，又会有各有唔同嘅喜爱。我真。覺得有
2: 都係嘅，
1: 有分嘅，
2: 有嘅。
0: 嗱，我講翻一個以前嘅一位男嘅老闆，佢好憎一個女仔，因為個女仔成日喊，佢、
1: 哦、
0: 就覺得好猛噶啦、哦。因為你諗下一。话佢两句咧，佢又眼湿湿，又耷低个头。
1: 嗯、
0: 你谂下，你系老细，男定女好、嗯，你都会好猛震，
2: 好难处理佢咯。
1: 系
0: 啊，
1: 我、
0: 啊、
1: 情绪就唔稳定。
0: 系啊，
1: 话又唔得。
0: 咪咯，咁话你又喊。
1: 佢咪武器嚟噶？
0: 佢真系而喊嘅，但系 對於一啲男嘅老闆嚟講咧，呢啲眼淚真係冇得搞嘅。
1: 嗱，眼淚唔可以唔好去成日出嘅、你成日出咧，你成為咗即係一個即係經常性會咁樣咧，你就會討厭㗎啦。
0: 係啊，討厭。
1: 但你如果你係一個好硬淨嘅人。做唔到嘢唔緊要，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當你喺一啲適當嘅時候，你真係喊咧，嗰下就係力量啦，係咪啊？
0: 等於咧，女上司咧，如果你見到啲男下屬喊咧，你哋都會好驚。
3: 我冇見過喎，
0: 有啊，
2: 我有聽聞過啫，我冇見過。
0: 真係啊，一樣咋，好驚噶！呢個女上司，你點處理啊？佢喺度，
1: 過嚟搏喺我度。过嚟抱喺我度，唔好喊，唔好喊，纸巾，你唔好纸巾，我冇见过，我冇见过男仔、
0: 啊，有啲特别呢近呢十年八年
1: 后生噶，即系你讲嘅嗰啲后生嘅后生仔，
0: 哇有个阿叔喊你仲，
1: 即系嘅意思系佢有个女上司咁样闹到佢喊，咁样佢又唔知点算好。我覺得呢個環境容易啲收，即係容易啲收，因為嘅就係我覺得女上司如果係咁嘅情況咧，應該或多或少會攤著咗佢啲母性嘅，
2: 都可能温柔啲收
1: 翻佢咁樣。冇嘢啦，冇嘢吹，即係嗰啲咁樣，又會舒服啲。但如果你話男上司鬧到個女下屬喊咧，
2: 好尷尬啊！
0: 好難搞，
1: 我覺得男仔會難收貨啲。
0: 係啊，如果喺個房。打開棟房門先，首先必須要打開個房門，係啊！
1: 你咁驚呢啲嘢㗎？
0: 唔係我驚佢閂大門，我驚佢用只腳撩開大門，我就即刻開，咪係保護大家啦，真係保護大家，咁啊好危險啊！
1: 咁你 Alice 係屬於邊一種啊？你係咪嗰啲都係受到啲老細歡迎或者係中意？
2: 我覺得麻麻地㗎，係
1: 啊，
2: 唔算係特別受青睞嘅人。
0: 正嘅人，
2: 系咪好硬
0: 净？
2: 我
1: 唔会特别锡佢，
2: 唔系啦，唔特别锡我嘅，
0: 佢又唔喊
2: 我，
0: 我
2: 都唔系嗰个路线嘅，
0: 系啊，
2: 我唔喊嘅。
1: 佢哋对你都唔系嗰种，我就见到啊远晒，都
2: 唔
1: 系
2: 嘅。
1: 做嘢会揾佢，
2: 无论男定系女上司咧，以前又好啦，点都好，都唔系特别话，即系会同我超级熟
1: 啊，出街
2: 啊，系
1: 啊，
2: 唔会嘅，唔系呢一只嚟嘅，亦都唔会特别锡我。
1: 但系你中唔中意咁啊？
2: 都幾好，一個矜持嘅距離，
0: 我都覺得係保持一段
1: 距
0: 離，
1: 係啊，好啊，唔好太熟啊，
0: 千祈唔好，
1: 係啊，唔係你可以熟，但係唔需要 friend。
0: 系啊，
2: 系啦，
1: 两样嘢嚟嘅，
2: 可以佢熟知我而家做紧啲咩啊，或者现场做啲咩啊，
1: 屋企啲嘢我都可以讲少少俾佢听，
2: 系
1: 啦，但系唔需要 friend，
2: 系
1: 咪啊？
2: 唔使话成日
1: 甚至可，系啊，
2: 唔系都缘分嚟嘅，冇得讲嘅，我又冇制造到呢个缘分嘅机会吓，就我保安啫嘛，即系我唔会留低同佢有倾心事噶嘛，
1: 我翻嚟打份工噶嘛，
2: 因为咁惨，但我又唔觉得咧可以，因为咧你将工作同埋嗰啲太多私人情绪啊，成日摆埋一齐咧。我覺得好尷尬啊！我又唔會同我嘅上司抱怨，譬如話，因為一抱怨咧就有其他人士會參和喺入邊，
1: 啱啱
2: 咁好尷尬啊！嚇唔通講我同事壞話又唔係，我又唔係想咁，係嘛？如果我話想讚自己咧，好似 sell 自己咁，好核突，我做唔出喎。咁所以換言之，就會變咗有個好大嘅距離咯，啲高層。
0: 哦，你一抱怨咧，佢就抱住你啦。
2: 哎呀，唔會嘅，唔會嘅，
1: 所以道門一定要開，
2: 一定
1: 開
2: 嘅，
1: 一定唔可以喺直播室傾嘢。
0: 係啊。
1: 我哋要
0: 必须要开门啊！

0: 继续冲，
1: 冲冲冲！我哋每人有一个冲啊，Alice 一个冲，你一个冲，我一个冲，加埋又有三个冲，就系有郭富城啦。好，差唔多时间要同大家要讲讲啦，就一阵间嘅话喺10:30之后嘅话，继续翻嚟我哋嘅风 show 派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海关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涉及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违法活动，检获21套预载有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部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同一批电视及影音器材，估计市值一共大约60万，拘捕5名怀疑涉案人士。特别执法行动在7月底至今个月初进行，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稍后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详情。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4晚上，当地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至1290人。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迟缓。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激烈交火，也门政府官员说造成双方大约28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另外有超过900户家庭流离失所。这名官员向新华社记者表示，胡塞武装当地星期4凌晨发动进攻，政府军随后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上月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胁措施。近几星期，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42点，升529点，总成交金额91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4点，升8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Minimax 392.6升37.6，阿里巴巴111.7升4.2，腾讯控股444.2升11.2，盈富基金26.36升6毫，智普1132元升24元，小米集团28.4升9.6，华虹宏力112.2跌7.6。建滔积层板45.5跌1.18，金丝穗生物科技32元跌4.3，康方生物97.6升6.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4,770点，升555点。港金报41,775元，升1,34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有阿曼先跟大家跟进回来，大坑黎德村道的火警已经处理好了，位置就是近住黎杰楼，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解封了，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的。还有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沙埔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 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必加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跟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系仍需封闭噶。咁同时家葵涌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是、跟住葵盛东商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仲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Hello， 我是 Alice， 知唔知咩系爱丽丝？

0: 嚟 spend 个 morning daydreaming。D for daydreaming。
1: 讲咁多英文。
2: 今日系乜嘢 spend 啊
0: ？Daydream。
3: 白日梦。冇错，你嚟发个白日梦。
2: 系
1: 正啊。
2: 我都系啊。
3: 系咪啊？咁系要问下大家啦。咁啊，全香港应该都讲紧噶啦。我哋听日好似系星期六嘅时候啦，中头奖咧，有可能派彩2.28亿啊！
1: 即系而家就见唔到你啊！
3: 由细到大咧，俾人问过数百次啦，中咗头奖你会做啲咩啊？
2: 系啊，
3: 你啦，
1: 中咗头奖啊，我会继续翻工，
3: 嗯，
1: 肯定。因為工作嗰個滿足感唔係錢可以俾到，
3: 是
1: 但係我就唔需要再為生計而去做一啲自己唔中意嘅工作咯，係啦、
3: 嗯。
1: 咁但係我會買屋啊，
3: 買樓，
1: 買樓，即係有一啲你自己係好想嘅一啲 dream house 咧，咁、嗯、我就會買一間，其他嗰啲錢分曬俾你哋。
2: 你分俾几多人先？
3: 你唔知笔都跌埋。
1: 我真系会分俾我啲朋友咯。我讲
2: 大话。你有多唔多朋友啊？
1: 唔系睇下我间屋剩翻几多钱先。
2: 系啊，呢个重要啊。
1: 有权间屋可以好贵。
2: 我知啊，
1: 过
2: 亿噶。
3: 你过亿嘅话，真系俾你一注独中咧，都冇咗大决噶啦。
1: 冇错，所以其实分俾你啲唔多噶咋，唔使太开心。诶，我就做豪迈噶嘛，即系请大家食饭系必定噶啦，一定要搞个好盛大嘅 party 咯，所有嘅朋友翻嚟分享咯。
2: 我会请佢哋去旅行，去玩。
1: 总之会同佢哋一齐开心，同朋友一齐开心，
2: 但
1: 系必定
2: 做下善事，
3: 净系去做善事啦。
1: 善事会
3: 去玩，
2: 梗系啦，
1: 会玩
3: 冇啦，一定冇啦，冇啦，
1: 冇啦，够噶啦。
2: 我会做啲我自己梦想嘅工作。
1: 好，
2: 系啊，
1: 系咯，梦就系咯，开始就唔需要再
2: 唔一定即系。
3: 例如咧，
1: 你有咩梦想嘅工作？即系以前即系我哋谂。
2: 而家
1: 系啊，
2: 我会搞啲都系搞翻啲对小朋友有益嘅活动，
1: 嗯，
2: 系啊，我觉得好玩嘅，好开心，对住啲小，
1: 即系帮啲下一代，
2: 系啦，
1: 系啦，佢哋可以有多啲嘅受教育嘅机
2: 会，
3: 或者接触唔同嘢嘅机会，
2: 冇错，冇错。
1: 你做过啲咩亏心事？要帮翻啲儿童啊，因为
2: 太多不能尽禄。
1: 我谂我明白，Alice 未必知，大家谂下佢应该，
3: 我可能联想到少少咁样啦。
1: 佢忍唔住应该会同你讲，系咪啊？好啦，咁你咧？你
3: 我啊？
1: 你有啲咩？
3: 因为咧人生阶段唔同，我谂啊，会唔会想做嘅嘢唔一样？
2: 系啊，
3: 嗰啲钱点分好咧？
1: 系啦，
3: 我谂咧，我未必会话俾全世界知。
2: 我梗啦，
3: 我唔講就一定嘅啦。咁但係你頭先又話開個 party 啊，請朋友食飯嗰
2: 啲
3: 名義係點咧？
1: 嗰啲係熟噶嘛，
3: 熟嘅
1: 係啊，即係我唔會喺呢度搞個 party， 即係唔係流水宴咁樣。
2: 即係如果呢度我淨係叫話約，就唔叫你嘅啦 ，Alice。
1: 我覺得如果係風騷成班人嘅話，係一定有飯。
2: 即係我意思係你點都係介啲人嘅。
1: 係冇錯，係啦，你唔會請得曬嘅。即係你嘅意思就係，即係總之你有一日，你唔知乜有個流水宴嘅就係你行過就嚟食啦，係
2: 啦，
1: 都唔排除咁嘅可能性。
2: 你分分鐘你又好心做壞事，車懶巴閉嗰個人，即係一定會招惹呢啲嘢。
3: 我會有人妒忌定係點樣
1: 啊？你冇錢都有人妒忌㗎啦。
2: 有嘅咩？有人妒忌我嘅咩？
1: 第二啲嘢咯，係啊，你有㗎。
2: 你妒忌我啲乜？
1: 不過唔係我啫嘛。
2: Alice， 你講一樣嘢出嚟，你妒忌我乜嘢？
3: 妒忌可以同你做節目啊，得唔得啊？得唔得？
1: 好靚，真係醒目女，真
2: 係
1: 醒目女，真係醒目女。
3: 唔係，但係真人真事嚟嘅喎。
1: 我知我知，你同我講過，你同我講過，真係㗎，係
3: 啊
1: 係
3: 啊，
1: 知啦，話俾你聽，
3: 係啊，
1: 傻仔嚟嘅。
2: 我都覺得係啊，佢都話咗俾我聽啦。
3: 自己同咗你講係嘛？
2: 係啊，
1: 都忍唔住。係，其實有好多嘢我哋擺喺個心嗰度，有好多嘢都忍唔住。
3: 我忍得住啦。中獎咧，我忍得住嘅，我淨係同屋企人講。
1: 我淨係同屋企人講，
3: 係啦，
1: 你身邊我都唔講，小智都唔知
3: 講，要講，你要講，要分嘅，要分嘅。
2: 唔係佢講中咗二億，佢就話俾你聽中咗2000萬。
1: 誒，呢個都係幾好，
3: 呢個都係，係
1: 啊，呢個都係。
2: 自己收埋
3: 都會請朋友食嘢嗰啲玩，咁但係咧就未必係講話我中頭獎咁樣樣咯，費事尷尬，
2: 係
3: 啦，
2: 佢會招你好多麻煩，
3: 係啦，或者
2: 佢屋企人知道，喂，叫佢攞1000萬嚟。 幫我哋做生意，
1: 或者好似朋友就會，
3: 你啲朋友未必會嘅，但係咧，即係總而言之就覺得好奇怪啊！即係我會覺得嗰個友誼嗰個 dynamic 啊，即係我哋之間嗰個關係可能會有啲改變添，即
2: 係
3: 突然之間會有啲咁樣唔同咗
1: 先講啦。你會唔會諗得太多？
2: 懶巴閉，
3: 成日都諗過喎。
2: 未中已經覺得佢懶巴閉，
1: 你咁樣唔中獎嘅，咁樣係啊，諗太多啦。
3: 我要一定要買屋啦，又係
1: 係啊，屋一定要買。
3: 系啦，买屋嘅，跟住同埋
2: 我都要，
1: 要买间靓屋。
2: 啊，
1: 要
2: 我话俾你听，我呢两年咧，嗰啲抽奖运啊，
1: 好差，
3: 越嚟越好，
1: 越嚟越好啊，越嚟越好啊，
2: 真系我自己都有啲惊。
1: 系啊，
2: 你目睹噶啦，
1: 抽奖运我都系啊，
2: 系啊，即系圣诞。
1: 抽到佢走咗，跟住抽到我咯。
2: 系啊，真系唔系做买。
1: 佢喺手指攋到流落嚟啊，我都 feel 到啊，你明唔明啊？
2: 我冇问佢攞翻，
1: 但系我请咗佢食嗰啲嘢啦 ，over 咗个 budget。
3: 好嘢嚟嘅嗰个。
2: 系啊，
3: 好嘢
2: 啊，我真系好劲。
1: 抽 cash，
2: 我咩都抽到。
3: 我好细个嘅时候咧，抽中咗一个金啊。
1: 金
3: 嘅擺設，擺金
1: 哦，金擺設，
3: 金嘅擺設嚟
2: 嘅。金啫，嗰啲。
3: 跟住自從
2: 真
3: 嘅真嘅真嘅真嘅真嘅真嘅，
2: 擺咗喺邊度啊？
3: 唔知媽咪擺咗喺邊啊？我就係 random 去 join 人哋一個公司嘅嗰啲叫咩？係 annual dinner， 係即係 random 嘅啫。然之後咧，哇！所有同事黑曬面啊，因為俾個小妹妹，
1: 唔知你係邊個，
3: 係啊，唔知我係邊個。
2: 喂，其實咧，你
1: 人哋就候咗一年，
2: 冇錯啦。
3: 然後咧，我就冇再幾乎冇再中過呢啲咁樣少少少少嗰啲獎咁樣。咁啊，我咧就喺度睇啦，我哋反正個個都發過呢啲白日夢。
1: 我冇啊，
3: 你冇喎，
1: 因為我由細到大咧有一啲師傅啦，即係你知嗰啲師傅，佢同我講過，你唔好恨啦，你冇噶，
3: 條命
1: 嗰啲叫咩啊？橫財啊？
2: 橫財
1: 係啦，咁我就咩意思啊？又去到幾差先，佢就係話
2: 你唔好再揈個頭啦。
1: 因為真係咁樣，我話俾你知啊，如果係嘅話咧，譬如可能有100個獎啦，抽到第99咧，就最後尾覺得係你冇咯。
2: 哦，
1: 咁樣啊，即係其實100個獎，佢差唔多個個都人都有噶啦，到最後尾嘅時候咧，個個都唔係你，係啦咁樣。我已經死咗條心，唔係喎，但我又覺得佢講得幾啱，即係佢同我講，咁
2: 我
1: 就咁咩意思啊？
2: 你兩年你都中啦。
1: 誒，咁我而家啫，呢啲都唔算係叫咩獎，係咪？
3: 真係講緊
2: 喂。咁多人抽，我
1: 就總之中啦，係咪？係啦，算啦，咁咯，係啦。
3: 我睇啦，咁就揾翻大家發完白日夢，咁我揾真係中獎嗰啲人咧，佢哋點樣咧？
1: 點使錢？
2: 通常都
3: 係
2: 悲劇
3: 點樣？係啦，我發現咧，原來真係會咁嘅喎，嗰個銀碼咧大到，但係嗱呢個 case 咧就係2002年喺英國有個叫阿 Michael 啊，佢中咗970萬英磅，
2: 即係成
3: 億咗成億㗎啦，當年添喎，仲要2002年喎，佢用咗10年咋，冇
1: 曬，
3: 要翻翻工廠做工人。
1: 嗯哼。
3: 佢發生咩事呢？佢就係咁買豪宅、跑車，跟住咧去咗派對，沉迷買毒品，
1: 最後尾嗰日夜
2: 睡，
3: 係啦，乜都冇曬，跟住翻返去打工。
2: 我諗佢屋企都冇埋啦，
3: 可能係啊，你一去到
2: family 咧，即係太太啊、仔女啊。
3: 佢嗰時好細個就好似話，佢嗰時得20歲，19、20歲。
2: 係啊，中咗獎佢21歲就結婚㗎啦。
3: 咁啊，你呢
1: 年纪佢都有个问题，
2: 系啊，
3: 年
2: 纪
3: 系咁啊，以为系细个啦。咁于是我再睇咯，另一个差唔多嘅 case 咧，就喺日本。咁啊，有位阿先生，佢咧就中咗2億嘅，
2: 港纸啊，折算。
3: 日元
2: 喎 ，OK，
3: 都多啦，其實都係投
1: 資嚟啦，總之喺佢哋當地嚟講都係
3: 啦，都係多嘅，即係可能對於個普通打工仔，你成世都揾唔到緊呢個錢，同埋佢年紀唔細㗎啦嚇，佢應該40-50歲㗎啦，
1: 應該好啲啊，
3: 係啦，
1: 識理財啲啊，
3: 但係因為咧就賣報紙啊。咁係人都知係佢啦，
1: 哦，
3: 佢不停係咁俾啲親友啦 ，sales 啦就包圍住，日日就花天酒地，咁然後咧喺好短時間，佢冇講幾短啦，但係應該10年內咧就冇曬，
2: 又瞓曬，
3: 歸零，
1: 嚇，
3: 乜都冇，即係估唔到係咁啊！
2: 唔係我諗佢真係前半生啦，真係好壓抑啊！又唔好似人哋咁樣花天酒地啊，諸如此類。
1: 所以你突然之間有一嚿錢咧，其實你係留唔到，唔識留財啊，都係噶。有時你譬如你睇啲咁嘅咩，佢哋都咁樣講噶，佢就話錢係不斷咁嚟， 都好啦，冇用噶。
2: 系啊，
1: 个问题系你要留得到。
2: 冇错。
1: 所以其实有时佢哋咪睇啲风水又好啊咩嘛，唔系啲咩嘢吓，但系佢就系话最紧要一样嘢系咩？你啲钱要入嚟之外嘅话咧，你要守得住。
2: 冇错。
1: 系
2: 啊，
1: 咁呢啲多数都会系咁样。
2: 你帮我睇下有冇啲即系攞咗
1: 再年纪大啲。
2: 本身抌堆
1: 嗰啲系嘛？
2: 抌堆嘅阿叔有冇中咗队长守得住嘅？
1: 即系呢两个其实都系一个嘅对比啦，
3: 系啦，
1: 一个就后生啲啦，
2: 都系
1: 一个中年啦，
3: 都
1: 系守
3: 唔
1: 住
3: 都六十噶啦，都系冇。咁点算好咧？唔紧要，有个攻略啊，有三个阶段教大家，准备好发白日梦啦。
1: 好啊，
3: 假设大家中咗头奖二亿啦，中奖之后头48个钟头咧，第一件事。即刻影低佢，
1: 影低咩啊？
3: 影低嗰张彩票。
1: 哦，
2: 哎呀，惊烂咗啊！
3: 咸
2: 见咗，
3: 然之后因为太紧要，
2: 好紧张啊！
3: 锁好佢。
1: 嗯哼，
3: 因为咧，大家知道咧，有成60日去领奖嘅。
2: 咁我梗系第一日就去领啦，你等到59把鬼咩？
3: 哦，如果唔係，嗱，你唔會第一時間衝去嘅。
2: 我會啊。
3: 你會啊？
2: 我梗係會啦，換咗先 ，bang in 咗先。
3: 我嗰晚咧，可能我會做翻少少資料嘅搜集先嘅。
1: 點解啊？
2: 點樣？
3: 睇下有啲乜嘢要注意咯。
1: 哦，嚇係啊。
3: 同埋應該有好多。
2: 你下次你打電話俾我啊嘛。
3: bang in 俾你先啊。
1: 喺你嗰度过翻俾佢，咁佢就信件事系真的。
2: 冇错啦。
3: 然后咧，佢有教嘅嗱，除咗影相留底锁好之外咧，仲要咧保持沉默，除咗配偶、屋企人，唔好同亲戚、朋友、同事任何人讲。
1: 吓，
3: 因为咧非常多嘅 case 咧，就系开始上门借钱，或者俾人诈骗
2: 啊，
3: 诈骗啊，即
2: 系
3: 佢知道你系边个啊嘛，你周围同人讲啊嘛，我就呃你咁，因为你突然之间咁多钱咧，你唔知道点样处理。
2: 系啦，我呃你2000万都唔系好过分啫。
1: 哇！你咁讲出嚟，
3: 咁你死嘅你，
1: 好多
3: 一嚟就2000万，
2: 佢二亿，
1: 唔系好多噶咋？
3: 系啊，
2: 多谢。
3: 好啦，同埋咧，佢有讲啦，千祈唔好即刻辞职啊！
2: 系啊，唔系你公司会知啊？
3: 系啊，理财顾问咧就建议继续翻3至6个月嘅工，心理上咧都有一个缓冲期，即系唔好突然之间咧觉得自己咧真系。超級富貴啦，
1: 但係我好驚，好驚我翻到去嘅時候，我個態度會唔同，
3: 忍住講
1: 係啊，或者有啲我忍得你好耐啊，你話啲人
2: 冇錯係啊，咩啊
1: 唔忍你
2: 咩啊，
1: 係咪真係先？
2: 會嘅，
1: 我講真㗎，我而家唔忍你，我諗住我就3个月後咧，我就唔做。
2: 冇錯啊，係啊，鬧啲客啊，鬧個老細啊，
3: 但係又要因為咧想自己個冇飄啊，
1: 係啊，我自己
3: 浪漫地少少
1: 實啲啊嘛，
3: 唔好即刻走去即係豪飲豪食咁。咁樣樣喎，
2: 你平時都已經豪飲豪食，
1: 係啊，我平時都已經係咁做，我唔擔心，我冇錢我都會咁做，所以唔驚。
2: 哎呀，
1: 我唔會，我唔會好突然嘅對比
3: 啊！大家咁有信心，我哋去下一段，下一個階段啦。點解話唔好即刻 bank in 住咧？
1: 點解咧？
3: 要因為領獎之前啊，要組織一個專業嘅團隊，
2: 我唔
3: 會咯。你諗好嗰啲錢，首先包括。有一個咧財務嘅顧問，嗱你要信得過㗎，你要揾專業人士啊，唔係嗰啲又喺度詐騙嗰啲啊，呃你嗰啲啊，幫你規劃好嗰啲嘢點樣擺，點樣擺最著數，係啦。咁然後咧，佢有講好嘅，好得意嘅，佢好 detail， 佢話唔好揾一啲咧會按時數或者固定收費嘅顧問，費事咧佢喺度呃你，
1: 係
3: 費事佢話啊咁啊蹲耐啲啦，蹲下咁每年係咁俾錢佢咁樣。
2: 3个礼拜都未傾住。
3: 係啦，呢啲。跟住咧就要揾個信託嘅律師，咁就幫你咧係規劃遺產啦，搞一啲信託嘅基金啦，咁樣喺合法同埋保護私隱嘅情況之下咧，將財富傳承俾下一代，咁就繼續揾夠錢咁樣。咁另外咧亦都要揾會計師，因為咧好似係有啲税啊，定係會有一啲
1: 譬如。
3: 係啊，即係
2: 交税
3: 啊！
1: 你哦係啊，
3: 交税嘅，所以就我
1: 真係唔知。
3: 如果傻豬豬咁突然間攞咗筆錢，跟住有啲傻豬豬嘅人同我講好多嘢咧，我可能真係會信咗佢哋嘅。哦，呢個要俾錢，我俾啲你啦。哦，呢個要俾錢啊，俾啲你啊，咁樣樣咯。
1: 我唔會嘅，你同我講。
2: 係啊，我都唔會。嗱，我同阿Yui組織呢一個團隊。
1: 冇錯。係啊，團隊就係我哋。係
2: 啦，阿Yui負責律師、會計，我就負責財務安排。
1: 幫你搞機，
2: 冇錯，
3: 咩都冇曬。俾我講啊，因為。 為有啲人咧會即刻，譬如可能喺海外嗰度置業啊、投資啊，或者譬如有啲海外嘅親戚點點點咧，可能有好多稅務
1: 唔排除嘅可能就你會心紅嘅，
2: 係啊，
1: 因為個錢太大，大到你根本你
3: 想象唔到，
1: 係啊，冇
3: 好多
1: 噶嘛，因為你呢一世你會打呢度少少嗰度少少都唔會俾人拗到，係
3: 啦，所以我就諗住揾啲專業人士幫下我咁樣啦。咁然後咧就係三個階段之後咧，佢話如果你唔想搞咁多嘢啊，咁啊優先咧就係還曬嗰啲債務先。咁即係如果你有樓啊，你有車啊嗰啲還曬佢啦，
1: 熟曬佢啦，即係供嗰啲係咪？
3: 係啦，咁然後咧。剩翻80% 咧，就投入去穩健嘅資產，咁就靠利息同埋分紅去生活，咁就冇嚿錢咁樣樣，
2: 平平平咁樣啦。
1: 係啊，
2: 好多
1: 噶，每個月都應該 OK 噶。
3: 如果你有兩億夾得，即係
2: 會唔會
3: 一年可能會有一年可能幾百萬咁樣？
2: 係啊，
3: 咁上下咁樣。
2: 你一個月10萬你都夠啦。
3: 睇下點使，
1: 唔使10萬都夠啦。你要咁多噶？
3: 有啲人好多嘅。
2: 我都係一隻90000嘢賣咗加一隻10000啫，做乜嘢呀你？
3: 好，最後呢，最後佢就話啦，咁既然咁好彩落，咁我哋攞 10% 出嚟呢就買嘢啦，買車買錶去旅行或者係請朋友食飯都得嘅。
1: 唔係好多咗喎 ,10%。因為而家啲嘢真係好貴啊！我意思係
3: 10% 幾多咧？死啦，我冇諗到。
1: 唔係好多啫，我哋買車買樓
3: 2000萬，咁又唔係好夠喎。
2: 啊，唔
3: 係
2: 兩億，對唔住，
3: 兩億啊，
2: 兩億嘅
1: 10%，
2: 2000萬咯，係啊，
1: 差唔多咯，
2: 2000萬，
1: 差唔多咯，
2: 係
1: 咯，睇中食飯咯，到時。
2: 喂，你真係你放心啦，係
3: 咪啊？
2: 你撥一隻，
3: 總之冇問題嘅。我今日翻去再 check 清楚啊，究竟係有冇稅務問題啦？點樣分配資產啊？
1: 其實我諗你真係要去揾翻一個好嘅理財顧問咧。係
3: 啦，
1: 有時有啲嘢你真係要問，但你自己都要有啲基本嘅常識先至得。
2: 係啊，唔係啊，你講真，兩億我唔會揾財務顧問啊。喂，呢啲你咁簡單嘅數，你自己識計噶啦。
1: 唔係，你點樣去 plan 佢第時可能有一啲錢擺落啲咩基金度，佢自己
3: 去
1: 滾住嗰啲嘢，你都識。
2: 一定係咁玩噶啦。譬如話你一億，你咪買4間屋咯。4間屋你已經好安全噶啦。你一炮過俾曬錢，然後你跟住
1: 就收租，
2: 係啊，你一定冇問題。
1: 咁你又未必淨係收租嘅，你有其他噶嘛？可能股票啊，又或者係一啲比較長遠
2: 啲
1: 嘅。
2: 因為我自己覺得
1: 咧，啲
2: 顧問咧，就係我個人意見啦，起碼賺咁，你唔知幾多錢。
1: 哦，呢個一定嘅，咁呢個一定嘅。我都係最近先知道啫嘛，即係原來啲 commission 係咁犀利。
2: 你
1: 唔怪之佢哋係啊，我同你講過啦。
2: 我知啊，
1: 係啊，即係一賣係咪？佢咁熱心要咪，因為其實佢真係做得成你個 account 係啦，咁佢就一定係有啲嘢噶嘛。但係即係都係喺一個大家可以接受嘅範圍裡面嘅，因為你唔識啊嘛，你咪要等人哋幫你睇住盤數咯咁樣。
3: 咁咪做下啲資料搜集啊，自我催眠下，咁啊自我實現下，咁啊實現㗎啦。
1: 希望係咁啦，
3: 係啊，
1: 但你睇下小強今日嗰個樣嘅話，你都知道佢應該唔發達。點解咧？佢個樣鏟起曬個頭咧，好似生意失敗。如果我揾理財顧問，我第一個唔揾你。
2: 冇啦，俾個機會我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直至今年11月30号。国泰将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表示，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加至150个。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到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绍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申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指出，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超过八成，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海关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涉及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违法活动，检获21套预载有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部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同一批电视及影音器材，估计市值一共大约60万，拘捕5名怀疑涉案人士。特别执法行动在7月底至今个月初进行，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稍后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详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

0: 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72点，升559点，总成交金额1,11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9点，升53点。部分港股嘅早价。Minimax 380蚊，升25蚊；盈富基金26.36，升6毫；腾讯控股446蚊，升13蚊；阿里巴巴111.7，升4.2；智普1,107蚊，跌1蚊；华虹宏利111.8，跌8蚊。小米集团28.46，升1.02蚊；建滔积层板44.88，跌1.8；中芯国际67.5，跌5.5；金思瑞生物科技32.72，跌3.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1，瑞士法郎9.707，澳元5.65，加元5.686，新西兰元4.626，欧元9.1167。每百日元对港元5.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770点，升555点。港金报41,775蚊，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筲箕湾潭公庙，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筲箕湾潭公庙。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路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请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以及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1: 一起翻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9: 逢星期一至五
7: 早上6点到10点，
9: 晨光第一线。
10: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11: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10: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

0: 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1: 你真系可枪打我。我不会放过任何机会。
2: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星期五問答，有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雲道的陳校長。
1: 陳校長早晨，
2: 大家早晨。
3: 好開心啊，這個校長給我們的感覺。但是他就說呢，他一定要有自己的形象的，
0: 有威嚴的，
3: 有威嚴的，但是那邊雙又要跟你好像個朋友這樣，好難做啊。
1: 即是遠遠會有同學仔陳校長
2: 做校長有得辛酸的，
3: 是不是聽講人聽
2: 下，不是表面這樣。
3: 這裡就有一個同學說見到校長會掉頭走。
2: 是的，我聽到啊，剛才說見到了就即刻掉頭走啊。
0: 好遠見到已經走先的了，哇CW就走
1: 了。是的，他高啊，哇遠遠
3: 見到你 Alice 你要怎樣平衡這兩樣東
1: 西啊？
2: 是啊，平衡這兩樣東西啊，
3: 是啊，有樣有威嚴，但是有親和力。
2: 首先說啦，我是小學校長嘛。
3: 是啊，
2: 小朋友呢那個成熟度呢就未識好分朋友和即是長輩之間的關係的，所以呢我就覺得是適當啦，即是有時候都要告訴形象給他聽，我是老師，我是校長，有些我們怎樣守規矩啊，怎樣禮貌地學習啊，但是當做活動的時候就都可以一起玩埋一片啦。譬如我哋每年咧九月都有歷奇活動嘅，
3: 係
2: 咁就會喺學校做攀爬嘅、遊繩嘅，
3: 係
2: 咁我就會，我就專捉佢哋。下個禮拜係㗎，
3: 係啊，
2: 禮拜我就會同佢一齊遊繩啊，爬上去啊。即係俾佢感覺係校長同佢一齊學習嘅，校長又唔係咁遠，因為校長真係平時冇課堂㗎嘛。
3: 係啊，
2: 咁我哋就會即係用一啲活動，希望盡可能參加，讓佢知道校長同佢一齊嘅、一個家嘅感覺。因為我哋成日強調，即係學校都係一個第二個家庭。咁我哋希望俾佢睇到啊，有人唔同嘅人都會扶持，有老師、有校長、有校工嘅叔叔嬸嬸，大家都一家人咁樣嘅感覺。
3: 呢樣嘢好緊要啊，尤其是係當佢哋喺小學嘅時候，就從細做起。有啲乜嘢唔緊要嘅，有一班大人話會喺後邊度扶持嘅，佢幫你嚇
2: 一個愛嘅感覺。
3: 係啊，
2: 呢個好重要。
3: 咁當然啦，而家就啱啱就開學幾日啫，其實是不是工作上面是會特別繁忙呢？同埋嘅就係會唔會有一啲嘅早會，一定有嘅咧？係咪校長的話，你會同佢講啲咩？
1: 陣間都要同我哋主持一個開學禮啊！
3: 你會唔會喺門口度捉佢哋啲校服啊？
2: 你諗得太多啦！
3: 我哋以前係咁噶，校長。
1: 我琴日先講，我五年班嗰條短褲短到咧，我又高，我好尷尬。
2: 咁所以一年叫你換幾次褲係咪啊？
3: 佢冇啊，就係、
1: 是、我媽話。呢都就嚟不照啦，
3: 系啦，唔
2: 加布，唔系加布落去再剪裁。
3: 佢同佢已經講咗六年啦。
1: 所以一年班嗰條就係長褲一路俾
3: 先。咁其實如果係嘅話，會唔會係即係而家會好唔同咧？同以前
2: 嗱，其實唔係嘅，其實好多人都誤會咧，係咪考試學校特別忙
3: 啊？
2: 跟住咧就暑假又特別輕鬆，
3: 係啊。你哋放假噶啦會，
2: 如果你問我哋啊，我哋咧就係反而開咗學之後嘅長假期係好啲嘅，因為好多嘢定曬。但係暑假咧，第一你要埋尾，將嗰年嘅情況啊、學生學習啊、我哋教學嘅發展咧，就要埋尾檢討，跟住咧仲要點咧？預備來年全年嘅計劃活動學校發展，其實呢段時間係最繁忙嘅。好似用翻我學校為例啦，其實我哋如果主任校長咧，成廿幾號先開始，七月廿幾號先開始，真係可以放假嘅，可以放假發展，即係我哋放。
3: 可以放假嘅意思係咩？我
2: 即係可以放假，即係你可以唔使長啲嘅翻嚟開會嗰啲。咁但係其實我啲副校主任其實都會，都翻嚟嘅，
3: 都放心唔到
2: 嘅。七月廿二號後，即係都仲翻緊嚟嘅。咁佢自己安排自己嘅長假，可能去旅行啊，同屋企人玩啊咁樣啦。咁但係我哋翻工咧，其實差唔多係八月第二個星期，都開始陸陸續續，佢哋自己唔使叫嘅，校長啦、老師咧自己就會開始翻嚟預備下啲工作啦，
3: 係啦。
2: 咁十七號咧就正正式式開會啦。咁其實你數到其實唔係太多，你諗廿幾號十幾日冇一個月㗎，係
3: 㗎，
2: 係啊。所以但係出面啲人咧就以為我哋好似學生咁，學生放幾多就放幾多，其實絕對唔係嘅。
3: 所以我哋就逢禮拜五咧有咁多嗰啲即係老師啊同埋校長啊，咁可以知道嘅就係你哋其實都係好為咗教育下一代嘅話，真係付出咗好多，
2: 犧
3: 牲好多啦。
2: 係啊，
3: 係啦，呢樣嘢係絕對係受到大家嘅尊敬同埋欣賞嘅。好啦。 而家要開學啦，有冇啲乜嘢嘅說話可以嘅，就係同我哋喺開學禮嘅時候會講嘅咧？通常會講啲咩嘢？即係我哋三個啦，我哋三個係啊，
2: 如果同你三個，
1: 我係班長，
2: 我係學生定係而家 DJ 先？
1: 我係學生，我就係班長。
2: 如果學生，
1: 佢係學長，
3: 你會點樣勉勵啲學生啊？
2: 嗱，
3: 講學生先啦。
2: 我通常嗱，學生咧，我哋通常開學咧，我就會話俾佢聽，第一要。即係今年，因為我哋都諗翻我哋嘅發展主題啊，因為我哋今年咧就希望係根植祖國，就聯通世界嘅，咁所以咧我哋希望佢唔係就係關心自己，嚇，我哋要將我哋愛咧帶俾身邊有需要嘅人，關心社會，甚至乎關心國家同呢個世界，因為世界而家大家知道好多戰爭嘅地方啦，嚇，亦有好多災難啦咁樣，咁我希望佢哋係嗰個視野咧，就唔係擺喺自己一個比較自我嘅狀態，而係多啲關心身邊所有嘅事情，咁就希望佢將佢嘅愛同埋將佢嘅學習嘅能力係感染到身邊嘅人，而唔係就係傳統就係你自己嗱，你努力讀書，你要考一個好嘅成績，唔係就係自己，你自己叻嘅同時咧，我哋係要將呢個叻
3: 要有眼光
2: 俾其他人，係係啦，幫助其他人。咁所以今年咧，我主線係呢個方面，係啦，咁就希望佢開闊一啲，因為而家大家知道人工智能時代嘛，
3: 冇錯，
2: 係咪啊？係佢要揾知識係好容易㗎，係
3: 啊，
2: 老師如果仲係諗住教知識，叫佢背呢啲背嗰啲咧，就應該迎合唔到我哋小朋友將來嘅需要，因為我哋諗係小朋友將來，唔係諗而家呢刻嘅需要，因為佢哋要面對中學、大學出嚟做嘢嘛，咁所以我哋要諗佢有咩能力，佢將來係需要嘅咧，咁所以譬如我哋喺創意方面啦，批判性思考，因為人工智能，唔係。代表萬能嘅喎，
3: 係㗎，
2: 佢好多資訊係唔啱嘅喎，
3: 係啊，
2: 你哋去做 DJ 揾資料就知啦，亂噏一通啦，譬如一陣你叫我 set 嗰五條問題，我都問清問楚喎，
3: 係啊，
2: 亂嚟嘅喎，
3: 你準備嘅時間
2: 唔係聽嘅喎，係啊，
1: 校長俾笑話我嚟聽，
2: 係啦，
3: 大家咁話啦。你都俾笑話佢聽，
2: 所以咁就係啦。咁所以我哋就希望教小朋友一啲能力啦，要不斷學習啊。對，跟住小學校講，尤其是基礎教育，要對學習有興趣、有動機。咁呢個先係一個動力嚟。
3: 非常好。
2: 但係成績最終點樣呢？我覺得係按小朋友自己不同年代嘅嘅進步啦，就唔好同人比較，我覺得呢個重要
3: 啦。啊哈，呢樣嘢好重要啊！我覺得唔單止係俾啲學校嘅小朋友，我覺得佢哋家長啊，或者係個個都要有呢一個即係比較係正確少少嘅觀念，咁大家個壓力都唔好咁大，係咪？開心嘅，其實我覺得能夠翻學有得學習，
1: 係
3: 永遠都係開心嘅事嚟。到你大個咗，你諗翻嘅話咧，你真係覺得話係最幸福嘅時光嚟嚇，即係讀緊書嘅時候，
2: 我九月一號我都好留意小朋友啲精神狀態，係
3: 啊，
2: 入門口嗰下又先，咁我都見到大部分，
3: 即係你門口嗰度就迎接佢哋第一日開學，好好。
2: 咁其實就大部分九成九都開心嘅，係啦，
3: 俾心機
2: 咁
3: 樣
2: 受傷，起咗個瘤嗰啲我就擔心啦。咩事咧？咁樣
3: 唔擔心。
2: 原來佢公園就即係好多小朋友，你知放假嘛，玩嘅時候咧，
3: 好
2: 精神呢個整
3: 佢至少出街玩啊嘛，係啊。
2: 你唔知道而家好緊要，我哋有個咩啊？
3: 嚇？
2: 防止
1: 哦，明啊。
3: 哦哦，
2: 係啊嘛，咁我哋即係都要留意受傷咧，我哋話略嘅，究竟係點樣整親咧？個原因係咩？我哋都要知嘅。
3: 明白。
2: 所以唔係淨係睇精神狀態，最睇身體狀況。
3: 好，
2: 有個肥豬仔添啊，仲要
3: 肥豬仔即
2: 係呢個假期不斷食嘢。
4: 好得意啊！
1: 你啊，話你啊，
5: 唔係加兩個月爭好遠㗎，
2: 真係啊，真係爭好遠啊！你估唔到啊！
1: 又高咗啦，有啲，
2: 所以做多啲體育活動，
3: 係啦，要喐咯，我覺得嚇，唔好淨係成日喺屋企度打機啊咁樣咯。好多謝曬校長嘅訓話嚇，好啦，咁至於今日咧，我哋咧呢個新嘅學年嘅第一日啦，好啦，我哋而家即刻嚟我哋嘅星期五問答，大家準備好未？
1: 準備好。
3: 好啦，第一题咧就由我咧同大家发问啦吓，我系李同学啊，大家好。就第一条问题嘅话咧，就系问有关于我哋地球嘅。大家都知道啦，地球并唔系一个完整嘅球体，系咪？佢系净系椭圆形啊。咁所以咧，我哋亦都系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原来你量自己嘅体重咧系唔会一样嘅。究竟系喺边一度，我哋嘅体重系会系最重咧？A 北极 ，B 盆地。C 赤道定系 D 高山上边咧？
1: 重啲啊！
3: 重啲，
2: 重啲啊！
3: 系啦
2: ，C
3: 原來有啲地方係輕啲嘅。
1: 我知
3: 道。所以你應該要喺個地方住。
1: 減肥啊！
3: 你去嗰度就會輕噶啦，自自然然啦。同一個體重，但係原來喺地球唔同嘅地方嘅話咧，你係會有輕重之分。
1: 我估係北極，
5: 係同地心吸力有關。
1: 係啊，
2: 我估盆地，
3: 你哋傾
1: 盆地點解嘅？
2: 盆地啊嘛，
3: 係啦，
2: 盆咁啊嘛。
3: 即係相對之下啦，盆地啦 ，basin 啦，
1: 咁嘅
3: 系啦，系啦，即係佢周圍有高山圍住，咁佢凹咗落去，咁叫做盆地。
1: 有啲，
3: 我驚你問我啊，所以連盆地係乜我都睇埋啦。
1: 你咁驚做咩？
3: 我好驚你車輪我，
1: 我
3: 想答你唔到啊。
5: 你揀北極啊？
1: 我揀北極。阿校長揀盆地。
5: 盆地。我揀高山先，高山赤道北極咧，可能係同温度相關嘅。温即係譬如話，如果佢有呢兩個選項咧，即係温度究竟同我哋睇，我覺得應該同重力啊，成身係高低有關。
3: 嗯，
1: 嗱，我話俾你聽，如果佢有南極，譬如話北極，跟住有南極咧，我就唔會揀北極南極啦，因為其實兩樣我覺得。差唔多嘅概念，但系而家佢
3: 好聰明啊！其實係嘅，你呢個思維係啱嘅，
2: 你用呢個原因嚟推算，
3: 佢嘅思維係啱，佢嘅思維係啱嘅，校長係啊，啱噶。
1: 我揀
2: 呢個思考都好，
3: 係啊，
5: 我揀高山先。
3: OK， 有人揀高山，有人揀北極，
1: 盆地，
3: 校
1: 長揀盆地，好，冇啊。
2: 全部錯曬啊！
5: 冇
1: 搞錯啊！
5: 呢個
2: 係
5: 赤道，
2: 係赤道啊！
3: 嗱，地球咧，因為唔係一個正圓形啦，所以咧離心力同埋距離咧係會影響到嘅，就係體重會改變兩個核心嘅原因嘅。咁但係咧就講緊話喺一個赤道嘅話，因為佢係離地心最遠啊，所以咧自轉嘅離心力咧係最大，抵消咗部分嘅引力，所以佢個體重咧係最輕。
2: 因為椭圓形。
3: 係啦，咁而咧兩極咧，你講緊嘅就話北極咧同。同埋南極咧，咁啊離地心咧就係最近啦，咁所以咧佢嗰個嘅就係自轉離心力咧，亦都係唔同咗啦。咁至於我講緊嘅就係盆地嘅呢啲其實都唔關事嘅，最重要嘅就係講緊嘅呢兩個核心嘅原因影響嘅咧，就係講緊嘅一個離心力同埋距離嘅，就係咁啦，
2: 又增長知識
3: 啦，長知識，好啦。下一題，
5: 既然頭先講咗咁多頭獎啦，咁就問下咁多位啦。香港歷史以來的頭獎最多人中是究竟有幾多注呢？幾多注中啊？最多注啊！即係歷史上最多注中過嘅頭獎。
1: 三十幾，我而家咁樣噏。
5: 會好。
2: 誒，冇選擇揀㗎。
3: 有嘅，唔使擔心。
2: 係啊，即係我點都要答錯呢條嘅。如果唔係，人都知好關注呢件事情。
5: A 係十。B 是39 ,C 是54 ,D 是71。
1: 我想問是不是講頭獎啊？
5: 頭獎，頭獎，頭獎。
1: 我話30幾我就揀返39啦。
3: B 是39 ,C 是54
5: 是
3: D 是71。
5: 冇錯。
3: 頭獎啊，我都唔會覺得太多可。
1: 我諗又係啲巨額嘅先至多，冇理由去到71咁多。
3: 係咯，
1: 係啦。
3: 點啊，校長？校長好苦惱嘅樣，
2: 揀緊一啲一定唔啱嘅。
1: 避開，
3: 避開，
2: 避開啱嘅。揀個極端啲嘅71。
3: 我揀 A 啊，咁又係極端嘅就 A 咯，一個 A， 一個 B， 一個 D， 有冇人啱？
5: 有人啱嘅，
3: 正確答案。
5: 正確答案。是39啊，你點知嘅？
1: 我感覺，
2: 其實我都覺得39係啱嘅，唔係頭獎一定唔會咁多人中㗎嘛。
5: 39都好多，
2: 但冇辦法。
5: 係啦，呢個咧曾經歷史上最多人同時中頭獎嘅記錄係39注啊，出現喺1997年7月5號嘅回歸金多寶啊。當時咧每注派彩金額咧係港幣707,770蚊。
1: 好少㗎喎。
2: 所以我策略係啱咯，
3: 係啊，
2: 揀一個一定唔啱嘅答案。
1: 好叻啊！
3: 唔紧要，好啦，嚟咯，第三题咯。
1: 系有冇人呢度有冇人系潮州人啊？
3: 没有，
5: 冇，
1: 冇啊。O K， 潮州人咧有一个习俗，
3: 系
1: 叫出花园，
3: 系
1: 出花园，咩意思咧？
3: 出花
1: 即系习俗嚟嘅。
3: O K，
1: 好。成人禮 B 就结婚，
3: 系
1: C 就系60大寿。 而 D 就係咧話即係你嗰輪運氣唔好啊，就祈福啊，
3: 一定唔係呢個，你睇下佢，
2: 係啊，
3: 實啦，
2: 係啊。每次最後嗰個都唔係嘅，
3: 係嗰度就係，
2: 係啊，
1: 你有冇搞
3: 明啊？你揾到鬼跡呢樣嘢，揾到鬼跡。
2: 你每次最後嗰個都唔係嘅，
3: 係啦。
2: 咁下個禮拜最後嗰個就係啦，
3: 係啦。最後尾嗰個永遠都係餓嘅，係啊。又或者係嗰個係求其嘅，
2: 未諗好其實。
3: 係啦，未諗好六十大壽。
1: 校長你有
2: 亂接嘅。用潮州
3: 話讀多次，
2: 用潮州
1: 話。
3: 佢唔知啊，
1: 即卡
3: 完。唔肯定唔係，佢唔係啊。
1: 我唔係潮州人，係啦。咁到底出花園呢個
3: 六十大壽
1: 係
3: 六十大。大寿点解啊嘛？结婚、成人礼、六十大寿，定系最后尾个咩话？
2: 祈福，
3: 祈福
1: 系啦。
2: 六十大寿
3: 系，
2: 我都觉得系六十大寿。
3: 你知唔知点解啊？
1: 唔知。
3: 林老入花丛
2: 啦。
1: 我而家系出嚟，
3: 你一定系睇呢啲嘢。
1: 你而家系出嚟，唔系入去。
3: 你一定系睇呢啲嘢，所以先出呢条题目。我唔理，总之系六十大寿。
2: 六十大寿咯，
3: 六十大寿，
2: 我哋一齐噏咗林，
3: 系啊，
2: 都系六十大寿，
3: 全部六十大寿，
2: 系啊，
1: 全部错啦，做咩？嗱，呢一个咧，再俾多少少啊，系农历七月初七，佢哋就会行呢一个
3: 出花园
1: 嘅
3: 礼
1: 嘅礼仪习俗。
3: 哦，咁即系祈福咯，祈福，
1: 成人礼、结婚定祈福咧？
2: 咁咪祈福啦，
3: 成人礼、结婚定系祈福？七月初七啊？冇理由一定要系喺七月初一成人礼噶，
2: 成人礼系做嗰啲仪式啫，
3: 系啊，
2: 可以喺嗰日做噶。
3: 结婚唔会系咯，七夕结婚啊，
1: 情人节嗱，中国国内就叫做情人节，
3: 系啊，
2: 七夕啊，
3: 出花园啊，
2: 哎呀，我拣成人礼先，
3: 好啊，校长咧，
2: 我拣结婚啦，
3: 你拣结婚冇，咁我拣呢个祈福啦，我哋分散投资。
2: 总有一个重点，
3: 系啊，因为我哋嘅理财同我哋咁，
2: 总有一个重点，
3: 冇就将个钱摆出落个箩度。
1: 啊，校长，你会唔会再谂一谂
2: 先？错咗冇问题噶，
3: 系啊，
1: 好嘢，
3: 你有佢，你有佢，
2: 我都觉得
3: 人系好嘅，
2: 系啊，
1: 好嘢，好嘢，好嘢，我敬重你，校长，
3: 嚟啊，
1: 嗯，
2: 系。
3: 正确答案系，
2: 正确答案圣人礼，
3: 圣人礼啊，
1: 圣人礼，好。佢咧，因為咧，佢出花園嘅意思咧，就係話咧，喺七月初七呢一個日子咧，咁佢哋就會，如果十五歲啦，嗰啲小朋友十五歲咧，就會有一個叫做成人禮，就係出花園。所以出花園咧，就係話行出個花園，睇下出邊嘅世界。咁呢個就係即係跨園啦。你哋可以喺網絡嗰度搜咗個，
2: 都
1: 係
2: 入花叢嗰啲朋友嚟嘅，其實係嘛？
1: 校長啊，你問佢喂，你邊間小學噶？你快轉去啊！
2: 唔係啲好嘢嚟，
1: 成日都掛住入花叢。
2: 我會離開咗呢度先揾到佢，揾佢喺邊間小學。
3: 好啦，咁一陣間我轉頭翻嚟，我會繼續我哋今日嘅星期五問答啊。
1: 咁啊，由校長發版㗎啦。
3: 梗係要啦，一陣間就由你同我哋發版啦。好，咁啊，一陣間轉頭翻嚟咧，再喺清啊，風騷發人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过去3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10年全球航点可以增加至150个。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到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绍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申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指出，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超过80%，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子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表示，14/5时期国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而15/5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会从多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同时加大对创新药械和创新服务支持力度，推动中国医药走出去，并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等。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文君表示，15/5时期将会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包括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相关人员医疗费用负担等。福建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表示，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50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福建中南部地区有大雨至暴雨，其中中部沿海地区部分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江西省水利厅表示，晋江吉安站水位凌晨超越警戒，晋江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当局要求各地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加强水库、山塘巡查，强化重点景区安全管控，做好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54点，升540点，总成交金额1,26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1点，升3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Minimax 373.6升18.6，盈富基金26.34升5.8，腾讯控股445.8升12.8，阿里巴巴111.4升3.9，智普1,105元跌3元，华虹宏利111元跌8.8。 建滔积层板44.62跌2.06，小米集团28.35升9.2，康方生物98.95升8.15，中芯国际67.7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6.16,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7,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4,805点，升591点。港金报41,775蚊，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望先提翻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杏花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爱蝶湾。咁仲有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来回方向跟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仲有葵涌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跟住葵盛东商场，而家已经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啱啱收到一單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杏花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还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以示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葬，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續有嚟自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宏道嘅陳校長啊。
1: 陳校長你好。
2: 各位同學好。
3: 陳校長我想去廁所。
2: 咁快
0: 唔暫時返嚟咗。
2: 忍住先。
3: 好嘅。
2: 一陣校長發問佢都唔知幾開心嘅。
4: 咁係啦
2: 終於到我啦。
0: 冇錯。好啦
2: 嗱呢個問題嚟啦喎。
4: 第一次聽啦。
2: 好第一題。
4: 唔好搞紙呀呢個。
3: 我準備。
2: 好煩
4: 嗱，劉生冇講啦
2: 好第一題
4: 第一題點解我哋平時擘開雙眼嘅時候明明個鼻係喺眼嘅前面但係我哋幾乎睇唔到佢嘅呢
2: 咦係喎
4: 留心到喎
2: 睇唔到個鼻喎
4: A 因為個鼻太細啦超出咗我哋嘅視線範圍咪睇唔到囉 B 因為眼球嘅晶狀體會自動將鼻子折射去盲點所以就睇唔到啦C 因為大腦認為佢係重複而且唔重要嘅訊息自動過濾咗佢D 因為雙眼重疊視覺嘅焦距只能夠鎖定喺50公分以外嘅物體
2: 好好啊
0: 你答唔
4: 答 ?C, D, 邊個答
2: 唔答你有冇這個感覺就是他講 B 的時候我覺得我會揀 B, 他一講 C 的時候又死了又有些詞跟住 D 的時候嘩這個又更好。
3: 但我不會揀 C。
2: 點解呀我會揀 C 喎。
0: 我都諗住揀 C 喎。
2: 對呀。
3: 點
2: 解呢
3: 唔
2: 知點解。
3: 學識勁。
2: 唔好一陣間係 C。你有時就是這樣的。
0: C 或者 D
2: 咯，系啊，我都覺得系
3: 喎。
2: 你揀 boy，
3: 系，
2: 即系个盲點，落咗落去嗰個盲點度，
3: 折射盲點。
0: 佢系咁用嘅咩？嗰個晶體，
3: 晶體其實你睇到
0: 晶體唔系
3: 液嘅，
2: 即即咁多咯，滴滴咁多咯。
0: 你如果眯埋其中一隻眼咧，個鼻就會明顯啲嘅。
3: 定系見到個鼻頭咯？
2: 系啊，好多黑頭。
3: 系啊，如果你扁鼻嘅，你見唔到
2: 唔關事，扁鼻扁呢個鼻鼻梁啫嘛。
4: 繼續討論，
2: 但我哋見到係下邊。
4: 同學們繼續討論下，
2: 即係好似飛機咁樣個飛機型啊嘛，你見到。
3: 話我哋
2: 繼續討論，繼續討論嚟㗎。係啊，佢中意我哋咁樣啊。
4: 係啊，
3: 係咩？
2: 誒 ，Alice 揀 D，
0: 係
2: OK。誒，咁我揀 D 啊。即係 B、C、D 都有人揀，有冇人揀 A 啫？
4: 即係一人有好似我哋頭先嘅，
2: 冇錯，一人有一個夢想。
3: 有冇人啱？
2: 有冇人啱？
3: 校長，
4: 有人啱嘅，
0: 係
2: 正確答案係
4: 答案係 C。
3: 點解嘅？
4: 嗱，點解咧？因為我哋擘大雙眼嘅時候咧，個鼻咧其實一直都喺我哋視線範圍內㗎。
2: 係啊，睇到應該。
4: 唔信嘅話，你可以擘埋一隻眼咁就見到啦，係咪？
3: 係
4: 啦。但係因為咧個鼻係固定唔喐㗎嘛，佢唔喐嚟喐去㗎嘛，咁咧個大腦咧就為咗避免視覺嘅干擾，節省運算嘅效能，所以咧就會啟動咗一個感官適應嘅機制。咁所以咧就主要咧就將佢唔重要而且重複嘅視覺垃圾咧就會過濾㗎啦。咁所以只要當你刻意去注意佢嘅時候咧，咁個大腦咧先俾你重新啟動睇翻佢。係啦，所以
2: 即係你同佢講，我就睇翻佢咁樣睇佢。
4: 係啦，
3: 我知道目中無人咩意思啊？
2: 佢自動過濾你。
3: 終於明白啦！
4: 你咁容易明白，即係你嘅性格係咁樣啦。
3: 我改校長我應承我
2: 幾好喎、啊、可能個大佬都係咁樣㗎係咪過濾咗呢個人佢係咪呢啲冇用嘅資訊
3: 係
2: 呀冇用嘅人
0: 垃圾
2: ,ok,
3: 好第二條
4: 嗱下一條喇噃
3: 係
4: 係咪都有啊
0: 係
3: 呀
4: 我驚係你哋問返我嘛
3: 唔會呀全部都係你啦校長。
4: 好啦嗱喺點眼藥水嘅時候做出啲乜嘢嘅動作可以有效咁抑制眼睛眨眼嘅反射俾你一次就可以成功呢我咪成日一路隻眼就使佢眨下眨下隻眼
3: 我滴唔到啊校長
4: 係
2: 人哋幫佢滴都唔得
3: 㗎
2: 我試過幫佢滴啊
3: 我滴唔到
2: 係啊滴唔到㗎
4: 你幫佢滴應該佢更驚囉
2: 冇錯
4: 驚你插佢就
3: 咦嚇死我
2: 啦四個答案
4: A 好 A 只要將嘴巴微微張開 B 用力用鼻深呼吸
2: 深呼吸
4: C 用个条脷顶住上颚 D 用手捻住只耳仔
3: 用手
4: 系。
2: 我哋呢啲就
3: 真系用啲用啲用啲用条嚟整翻上上岸。
0: 唔系呢啲，其实呢样啲都好有创意啊，
2: 好好啊，觉得。我支持創意，
3: 啲我都係，
2: 係
3: 校長點解你夠膽講？
4: 你兩個 D， 你係咩啊？
0: 我啊 A 啦，
4: 咦啊，
2: 一個 A， 兩個 D，
3: 係
2: 支持創意，係啊，有冇人啊？
3: 我頂上我先，
0: 一個 A 啦。
4: 其實係正確答案
2: 嘅，正確答案係
4: A 嘅，
2: 係啊，
4: 因為當啲外物逼近眼睛嘅時候咧，大腦啟動。不自主的防御性眨眼反射，
2: 是
4: 啊，
2: 就是
4: 同
2: 腦啊，
4: 所以人的腦幾緊要呢，
2: 是啊，但我冇用啊，所以唔。
4: 但是人類的面部神經咧同肌肉咧係互相牽動嘅。
2: 哦。
4: 咁所以當我哋微微張開嘴巴嘅時候咧，咁負責咗控制嘴巴同埋眨眼嘅肌肉神經咧，就會產生部分嘅衝突同埋抑制嘅作用，
2: 係，
4: 從而大大咁樣減低咗啊！因為
2: 不如你一試下，好嘛？我有眼藥水，
4: 一陣幫你滴啊！
2: 係啊，一陣我
4: 等我嚟一陣，
2: 係咪真係得啊？因為佢係滴唔到眼藥水嘅，
3: 係
2: 啊，冇錯，
4: 所以係肌肉嘅控制。
2: 佢滴第啲嘢
3: 咯，唔怪得我嗰個眼瘡咁耐。
2: 係啊，所以呢個眼瘡喺度咯，係啊，一陣試下好唔好？
3: 幾年噶啦，
2: 未張開口，
4: 問咗兩條科學題，
2: 係啊，
4: 再問三題。同我哋香港有關嘅
3: 咧，好啊，
2: 驚起啊，嚟啊，
4: 聽住咯，香港咧，香港係啦，香港地勢啊多山啦，大家都知道面積最大嘅係邊個山？邊個島嶼啊？
2: 大嶼山，
4: 我梗係唔會問呢啲啦。咁好啦，
2: 我
4: 問你啦，
2: 中咗。
4: 香港嗱咁，香港
3: 呢條係三 A，
4: 香港面積最細，但係。有曾經有成千人居住的島嶼是哪一個？
2: 最細有千人，
0: 是不是那些蒲台島那些啊？
2: 不是吧？
4: 嗱，聽到
2: 四個答案
4: ：A. 鴨洲 ，B. 鹽田仔 ，C. 坪洲 ，D. 蒲台島。
2: 蒲台島咯。
3: 我揀鴨洲。
2: 鴨洲啊？你揀鴨洲？
0: 我揀鹽田仔先。
2: 係咯，我都想揀鹽田仔喎。
0: 好係。佢哋整鹽㗎嘛，要好多人。
2: 鹽田仔，佢哋幾人話？有一千人啫嘛。
4: 最高峰。
3: 最高峰。而家咧，而家有幾多人啊？
4: 你話咧？
3: 對唔住，我多嘴。
4: 而家啲島嶼，你覺得？
2: 你出去
4: 仲要最細嘅。仲要唔方便嘅，你覺得有幾多人？
0: 唔係因為坪洲好方便啊嘛，
2: 我唔會揀坪洲啫，只係。但其實之後嗰三個，我都覺得都有機會。
3: 鴨
2: 洲、鹽田仔、蒲台島咧，
3: 好偏僻㗎，喺最南。
4: 我去過㗎啦，
2: 係啊，
0: 我都有去過一次。
2: 好靚，
4: 好靚，
0: 但係嗰度冇咩做咧 ，hold 唔到成千人。鹽田仔有嘢做，又有教堂，又有歷史。
2: 鹽田仔又係好靚。
3: 鹽田仔有冇啊？頭先即係成千人。
0: 好似
2: 有機會有啊，
4: 鹽田仔係一個好地方，
2: 係，
4: 我都去過幾次。
2: 好，
3: 去幾次啊？
2: 係咁樣點啊？你揀咩？
3: 鴨洲，
2: 跟住鹽田仔，咁我揀蒲台島啊，即係 A、B、D 都有人揀，冇人揀平洲啫。
4: 蒲台島都幾大喎。好，其實答案係 A 鴨洲，你鴨洲啊，因為嗰陣時喺60年代嘅時候真係有成千人居住，咁佢哋就當然唔係鹽田仔咁製鹽啦，佢係。漁民嚟嘅，
2: 哦，
4: 系啦，咁佢喺邊度啊？鴨洲喺邊度啊？你答啊？
3: 向新界西東北部，即係近呢一個沙頭角嗰邊。
0: 沙頭角啊，近
4: 係啦，啱嘅，係俾掌聲佢，俾掌聲同學鼓勵佢，答得好。
2: 其實係你鄉下嚟噶。
4: 其实你喺嗰度住嘅系嘛？
3: 其实我
4: 你
3: 细
4: 问后代，
2: 细个我成日都叫鸭仔，
3: 唔系我
4: 要问
3: 第一桶金，
4: 就喺鸭洲搵翻嚟
2: 鸭，
4: 呢个都有金矿啊！
3: 养鸭人家，
4: 好啦，
2: 我嚟，
4: 又另外一条啦，
2: 好，第四题。
4: 大家玩個遊戲機㗎，尤其是我啲小朋友下中意玩
3: 㗎
4: 嘛。
2: 我
3: 中意睇書，係最憎遊戲。
2: 冇錯，我中意人。
4: 係呢個同學好乖喎，真係班長嚟㗎喎你。
2: 唔關事㗎，但係遊戲機我唔識玩㗎。
4: 哇！即刻個個話唔
2: 識
0: 玩，
2: 你玩
0: 我打機㗎，我打機。
2: 你打機㗎？我打㗎，我唔識打㗎。
3: 細個冇買過遊戲機，我最叻就係 form three 嗰陣時咧，啲同班同學咧有個條抽板啊，入到個膠袋仔，我係問。 姐。
2: 我最叻嗰個係乜嘢咧？
4: 你記唔記得透露咗你年齡俾我哋聽？
3: 係啊，
2: 仲有一個以前細個嘅時候咧，有一個牌子嘅計數機。
3: 哦，
2: 係啊，打數字、
3: 啊、
2: 超好玩。係
4: 啊，
2: 嗰個我係沉迷過之後嘅話咧，我就冇啦。嗰個係要一，總之係要十啊嘛。總之你加數、
4: 啊、
2: 加數加埋之後
4: 個表情，
2: 佢完全唔知係咪？
4: 唔知大家講咩？
2: 你自己係好好玩。
3: 掛條抽板你玩過未？
2: 掛條抽板有玩過？高空閘咪有玩過？
3: 唔記得
4: 啦，唔係真嘅我就知
2: 道。誒，我哋講緊係
4: 我唔可以講大話嘅。你頭先講啲我全部玩過，
2: 一定啦，冇啦，之後冇啦，冇玩啦。
4: 我哋好啦，嗱，呢條咧玩遊戲機啦，
2: 好
4: 嗱，大家知道任天堂係我哋嚇日本遊戲機嘅巨頭嚟㗎。係，咁你知唔知佢幾時成立㗎？嗱，呢個唔係問題嚟，不過。原來在1889年已經創立這間公司
2: 了、
4: 哦、當時其實它是賣什麼起家的呢、
2: 哦、
4: 聽到喔聽到喔
2: 1889
4: 年 A 腳踏車、嗯、B 花澤
2: 什麼叫花澤、啊、
4: 花澤提示花澤是一種日本的傳統紙牌、
3: 哦、
4: C 鋼筆 D 蠟燭
2: 好奇怪啊！嗬，系啊，嗬，呢四个都有啲怪、啊。第一个就是即系单车啦，
3: 系啊，
4: 脚踏车 A
2: 花扎
4: B 花扎，
5: 即系嗰啲纸牌游戏
2: 系嘛？
4: 钢笔，
5: 嗯
4: ，D 蜡烛，
3: 我拣脚踏车，因为如果我出题目，我系校长咧，我会写单车，
2: 哦，就唔会话系脚踏车，
3: 我拣脚踏车，
5: 脚踏车。我亂嚟先，我揀蠟燭啊，因為任天堂啊嘛。
3: Alice
2: 解釋點解？
3: 你俾心機
2: 點解？果然係讀天主教學校啊！
5: 天堂咁咪自然有聯想，
4: 係啦，佢即刻諗到啦。
2: 我講係花澤咯、
5: 嗯、
2: ，B 啊，即係 A
3: 有機會喎、
2: 啊、，A B D
5: 即係啲遊戲類嘅嘢，
2: 唔知啊。嗯、A、B、D 都有人揀，有冇人啱？
4: 有人啱噶、嗯，
2: 正確答案
4: 係正確答案就
2: 係你啦，花澤。
4: 夜破膽係啦。嗱，因為咧佢起家嘅時候係紙牌嚟嘅，係啦。
2: 哦，遊戲啊。
4: 咁跟住之後咧，
2: 遊戲有關
4: 係其實賭博嘅。咁、哦、之後咧，佢賣轉咗賣玩具。
2: 哦。
4: 跟住咧一路發展落去，咪變咗遊戲機咯。
2: 哦。
4: 係啦，其實咁嘅。
2: 哦好，最後一題。
4: 嗱，最後一題啊，
2: 選擇
4: 係啦。
3: 你有冇分咧、
5: 啊？有啊，
2: 我冇分咋。
4: 好，
3: 你冇？
2: 係啊，而家啱啱有一分咯。
4: 好啦，最後一題，生果題。
3: 生果題。
2: 好奇怪。
4: 嗱，我哋行入去超級市場或者生果店啦，買串香蕉。
2: 係。
4: 你知唔知道，如果一口氣食得太多香蕉？身體其實會接收到乜嘢嘅微量元素呢？
2: 嗯，
4: 微量嘅乜嘢嚟嘅？
2: 嗯，
4: 吸收嘅。
2: 嗯
4: ，A 輻射 ，B 水銀 ，C 尼古丁 ，D 砒霜。少量好味嘅，好味嘅。
3: 系，
2: 我好中意食蕉噶。
3: 我都系，
5: 我都中意
3: 啊。系啊，我又觉得好健康。
2: 同埋你又要食得快啲，如果唔系佢会坏啊、嗯。
3: 又有夹汁。
2: 重复多四次啊！四
4: 次咁
2: 四个答案
3: 真离谱啊！
2: 因为我好 confused。A 系咩话
4: ？A 辐射 ，B 水银
2: 系
4: ，C 尼古丁
2: 系
4: ，D。砒霜是微量的微量很微的。
2: 你們選什麼
5: 尼古丁、啊、好像有聽過吃某一些水果我們以為健康的東西其實有尼古丁、
2: 啊、
5: 好像有聽過
2: 蕉啊因為是
5: 不知道是不是蕉不過
2: 蕉
3: 尼古丁是什麼
2: 尼古丁或者吸煙那些尼古丁
3: 那些是什麼來的
2: 微量元素
3: 對不住我錯
2: 擺到明我唔
4: 好微量好微量嘅
3: 應該唔會有水銀啫
2: 好難講砒霜我揀
4: 砒霜
5: 砒霜 dramatic 啊
3: A 係乜嘢
2: 我話係
4: 得一筆蛇
2: 係啦輻射定係輻射啊
4: B 係水銀
3: 食香蕉有輻射
4: 定
2: 我冇理由唔知㗎
4: D 係砒霜
2: 黐尼古丁囉
4: 微量嘅乜嘢呢
2: 其他都好得人驚啊
5: 水銀都合理啊？
3: 點解合理啊？
5: 唔係因為好 dramatic 啊，佢哋
2: 點啊？
3: 好困擾啊 ！A
2: 好困擾。 好，你系咩？你系 A 定 A？ 好，你系福蛇。
5: 系我拣尼古丁。
2: 我拣
5: 砒霜。
2: 砒霜有冇人噶？唔系代表我哋食啊，我哋拣咗
4: 答案系。今次真系你啦，
2: 福蛇。
3: 哇
2: ，A 嘅。
4: 诶？点解福蛇咧？香蕉含有丰富嘅钾嘅，
2: 系
4: 其中包含咗微量嘅放射性同位素钾四十。不过唔使担心，原来要一口气食1000万根香蕉先会有危险嘅。
2: 你早啲讲啦，有讲。
4: 我不嬲提啦，好微量，好微量，好微量。嗱，你都听翻录音噶，我不断讲噶啦。你每一样嘢你食好多，可能食1645斤嘅话，你都有问题啦。好
3: 好嘅。好嘢，多谢校长。
2: 好嘢，第一番。
3: 系啊。
2: 好啦，校长，嚟到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哋到点唱时间啦噃。你今日嚟拣首歌，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点解要拣呢首歌，同埋点唱俾啲咩人听咧？
4: 今日咧，我系拣咗一首。柳應婷的神奇之路，咁大家都知道啦，呢套電影咧就係關於神奇小子噶啦，咁咧就係我哋蘇華偉同學啦嚇，咁咧佢就大家知道佢有好大困難，咁但係咧佢都不怕艱辛，不怕困難，去衝破突破自己，亦攞到好好嘅成績，而最重要嘅佢係身邊有愛幫佢，佢媽媽啦，佢身邊嘅朋友啦咁，咁我都希望我哋嘅下一代年青人。都唔需要怕困难，唔需要怕挑战，因为总有爱你嘅人喺身边，只要你留意佢哋，佢哋一定伸出援手。相信有爱喺我哋身边嘅。
2: 将呢首歌曲送俾我哋所有嘅同学仔啦，
3: 多谢
2: 我哋嘅听众啦，喺度我哋要好隆重地多谢今日我哋嘅校长上嚟同我哋玩得咁开心，
4: 我都好开心，多谢你俾机会我哋。
2: 唔好咁讲，好，我哋下个礼拜同大家再见啦，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二万宗诈骗案，比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超过35亿元，下跌0.8%。但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正仪表示，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和利亚德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直至今年11月30日。国泰将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表示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加至150个。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到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绍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申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指出，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超过80%，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子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表示，十四五时期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而十五五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会从多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包括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文君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会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包括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相关人员医疗费用负担等。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会

0: 报395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1点，升3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75.4，升20.4；盈富基金26.32，升5.6；腾讯控股444.8，升11.8；阿里巴巴111.2，升3.7；智谱1104蚊，跌4蚊。华虹宏利110.8，跌9蚊；建滔积层板44.56，跌2.12；小米集团28.28，升8.4；康方生物98.85，升8.05；恒生中国企业88.38，升2.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09，瑞士法郎9.703，澳元5.652，加元5.685，新西兰元4.624，欧元9.1141。每百日元对港元5.0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1。日经平均指数报64915点，升701点。港金报41775蚊，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報導。
1: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沙东街一段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前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去到柏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0: 4.8-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6: 细个嗰阵，你觉得爸爸系超人嘅，佢乜都识，乜都搞得掂。你惊嘅嘢啊，佢会帮你挡；你唔识嘅嘢啊，佢会教你噶。你从来冇谂过咧，咦？超人会老，会病，会有一日唔喺度。但人生就系咁啦。你以为会永远喺度嘅人，有一日咧会突然之间消失嘅。嗱，我爸爸咧喺我八岁嘅时候离开咗，所以咧听以下呢一类歌曲，感触系特别多。

0: 歐瑞強嘅如火閃閃啊，當年咧為咗呢一首歌啦 ，Albert 咧係親自到吐露港漁船上邊啊，住足咧係三個星期嘅，仲錄低咗咧真實嘅海浪聲音啦，融入咧喺隻歌當中嘅。嗱，咁歌詞咧就由盧國沾啦以父親嘅角度寫出咧對小朋友嘅愛護，係噶，每次聽都令人暖在心頭
1: 啊！爸爸爸爸，如無紅日照耀。我们怎么了？
2: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

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於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

0: 亲爹哋，你食唔食爹哋啊，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宝宝。要熱烈地親親爹哋，
1: 仲記得呢一首歌嘛？我總相信咧嗰一句要熱烈地親親爹哋啊，係入曬腦噶啦。何國希啊同何君諾合唱嘅《親親爹哋》啊，1981年發行啊。咁呢首歌咧最特別嘅地方咧係真正嘅父子合唱噶，對答之間咧充滿咗温馨嘅。不過啦，你又知網民咧好難服侍噶嘛。歌詞入面咧仔仔啊問啦：爸爸爸爸，如果我唔錫你，你估會點啊？爸爸答啦，如你咁忤逆，小草长不成。有啲网民觉得咧，呢一首歌有啲情绪勒索。无论点，一首歌依家仲可以引起讨论，证明佢嘅影响力系有几大。

0: 我聽呢首歌嘅時候呢係11歲㗎，我真係聽呢隻歌大㗎。阿 Lam 林子祥、劉天蘭同埋 CC 合唱嘅三人行啦，咁改編自呢 Peter Paul and Mary 嘅 The Unicorn Song。我好鍾意睇阿 Lam 嘅演唱會㗎，總會有好多令人會心微笑嘅心思放喺演唱會嘅內容㗎。例如呢一首三人行呢，喺阿 Lam 嘅一次演唱會當中呢，佢又搵返當年嘅童星 CC 啦，仲邀請咗劉天蘭嘅女女岑寧兒呢，就係負責媽媽當年嘅唱歌部分㗎。促成咗呢一場呢，話勁喎，橫跨幾十年極具情懷同埋音樂傳承嘅神級合唱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啲歌曲嘅题材非常大胆噶，就好似以下呢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啊，题材咧系关于死亡啊。电影嘅讲述主角系一只兔仔啦，叫做希苏噶，佢系不幸咧被农夫嘅猎枪咧击中，生死未卜噶。咁啊喺弥留之际咧，象征死亡嘅引路者啦，黑兔啊出现，咁啊带领住咧希苏嘅灵魂咧，短暂咁游走喺生与死嘅边缘噶。阿格芬库话收到呢一首歌嘅 demo 嘅时候咧，非常震撼，认为自己好清澈啦、忧郁啦，又带啲空灵感觉嘅男高音嘅声线咧，可以完美诠释到啊呢一种咧对生命同死亡嘅神秘探索，所以啊好快答应唱呢一首电影嘅主题歌曲啊，有佢嘅 Bright Eyes。

大家都知啦，其實 Funko 嘅拍檔咧就係 Paul Simon 啦，佢哋可以係組合，又可以單飛嘅。跟住出現喺音樂中年咧，同樣都係一對男子組合啊！佢哋係嚟自台灣地區嘅，大家憑住認錯啊呢一首歌啊，認識佢哋嘅邱克李林啊。咁講開認錯咧，原來首歌最初版嘅歌詞咧係講佢哋入行嘅時候好失意，大家互相鼓勵，但唱片公司啊覺得咧，喂咁樣嘅歌詞咧唔太 work 嘅，而咁啱啦，組合成員李綺咧當時正正就係失戀，佢又將呢一段咧八年愛情嘅挫敗啊寫入歌詞裏邊，結果啊成為經典啦。邱克李林值得回味嘅情歌，除咗認錯之外，係仲有以下呢一首。

佢哋嘅声音咧有啲不食人间烟火。李琦加上啊林志源组成嘅优客李林，除咗认错之外咧，仲有呢一首歌啊，不知所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同利亚德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直至今年11月30号。国泰将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表示，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最新发展。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万宗诈骗案，比去年同期减少 0.7%， 涉及骗款超过35亿元，下跌 0.8%， 但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正仪表示，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38点，升524点，总成交金额1,34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1点，升3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5.6 ；MiniMax 373元，升18元；腾讯控股445.4，升12.4；阿里巴巴111.2，升3.7；智普1,099元，跌9元；华虹宏力110.8，跌9元；建滔积层板44.4，跌2.28。小米集团28.3，升8.6；恒生中国企业88.38，升2.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44，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4,989点，升775点。港金报41,775元，升1,34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语出诗文。
5: 我同 Nancy 拍 MV 好好笑，對上幾個訪問都冇講，即係我哋會忽然間鬧交有一場，
6: 跟住佢就話：嗯，我要嬲啦！
5: 哇，即係你屋企要自己話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個雞蛋。佢話唔係啊，你咪黐線啦！我唔會嘅，我會同佢狗咁講嘢啫嘛。跟住
7: 我係最搞笑，幾年前喎，我明點解呢個故仔之前冇講咧？
4: 星期一至五下晝5点到7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波盛、賓臣、Sean、騷動音樂。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再见呢两个字呢，你每日可能都讲好几次嘅。收线之前讲再见，放工咧同同事讲再见，聚会完结啦同朋友讲再见，啊你系讲得好轻易啊，因为你觉得再见咧即系会再次见到，但系人大咗老咗，身边嘅人咧真系会离开你噶。有啲再见系噶，讲完之后，原来一世都唔会再见啊。

谢梅艳芳的《不了情》，原曲就是1961年邵氏电影《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原唱就是顾眉姐姐的。22岁的梅姐年纪轻轻唱出满满的沧桑韵味，连黄沾沾叔曾经在电台访问当中提及，有一次聚会听到梅姐唱《不了情》，沾叔就说唱歌能够令她感动的，几十年来就只有梅艳芳一个人。

Romantics 啊 ，Never Gonna Let You Go。嗱，呢一首歌最初咧，其实咧系俾 Earth, Wind and Fire 噶，但系佢哋听完之后咧，决定唔录。之后咧 ，Dionne Warwick 咧系第一个唱，但反应啊一般，咁啊辗转落入咗咧系巴西音乐巨匠啊 ，Romantics 嘅手上面噶。佢以往啊玩开咧热情奔放嘅 Bossa Nova 啊，今次咧竟然咧唱一首咧好深情嘅抒情歌，仲揾翻之前乐团嘅女星成员啊客串演唱噶。结果呢一首歌啊登上咗 Billboard 啊成人抒情榜嘅冠军啊。

0: 王杰同林忆莲合唱嘅《温柔的你》，原曲咧就系王杰嘅国语歌啦。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你知唔知咧？国语版咧系1988年啊，王家卫电影《旺角卡门》嘅插曲。填词人丁晓文接到呢个创作任务嗰阵咧，对电影剧情咧系一无所知噶，全靠咧系凭空推测咧去写出嚟噶。歌词创作啊并唔顺利噶，其中关键句啦，让爱随风沉默啊，制作人咧系要求来回修改咗6次，咁啊连同原稿一共咧系改咗7次咧先至 pass 噶。今日音乐中年带嚟咧就系王杰同埋忆莲嘅合唱版本。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暗恋相信每个人都会试过的，是大家的青春印证。要大家回想曾经暗恋过哪个，即使记性好差的你都会噏得出。那种又甜又酸的感觉是很刻骨铭心的。以下这首歌就是暗恋歌曲的典范。歌词里面从未直接去表示暗恋的字句，但所营造的情愫就可以令你从心里面体验到暗恋的心酸无力。张国荣《有心人》。

下呢一首歌呢可以用惺惺相惜嚟形容㗎。话说得两位红歌手喺一次颁奖礼上面相遇。歌手 A 主动话想为歌手 B 呢创作一首歌。而歌手 B 讲笑咁话啦唱歌手 A 作嘅歌一定会大红㗎噃。两个人就是这样达成了一次华语乐坛两大天王的梦幻式合作。好了开股。歌手 A 是周杰伦帮歌手 B,Eason 陈奕迅创作的淘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二万宗诈骗案，比去年同期减少 0.7%， 涉及骗款超过35亿元，下跌 0.8%。 但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静怡表示，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青衣分校有货仓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400多人自行疏散，无人受伤。警方话，事发喺今朝早10:40左右，现场有建筑材料怀疑起火，一度冒出浓烟。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子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表示，14-5时期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而15-5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会从多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包括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文君表示，15-5时期将会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包括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相关人员医疗费用负担等。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没有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和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胁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9.7度、东经128.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

0: 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24点，升510点，总成交金额139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0点，升6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5.6 ，Minimax 377.6升22.6，腾讯控股445.8升12.8，阿里巴巴110.7升3.2，智谱1101跌7蚊，华虹宏力110.8跌9蚊，建滔积层板45.3跌1.38，小米集团28.4升9.6。恒生中国企业88.38升2.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1，瑞士法郎9.705，澳元5.655，加元5.684，新西兰元4.624，欧元9.1161。每百日元对港元5.0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3。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0点，升806点。港金报41775蚊，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在中环广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万茂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雪厂街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之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啦，就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跟着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的，同时葵涌葵联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位置就是在葵盛东商场，现在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9: 早晨，早晨，我是 Yana 余欣娜，起身了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8: 逢星期一至五，
7: 朝早6点到10点，
8: 晨光第一线。
10: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阿 Mike 曾比特的全新作品，用电话冇办法接通的系统提示音切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和绝望之中的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的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的无奈和。

0: 网推介作品《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静丽、
4: Made in Hong Kong
1: 嚟到礼拜五嘅 Made in Hong Kong。
2: Happy Friday！我同星期五咧，好似突然之间发觉，哇！点解每个礼拜可以过得咁快咁样
1: 嘅？你突然之间咁发觉咩？
2: 系啊，
1: 所以其实你咧系人咧，
2: 突然之间老咗，
1: 会越嚟越老，又唔系突然之间嘅吓。咁啊，
3: 都唔系噶，系突然之间。
2: 系啊，
3: 因为咧，你平时咧好忙啦，咁你就即系你挂住喺度诶，又忙工作啊，又忙生活啊，咁样，咁你都冇时间咧去望下自己。当突然之间，诶，几个月啦，停一停啊，望下块镜，哇！咩事？
2: 系啊，
3: 做咩潮水咗咁多，老咗咁多嘅？
1: 系咩？但系可能我自己冻龄啦，所以我唔系好觉咯。
2: 哇，好嚣张啊！我都系今个礼拜咧，因为日日都要扮下靓啦。哇，日日都觉得自己样好样衰啊！
3: 啊，但系你已经要扮靓，点解仲会觉得自己
1: 嗱？你觉得自己嘅样样衰咧，就真系会变咗样衰，
2: 真系样衰啦。
1: 系啊，所以咧，千祈唔好咁样咧，即系妄自菲薄，以为自己样衰咁样。其实每个人咧都有自己嘅靓嘅，即系我靓咗咁多年，我就知啊。
2: 其实咁多句都系自叹自己嘅，全部都系赞
1: 你。啊！你长大，
2: 你冇一句系踩自己。
1: 你长大咗，人做咩要踩自己咧？我真系唔系好明。我好鬼怕咧，以前嗰啲咧，阿爸阿妈咧，成日都话咧，哎呀，呢个我乞衣仔啊，乞衣仔，我唔系乞衣嚟噶。跟住我你嘅仔嚟噶，你要赞我先得噶。所以有阵时啲古老嘢咧，我唔系全部都系即系我觉得 OK。
2: 系
1: 有阵时古老嘅嘢咧，由翻喺古代吓，我哋而家新潮新嘅一代咁样咧，要做翻新潮嘅嘢。
3: 但系咧有一个古代嘅嘢，唔知 Alex 你中唔中意？飞鸽传书，
1: 哦，飞鸽传书咪而家嘅 email 咯，
2: 哇，
1: 又或者系 message 咯，
2: 都系嘅，
3: 系嘅，但系而家嘅 email 或者 message 咧，系一定要识得飞嘅，即系唔系飞鸽本身识飞，即系要好似火箭，
2: 佢自己乱咗，乱咗，乱咗，
3: 火箭，火箭。火箭咁快嘅夹，你先可以 send 到俾你，
1: 几秒就得噶啦。
2: 系，同埋而家啲人系心急噶嘛，我而家 send 俾你问呢个问题，你要即刻立刻答我。
1: 唔系你要明白呢一样嘢，就系譬如你 send email 咧，如果对方收唔到咧，唔系代表话你收唔收得嘅问题，可能网络有一啲 jam 住，又或者你嗰个 email box 咧系 full 咗，尤其是我哋成日去啲大机构咁样啦，譬如我哋 send 嘢俾阿宾臣咧 ，send 完之后咧我收唔到，我 send 咗九世咯，
2: 我 send 咗好耐俾你啦，
1: 跟住真系会收到噶。
2: 哦，
1: 第二日喺个 spam 嗰度收到。
3: 但我觉得而家嗰个都市人文化咧，好似连 email 都越嚟越少，就算有 email 都好，佢都一定咧会咧喺个 message 嗰度再话你知，诶，我啱啱 send 咗封 email 俾你啦，你即刻去望一望睇下，哦 ，OK， 你就复我 ，OK 啊，唔该。
1: 系啊，同埋嗰个即系 send email 嘅时候咧，佢有个 category 系话俾你听，话呢个系重要嘅 ，important， 有个感叹号喺度。
3: 你好同我即刻睇，唔好谂住第二日先睇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心急嘅做人而家，
3: 系啊，咁啊，所以咧有一个嘅开发者啦，佢就话喂，大家唔该慢啲啦，即系以前人哋飞鸽传书嗰只鸽啊，虽然识飞都好啦，咁佢都唔系一秒就已经 send 到个 message 噶嘛，
1: 系啊，
3: 咁佢整咗一个 app 好得意个 app， 咁佢就系一个叫做飞鸽传书，用嚟做啲咩咧？就系咧佢当你 send 一个 message 出去，佢就会根据你嘅实时定位同埋你 send 俾嗰个对方嗰个实时定位。譬如啦，嗱，佢咧就会当一只鸽咧，就可以一个钟就可以飞到177公里嘅。咁如果你咧就喺铜锣湾，咁你要 send 一个 message 去元朗嘅话咧，咁你就需要咧大概10分钟嘅时间。
2: 我先计翻个路程添啊，嗰个距离添。
3: 系啦，咁譬如咧，如果去台湾地区咧，就大概4.5个钟，你先可以 send 到个 message 出去嘅。
1: 哦，铜锣湾去元朗大约10分零钟。
3: 冇错。
1: 咁即系啲飞鸽都飞得几快？
2: 系咯，都快。
3: 其实好快噶。
1: 快过搭巴士喎、
3: 啊，但系要咁讲嗱，鸽咧系飞得好快，但系喺佢状态良好、好精神、好专注，先系10分钟、啊。佢咧仲会计埋，有阵时你知啲鸽咧同我哋人一样，都要偷下懒噶嘛，
1: 唞一唞气，又或者要去洗手间，洗手间，
3: 或者可能偶尔要食下嘢，又聊下啲其他嘅女鸽喺度倾下偈噶嘛，
1: 女鸽
3: 系啦，
1: 女鸽会鸽，好似个新名词
3: 啦。咁如果佢会计埋嘅，你偶然咧，佢会帮你啲 message 加入一啲叫做自然风险，就系如果鸽咧突然之间唔专心，恍一恍神，或者咧佢迷咗路，甚至乎咧去到中间突然之间。 間呢又唔好意思病故突然之間走咗啦。
1: 哇咁慘。
3: 係啦。
1: 哇係喎，即係啲動物嘅嘢好難講喎。
3: 咁就有機會呢你嘅 message 會延遲，甚至乎係
1: 去唔到，
3: 會收到嘅。
2: 好照真實咁啊。
3: 係啊，我覺得幾得意喎。我覺得個感覺其實就有啲似呢，我呢就真係冇經歷過飛鴿傳輸，但係呢
1: 唔通我有。咁梗係冇啦，咪但係古代嚟㗎。
2: 你講到好似你有咁樣真係。
3: 但係我細個呢，而家都好少啦，細個我都有經歷過呢去外嘅寄信寄去外國啊，或者寄包裹寄去外國呢，嗰陣時其實你都要等好耐㗎嘛。同埋嗰個時候呢係真係唔知點解呢，嗰啲信同埋包裹係真係有機會會寄失㗎喎。咁我覺得個感覺其實有啲似呢一種囉。咁係會令我呢係有啲期待嘅，哎呀幾時真係可以收到個包裹呢，幾時收到封信呢，幾時收到個 message 呢咁樣。
2: 我其實以前呢睇嗰啲電影呢咪成日都話啊呢邊打仗啦，咁然之後我哋飛鴿夾返去先，我哋返返去唔知我哋嗰個地方，然之後話俾你聽我哋呢邊打仗呢可能贏咗定輸咗啦。嘩飛咁鬼耐先返到去，個場上點打而家。你有冇諗過呢啲㗎？
1: 我唔關我事嘅啲嘢我唔會諗㗎。
2: 唔會理會。
1: 係呢啲咁嘅嘢咁樣由得佢自己搞到呢啲古代嘢。
2: 以前嗰啲咩話坐喺個望夫石上面嗰啲人，嘩等得廢㗎嘛。
1: 咁係啊，佢真係佢全日就係做一件事，就係等老公返嚟。
2: 係囉，咁你諗下以前啲人都真係等封信或者等一個 message， 你真係等好耐㗎喎。
3: 咁我覺得呢個方法好呢，就係譬如我以前啦，電話咪做 SMS 年代嘅。咁我記得當年呢佢呢就係有話譬如我哋呢每個月呢最多只可以寄100封嘅啫，過100封呢就要開始收錢㗎啦。又或者呢嗰個電話呢嗰個記憶體呢最多只可以留100封嘅啫。
2: 多
3: 過100封呢你就要 delete 㗎啦。咁所以我當時呢我係好珍惜每一封嘅 SMS 究竟要點樣打嘅。即係我覺得呢你求即係如果你好簡單淨係打喂你而家喺邊呀，咁你會覺得呢好似好浪費咗呢一個 SMS 嘅 quota。咁你就會覺得希望呢一封嘅短信我可以將我要講嘅內容全部講曬出嚟嘅。
2: 我記得以前唔知70個字你要打足70個字唔會蝕咗㗎嘛，因為每一個 SMS 係計錢㗎。係
3: 啊，
1: 慳家妹的始創。
2: 我呢樣嘢計我計㗎嗰陣時係
3: 計
2: 住70個字，即係可能有啲字呢兩個字，我可唔可以將面縮咗一個字或者
3: 冇錯
2: 嗰啲符號。
3: 跟住係啦，最好唔好嗰啲
1: 你有嘢講就話啫，其實你都冇嘢講，同埋你自己嗰啲字又頻乏，你又何需要真係咁慳
2: 呢？其實你 send 得俾嗰個人呢，即係願意俾嗰幾毫子 send 過去個 SMS 呢，嗰個人係重要嘅，你先會 send 㗎。
1: Yeah. 可能我
2: 而家嗰啲 send 俾求其嗰啲人冇聊嘢㗎。
1: 我可能我真係做乜都唔知㗎，就算嗰陣時SMS 要俾錢咗好啦，我都係亂 send， 係咪即係鍾意咪 send 囉，即係你唔好咩都你，因為錢其實係一種貨幣嚟嘅咋，係一種無形嘅枷鎖嚟嘅，你俾佢扣住就扣住，
2: 唔怪得知囉，
3: 多就梗係咁講，
2: 唔係囉，
1: 唔
2: 係
1: 多，啱啱好啫，
2: 隔離嗰座金山啊，就係佢平時嘥開嘅錢，
1: 唔係
3: 鑽石山啊。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每日都会有个环节就是好歌献给你，今日就是交给超 B 洪奇俊。
1: 哇，近期呢有首歌呢是网络上面劲 hit 的，就是来自钟嘉欣的一人晚餐。
0: 为什么呢？钟嘉欣其实他现在是忙在内地那里开个巡唱的嘛。
1: 就是因为他的巡唱呢真的太忙了，所以呢有几 part 都令到大家观众们都觉得欸咁特别嘅。
0: 留下深刻印象。
1: 是留下深刻印象。有一幕呢就是譬如可能有个 cam 影住他啦，写个字送给观众的。他就寫了個忙字給
0: 他，是是是，就解釋不到嘛。
1: 跟住然之後呢令到大家都莫名其妙啦。咁跟住另一樣嘢呢就係佢唱呢個一人晚餐嘅時候呢，佢舞步呢令到大家覺得好特別啊，好想跟啊，好似步操咁啊。
2: 我哋河東精神。
0: 點樣啊？係蹬地啊？
1: 蹬地，個手喺度揈下揈下，即係總之好似同步操係冇乜分別㗎啦。
0: 哦，咁
2: 但係嗰首歌又唔
0: 係浪漫
2: 㗎喎，係浪漫㗎喎。
1: 係因為本身呢首歌咧，《一人晚餐》咧，其實都係改編自咧就係歐德陽啊嗰首《孤單北半球》嘅粵語版㗎嘛。粵語版呢邊咧就有張美妍咧幫佢填詞嘅。
0: 嚇，本來隻歌就我聽過。我覺得是浪漫的，但是配合個舞步就有少少格格不入，
1: 所以很多朋友都會覺得為什麼這麼特別的呢？
0: 那中間是特別的。
2: 我覺得他應該都是想帶領大家可以一起去做一些動作出來，
0: 但要即舞台上面的即 artist 啦，即要有一個的judgment，即是覺得那件事啱不啱，不啱就要 say no 咯。
1: 但是沒辦法，這首歌實在太好聽，因為它的旋律好聽，還有它的歌的內容都好 sweet 咯。
0: 咁趁呢啲嘅時候介紹俾大家啦，唔需要睇埋個報告㗎啦，就咁聽得㗎啦，齋
1: 聽得嘅。OK， 嚟自中間嘅一人晚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直至今年11月30号。国泰将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表示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至150个。林少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是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的问题，令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少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指出，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达到超过八成，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救援队伍至今找到超过1250具遗体，另外有5000多人失踪。泥石流发生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早从被瓦砾掩埋的隧道中救出两名分别30岁和45岁的水力发电厂工人。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名男子从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起身。另一张照片就显示，另一名男子全身都是泥浆，由救援人员用担架抬走。尼泊尔政府较早时表示，可能有超过100名工人被困在多条隧道内，搜救工作仍然进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2点，升468点，成交金额15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3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53点，升168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3641点，升1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咗5.2。Minimax 372.8，升17.8。腾讯控股445.8，升12.8。阿里巴巴110.4，升2.9。智普1075蚊，跌33蚊。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1.8。南方恒生科技4.47，升9.6。华虹宏力109.3，升系跌咗10.5。建滔积层板44.1，跌2.58。美元对外币对其他货币嘅外币对港元嘅卖价。 美元是 7.841, 英镑 10.614, 瑞士法郎 9.71, 澳元 5.653, 加元 5.686, 新西兰元 4.627, 欧元 9.1178,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1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667。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62 点，升948点。港金报41,775蚊，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0，伦敦金每安士系卖出4,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较为多车，车龙现时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上水马会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狐仙许饰演的林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以事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落，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6: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林永亮。在我生命里面，音乐绝对不可能跟我分开，我最喜欢就是音乐，而音乐亦都可以为乐迷带来很多快乐，所以我每日的下午最喜欢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但这个节目有个音乐字典李志刚带这么多好的音乐给听众，还令到超 B、 阿土、林静丽这些新一代学识听歌，所以我诚意推介大家下午1:00至3:00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好碟，
8: 嚟到2026年啊，第35周啊，香港唱片商会推介嘅每周10张好碟，由8月尾去到9月头嘅。咁啊，先讲 CD 音乐方面，每周10张好碟上榜嘅有古天乐啊吓 ，The Present 新曲加精选粉红 CD。
9: 另外都系古天乐啊 ，The Present 嘅新曲加精选嘅黑蓝色 LP。
10: 有卫兰嘅 The New Canon Series LP。
8: 啊，亦都有咧，同样都系呢一个 series 吓，有谢安琪。LP 版本，
9: 同样都是这个 series 啊，来自黄婉之的 LP 版本，
10: 有邢子君的未完的爱，
8: 就来可以看他的演唱会了，我有飞啊，要俾钱买的吓，谭咏麟啊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2 CD，
9: 仲有就是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LP，
10: 有刘德华的 Multiverse of IPS 35th Anniversary，
8: 仲有就是陈奕迅啊，就是个大啲名，就是他录呢张唱片个支咪嘅。Oh.好啊 ,U87。
0: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受欢迎影碟。
8: 轮到啊每周10张最受欢迎嘅影碟啦吓，上榜包括有劇情片啊《冲锋火拼》，
9: 仲有呢一部劇情片啊，啱啱今年年头嘅呢一个
8: 咁迟先出嘅，
9: 等一等啊嘛，可能系《夜王》。
10: 好多人翻睇翻嘅劇情片《少林足球》，
8: 因为睇咗呢个《功夫女足》咧，就咁 miss 翻上一个啊。另外动画片啊，《名侦探柯南》啊，《独眼的残像》剧场版，
9: 仲有你哋两个都话好好睇嘅《看我今天怎么说》。
10: 亦都系劇情片《解憂雜貨店》，
8: 仲有就系动画啊吓，《周术回战》就系呢一个剧场版。
9: 另外都系动画片啊，就系《忍者乱太郎》《独孤忍者队》《最强之军师》。
10: 港产片《逆转上半场》
8: 系都系港产，好多人讲嘅一套戏嚟嘅。另外有啊，呢一个就系我都有睇啊，系咪都系港产片啊？《窄路未曾》。好，我讲先，我睇咗新戏啊，都算唔算新戏咧？喺戏院度做咗一排。但就屋企未有得睇嘅，
9: 新啊，
8: 系啦，就系呢一个蜘蛛侠啊吓，即系最新嗰一套啦吓 ，Tom Holland 啦，呢一套咧。 我覺得幾好睇喎。係啊，因為我係睇 4DS 嘅，咁但係就係冇水冇噴風，就淨係
10: 真係有錢人啊，
8: 就係真真真。
10: 唔怪之話冇框咯。
2: 喂，其實睇 4D 嘅時候唔
8: 係你
2: 咩啫？
8: 你記住你呢一個口吻同埋語氣，因為你用得好好啊。第時有機會拍電影咧，你記住呢一個演戲嘅方法，我覺得你有機會。
2: 但係頭先嗰個真係好真心啊！佢真心到咧，佢咧哇好有錢啊！平時入戲院都入唔到啲嘢。
8: 我都覺得奇怪，因為我以前睇嗰啲 4DS 咧，嗰啲係成間戲院都係噶嘛。咁我睇嗰陣時，佢點解係最後、
2: 局部㗎？
8: 係啊，最後嗰幾行㗎咋。原來好多人唔中意。
2: 咁價錢有冇唔同㗎？
8: 有。
2: 即係你最後嗰幾行就可以就要貴啲。
8: 係啦。
10: 咁得意㗎？
2: 咁幾特別。
8: 即
2: 係
8: 總之你如果你想揀震震凳嘅，咁你咪揀震震凳咯。咁你唔想揀嘅，你可以同一套戲咁你揀前啲嘅位咁樣咯。
10: 哦。而家 4DS 係唔使戴眼鏡㗎啦嘛？
8: 唔使，傻咩？而家冇立體電影㗎啦，所有電影咧全部都立體㗎。
10: 哦，
2: 係咩？
8: 係啊，你唔需要戴立體眼鏡㗎啦。
10: 咁佢個 4DS 純粹係要唔要震下嘅啫？
8: 哇，震得好
2: 震啫！
8: 因為咧嗱，蜘蛛俠咧，阿超 B 有睇啦，
2: 有。
8: 佢咧即係蜘蛛俠每一次嘅場景就係佢喺度揈嗰啲蜘蛛絲咧，喺嗰個New York 嘅地方嗰度，好多大廈飛嚟飛去，每次每集都有呢個場景㗎啦。今次咧佢用一個第一身去拍，咁即係你同蜘蛛俠一齊飛啦。咁你幻想一下啦，你喺即係 3D 嘅時候同蜘蛛俠一齊飛，到你 4DS 你同蜘蛛俠一齊飛嘅時候，嗰個震撼嘅程度係點樣咧？
2: 直情攬住 Tom Holland 㗎嘛，
8: 真係一模一樣㗎。
10: 有冇嗰啲炮谷會唔會跌落街㗎？
8: 我冇嗌炮谷喎，就嗌嘢飲咋。但係真係有嗰個打斜嗰個位同埋有少少離心嘅。
10: 哦，因為我記得我以前唔知睇邊一套呢，又係嗰啲恐龍片呢，嘩好驚，我覺得我要攬安全帶啊。
8: 恐龍片呢就震到阿媽都唔認得、
10: 啊、
8: 因為恐龍呢一出嚟嘩嘅時候就震㗎啦嘛。
10: 係啊。
8: 但係呢一套蜘蛛俠呢就係佢飛嘅時候呢就會有少離心啦。佢真係震嘅時候就打架嗰陣時震咗。
10: 哦，咁、但係個頻率唔會話高到會頭暈嘅。
8: 都高嘅，但因為我自己係鍾意刺即係呢一類嘅刺激，所以我係接受到嘅，係高頻率嘅，唔係一般人係可以接受到嘅，但我係經過專業訓練啦，所以我 OK 啦。咁講返呢一套戲呢，我覺得今次呢佢 more than 似一個劇情片，多似超級英雄戲喎。
2: 係啊，
8: 嗱，我以前就細個咧就係好迷超級英雄嘅，尤其是蜘蛛俠啦咁樣，咁咧套套都睇曬嘅。但係嗰啲咩 Avengers 搞到咧亂曬龍咧90,000套嘅時候咧，我開始放棄咧呢個超級英雄片啦。我覺得唔啱我，同埋我大個仔啦嘛，唔應該睇呢啲戲噶啦嘛咁樣。但係其實個心都仲係好想睇。今次睇呢一套啱曬我啦，佢係超級英雄片當中嘅一個劇情片 ，Tom Holland 有戲做。佢嘅 Zendaya 有戲做，個個都有戲做，同埋佢咧打完再打，同埋佢咧不過今次嗱，如果你要夾硬講嘅話咧，佢打嗰個情況咧就係、是、因為我睇過太多即係啲超級英雄打戲啦咁樣，佢打出嚟咧有少少揾戲嚟做，因為今次咧佢唔係淨係同嗰啲壞人打，佢要同阿變形俠衣打。
2: 哦，係啊，
8: 係啊，即係你明白，咁無啦啦你要揾個原因同阿變形俠衣打咧，即係。我覺得又好似夾硬嚟囉。
10: 我覺得入面係有好多其他 Avengers 嘅角色嘅。
2: 唔係㗎。但係呢我係只係覺得今次呢部呢你會唔會發覺即係以前我哋睇開嘅即係 Superhero 電影呢你一定有個壞人要對付佢㗎嘛。
8: 今次冇㗎。
2: 今次你點叫佢做壞人呢佢又唔係壞人
8: 囉。佢唔係壞人絕對唔係壞人。佢有個壞人但係個壞人唔係怪獸嚟嘅係人嚟嘅。
2: 係啊同埋你唔可以坑佢為一個壞人囉只不過佢係被好似陷害咗或者有啲傷害
8: 嘅。類似啦但係如果你撇開呢一個壞人好人打架嗰啲嘢呢你淨係諗啊 ,Superhero, 蜘蛛俠嘅心路歷程又或者啊譬如我同阿尼姑曾經拍拖嘅但你突然間呢失憶症忘記咗我然後我再出現喺你面前你同我講話嘩我對你冇 feel, 跟住我真我幾 hurt 啊。
10: 咁其實呢個愛情片嚟㗎喇喎。
8: 劇情啦即係佢愛情係佔咗重要嘅但係都係部分啫。咁成套戲就係好好 flow 嘅同埋呢你會覺得即係嗱最怕啲 superhero 戲呢就係、是、打完一大餐之後呢諗住完啦。佢仲打唔係嘛咁樣。
10: 跟住就下一集囉。
8: 咁但係呢一套呢就係佢打完一大餐之後呢我就會覺得仲有冇得打仲有冇得打哎講完一大場戲之後哎仲有得打好嘢好嘢好嘢。即係你會期待下一次打嘅。
10: 哦
8: 今次佢講得好清楚咧，嗰個蜘蛛俠嗰個噴蜘蛛絲嗰樣嘢。 因為蜘蛛絲嗰樣嘢咧就係、是。在漫畫版和電影版是有分別的，那個蜘蛛絲呢其實是、在個人體那裡噴出來的嘛。
10: 是的，我記得第一集就是在個人在個人即本身
8: 的人入
10: 面有蜘蛛，
8: 漫畫都
10: 是
2: 入了去個血統嘛。
10: 但是自從 Tom Holland 之後就已經不是真的在個人體入面是有嚿肌的嘛。
8: 是的是的是的，他講回為什麼有嚿肌和為什麼會是人體的嘛。是的，我覺得今次都是完整的，同埋他呢拍得很小心。
10: 是
8: 拍得好小心，同埋 Tom Holland 大隻咗，所以其實每樣嘢都好似 upgrade 咗 ，Zendaya 啲嗰個演技又好咗，係每個都好好啊！阿超 B 你覺得
2: 係
8: 咪啊？
2: 我完全同意你啊！同埋咧，我係覺得咧，而家即係可能呢啲 superhero 電影多嘅時候咧，以前你都會有距離感嘅，但係今次咧，你睇蜘蛛俠嘅時候，你覺得同係 friend 嚟，
8: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你同佢係成為咗朋友啊！即係你覺得以前我同你冇距離感啊，我都好親近啊！
8: 同埋因為咧，佢係重設啊嘛，即係咧。去上集講到話嗰啲人咩失曬憶啊咁啫之類嗰啲嘢嘛，咁佢咪可以有好多空間俾佢再嚟過咯。同埋我覺得好睇啫，我咪蝦啲群眾覺得好好睇咧。咁我 friend 咁樣啦，我 friend 好中意睇，佢陪我睇，佢陪我睇嗰一下，嗰一次係第三次睇。
10: 哇！
8: 因為佢幾咁中意
2: 三刷喎、
8: 啊，
2: 呢啲真
8: 係三刷啊，係啊，都係近年我覺得幾好睇嘅 superhero 嘅戲嚟嘅、嗯。
10: 好啦，到我啦，嗱，我咧就睇咗套咧，就大家睇又得。唔睇又得，
8: 咁咪即係介紹又得，唔介紹又得。
10: 就我覺得都得意嘅，咁因為佢咧就係、是一套日劇啦，叫做《度假法室》。咁我睇嘅原因咧有兩個賣點，第一個咧就是、因為咧男女主角咧係好靚仔、好靚女，
8: 呢個係必要噶。
10: 係啊，嗱個女咧就係、是、橋本環奈，咁就喺一個日本咧好靚嘅一個，
2: 好紅
10: 嘅
2: 呢個女仔。
10: 好紅嘅，好靚嘅一個女演員嚟嘅咁樣。咁另一個男主角咧，佢就特登咧就揾咗一個韓國演員，就叫做蔡宗協，都係好鬼靚仔嘅。咁我一見到呢一個組合咧，就覺得可以去睇下。咁
8: 好膚淺，
10: 好膚淺
8: 嘅，好膚淺。
10: 第二個賣點係乜嘢咧？就係咧佢呢一套劇咧，佢總共18集，好似好多，但係佢每集係15分鐘嘅啫。
8: 啱我喎。
10: 係啦，咁佢咧就係話咧，如果你咁啱去完。你 break 一 break 唞一唞，即系啲打工仔咧，你通常15分鐘唞咧就可以睇到一集。咁或者你食饭嘅时候咧，你想揾啲嘢睇，可能平时嗰啲1个钟、1个半钟睇唔晒，15分鐘又可以咁样睇到一集。所以咧，佢呢一套剧咧就唔系话嗰啲好激动啊，好起伏好大啊，佢系嗰啲嗰啲叫做而家好兴嘅疗愈剧啊。咁讲乜嘢嘅咧？咁样咁佢咧就系讲咧就话有对兄妹。咁啊，咁啱咧，兩個咧都失業喎，冇嘢做喎，咁佢就決定啦，就去一個郊外，一個嫲嫲留俾佢哋嘅大別墅，咁啊去嗰度咧就去攤頭一下，度下假咁樣，咁啊喺嗰度咧就遇上咗佢個男主角，男主角咧就係死神嚟嘅，咁佢就知道咧，其實一個月之後咧，就住喺嗰個位嘅人咧，即係別墅嗰個區域嘅人咧，就全部都會死嘅啦。咁、所以喺呢個過程咧，佢點樣同呢個女主角去相處咧？咁啊，因為佢咧就化身成为喺嗰个别墅嘅管家，咁佢喺个过程入边咧，佢又觉得哎呀，即系你知道你一个月之后咧，我就要即系判你死刑噶啦。咁但系又觉得哎呀，呢、這个女主角咧又好靓啦，好可爱啦，又好得意，同佢相处嘅时候咧，又有少少暧昧嘅情愫咁样。咁咧就成套剧咧，真系冇乜好大起伏嘅。虽然好似话啊，又有咩死神啊，又咩一个月死啊，但系佢俾我嘅感觉咧，
8: 冇要挟嘅，冇威。
10: 我又好似冇乜威胁咁样，你唔会觉得个剧情话好紧张啊？哎呀，点算啊？又毫无呢一个感觉，你反而觉得，你呢15分钟就会一直喺度睇紧，即系呢几个人点样？
2: 究竟点死？
10: 直头连死嘅元素都冇乜，即系点解我会知佢点死咧？就系因为咧，每呢15分钟，永远最后尾个5分钟咧，就系呢个死神咧，就会好似有啲类似汇报咁嘅感觉。
8: 哦，系一个 format
10: 嘅。系啦，一个月之后。佢哋就會死噶啦咁樣，咁但係咧，除咗個最後尾個5分鐘頭嗰10分鐘咧，完全係冇嗰種死神來了嘅感覺嘅，反而咧係嗰種浪漫温馨，哇！喺一個好靚嘅地方度假，點樣相處咧？可能一集就我哋今日嚟 BBQ， 一集就係我哋今日嚟摘下啲橙咁樣嘅。
8: 你知唔知有一種嘅電影嘅一個歸類啊，就叫chick flick 啊。chick flick 嘅意思即係話嗰啲戲呢係俾女仔睇嘅，同埋佢唔係俾一啲好有智慧嘅女仔睇，佢鍾意嗰啲談戀愛呀、
11: 啊。冇錯，
2: 戀愛佬。
11: 好啱，同埋我要講，因為呢雖然佢個劇情呢係好緩慢同埋冇乜起伏，但係佢啲畫面呢靚到爆喎、啊。我真係唔知佢特登係揀好咗咁啱係天氣好啊，定係本身嗰度不嬲都天氣好好。
8: 全部靚嘅。
11: 永遠啦、啊、都係藍天。跟住嗰個海呢永遠呢都係藍色一片、
8: 哎、
11: 超級靚。咁同埋呢我係 feel 到佢應該特登有教過啲色嘅一條色、嗯哦、永遠呢嘩係好色彩繽紛嘅，綠油油嘅樹，跟住個別墅呢特登呢係油到呢一面係黃色，一面係綠色，一面係紅色，好似彩虹咁樣。咁、哦、佢每一面影低呢每個牆唔同色呢，你感覺上好 colorful。咁所以如果你鍾意睇啲開心嘢呀、啊、靚嘅靚畫面、靚女、靚男主角，呢一套戲呢我覺得呢貨你喺平時壓力好大嘅時候可以睇一睇、嗯、但如果你好似係一啲鍾意睇深度戲嘅人呢，或者你可以睇下蜘蛛俠嘅。
8: 搞到我想放假添。我反而想放假。好，到超 B 啦。
2: 喂，我睇咗部呢舊嘅電影啊，真係舊㗎，因為上完㗎啦，已經冇咗啦，冇喺電影院度上。
8: 冇咗啦，冇咗啦，冇咗啦，冇咗啦。
11: 你上去都冇得睇啊。
8: 冇咗㗎啦。
2: 就係寒戰1994。
8: 哇。
2: 是不是算不算舊啊？
8: 又不算，都是這一年內囉。
2: 是先生地啦，但是呢上的時候呢其實都有期待過啦。
8: 但是好像一上完之後呢就好靜喎。
2: 是啊。我跟住我看完之後就喔
8: 終於明白為什麼不靜
2: 啊。解啦，因為首先第一件事，寒戰1994裏面的陣容很勁啊，有周潤發啊，有古天樂啊，有郭富城啊，有梁家輝啊。
11: 但是出現五分鐘。
8: 有個咩軒啊，
2: 剛才那些巨星啦，是出現那些好像閒角啦。
8: 配角。
2: 配到不配啦，只是可能出了幾秒啦，
11: 特別演出
2: 特別演出咁，但係佢哋個 poster 呢就最大嗰幾個嚟嘅，咁但係反而呢後生嗰啲啊劉俊軒啊，
8: 劉俊軒
2: 啊吳彥祖啊周文
8: 彥祖都算後生啊，
2: 嗰批啊
8: 嗰批
2: 就係算係多啲戲做嘅，
8: 我鍾意
11: 直頭係主角啦，喺今次呢一套
8: 我鍾意劉俊軒啊，
2: 係啊，咁啊所以呢對於有啲觀眾嚟講呢，佢真係覺得好似係咪被騙咗，被騙咗入去諗住睇下周潤發，但原來冇得睇嘅，得嗰幾幕嘅啫，
8: 咁樣即係個 marketing 有啲問題，個 poster 個頭同佢嘅氣氛係唔成對比喎，
2: 同埋兼且佢嘅內容呢就係成日都時空穿插，一啲就係2017年嘅，有啲就係原來喺94年嘅時候發生嘅事件嚟嘅，即好似因為佢2017年我想 check 呢件事，咁攞份文件出嚟啦，打開份文件
8: 就彈咗去
2: 1994，跟住就話原來1994呢發生過一件咁嘅事件，呢件事件呢係秘密嚟嘅，最高秘密，最高嘅機密，我哋已經冇人知㗎喇，咁樣
8: 咁點解會知道嘅，點解冇人知㗎喇，但都知
2: 道我哋留低咗成日一份文件，我哋冇 send 返去英國㗎嘛、
8: 哦哦、因為呢其實我個 friend 都有睇到嘅，佢就話
2: 起談起談起談，
8: 佢就話有少少即係小事化大，其實個劇情係好簡單，一個綁架案，但佢搞到好大餐，係咪咁樣啊？
2: 係，
8: 我係啊，
2: 講完㗎啦，
8: 講完㗎啦，
2: 套戲就係咁㗎咋，
8: 因為佢有一個圓形嘅綁架案，係一件真事嚟㗎嘛，九十年代
2: 都唔知係真正假事啦，即係總之你知九十年代有好多個綁架案㗎嘛，即係都有發生過好多單，咁你其實呢單係邊一單呢？咁同埋佢嗰啲嘢好似綁架咪綁架咯，又牽涉到唔知又有黑道，又有原來係警隊裏面咧，大家會爭上位。即是有很多這些東西，其實很多枝節的、
11: 嗯、
2: 但很多枝節得來呢你會覺得煩鬼到呢，即又沒有很主要你想怎樣去說，
8: 很多人都說是現在呢、就是、一些港產片又或者是一些合拍片的一個難題，是什麼事呢，就是當有一個戲鬼出來 sell 給人，咁有人投資啦，但係越嚟越多人投資，個 budget 越嚟越大，咁於是佢要使咗啲錢嘛，咁點呢，請巨星啦，但係其實個劇本係冇咁多巨星㗎嘛，冇咁多星呀，冇咁多角色呀，咁佢就只可以出兩個鏡頭啦，咁然後嗰個劇本呢可能係只係綁架㗎啫，可能唔係太多爆炸㗎，咁但係你收咗好多成本㗎嘛，咁你就整幾場爆炸，整啲起個高樓大廈掉落嚟，又或者飛天飛機，即係咁樣呢， 嚟令到套戲係咪？
2: 我都覺得有啲呢啲畫面，即係你咁講，
8: 即加碼，
2: 加咗好多好啲。
8: 但本來故事係
2: 畫面，譬如你可能喺個啟德機場，咁你嘅機飛機咧，真係你望住佢大肚腩啊，哇咁樣拆落嚟，然之後咧爭啲嗨到你，然之後就先飛翻上去，嗰、那個畫面哇好震撼嘅。咁我同意你講一樣嘢，就係話咧，佢因為合拍片啊，所以有好多嘢咧，好似點到與唔點到之間咧，
8: 即係講與唔講之間，
2: 又棘下又嗨下，又掂下你，哦、即係你講得。deep 啲得唔得啊？又好似唔講，又好似費事講得太多咧。
8: 不過我都覺得咧，其實一個係咪叫而家好興講埋 IP 啊？即係嗰個寒戰紅咗咧，自由都係紅咗，唔好再拍續集啦。你做第二啲戰咧，冷戰啊，咩戰啊，第二啲戰啦、啊，係啦。
2: 係因為可能之前我哋大家中意嘅《無間道》咪 hit 咯，《無間道》咪有好多集咁出咗嚟啊嘛。
8: 但《無間道》個故事嘅形式係可以令到佢有好多集噶嘛，因為又有細個有大個咁樣。
2: 同埋以前嗰個即係有卧底，
8: 卧底嚇呢、這個好興嘅，
2: 而家又唔可以有啊，即係有好多呢一啲嘅元素唔俾講啊，唔俾提啊，令到好似部電影咧，好似
8: 其實即係港產片要有出路咧，可能真係要我出山先啦。
2: 嚇、啊、你出咩山啊？
8: 我出山睇戲啊，可以、哦、即係買單飛入場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 0.7%， 涉及骗款超过35亿，下跌 0.8%， 但钓鱼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正仪表示，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海关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涉及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违法活动，检获21套预载有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1台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同一批电视及影音器材，估计市值共大约60万，拘捕5名怀疑涉案人士。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子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表示，14-5时期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 95%。而15-5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会从多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包括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君表示，15时期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包括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相关人员医疗费用负担等。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救援队伍至今找到超过1250具遗体，另外有5000多人失踪。泥石流发生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早从被瓦砾掩埋的隧道中救出2名分别30岁和45岁的水力发电厂工人。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名男子从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起身。另一张照片就显示另一名男子全身都是泥浆，由救援人员用担架抬走。尼泊尔政府较早时说，可能有超过100名工人被困在多条隧道内，搜救工作仍然进行。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07点，升494点，成交金额17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4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1点，跌2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升5.4，腾讯控股445.6升12.6 ，MiniMax 370.6升15.6，阿里巴巴110.5升3元，南方恒生科技4.48二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1.92，智普1082元跌26元，华虹宏力109。

0: 市卖出$4,47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急收噶，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街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智乐花园同埋屯盛街。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系大致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银。近住中环广场，龙尾系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咁另外山顶道上行啦，近住百家道都车多噶，龙尾喺门牌30号。马记仙峡道去山顶道方向都稍为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至到窝打路道车多。另外喺观塘啦，康宁道下行嘅龙尾排到去明治街；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啦，龙尾就排到去马蹄径。其他封路措施方面，提一提你啦。喺北区嘅古洞路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钟，近住天。联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留意啦。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车嗰阵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0: 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芬神、John、苏动音乐。
1: 集知识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可持续发展有效巩固香港亚洲城市之都的地位，一起看看怎样将活动搞得环保之余又有趣味啦。
3: 香港桥牌选手最近在区域赛事勇夺奖牌，嘉宾会畅谈这个经典的纸牌游戏，
2: 还会送上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的精彩片段。
1: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0: 晒咁耐，好烦啊！
1: 我听到噶，
0: 唔好意思啊。
1: 咁等我介绍我两个咧冇咁正嘅助手先。咁包括有跟咗我几廿年咧，仲系有一条柴咁样嘅。
0: 哎呀，夹得咁好啊，好难得噶。
1: 又瘦啊，系啦，白夫。
0: 大家姐你好啊，你嗰啲玲珑浮凸嘅留翻俾你啦，我呢啲咧。波平如镜 OK 嘅，
1: 你唔肯讲，唔好话自己先得噶。其实咧，
0: 红酒两粒，
1: 白货，白红酒两粒真系臭。白货瘦白虾，你唔系啊？你系一个嘅洗衫板揿两粒揿钉喺度。
0: 咁红豆好啲定揿钉好啲啊？
1: 嗯，你出随转变咯。我觉得揿钉大粒过红豆嘅，始终。好，另外有啊，呢一个咧又靓又叻，后生可畏，而佢咁细个咧又嘴嚼嚼，不过讲嘢咧就真系咧串咗少少啦。
0: 你似姑啊？
1: 莉莉姑。
2: 大家姐唔好意思啊，我哋今日可唔可以讲快啲？因为我一阵间咧我要去会展嗰边。行 catwalk 啊！
1: 行 catwalk 系猫嚟，你行到咩？你见到你咩？
0: 系咯，
2: 有儿童边嗰边噶嘛？唔系
1: 儿童边啊，
2: 系咯，
1: 儿童时装
2: 系儿童时装，唔系个个都成人噶嘛？
0: 儿童时间啊，
1: 不过话时话你姑，你咧就
2: 系
1: 一个咧都几中意扮靓啦，同埋咧都系悭家嘅人啦。但系嗱，你唔可以咁样话佢噶，
2: 身材又唔错咁啦，
1: 有腰有招，
0: 有腰又有招，
1: 招香招嗰啲。悭家同埋 fashion 咧系格格不入噶嘛，即系你要 fashion 嘅话咧，你有阵时都要俾下钱啊咁样，咁点样平衡两方面呢？
2: 所以咧，我而家咧都系中意嗰啲
1: 淘宝，唔系，sorry，
2: 唔系嗰啲咧环保时尚，
1: 我都系保，但系环保。
2: 即系而家咪好多咧话会用啲再造物料啊，
1: 啱晒佢
0: 嚟，再造物料都
2: 吓，再造物料唔平嘅咩？我唔系讲嗰啲咩名牌咧喺度。
0: 你唔系谂住攞件衫翻嚟剪两个窿就当系环保时尚
1: 啊？都得噶，
2: 呢啲属于我嘅时尚嚟噶。
1: Fashion 可以自己设计，我有我天地。
2: Yes.
1: 有冇听过彭羚嗰只歌啊？仍然是我有我，死得再懵懵与想。
0: 咩懵懵与想？
1: 我有我天地啊，彭羚。
2: 你知唔知我屋企嗰啲狗啊，全部都系我哋嗰啲狗狗毛巾，咪真系狗啊！
1: 我知。
2: 用嗰啲狗，
1: 咁你系人嚟嘅喎，你系人嚟嘅喎。
2: 唔系，即系我打个比喻，我屋企嗰啲狗咧都好时尚，因为佢哋嗰啲衫咧唔系特登买翻嚟嘅，系我哋咧用嗰啲旧嘅毛巾啦、旧嘅床单啊，咁样剪剪拼拼咁样整出嚟嘅，
0: 好有 style 噶。咁你着翻嗰件狗嗰件啦，
2: 都唔系又唔系狗，
1: 狗唔会投诉啊嘛。咁啲猫着唔着衫噶？
2: 唔着噶，佢哋。
1: 哦，
2: 佢哋中意
3: 赤裸裸。
2: 系啦 ，same as me。
1: 猫咧系咪真系难着衫过狗噶？即系佢唔
0: 系
1: 好中意噶嘛？
0: 系啊
2: 系啊。佢哋会着，但系一着咧，佢哋嘣一声就瞓咗喺度唔喐噶啦。
1: 哦，即系同你死过，即系扮死。
0: 唔系啊，佢哋好似着咗件衫咧，好似有啲人咧黐住胶纸一样，佢觉得佢就唔识喐噶啦。
1: 好唔舒服。
0: 系佢唔识喐，有啲猫系，但系有啲猫好中意噶。我见过有啲猫咧。佢系着完件衫咧，佢会好招积咁样行埋个镜度望下自己
1: catwalk
0: 靓唔靓，靓唔靓？
1: 啊，有啲猫好中意嘅。
2: 会唔会以后咧有机会有呢个宠物时尚咧？
0: 有，
1: 宠紧啦，而家好多啦，
0: 有好多噶。
2: 狗狗妈妈行 catwalk 啊？
0: 有，
1: 有啊。
2: 佢哋点识行啊？
1: 猫嚟噶嘛
0: ，catwalk，cat
1: 就 walk 噶啦。
2: 系咯，你要搞佢由 A 行去 B 噶嘛。
1: 同埋而家咪九月份嘅，就嚟到 Halloween 啦 ，Halloween 啊，好多宠物衣饰噶。全部都系宠物嗰啲衫嚟噶，斩人嗰个咩 Chucky 啊，
2: 系咪啊？
1: 有蜘蛛啊，
2: 又买过一个系恐龙头嘅，俾我
1: 哋只猫
2: 大啊！
0: 哎呀，我买个醒狮咯，试过
1: 醒狮，
0: 醒狮咁嘅样俾佢着咯，
1: 咁得意嘅。喂，如果你下次咪帮我买啊，唔得
0: 啊，你着啊？
1: 唔系我 friend 有只狗，我 friend 有，但我 friend 狗呢个猫噶嘛，唔啱。
0: 唔啱，好大只噶嗰啲。
1: 系啊，喂，话时话啦，讲翻 fashion 嘢咧，而家喺会展就。系嗰个叫咩话
0: ？Center stage，
1: Center stage 啊！喂，琴日啊，我大家姐
2: 系
1: 再加埋啊，白虎
0: 再加埋
1: 一齐去咗一个四个 designer 合组嘅集锦 show。
0: 呢个紧要，呢个系 Fashion Hong
1: Kong，Fashion Hong Kong
0: 系啊，一年一度嘅盛事嚟嘅都系。
1: 咁我哋系阿 Mountain 咧，就系邀请嘅 Mountain Sherman，Mountain
0: Yam
1: 啊 ，Yam，sorry，Mountain Yam
2: 算咯。
1: 阿严生系啦，
0: 任啊，
1: 任阿任严生。我唔好讲人哋嘅姓啦，仲有 Mountain 啦，另外就 Angus。
0: 系啦 ，Angus Chan，
1: 仲有嗰两个咧？
0: 哎呀，冇攞张纸落嚟咧，而家第一个，
1: 对唔住，对唔住，
2: 你哋真系好过分啊！真系。
1: 不过话时话，我哋见到好多明星红星喺我哋前面坐嘅就系
0: 好多
1: 侯家明啊，
0: 系啊，哎呀，佢而家唔做神哥咧，好唔开心，
1: 好嬲佢啊！
0: 点解嬲人啊？又
1: 对我哋啲听众叛逆，
2: 咪系咯，
0: 叛逆，人哋有自己嘅。
1: 有自己嘅事业，吓、
0: 啊、
1: 另外我见到阿李成泽师傅啦、
0: 啊，
1: 因为原来佢系 Mountain 嘅长期客仔，咁啊见到咧，阿爱回家嗰个咧，吓
0: 吴若希，
1: 吴若希，
2: 哎呀，大家姐你冇事啊嘛，
1: 我净系冇晒记忆咁乜乜，
0: 好多巨星啊，琴日有，仲有林德信咧。
1: 林德信，哎，你叫卢巧音啊？
0: 系啊，有好多朋友今日都去支持噶。
1: 谢安琪，
0: 系啊，
2: 呢个特登噶嗬。
1: 谢安琪，
0: 谢安琪，系啊，有好多人啊。
1: 嗱，你好想揾机会 challenge 我知道。
2: 唔系我，
1: 但你揾唔到噶。
2: 啊，系咩？
1: 你惊咩啊？
2: 我惊你系真系讲错咗啊！
1: 我系真系讲错嘅。
2: 觉得下次要买啲系咪核桃啊？俾你食。
0: 补脑啊？
2: 系啊，
1: 补核桃咪真系可以补脑嘅啫。
0: 补到
2: 食下先咯。
1: 我而家真系冇脑，可能紧得紧。
0: 核桃糊都食得。食多啲啦，
1: 合桃糊又得噶，
0: 合桃糊咪即合桃做啫嘛，
2: 好甜。
1: 喂，佢讲翻嗰个，
2: 系啦系，系咯，靓唔靓先？
0: 梗系靓啦，
2: 香港特色香港元素啊，
1: 有好靓。
0: 嗱，因为咧 Mountain 嗰啲衫咧就系新中式啊
1: ，wearable 系啦，好容易着嘅。
2: 新中式真系点啊？
1: 有少少唐装嘅纽，但系佢成个 cutting 咧都系新潮嘅。
0: 系啊，唔同啲嘅而家，因为我发觉咧近年咧都多咗好多咧后生仔女咧系中意着啲中式衫，但系咧又惊，哎呀，传统嘅中式衫，譬如嗰啲旗袍。好咁样咧，玲珑浮凸佢未必得啊嘛，唔系个个大家姐咁样噶嘛，抛个嘢出嚟噶嘛，系咪先？咁嗰啲人咧就新中式咧就 loose fit， 就好似咧松松地又啱晒数啦，
2: 就 casual 啲咯，唔会好似好特登着。
1: 我着新中式咧系最啱噶，因为我好似鬼婆咁样，鬼婆咁嘅样咧，一着咗之后咧，哇，中西合璧啊，
0: 哦，
1: 几逼。
0: 你逼奇咁樣
1: 係啊，哇！其實呢一個咧一年一度嘅 fashion 界盛事咧，真係好彩有我哋去咋。
2: 點解咧？請問有？
1: 如果唔
2: 係，你真係犀
1: 利。如果唔係嗰兩個位咪吉咗咯，嗰兩個位咪冇人去咯，係咪啊？
0: 咩啊？大家知你
2: 爭住去
0: 冇講到啊？尋日坐錯位添啊！原來人哋留咗個位咧。
2: 又坐錯啊！你睇 concert 已經成日坐錯位啦。
0: 我哋以為人哋冇 mark 實我哋個名，原來有寫住我哋個名喺度啊！我哋冇坐埋去，人哋話。喂，你个名喺嗰度，你做乜唔坐落去？系 ，sorry， 对唔住，我哋唔知道添。
1: Fashion show 呢啲嘢咧，系真系几正嘅，不过就有少辛苦咯。你谂下啦，即系我哋为咗尊重阿 Mountain 啊，着 Mountain 啲衫去啦。咁着 Mountain 啲衫要扮靓噶嘛，咁啊用差唔多成个钟咧，系扮靓啊，整头啊咁样。咁去到咧又要等啊，影相啊，咁搞咗半个钟头啦。跟住 Fashion show 咧，廿分钟个完咯。
0: 同埋咧，你好快湿晒咯，你个人又
1: 好热啊，
0: 好湿啊，你个人。
2: 点解会热啊？唔系室内有冷气嘅咩？
1: 又室内有冷气，但系人多啊，人多得滞啊，
0: 热情啊，咁啊，所以好热咯会。但系嗱，其实而家咧，即系都啱啱举行咗第三日啦，今日系。
1: 今日都有。
0: 今日都有。
1: Doris，
0: 今
1: 日系。
0: 就晏啲就睇 Doris 啦，咁啊，另外听日都有好多场 fashion show。
1: 听日又有啊？
2: 我最后一日都会去。
1: 系咩咁醒？
2: 我真系去儿童时装周啊，
0: 咁你啱嘅。
2: 系、
1: 哦、
2: 啊，
1: 你嘅高度啱着，系啦，
0: 系啊，
1: 不过喺呢一个咧，即系时装周嗰度咧，有一个宾客出现咗啦。佢一出现咧，啲人问佢嘅嘢就唔系问时装、哦，
2: 嗯、
1: 就问佢结婚嘅嘢，就系阿 sa 蔡卓妍啊，
0: 系、哎、啊 ，sa 呢日出席一啲咧其他嘅时装活动嘅时候咧，就俾人问到佢咧，喂，第一次见记者，可唔可以讲下你嗰个咧老公仔求婚经历啊？咁啊，跟住即系要我讲噶，咁啊，咁我好开心，因为原来当日咧就系阿老公咧就安排晒，就叫咗一大班朋友咧就扮晒嘢咁去旅行咁样啦，咁本来都唔讲地方噶啦，唔讲嘅，讲下讲下咧唔觉意透露埋咧，原来喺巴黎，
1: 去巴黎啊，
2: 一
1: 本来系开盲盒咁去旅行嘅，
0: 即系佢冇话，即系唔系佢唔想讲俾记者听咁清楚。咁啊、哦哦哦哦，一班 friend 去啦，咁咧咁佢话容祖儿就即系当然系喺嗰个 list 啦。咁啊话好似，我哋咧嗰晚咧 book 咗间靓靓餐厅，咁就大家着靓啲啦，咁啊靓靓地咁样去啦。咁阿 sa 仲话，哎呀咁鬼冻，着乜鬼嘢靓，即系要着件羽绒都好惊冻亲啦，系咪？咁啊着咗件咧就求其上咗网度买一件衫，佢就话。咁啊就都 OK 噶啦，咁去到嘅时候咧，个个攻击佢，哇，做乜着住件羽绒咁丑样噶？除咗佢咧，佢咁冻唔得，佢着住， 咁個個都話佢覺得古怪，做乜係咁話我呢？咁樣咁奇怪呢？咁然之後突然之間咧就老公就行咗一個位度影相，跟住話：，誒佢都唔醒目嘅，呢啲黑掹掹邊度影到啊？仲要話影自拍唔得噶啦，咁樣即係仲笑個老公。
1: 即係咦嘅嘅咦嘅嘅
0: 咁樣咧，無端端唔知點解咧就。推嚟推去，拱下拱下之後咧，阿 Sir 就俾人問：，哎呀，除咗件衫去啦，呢樣嗰樣咧，除咗件羽絨啦。原來行到出去嘅時候咧，原來先知原來係求婚啊！跟住佢話咧，嗰日咧先知如夢初醒啊嘛。最慘咩？佢話用錯咗隻 eyeliner， 個 eyeliner 甩啊！搞到佢喊嗰啲嗰滴眼泪咧，全部变黑色眼泪。
1: 但系我觉得，我觉得呢啲系开心嘅甩流嚟噶。即系你如果都话好靓、好靓、好 perfect 嘅一个求婚咧，其实未必系有一个回忆位。最正嘅回忆位就系嗰个 mascara 嗰个 eyeliner 甩鬼晒咁样咧，而就好似鬼咁样咧，梳咁样咧出现咧，我觉得咁先有记忆面啊。
0: 哇，冧到咧！你即系听到佢讲嘅时候咧，你都 feel 到嗰种爱啊！
1: 好开心啊！佢高兴啊，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搞到我都想俾人求婚添。
0: 要实中揾到个人先，愿意求婚。
1: 哎呀，揾个靓仔咯。
2: 咁要俾钱佢。
1: 我上个礼拜去啊，嗰个跑步活动啊，几多大只仔啊？嗯，
0: 但系咁睇唔睇上眼先？
1: 你睇唔我上眼啫嘛。
0: 哦，你睇得个个都上眼，
1: 觉得我系喺隔篱嗰个老人院嗰度落嚟嘅。系喂，讲翻阿 Sa 嗰一单啊，哇，真系等佢高兴啊，
0: 好开心啊！咁啊，即系最开心就系咪有齐啲朋友喺度啊？又因为佢话咧，原来咧佢唔知道啊，原来嗰场咧有人包咗场啊，咁啊。直情咧，佢到嘅时候，啲人走开晒，咁冇晒人嘅，突然之间
1: 就系佢包啊！
0: 原来包咗场，
1: 我包咗场添啊！
0: 系啊，
1: 哇，咁真系一掷千金噶咯，都
0: 好开心
2: 咯！仲要喺巴黎一定唔平咯，
1: 喺巴黎又未煮话好贵，但系就应该系有一定嘅价钱噶啦，系啊！
0: 但最紧要系咩？个诚意啊嘛！
1: 咁你同埋你结婚啊、求婚嘅嘢，咁梗系要包场啦，唔通突然间隔篱嗰个阿戴安娜王妃又行过？唔系戴安娜王妃 ，sorry， 唔好意思啊，过
0: 其他王妃啊，
1: 其他王妃行过咩？是不是
2: 我又 OK 喎，我最中意咧成大班人咧，一见到同我一齐拍手咁样咧，我好正喎。
1: 你多朋友。
0: 去嗰啲咩火鍋店啊，人哋一度唱曬歌，全場同你唱歌
2: 嘅。係啊，我最中，我仲會起身同埋嗰啲侍應一齊跳舞添。
1: 咁你咪中意嗰隻咩爽歪歪嗰只歌咯？
2: 係啊。
1: 咦、哎，我最鬼憎嗰只歌。
0: 你即係咩人話、啊？嗰啲即係嗰啲
2: 咩人好似鬧
0: 嘅鬧嘅人啊？
1: 衰人
0: 啊，
1: 衰人，
0: 大衣人啊！你真係。
1: 喂，不過咧，即係咧，娛樂圈中人咧，其實有陣時都幾慘嘅，名氣大咧，就自然即係好多人咧
0: 是非大
1: 係啊，是非多。即系我哋大家都好中意阿古天乐噶啦，系咪先？阿老板咁样，听讲又话有公司咧就要入品，又话要追佢债，又成咁样。而我明查暗恐，发现咧呢一个追债嘅人咧系上次都追过一次噶啦。
0: 我有追噶，今次
1: 追完又追，追完又追，希望阿古老板冇事啦。不过应该冇事嘅，因为咧古老板都发咗个声明咧，就话佢讲嘅嘢咧全部都唔系属实，
0: 完整嘅交咗俾咧律师咧严肃处理。
1: 系，
0: 因为咧今次就系阿古天乐同埋佢旗下嘅公司嘅电影制作公司咧，就被咧就入品1.49亿港元，贷款年利息，
1: 本来系几千万嘅啫，咁样，然后跟住佢滚下，变咗1.几亿咁样啦。咁但系我睇嗰啲条文咧，都，我都唔可以评论噶啦，人哋呢啲嘢咁样。不过我觉得咧，古天乐为我哋香港嘅娱乐圈啊、电影界咧贡献咁多咧，我哋一定要支持佢，同埋佢嘅人品系好好嘅。
0: 系啊，同埋早前咧，佢开演唱会嘅时候咧，哇，即系巨星如云噶嘛，香港开嗰场又巨星如云啦，去到澳门开嗰场都系一样。
1: 是啊，希望呢一单嘢快啲搞清楚啦，亦都希望可以快啲冇事啦。系啊，钱紧嘅嘢真系均真啲好。
0: 系啊，因为一讲到争钱咧，大家就好紧张噶啦。究竟点解呢？
1: 你都争我好多嘢啊！
0: 我争你啲咩啊？
1: 你争
2: 承诺，
0: 我唔会求婚啊，同佢。
1: 我知佢喺度插科打诨，我哋都未讲承诺，承诺。嗯，
0: 大家即系另外呢，上个星期日咧，哇，选咗港姐咯。
1: 但系呢个港姐好似好多人赞、
2: 啊，系啊，好似好多人话咧系近年系最多人喜爱、受欢迎嘅冠军港姐。
0: 系、啊，咁好似话咧，直情阿港姐冠军咧叫做袁思恒啊嘛，同咧有啲新闻台嘅记者个名字都一样、啊，即系个主播个名字都一样啊。咁、啊、有人直情咧抄翻晒啲新闻主播啲样话，哇，其实好多主播都原来好靓噶，好似仲靓过啲嘅港姐添啊。
1: 不过我觉得香港小姐咧选咗咁多年咧，即系要有一个咧 大家公認都是接受的。是非的講者真的很多，多不勝數，繁星那麼多，那選完出來之後又被人發現他的黑材料，這樣我們真的希望有一個呢個底是乾淨的，是不是好一點
2: 啊？現在這個冠軍的底很乾淨啊，
1: 不是好咯，
2: 之前還在這個主題樂園那裡做，是很貼地，很代表到香港的。
1: 去主題樂園做公主啊？做什麼？
2: 做不是公主那間，第二間。
1: 哦，另外一個
2: 是
1: 海洋
2: 生物那個，
1: 海豚做殺人鯨。
2: 是啦，他在那裡都是做演員的。
1: 哦，原來是這樣。
0: 但是這個講者呢都有些是非，什
1: 麼事
0: 好像說其中一個講者呢好像疑似聘請呢外地的化妝師來啊，幫他化妝，搞到好像呢喂是咪冇申請，即係有啲工作證添啊？
1: 但係唔得嘅咩？係咪？即係我意思話，
0: 得啦，你開工喎嚟到。
1: 我話港姐用外國嘅化妝師係咪得嘅？其實
2: 你要申請就
1: 即係要有一個工作證。
2: 係啦，係啦，係啦。同埋我唔明，我唔係應該咧無線嗰邊已經會安排咗化妝師俾佢哋嘅啦咩？點解要特登自己再揾嘅？
0: 真係唔明啦，因為咧好似係嗰間咧化妝師公司咧，
1: 化妝師公司係有間咁嘅嘢㗎。
0: 即係嗰個化妝師係嚟自某一間公司㗎嘛。就喺公司咧就話，哎，我幫咗咧邊位哥藝人啊化妝啊呢樣咁樣啊，咁然之後先揭發到呢件事。
1: 哦，即係佢幫咗嗰個港姐化妝，然後就好似好威咁話，哎呀我幫咗啦。
0: 係啦，咁
2: 咪傻豬咗咯，而家仲。
0: 而家好多呢啲，即係有時咧無端人哋唔知呢件事咧，俾你講一講爆咗出嚟啊！
1: 喂，但你有冇發覺咧？哎呀，我都要俾八卦聲先。冇發覺咧，而家我哋法國添啊！
2: 法國
1: 有冇
2: 巴黎啊？
1: 法國啊，而家咧嗰啲無論係化妝啊，又或者係整頭啊，嗰啲價錢咧好似低咗好多喎。
0: 都
1: 係咪經濟唔好咧？
0: 咁一定啦，
2: 梗
0: 係
2: 啦！
0: 而家邊度仲俾得起嗰幾千人整個頭啊？
1: 係咪而家越嚟越多咧？就係咧，你有冇發覺啊？
2: 法國定法國？
1: 有冇西班牙？我發覺咧，即係你去到嗰度咧，佢嗰位明明係幫你化妝噶嘛，化化下佢又摸下你嘅頭話：，誒，使幫你整埋頭啊！有啲化妝師啊，連埋髮型師啊，
0: 包埋㗎，
1: 包埋啊！
2: 而家係咧，你冇十八般武藝咧都唔得㗎，維唔到生㗎，
0: 全包㗎而家。
2: 有啲幫你整埋指甲添啊！
1: 咁犀利，整埋冇霧眉啊，霧埋眉，
0: 幫你收眉啊！
1: 喂，但係我發覺咧，即係而家咁樣。即是髮型、化妝、整埋甲都是同一個人。
0: 一站式。
1: 咁佢十隻手指有長短咧，實會有啲技藝冇咁好㗎。
0: 冇理啊，
2: 平啊，
0: 平啊 ，package 住價咯，
2: 咪咯。
1: 咁啊，真係好似咧質素會下降喎。以我大家姐化咗咁多年妝，
0: 你有化到咩？
1: 我直入式噶，
2: 大家都使乜化啫？佢素顏都夠靚啦。
0: 哎呀，陰公咯，素顏就我哋呢啲都要化下啊嘛。你睇我哋幾靚？
1: 幾靚？哎呀，出面好多男人望我啊！
0: 係啊，咁啊你啊，
1: 好多人參觀電台。哎呀，死啦！我咁樣喺度咧，咁樣就吊帶咁樣，會唔會唔係appropriate？
2: 你著到咁性感，
1: 你自己望塊死人鏡啦。
2: 我著到好
0: 包到上頸喎，
2: 乜嘢都冇露喎。
1: 突然間變咗男人添，我突然間係搞到我。我唔理啊吓，嗱，一阵间啊，我哋都要去 Center Stage 嗰度咧，去欣赏啊 Doris 嘅呢一个 designer 嘅，
0: 系啊，支持本地时装设计师。
1: 我净系买本地时装设计师嘅衫嘅啫，
0: 时装。
1: 我名音唔代表我唔支持。
0: 好啦，拜拜。

0: 街坊入到 Happy Friday 嘅时间，又到我大家姐华丽转身，华丽出场，又靓又正又缩又包夹，咁啊有
1: 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将于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与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是其中关键伙伴。他又提到，留意到金管局与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于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营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校方纪律处分。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即时解散干事会以及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都为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表示，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与忧虑，希望透过今次事件让涉事学生明白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以及对公众及参与迎新营的人士造成的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以及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救援队伍至今找到超过1250具遗体，另外有5000多人失踪。泥石流发生一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朝早从被瓦砾掩埋的隧道中救出两名分别30岁和45岁的水力发电厂工人。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名男子从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站起身。另一张照片就显示，另一名男子全身都是泥浆，由救援人员用担架抬走。尼泊尔政府较早时表示，可能有超过100名工人被困在多条隧道内，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5点，升480点，总成交金额189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8点，跌11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5.2，腾讯控股445.2升12.2，Minimax 362蚊升7蚊，阿里巴巴110.5升3蚊，南方恒生科技4.42升9仙，恒生中国企业88.24升1.88，智普1077蚊跌31蚊。华虹宏力108.2跌11.6，XLE 南方海力士35.46升2.06，建滔积层板43.8跌2.8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14，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 澳元兑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21 点，升806点。港金报 41,760 元，升1,325 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4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是排到接近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比较车多繁忙。告士打道去下角道方向龙尾是排到卢压道。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是在温思劳街。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是略为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戏曲中心。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对开。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青山公路有紧急水管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指示，保持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安石堂系，啊，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5: 大家好，我系唐舒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洋葱好啲啊？
9: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嘛。
10: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9: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8: 大家姐，大家姐，
9: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11: 投其所好。
9: 又到我哋投其所好嘅最佳时间啦！嗱，今日咧，我好中意咧集体贡献嘅，因为大家都对个节目咧有所贡献啊嘛。今日莉莉姑咧扑出嚟就话：，我负责今日嘅呢一个话题，我今日由你讲下啦。
12: 因为咧呢个礼拜咧就系呢个开学礼啊嘛，咁啊，哎呀，虽然呢个学校咧呢个生活咧就已经离我好遥远，
9: 好远几廿年啦。好远
12: 你啊，大家姐，
9: 我而家仲学紧嘢噶，我学到老做到老啊！
12: 今日就想问下大家，你哋最怀念学校边一样东西呢？系人啊，系地方啊，系个生活啊，定系回忆啊？
9: 我最怀念就系、是。哎，好多男仔上嚟追我咯，同埋要翻学之前咧，要将条裙咧掖到变咗迷你裙，
8: 唔系特登放翻落嚟嘅咩？大家姐，即系入到学校先至折翻高佢嘅啫嘛。
9: 咁梗系啦，唔通想瞓俾训导主任瞓啊？
8: 你想同佢瞓？
9: 瞓话，瞓话，你想同佢瞓？
8: 问清楚啫，
12: 咩学校嚟噶？你呢间？
8: 瞓晏觉都学校咯，
9: 瞓晏觉，
8: 瞓晏
12: 觉。好啦，嚟啦噃。A 同你传纸仔，同你讲秘密嘅同学仔。
8: 而家仲会唔会传纸仔？以前细个有噶嘛，即系嗰啲咧，即系将个纸仔写完之后揸埋一嚿钉你。
9: 因为咧传纸仔咧，佢个体积可以由好大张变到好细张，然后你执咗之后咧就 mark 翻佢嚟睇。但系而家你唔通传电话咩？都冇人用纸咯。
8: 唔系唔使传啦，直接 send 个 message 啦。
9: 系、啊哦，哎呀，我真系，哎呀，我少笨添，另一个自己。
12: 唔系少少。传纸仔咧系一个
8: 情怀，
12: 情怀同埋咧系其实咧嗰纸仔嘅内容咧其实唔
8: 系
12: 好紧要
8: 嘅。系啊，即系问你晏昼食乜？
12: 系啦，但系咧当你咧可以喺上堂嘅时候静静地咁样偷偷地咁样传俾隔篱嗰个咧，你就会觉得哎呀，
8: 呢啲系叛逆嘅心态，
12: 冇错啦，同埋系得我哋两个之间有嘅一啲小秘密。
8: 以前咧有试过咧，唔系传纸即系传擦纸胶咯。
9: 点解啊？
8: 即系写个擦纸胶里边啊，跟住 send 即系俾佢，即系唔会俾老师闹啊嘛。你传纸仔好容易俾人哋捉到啊嘛。
12: 我试过俾人捉过。
8: 你擦纸胶，你即系将个套偷翻落去嘅时候，你唔觉啊嘛。
9: 哦，
12: 咁有机心嘅。
9: 你可以去做特务啊。
8: 我系机心女。
9: 佢系有机心噶，系啊，佢系陀飞轮咯。陀飞轮咪佢咯。
12: 好，去到第 B 啦。
9: 第 B， 第 B 啊，第 B 啊，
12: 第二原来唔系
9: 第 B，
12: 第 B 啦。 见到就想，哎呀，兜路走，好鬼恶嘅训导老师啊！
8: 哎，系啊，我唔中意，以前系特别唔中意训导老师嘅啫。
0: 同埋你会发现咧，训导老师咧，佢嗰啲样咧，同其他老师样系唔同
8: 的。系啊，衰啲噶。
12: 唔系，同埋咧，我以前细个咧，觉得训导老师咧，唔知点解系咪食咗炸弹定咩咧？你一见到佢咧，佢廿四小时都系好恶嘅状态，
0: 长期都恶噶，长期都恶。
8: 同埋佢永远块面咧，好似咧镬窿咁样噶。
12: 系咯，
8: 即系佢永远黑
12: 住咗佢咧。
8: 嗯，佢唔系，唔系，同埋咧，佢唔知点解咧，系唔可以系欣善噶，
0: 唔可以宽容啲噶。
8: 如果欣善嗰个做训导主任嘅时候咧，
0: 就即系炒，
8: 系啦，俾人黑眼，
0: 俾人黑眼系啦，系唔知咧。
8: 连嗰啲 PFET 都系一样噶，
0: 我惊佢教唔出啊。
8: 男人咧
0: 都娶唔到老婆，惊啫，应该唔会嘅，系啦，担心多余嘅。好到 C 啦，
8: 最关心你嘅班主任。
0: 我以前个班主任真系好关心我噶，佢会叫我哋全班四廿人咧，就写啲周记俾佢，然后写完之后咧，佢就会逐个见我哋咧，就话：哎呀，你屋企有啲咩事啊？可唔可以帮你啊？咁样，佢连钱银都会帮噶。
8: 咁好噶？
0: 系啊，好夸张噶。
8: 班主任我唔够钱使啊！
0: 你系咪真系唔够钱使先？系啊，佢就会帮。
8: 我日都
0: 你讲大话嘅话咧，就
8: 我日都唔够，
0: 俾雷劈。
12: 哎哟好驚啊。
0: 你唔使驚，佢唔會劈你嘅，就係劈嗰啲講大話啲人嘅啫。
8: 但呢，我記得以前嗰、那個班主任呢，
0: 佢煮嘢俾你食。
8: 唔係呀，佢呢係
0: 話你蠢。
8: 喂呀，佢係啲好感動㗎。咁佢有幾次呢，即係學生激完佢呢嬲呢，佢自己暗下地嬲啦，嬲完之後呢
0: 自己喊，
8: 自己喊啊，激搞到我哋大家呢勁無奈，勁唔好意思。
0: 呢個都係一個教學方法嚟㗎，令你嘅學生內疚。
8: 系，
0: 叻女啊！呢个班主任，好下一个啲
8: 嘢食好平嘅小卖部。
0: 其实点样维生嘅咧？学校啲小卖部啲嘢食咁平，
12: 但以前真系平到，我记得嗰啲一粒糖咧几毫子噶，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2: 跟住嗰啲咧，嗰啲波波肠咧又系几蚊嘅咩？就一大袋噶啦。
8: 我记得嗰阵时咧入我嗰间中学嘅时候咧，啱啱头一两年咧都仲系个冇，即系冇一个真真正正嘅小卖部，即系小食部咁样啦。
0: 即系假嘅，
8: 系啦，
0: 演法。
8: 佢嗰个系咩嚟咧？就系嗰啲咧工友哥哥姐姐咧，就自己即刻突然间咧就喺个
0: 推啲嘢出嚟卖。
8: 攞嗰啲薯片啊，攞啲乜嘢啊，就攞出嚟卖嘅。咁好似咧，应该系佢哋嘅下难钱嚟嘅。
0: 哦，即系俾佢自己袋。
8: 之后咧，就先至有一间咧，即系投翻嚟嘅公司，就系咧卖下嗰啲熟食啊、热嘢啊、嘢饮啊。
0: 通常都系嗰啲浸到咧黄晒嘅鱼蛋咯，系咪啊？
12: 浸黄
0: 晒，即系咖喱鱼蛋嚟嘅，但浸咗好耐，浸到烂皮。
12: 咁样唔系几好咩？咁咪够晒入味咯。
8: 浸到黄咗系正常。
0: 但系唔得嘅鱼蛋有阵时会爽噶，
8: 烂晒嗰啲啊。
0: 总之浸到唔好食咯，
12: 系几蚊就唔好投诉啦，
0: 几蚊都可以投诉啊，消费者嚟噶噃，
8: 后生细仔咩都食肯啦。
12: 好，去到 E 啦，永远咧都系学校最冻嘅图书馆。
8: 我永远都唔入去噶。
12: 吓，我哋以前放学咧，我哋就最中意入去图书馆，因为嗰度够晒凉啊。
0: 你知唔知我以前系咩嚟噶？
12: 咩啊
0: ？Librarian
12: 吓，
0: 图书馆管理员啊。
12: 咁所以你负责执书噶？
0: 系哟。其实冇嘢做噶，佢只不过咧啲书咧，啲人还咗之后咧，摆翻上架咪算
12: 咯。咁点解你要做啊？
0: 好似话好似话系有分家噶，速行分又会加你啊咁样，系啊系有着数噶，我冇着数我唔做。
8: 佢先系心机女耶！
0: 我细个系啊，但系好正噶，因为你去做呢个 librarian 咧，你差唔多会识晒全校嘅人噶，同埋全校勤力嘅人，咁佢哋会嚟借书还书还书借书借书还书，又会又同你嗲两句噶嘛。
8: 哦，
0: 系啊，
8: 你咪从此佢嗰阵时喺度即系撩啲男仔噶？
0: 嗰阵时我唔识呢样嘢啦，
12: 晒晒。
0: 嗰阵时我系一个处处都保护自己嘅女士嚟噶，吓，所以叫处女系啦。下一个，
12: 下一个
0: F
8: 男同学一放学就冲去打波嘅操场。
12: 哇，呢个操场咧，你一放学咧唔使三分钟满晒人噶啦，
0: 系咪咩波都打噶嘛？呢边打篮球，嗰边打排球，呢度踢毽，嗰度啊
8: 冇噶，全部都打篮球噶啫。
0: 系咩？
12: 因为咧我学校咧就好 rich 嘅，我哋咧系有排球场、有篮球场、有足球场，乜都有，所以咧就各自去唔同地方打。但系咧过咗大概半个钟咧，你嗰啲男人嘅。
8: 体味啊，
0: 系啊，臭到冤啊！
12: 我就唔想再行去个操场噶啦。
0: 系啊，同埋嗰阵时发育咧，嗰啲汗系特别臭噶。
8: 系啊，同埋咧，你要霸得切个位咧，好难噶。即系嗰啲篮球场咧，永远都系高方嗰啲霸到噶。
0: 系啊，我哋通常玩乒乓波，乒乓波。
12: 哦。
0: 叮叮波啊！
12: 我知道，
0: 我见你咁迷茫。系啊，乒乓好玩啊，羽毛球都有玩噶。
12: 我
0: 点知啊？我
12: 试过中个波柄添啊！
0: 点解中过边度啊？
12: 个头个面咯、啊。
0: 唔怪之你而家咁嘅样。
12: 做完之后咧，我就即刻识咗嗰个男仔啦。
0: 系啊，咁有冇分手啊？
12: 唔系，我哋冇一齐添。
8: 有冇分手？搵咗几廿年咧，
0: 一齐都冇开始啊。系啊，下一个
8: G。第一次焗蛋糕嘅家政室，
12: 系啊，我系啊，我细个冇学过煮嘢噶，我
0: 咁即系咧，你阿妈都唔煮嘢，咁又有边个学啫？
12: 所以真系系屋企嘅问题。好，咁但系
0: 原生家庭
12: 系啦，
0: 原生家庭。
12: 咁但系我第一次咧，整呢个萝卜糕啊，焗蛋糕、焗曲奇，全部都系嗰个家政室整出嚟噶。
0: 哦，咁但系你而家记仲系记得嘅？
12: 唔记得，我仲记得整个海绵蛋糕咧，个个咧，哇，我都好厚嘅，得我嗰个扁到咧，好似变咗芝士蛋糕咁样。
8: 哦、你发得？唔够系咪啊？
12: 系啊，发错咗啊！
0: 咁即系话，其实你煮嘢系冇本能噶咯噃？
12: 冇啊，因为其实咧系嗰个老师做一个我哋我佢老师做一步，我哋做一步，我都跟到实噶，唔知点解得我咁扁到好似 cheese cake 咁。
0: 你煮嘢食咧，你一定要咧不断咁样求变嘅、
8: 啊，
0: 要煮一万次，第一万零一次就会正噶啦。
8: 虚心学习
0: 唔紧要噶，你嘅大家姐我啊，煮嘢食都系好难食噶，难食到一个点，净系自己都觉得自己难食。
12: 哦，所以而家就唔煮啦，
0: 唔煮啦，系啊，放弃煮嘢食。下一个
8: H。寫到密密麻麻嘅黑板，
12: 系呢、這个好恐怖啊！通常咧就系假期前一日。咁咧，因為我哋以前個黑板係會寫埋究竟咧，我哋第二日要交嘅功課係啲乜嘢，
0: 就好多嘢嘅。
12: 好多，因為咧就嚟放可能兩個禮拜大假咧，哇！成個黑板都係嗰啲功課嚟㗎。
0: 你有冇發覺嗰陣時咧讀書咧，嗰啲老師咧，佢見到人哋老師咧俾兩樣功課咧，佢就俾三樣，跟住鬥多咁樣個
8: 嚇。係啊，但係有啲老師咧，啲學生會同佢講話：，喂 ，Miss 啊，你見唔見到啊？那個黑板咁多份功課點做做唔到㗎啦？咁咧佢就會，唉。横掂都冇位食，算啦，就写一份算啦。
0: 有啲系好老师嚟嘅，
12: 有啲明明本身系冇谂住俾功课，一望
0: 见到人哋话系啦，
12: 人哋俾佢又
0: 好似趁热闹咁样。
8: 系咯，
0: 下一个
12: I 全校一齐尖叫嘅陆运会，
8: 哎呀，你嗰真系好开心、啊，
0: 好开心，
8: 好似放监咁。
0: 但系你好似冇参加陆运会，
8: 梗有啦，
0: 比赛、啊。
8: 我唔会落去比赛，我有上
0: 咁即系冇参加咯。我唔会落去比赛，
12: 我
8: 去参加就系参加咩？就坐喺度做啦啦队咁咯。
0: 咁即系去睇啫，你唔系参加，你系参观。
8: 我有参与，
0: 参与、你咧？
12: 我咧系有玩呢、這个推圆球，
0: 啊、
12: 但系咧点解我会玩咧？唔系因为我叻，唔系因为我想，
0: 因
12: 为
0: 你本身有两个圆球。
12: 我会推我自己嗰啲圆球出去嘅，系啦、
0: okay, okay ，
12: 我会自己珍惜。
0: 珍惜。
12: 咁但系因为咧，我哋咧系好团结噶嘛，咁佢咧有分家嘅，即系如果个个都参与咧，就每一级咧有一个参与奖咁样。
8: 系、
12: 咁我哋就希望咧，我哋个级可以赢，所以我哋个个咧、就算唔叻运动咧，我哋都话诶、推圆球咧，求其咁推一下咁就玩完噶啦嘛。
0: 咁鬼有通力合作嘅。
12: 我哋非常团结噶。
8: 咁咧，你哋识紧推圆球去玩嘅，唔够玩嘅其他。
12: 因为推圆球掉一下啫嘛，你跑步真系要跑。我仲要俾人笑喎、
0: 啊，
12: 如果你跑得慢嘅
0: 其實你諗下啦，
8: 同埋推完球係最遠嗰位嚟嘅，望唔到㗎。
12: 係啊係啊係啊。
0: 同埋總之係容易好多嚟啊嘛，三級跳都要跑三下咁樣跳遠啦，係咪先？持竿跳，哇插落去就插唔中啊，斷㗎咁咩？
12: 係啊。
0: 接力
12: 跨欄嗰啲又唔識
0: 跨
12: 喎。跨
0: 欄接力賽係唯獨是推完球啊，擲鐵餅都要轉兩個圈啊。
12: 係啊。
8: 又係喎，你咁樣講好似最抵喎。
12: 冇錯。
0: 哇！即係俾你算過咧，即係算死草啊！你應該拍周星馳嗰套算死草。
12: 係啊，可惜嗰陣時未出世啊。
0: 下一套。咪下一套，
12: 下一套片啊，
0: 下一
8: 套。J 小色豆快冲去洗手间小便，
0: 我就会啦，我好快噶，有阵时快到咧，唔赶唔切拉裤链咧，
8: 点解要拉裤链？你唔系裙嚟嘅咩？
0: 我嗰阵时未
12: 咁清醒
0: 我嗰阵时未变性啊嘛，系啊，有阵时会整湿条裤噶，
8: 哎哟，
0: 好鬼死蠢嘅真系。
12: 我哋女仔咧就唔系话斗快去，但系咧点都一定要咧捉住一个女仔 friend 一齐去，即系唔可以自己去噶，
0: 唔、可以自己去嘅。男仔
12: 同埋
0: 女
12: 朋
0: 友
12: 噶，
8: 你嗰间学校好多鬼故噶嘛？
12: 系啊，唔系唔关鬼故事，系因为我哋觉得好似冇朋友，好丑怪，所以一定要有 friend。
8: 会唔会捉啲唔 friend 佢跟住带唔
12: 去？
0: 喂，咩 concept 嚟噶？去 厕所冇朋友咧，好丑怪。唔怪之你哋女仔去厕所咧，争啲要开大会啦。
8: 咁你哋女仔去厕所嗰条
0: 咩？你哋我哋都系女仔嚟噶。忘记咗自己的身份，
8: 唔系即系嗰啲时学生咧，咁入到去嘅时候，咪即系大家一齐 friend 嚟噶嘛？
12: 系，
8: 大家一齐住，咪听到大家啲声咯。
12: 系冇所谓噶 ，friend 嚟噶嘛，
0: 冇所谓噶。
12: 唔系，但我哋会讲声嘅。如果咧系要去啲大件事嘅嘅话咧，我哋会讲声。但我哋而家要准备去大件事噶啦，咁你哋咧一系
0: 回避，
12: 回避一下，忍一系忍受五分钟，
0: 回避系。不过嗰阵时我细细个，我读小学咧，我已经知道咧。男厕系臭过女厕好多嘅，
12: 点解你会知嘅？
0: 我有问过啊嘛，
8: 佢抽入去啊，
0: 我走入去揾男人啊。下一个
8: K 可以上音乐堂，
0: 呢、這个真系好难得，因为我本身系好有音乐嘅天分，其实我系小忌廉嚟嘅，我只不过我系扮嘢。
8: 小音音啊你，
0: 小音音，我系 Hannah Montana， 我觉得上音乐堂系真系好好玩嘅。你谂下啦，你去到乱鬼咁唱一大轮咧，咁就可以落堂咯。
8: 但音乐堂有好多嘢。嗰啲功課好難做㗎喎，
0: 有咩功課
12: 啊？有
0: 樂理嗰啲啊，好易啫嘛，五線譜，五線譜，每條線就畫畫夠鬥士落去咁樣，自鬼彈聲，錯咗又唔會死嘅。
8: 咁好多嘢都唔會死。
0: 你而家係咪反我啊？
8: 冇啊，
0: 你反清復明啊嘛？
8: 你又唔清又唔明
0: 啊？咁樣嘴嚼嚼嘅，而家我而家已經當目無尊長啊，好激心。下一個
8: 好
0: 啦 ，L
11: 整壁布板，
12: 哎呀呢、這個都好開心
8: 㗎，仲要一齊去買嗰啲咧，嗰啲壁布板嗰啲紙啊，
0: 嗰啲叫咩紙啊？
8: 壁布板紙，
0: 靚嘅紙，
12: 我仲以為咩紙？
0: 靚啲嘅
8: 草紙咁啊，
0: 係嗰陣時壁布板咧係好有心思㗎，係
8: 好靚㗎，因為你仲要等整完之後咧。如果有嗰啲咩壁布板奖啊，即系嗰啲条斗嗰啲咧，成个
0: 壁布板奖啊，
12: 我哋有噶、哦，
0: 佢叫最佳壁布奖，壁布板奖，最佳壁布设计奖，
8: 几廿年都冇翻学啦，已经
0: 咁样系，
8: 翻学都冇翻咁滞。
0: 哎呀，唔知道大家有冇一啲咧，比咗我哋嘅拣选啊选择咧更加难忘嘅情况咧吓？
8: 话咁我哋知，
0: 同埋投选一下你最难忘系边一样嘢啊？

0: 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反应好热烈啊！有啲人话咧，好记得个女 Miss 咧，搽嗰啲香水咧，逐到啊会咳噶。
2: 啲人话咧，反而好挂住好靓嘅实习 Miss
1: 哦，系咪啊？有啲系真系几纯品嘅。
3: 有人话咧，好挂住咧圣诞节前嗰个开 party 啊，
1: 好玩啊，好玩，唔记得咗圣诞舞会啊。
2: 系啊，嗱，有人话咧，嗱，我嗰个年代咧就系填鸭式嘅，学校咧又唔兴派 notes， 咁所以 Miss 一入课室咧就喺个黑板嗰度不断写满晒咧，就会拆咗一。拆咗半
1: 边，跟住我哋就抄 notes。
2: 系啦，咁啊，学生咧就要斗快，系咁抄，系咁抄。所以咧，上堂前要准备几支铅笔噶。咁如果慢咗咧，就要睇隔篱嗰个同学仔。所以训练到而家写字咧，写得好鬼快啊！
1: 但系其实无鬼为，点解唔影印一张纸俾我哋咧？
3: 以前贵啊嘛。
1: 以前个教学方法系咁嘅。
3: 亦都有人话，细个咧，小学嘅时候咧，叫错咗个女班主任咧，叫做妈咪。
1: 呢个好常，
3: 成日有噶，
1: 成日出现。
2: 有人话咧，哎呀，最期待啊！最怀念梗系全校一齐尖叫嘅陆运会咧，因为佢咧当年系做社长噶，哇，完全冇谂过一声号召就可以令到全体社员啦企起身一齐呐喊助威。咁啊，第一次咧喺中学时期感受到嗰种嘅 power 啦，哎呀，我到而家咧都好 powerful 啊！
1: 我以前系学校有水运会添啊，水运会咧要九月就要举行啦，因为十月就冻噶啦，冇得举行噶。
3: 有人话我哋咁多个选择咧，佢都好怀念啊，即系全部咧嗰啲咧童年嘅往事浮晒出嚟啊！佢话最怕系咩啊？就俾训导主任咧捉佢嗰条校服裙咧短过膝头哥，每次排队咧佢都用咧嗰个激光眼咧嚟扫晒啲同学仔，会唔会啫？
1: 激光眼啊！
3: 即系话个训导主任好似激光眼咁样啊！
2: 另一个咧就话：哎呀，我好威嘅，因为咧我咧就系呢个图书馆风纪员组长啊，咁样所以个个都要听晒我话嘅。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2: 就系、是。C 最关心你嘅班主任，仲有冇同佢联络啊？大家
1: 冇啦，不过好嘅班主任好嘅真系好好嘅，差嘅真系好差。
3: 多谢你啊
4: ！Number two 第二位
2: 就系、是、A 同你全子仔讲秘密嘅同学仔啊
3: ，Miss Fan 啊，
1: 同埋我都 miss 咧，就系咧读书嘅时候帮啲阿 Sir Miss 咧改花名，
2: 我一定要啦。
4: Number one 第一位，
2: 我估唔到大家咧竟然最怀念呢样 D 嘢食好平嘅小卖部。
1: 咁系嗰啲咩福面咧，平到咧几毫子一蚊嘅啫，
3: 系啊，都过十蚊嘅，
1: 过十蚊嘅，唔系我年代唔同你啊嘛，我个史前噶嘛，系咪？喂 ，Happy Friday 啊，下个礼拜见，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今日月16号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说，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至150个。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是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绍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说，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达到超过八成，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的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警方说，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 0.7%， 涉及骗款超过35亿，下跌 0.8%， 但是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增加56%。警方说，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有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刑新刑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校方纪律处分。那个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即时解散干事会和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都为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话，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和忧虑，希望透过今次事件令涉事学生明白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以及对公众和参与刑新刑的人士造成的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和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45点，升432点，总成交金额2,07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4.8；腾讯控股443.8，升10.8；MiniMax 361.6，升6.6；南科 方恒生科技4.47升8.8，阿里巴巴110.1升2.6，恒生中国企业88.18升1.82，智普1080元跌28元，华虹宏力108.5跌11.3，中芯国际66元跌2.0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56.34，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79， 人民幣 6.711， 英磅對美元 1.354， 歐元對美元 1.163， 澳元對美元 0.72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 日經平均指數報 65,021 點，升806 點，港金報 41,760 元，升1,325 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喺新田公路，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无饭乡系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一带系慢车啦，龙尾去到锦田河桥面，咁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无饭乡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龙尾暂时排到。

0: 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啦，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方面，九龙塘窝打老道北行近住雅色士道啦，系车多慢驶噶，龙尾系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咧比较多车，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戏曲中心。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佐敦道，梳士巴利道的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是慢车，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另外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仍然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对开。另外提一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都封闭了，一带稍为车多。南行的龙尾去到屯盛街。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6: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5: 逢星期一至五
6: 早上6点到10点，
5: 晨光第一线。
7: 龙虎榜伴奏精选
8: Hey Vienna 这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食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3: 哟，黑咋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九月四号嘅三成群开始了。
1: 三成群有天儿子豪华设嘅。
0: 系咁啊，大家都知道我最近就即系搬屋啦。咁而咧喺搬屋嘅过程里面咧，都发生咗都唔少嘅事嘅。咁而其中一件咧，我觉得咧都系我觉得自己系长咗知识嘅。系啦，咁系关于咩咧？关于即系订家私嘅关系，系啦。咁嗱，如果你有尝试过去订做家私嘅话咧，咁应该你都会有感受过、就是，就系啊，原来咧佢嗰个订做家私，佢真系帮你度尺啊、覆尺啊呢样嗰样啊，咁样系度到好准噶嘛，即系嗰个准程度系直头系嗰个师傅嚟到嘅时候，佢先至会再同你去做一啲嘅修整啊，各样嘢会有呢啲咁样嘅步骤噶嘛。咁而喺即系大家都会知道，就订做家私就相对一定会系贵啲噶啦，因为系特别为你去做一个鞋柜，咁所以出到嚟个结果咧就一定系条数会即系。劲啲啦，咁而咧喺屋企里面订做嘅家私咧，其中有一个部分咧就系头先提到嘅鞋柜咧，我一睇张单，哇哇，嗰条数咁大嘅，但系我只需要一个薄薄地嘅鞋柜喺个门口嗰度嘅啫，网上面有好多替代嘅方案啦，我哋真系要使呢个接近即系5000蚊定唔知6000蚊。
2: 哇
0: 去整呢一个咁样嘅鞋柜，
2: 因为鞋加埋有冇5000蚊、6000蚊啊？
1: 系咪
2: 冇啊？
1: 系咪可以转嘅先？佢鞋
2: 佢唔系可以升上嚟嘅系咪？
1: 我成日睇嗰啲咧，外国嗰啲咧，即系有唔同鞋柜嘅设计啦。我好羡慕嗰一种咧，就系咧可以入边可以转嘅直头。
0: 系、啊，即系成个掹出嚟，跟住反转另外一面嗰啲啊嘛。
1: 好中意嗰啲啊！
0: 唔难整嘅嗰啲。
1: 系
0: 咩？系啊。
1: 5000蚊得唔得啊？
0: 5000蚊。
1: 你5000蚊有冇呢、這个有冇呢个设计噶？
0: 识整嗰啲唔使5000蚊，
1: 咁、哦、你有冇啊？总之，
0: 应该系冇呢个，
1: 咁咪系咯，你冇都要5000蚊喎。
2: 我觉得5000蚊直头系啊，可能我假设个鞋柜有20格，你可以揿20，佢就转转转转转转转，
1: 系咁样。
2: 要呢啲，我觉得5000蚊应该系呢一啲咯。
1: 做到咁，
0: 唔系因为几样嘢加埋嘅，因为咧可能你拣嘅嗰啲即系材料嘅质地啦，同埋就系话佢话，因为咧我哋想做嘅嗰款嘅鞋柜咧，佢嘅五金组件会比较多，咁所以咧当啲五金组件一多，
1: 有咩特色噶？你个鞋柜系？
0: 其实冇啊，
1: 可唔可以讲一个特色出嚟？
0: 我开头都以为系嗰啲，
1: 咁点样啲五金组件又要特别？
0: 就系咧，我系谂住
2: 光嘅，保你出入平安啊！
1: 鞋神开个光，
0: 系啊！你唔系你好吸闻嗰啲，
1: 唔会再臭嘅，着完啲鞋
2: 唔会扑亲嘢噶。
0: 你好吸闻嗰啲嘅就系嗰啲，即系平时喺门口，跟住之后你掹佢，跟住佢就会斜斜地咁样，就对鞋可以拎得到出嚟嗰一种咯。
1: 但系呢个系瑞典家私店嘅其中一个
0: 其中一款啦，系啊。咁我就话吓咁。嗰啲都有啦，咁點解我要特登即係俾咁多錢去整呢？咁佢話因為呢你哋要求呢就要再薄啲，因為個走廊位真係唔係闊啦嘛，咁你要求再薄啲，咁所以呢要用啲特別啲嘅組件去解釋俾我聽，嘗試去合理化。咁佢就話如果你哋唔做呢一款呢，佢就可以話做一款係嗰啲即係你當係介咗一個幾何圖形，一個三角形，一個三角形，對鞋要打斜咁樣，即係打側咁樣攝入去嗰隻。佢話嗰隻呢就相對就窄身啲，又唔使用咁多组件，咁嗰隻呢就要2000多-3000蚊咁樣。係啦，订做鞋柜，唔系咁，当然个鞋柜相对系比较长啲同埋高身啲嘅，咁所以变咗个价钱咧就会有呢个咁样嘅落差喺度。我见到呢个数，我再上网 search， 唔系、哦，我上网买可能讲紧900多蚊、1000蚊就已经买到我心目中想要嘅嘢咯。但系我哋棘喺嗰个位喺边度咧，就系、是、
1: 你个位唔啱啊嘛，
0: 有机会个位唔啱啦。第二就
1: 系、
0: 是、第二就系嗰、那个材料。会唔会买翻嚟嗰只米白色同你嗰只米白色原本嗰啲其他家私嗰啲完全唔一样，咪、
1: 啊、
0: 撞到唔知点算好咁？
1: 咁但系唔一定要一样色嘅，我成日觉得所有嘢
0: 系又啱，
2: 你可以攞嚟验眼啫嘛，当系唔同色。系我哋又嚟睇一睇啦，咦？你见到系一样色定系唔同色噶？咁
0: 但系就系因为呢一样嘢咧，就说服咗即系阿太太啦。阿太太就觉得哦，咁都系嘅。咁既然佢又唔系话同嗰啲家私拍埋一齐摆，咁 OK 啦，我哋自己买啦。咁我开始就即系经过一轮嘅搜寻啦，咁样啦。咁而咧另外一样嘢好想讲嘅就系你订做。家私咧，你系嚟到你要自己去界尺寸噶嘛？咁而今次用嘅呢一间公司咧，佢哋咧系每一 個嚟嘅包裹或者係每一塊木板上面咧，佢都會有一個 QR code，
2: 係
0: 有一啲編號，有啲成。總之就係你唔會知道緊嗰塊木板係屬於邊一個位置，就係連曬呢啲咁樣嘅編號咁樣啦。咁我就同我太太講，我話咁應該佢哋會知㗎啦，我唔知道佢哋點知啊。總之就係
1: 佢哋會砌㗎啦，
0: 佢哋會識得去處理㗎啦咁樣。咁好啦，到我自己去買咯。我自己去買嘅時候咧，咁我就見到誒呢、這個 OK， 即係買鞋櫃啦。咁呢個 OK， 呢個係即係900多元1000元到咁樣嘅價錢咁啦，未計運費嘅，咁你計埋運費可能1500元咁上下啦，因為重咁樣啦。咁嚟到嘅時候咧，我發現，咦，點解佢同我訂做家私嘅嗰啲包裹好類近啦？第二就係咧，佢又係每塊木板上面咧都係有個 QR code 啦，而佢係冇俾到任何嘅說明書，噃係點樣砌嘅？即係佢就咁寄咗嗰啲包裹嚟，佢冇任何嘅教學。
2: 會唔會係嘟個 QR code 就會有教學？
0: 我有嘗試嘟，嘟唔到嘅。
1: 而家有啲係咁。
2: 係咯，
0: 我有嘗試嘟，嘟唔到嘅。
1: 咁你問翻個鋪頭咯。
0: 咁我問翻個鋪頭啦，我話啊，你哋有冇教學短片啊？咁，因為我本身咧係即係睇開教學短片砌嘢嘅人嚟嘅，因為好多時候就一係有說明書話俾你聽邊一塊板，呢個一號板、二號板點樣拼埋一齊，嗰啲我都知嘅。咁另外一款就係佢俾個教學說明俾你，就係有條片，你跟住條片，哦，你而家揾翻二號板點樣拼落去四號板嗰度，咁樣係咁樣噶嘛。咁佢就啊，唔好意思。我哋系冇呢两样嘢嘅，冇说明书啦，同埋冇呢一个嘅即系
2: 教学
0: 短片嘅。因为你呢一个咧都系属于叫做订造嘅一个板材，咁所以咧我哋系会有个 app 俾你嘅咁样。咁原来
1: 加多一个 app 啊？
0: 系啦。咁原來而家係有個
1: app
0: 係啦，咁我諗應該係業內會用嘅一個新嘅即係科技咁樣啦。
2: 叫咩名啊？
0: 個 app 係幾個英文字母咁樣㗎咋，即係
2: 我想聽我 download 到啊，
0: 你 download 到，你 download 到，你用，
2: 我想聽係點玩嘅，點運作啊？
1: 係啊，咁但係你都有個型號咁先得㗎，
0: 因為
1: 如果但係你話係訂造嘅，咁邊有型號咧？佢話你係屬於訂造嘅家私，
0: 我懷疑咧係業內會用嘅一個即係砌家私或者係一個家私展示嘅一個軟件啦。咁嗰個軟件咧就係你登入咗之後咧，佢會俾一啲嘅即係類似係登入嘅户口俾你，同埋會俾一條即係link 俾你。咁嗰條 link 咧係要入落去個 app 嗰度，個 app 咧先至會揾得翻究竟係屬於邊間公司嘅邊一種嘅櫃。
1: 咁佢最後係點啊？佢都係俾一個 digital 嘅說明書啊，定係一條片嚟啊？
0: 佢咪俾個 app 你，你要你自己登。入去个 app 嗰度，去 put 嗰个 QR code， 跟住个 QR code 就可以喺嗰个 app 里面显示究竟呢一块木板系属于边一个部件咯。
1: 咁即系佢系说明书类型嘅。
0: 严格嚟讲，
1: 佢唔系一条片嚟嘅，到最后。
0: 唔系一条片嚟噶，佢系一个 3D model， 系啦。咁如果个 3D
1: 说明书啦，即系说明书啦，其实。
0: 但系我入唔到个 app。
2: 跟原來呢你要入個 app 嗰個 login 呢就要用4000元買啦。咁所以你加埋點解點解5000元啊，
0: 都係5000元
2: 啊。其實就淨係木板都有1500元。係啊，入個 app 就要3000元。
1: 入會先。
2: 係啊。
0: 跟住我同佢講，我話唔係，我照住你個方法入，我入唔到喎。咁我話唔係喎，先生你試下啦，你試多次啦，我哋入到喎，我哋自己試入到喎咁樣。咁我唔理啦，總之就係入唔到啦咁樣。咁我就問佢話，咁有冇其他方法？我哋就得呢個方法，就一係呢就要搵個師傅上嚟幫你搞㗎喇。
1: 我聽到已經想畀錢啦。
0: 好奇。
1: 但呢個好似你又要佢教你，你又會有機會唔明喎。which is 我成日都唔明㗎嘛，你叫我叫砌嘢呀，或者做啲電腦有關嘢，我成日都會錯㗎嘛。咁我就會覺得人哋好似即係教你一次唔識，你又要再問，即係我又要求多人一次㗎嘛。
2: 你又覺得人哋覺得你蠢喎。
1: 可能我有咁嘅自尊喺度。你有冇覺得自己蠢呀咁？
0: 最尾我決定用一個最直接嘅方法，我就係、是、算啦，我問你，你又幫我解決唔到，我自己唔係我自己砌，係啊，我自己
2: 憑你嘅智慧去砌，
1: 直覺，
0: 我睇住佢嗰幅成品圖，
1: 憑我多年嚟啊
2: 砌家私嘅經驗係咪？
0: 係啊，我拎住嗰張成品圖啊，我喺度砌，
1: 估佢，
0: 我估啊，究竟呢一個係屬於邊一塊板咧？哦，呢塊板哦咁嘅長度應該係屬於面嗰幾塊板啊，跟住側邊嗰幾塊，哦呢、這個側邊嗰幾塊，咦？咁大嘅呢個窿係應該擺啲乜嘢五金組件落去呢？咁樣我就係咁樣玩咗個小油草，
2: 一個小油草，
1: 哇！一
2: 個
1: 小油草錯啦，如果我咁樣估嘅話，
2: 即係鞋櫃變彩咁樣，變咗砌咗出台。
1: 咁就 OK 喎，咁就錯嘅。唔係，我 應該係會砌到一大半咧，先發現自己，哎，砌錯位，又全部拆曬咁樣嗰啲。
0: 我有呢個步驟嘅，係
1: 啊，我會好猛啊。
0: 我有呢個步驟嘅，總之就係我砌咗一啲嘢，即我發現我見到個邏輯，
1: 有啲嘢開始冚唔到啦，或者個邏輯唔啱啊。
0: 我見到個邏輯係啱嘅，我咁我砌完一堆嘢之後，咦唔係、啊，我砌完呢、這個我點樣上翻落去個櫃度咧？原來咁樣會遮住咗嘅，咁、我就唯有要拆翻曬開佢啦。我要上翻落個櫃度，我先至再冚嗰啲嘢落去咯。我有呢啲步驟噶。
2: 啲螺絲有冇多到或者少到啊？
0: 螺絲冇多到或者少到嘅，反而有一啲組件佢俾少咗。
2: 系咯，咁呢个真系又嬲，
1: 咁点啊？又要问咯、啊，
0: 我又问佢咯，我话喂，点解呢个会少咗啊？因为嗰个仲要系啲重要嘅部件嚟嘅，即系佢唔系嗰啲叫遮丑部件，唔系重要嘅部件。我话点解呢个少咗？佢话你会唔会
1: 要 download 翻个 app 先
0: download 翻个 app， 跟住之后就要登入嚟到去
1: 登记翻你所有嘅部件。
0: 系啊，咁我就同佢讲话，应该系你少咗一包，咁嗰一包里面可能有十粒八粒咁样，咁你少咗一包，我就有啲位我就砌唔到啦，咁佢就哦咁样 ，OK， 我即刻寄翻俾你啦，咁咁呢个又经过一个时间咁啦，总之最尾咧系搞掂到嘅，即系成功砌到出嚟嘅。
1: 你最尾咧有冇同自己讲啊？唉，早知俾个5000蚊订做好过啦。
0: 我有少少咁样嘅感觉嘅，即系我有少少觉得就唉算啦，我早知应该要俾钱解决就算啦，咁样我有嘅。
1: 其实你而家目测咧，俾我哋睇呢张相咧，你砌好鞋柜，目测咧其实佢有好多位嘅，点解你要整咁薄嘅鞋柜咧？
0: 因為唔想咁突出嚟咯，
2: 咁係咪你突兩個街穿又就咩嘅？
1: 因為佢唔整咁薄嘅話，就唔使5000蚊啊嘛。一早訂做嘅時候，咁咪唔使搞咁多嘢咯。其實佢而家真係好薄，其實佢只要多多一寸，可能已經唔係講緊佢嗰啲要薄到嗰啲部件嘅咯。
2: 因為其實44號鞋已經擺唔入嘅咯。
1: 咪就係咯，係
2: 嘛？
0: 我哋冇44號。
2: 哦、okay.
0: 如果嗰日有44號鞋啊，
1: 我而唔准入屋咯，應該
0: 係。我就嬲啦，
2: 你嗰啲爹哋超
1: 啊！我意思你唔使咁吝嗇啫，你有咁多位嗰度。
0: 係咩？呢個
2: 唔係你屋企，可能你試下俾你張你屋企張相嚟睇睇。
1: 你真係講啦，
2: 啱啱啊，係啊，
1: 係啊，因為每個人咧對自己屋企某啲地方咧係有某啲執著㗎，係唔知點解。
2: 我撐你啊！
1: 有時可能係品味，有時可能係實用性，有時可能係風水，
0: 係
1: 各樣嘢。譬如我試過有個朋友咧，係佢係屋企咧嗰個房咧係對正廁所嘅，
0: 係
1: 咁佢類似佢有睇風水嘅，咁個風水師傅咧就話哦唔好啊，咁樣係沖㗎咁樣講，咁我點算啊？佢話咁你擺啲嘢擋住啦，咁樣講擋住個。
0: 廁所
1: 同埋睡房中間咁樣，咁佢當時咧嗰度有啲位置嘅，佢就選擇咗咩咧？就選擇哦咁好啦，咁我咧就做個衣櫃擺喺度啦。咁佢訂做咗個衣櫃喎，咁好死唔死咧？訂做衣櫃嗰個人咧，佢咧幫佢度漏咗喎，佢有啲即係可能溝通上嘅誤會啦。佢以為哦，我只要咧遮到個廁所
0: 門
1: 就得啦咁樣
0: 講，原來唔得，要成嚿
1: 成個框都要遮埋啊嘛。總之佢類似係度。漏咗少少嘅，總之佢係
0: 即係可能差5cm 咁啦。
1: 係啦，咁你可能就會覺得，喂，差5cm啫，係 OK 啦。你遮到大半隻門啦，都係嘛，即係差少一條罅仔啫，或者差個框啫咁樣。咁但係我嗰個朋友咧就好堅持咯，即係佢覺得你一係唔信，你一係就信到底啊嘛。咁所以即使爭咗幾 cm 都好啦，佢都叫嗰個唔得啊，你真係做，你真係做唔啱啊。咁啊，我可以唔使你拆曬成個櫃，即係唔使呢一 part 再做。
2: 你加啲嘢。
1: 係啦，你加翻一個薄嘅黐翻埋去，同一個材質，但係你都要遮住嗰條框咁樣咯。所以係嘅，你。
0: 系啦，
1: 每個人都有佢嘅堅持嘅，
0: 系啦，
1: 佢堅持要薄，
0: 系啦，同埋個重點係我用 0.5 嚟影啊，梗係好似好闊咁啦嘛，係咪？實際上其實佢唔係真係咁闊啊嘛，係咯。
2: 我真係有44號鞋嘅，我下次上嚟幫你測試一下，
0: 擺入去。
1: 唔係，總之唔可以係大舊鞋咯，
2: 係唔可以大舊鞋咯，
0: 擺喺門外面咯。
2: 咁啊，係我哋呢啲客人嚟嘅啫，係咪先？

到 Jamie 张天颖嘅作品28:18嘅，稍后嘅时间咧，我哋会有呢一个 search engine。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Sugar 连诗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刑新刑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校方纪律处分。那个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即时解散干事会和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都为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活动的举办者和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话，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和忧虑，希望透过今次事件令涉事学生明白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以及对公众和参与刑新刑的人士造成的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和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救援队五至今找到超过1250具遗体，另外有5000多人失踪。泥石流发生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朝在被瓦砾掩埋的隧道中救出两个分别30和45岁的水力发电厂工人。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个男子在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站起身。另一张相就显示另一个男子全身都是泥浆，由救援人员用担架抬走。尼泊尔政府较早时话，可能有超过100个工人被困在多条隧道内，搜救工作仍然进行紧。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9点，升465点，总成交金额225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5.2；腾讯控股443.6，升10.6；Minimax 359.8，升4.6；阿里巴巴110.1，升2.6；南方恒生科技4.42，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8.3，升1.94；智普1083元，跌25元；华虹宏利109.5，跌10.3；中芯国际66.65，跌个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33，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1点，升806点。港金报41760元，升13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啦，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模范乡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呢一段啦已经系回复畅顺。咁另外喺九龙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龙翔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换句话讲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嗰边系有交通意外啊。咁现时啦，龙尾排到接近浸会桥面。至于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啦，就排到接近竹园道。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就系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繁忙，两边嘅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另外七咸道北过去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必加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嘅车龙排到大会堂，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近住西岛中学来回方向都繁忙。另外数码港道来回方向就近住数码港商场车多，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车龙排到过了华贵村少少。另外就是黄竹坑道去薄扶林方向左转海洋公园道的支路是慢车。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有车龙排到门牌102号。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繁忙，龙尾去到亚街老街。至于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就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去到桑亚造油站。最后提翻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就系香港仔嘅鱼市场道，香港仔鱼市场道啦系有水务工程，直至今晚嘅七点钟，近住鱼类批发市场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以事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葬，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9: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呢？
10: 都好、啊，等我留意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9: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10: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11: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展豪 ，DJ，RTHK， 女儿，阿哲，
12: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1: 阿哲。
12: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3: 阿哲，
12: 哈哈哈，咪搵埋啲咁嘅笑讲啦。
13: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4: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5: 三成群
16: Search Engine，
17: 今日我哋有 Sugar 连思雅喺度嘅，你好
18: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
17: 好耐冇上过我哋呢个节目啦，应该有一段时间，好在你派歌又可以上嚟啦，咁样，
18: 冇错，
17: 你嘅臭女生
18: 好似都唔记得咗，
17: 就系你生女之前咯，系咪？记得你上我哋节目做访问嘅话就系、
18: 是，哦，即系应该未怀孕添。
19: 應該是啦，
18: 唔係啊，我懷孕時期好像都有，因為我沒有停過做事的，所以我都唔記得咗。
17: 其實你身形上都唔覺得你有懷孕過嘅。
18: 唔係唔係。
19: 咁嗰陣時佢真係有影到啲相係真係
18: 係
19: 十月懷胎嘅相嚟嘅。係係係。
17: 你之前之後嘅磅數係有冇差別嘅咧？真係好想知
18: 道。我而家未去翻山之前咯。
19: 爭一兩 kg 咋係嘛？定爭零點五 kg 咋？
18: 都幾 kg 嘅。
17: 哇！真係完全睇唔出喎。
19: 收埋喺邊啊？嗰幾 kg 真係
17: 收埋袋孭住啊！
18: 唔係呢排宣傳就盡量真係將嗰個距離拉翻近啲咯，之前都真係多啲嘅，係啊。咁但係呢排我覺得，唉唔得啦，真係多咗又好密集式咁樣見大家，要努力啲。
17: 係成為咗即係媽咪之後，對你嘅事業上，你覺得有冇即係多咗嘅動力啊、考慮啊各樣嘢咧？
18: 我覺得係動力同題材。同方向、同性格，好多嘢
17: 都有
18: 改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反而生咗小朋友之後咧，我覺得我做每一件事、每一個決定，無論係生活上或者工作上，我都會要諗清楚啲咯。
17: 嗯，
18: 即係個清楚啲係唔係話做唔，即係當然做唔做一件事啦。
17: 嗯，
18: 同埋點樣去做，點樣去實行，即係呢樣嘢，我覺得都會諗多咗咯。
17: 嗯，
16: 但係咪即係要為小朋友嘅將來去諗，所以先至要諗多咗啊？定還是係有啲其他原因會令到你覺得要諗多咗？
18: 諗多咗係因為真係嘅，做完媽媽之後，你就會好多時喺度 reflect 緊自己，哇，都做咗阿媽咯，哇，原來都活咗就嚟半世人咯，哇，原來真係
19: 有冇咁快啊？
18: 真係噶，其實即係當我哋可能八十零歲，其實差唔多啦，係咪？
17: 係係。
18: 跟住又會諗，哦，即係都入咗行十幾年咯，咁同埋。有時即可能以前我生小朋友之前很多時我就會覺得，唉，好多嘢我都好唔敢去表達，或者係我唔知道我個方向應該係點。咁但係當你做咗阿媽嘅時候，喂，你小朋友都生咗咯，有咩唔夠膽講？有咩唔夠膽做？有咩唔夠膽去試？咁反而我覺得大膽咗咯會。
17: 但你有冇經歷過一段時期咧，係有嗰種即係焦慮嘅，即係？唉，我娶咗阿媽之後，我仲可唔可以唱情歌呢？
18: 我冇啊，
17: 或者唱翻以前嘅歌，你冇呢個時期嘅，完全係
18: 又冇乜喎，因為我覺得娶咗阿媽都可以有少女心噶嘛，係啊，所以我會好在意自己嘅狀態啊，即係雖然我話就話，哎呀，好想變翻好似以前咁瘦，或者係即係我覺得瘦唔瘦都唔係一個重點，係個狀態咯。即係我希望自己就算係做咗媽媽，我都唔會話啊，即係太歪啊，唔顧及自己啊，係啊係啊。咁嗰樣嘢係應該要由內到外咯。咁所以內就係、是、我就算我做咗媽媽，其實都有好多題材你係仲可以探討，或者你就算唱翻情歌，你都可以攞翻以前嘅一啲。感覺啊，你即係當演戲啊，即係你擺翻一種感受落去啊，咁樣。
17: 嗯，同埋可以做教材係咪啊？因為我記得你上次人生使用說明話，都想個女第時大個聽嘅時候，好似啊有少少即係啟發俾佢
18: 啊，係啊係啊，係㗎係㗎，其實我今次新歌都係
17: 㗎，做咩預備佢情商係嘛？
18: 係啊。
16: 佢好似係好細個嘅啫噃，
18: 佢兩歲咯，
16: 係咯，五歲拍拖㗎啦，
17: 小學就拍拖㗎。
18: 我想講咧，真係嚇死我啊！即係你而家聽到啲小朋友咧，因為我女係會日日都落樓下個 clubhouse 度玩㗎嘛，而嗰度嘅小朋友嘅 age range 係真係講緊幾個月至到幾歲，十歲、十一歲咁樣，你真係發覺唔到而家啲小朋友佢哋講嘢咧，係一個大人咁樣咯，同埋你可能。唔知啊，七歲八歲，你已經會有愛情嘅苦惱咯。
16: 啊、
18: 即究竟發生咩事？
17: 做咩？
16: 即你係留意得到嘅。
17: 佢同你傾訴
18: 玩噶嘛？
17: 舒格姐姐
18: 唔係，你會聽到佢哋隔離嗰啲同學喺度傾偈噶嘛？咁同埋，我會有時即可能都會同一啲工作人員即做嘢嘅時候咧，咁、我好中意即尤其是有小朋友，你就會多咗好多話題。係
17: 啊，係啊。
18: 咁就會講下可能翻學啊、成啊啲小朋友啊。我記得係有一個 幕後嘅工作人員，佢有一次帶咗佢唔知六七歲個女出嚟一齊工作咁樣，跟住已經喺度講緊啲談談情情嗰啲嘢啦。哇！即係佢係話那個人話：哎呀，個女啊喺學校啊，唉，就係唔知隔離同學啊，又話嗰個男仔啊利用佢啊，玩弄咗佢感情啊。
19: 咁誇張，
17: 呢個字眼勁喎。
18: 即係你會。我係呆咗咯，我同我老公望住大家係，點解會咁嘅？咁唔得啦，我要開始未雨綢繆啲啦。
19: Okay, 即係呢首殘影
18: 玩弄咗佢感情啊！
19: 咁誇張，定呢隻眼勁喎、
18: 啊？即係你會，我係呆咗咯，我同我老公望住大家係，點解會咁嘅？咁唔得啦，我要開始未雨綢繆啲啦。
19: Okay, 即係呢首殘影告別式其實係兒歌嚟
20: 喎。
19: 係啊，即係佢其實係俾啲小朋友聽嘅喎，心裏邊諗
20: 胎教嘅歌嚟㗎啦。
18: 咁又唔係，只不過我覺得係因為我生女啊嘛，你生女你會
17: 擔心啲
18: 啦，係啊。咁但係確實咧，唔係淨係講緊我女嘅，即係我身邊都有啲朋友係經歷緊呢樣嘢，同埋真係出咗呢一首歌之後咧，即係我嘅新歌《殘影告別式》，我出咗呢一首新歌之後咧，就多咗好多啲人 DM 我啊，甚至乎你見到啲留言啊，其實根本好多人都經歷緊呢樣嘢，即係可能你身邊有個人，即係你覺得一齊咗好多年，但係原來佢係一路都係有嘢係瞞住你嘅，或者佢從來都係 PUA 緊你嘅，咁你咪就係有一個好 toxic 嘅 relationship， 你需要去醒咯，係咁，所以我就覺得呢樣嘢其實亦都係唱俾佢哋聽咁樣咯。
20: 咁喺其實即係婚後同埋做咗媽媽之後工作，有冇話同老公陳家樂會大家會講？即係頭先你就表達咗你可能一啲嘅想法啦。咁反而佢又會唔會有啲嘅因為做咗爸爸之後會同你去夾有啲咩要可以做唔可以做啊？幕前嘅演出等等嘅嘢咧？
18: 冇。
20: 你放任佢，你揾錢啦、啊，咁系咪？
18: 唔系，我哋两个都，因为我都 keep 住工作噶嘛，咁佢又系，即系佢都知道我有好多梦想，仲好想去追寻，同埋有好多好想做，咁所以佢系唔会俾个框框我咯，即系佢系你去做啦，佢好 supportive 啦，跟住佢都系咯，即系佢喺演戏上啊，所有嘢啊，即系我哋会大家一齐。

0: 拎出嚟讲嘅，反而系喂呢件事。对于你的工作上是不是会是好啊定不好呢、嗯、樣而不是喂、哎、不得即是你不可以做这样不可以我们没有的完全、嗯、我们超级 supportive。
1: 但一定少了很多即是二人世界的时间因为之前可能是你们会即是会一起约埋即是看一些动漫都很难很难夹时间去看到咁而家更加难可能要看一些阿女都喜欢看的那些动画咁样。
0: 没有因为我女不看的即是我不给她看住咯。她、嗯、完全她是所以她是没有人物的概念的、oh. 即他现在只是我告诉他有些什么他就知道有些什么即譬如好像最近他唯独是识的人物就是比卡超啦、yeah. 因为、我有个同学的个仔好中意玩，咁为咗佢哋出去玩嘅时候有共同话题，
1: 你又教佢啦，
0: 我就
2: 俾你识一个，
1: 我就俾你图像佢睇，
0: 图像啦。咁跟住同埋咪好，大家好中意紫色、黑色嗰、那个系咯 ，Kuromi 咁样，佢就识嗰个咯。咁咪屋企好多个公仔咁样。
2: 哦，即系佢人生只系得两个人物嘅啫，
0: 暂时
2: 啊，妈妈妈以
0: 外，因为阿妈好中意四郎门。
2: 你知是你阿媽定是你本人？
0: 我即佢阿媽，我好中意，所以跟住我老嗰時候，你唔好教啲咁嘅嘢啦。因為
2: 教佢咩咧？
0: 因為佢三個月，我已經將佢著成個美少女戰士咁樣。
1: 我要再睇完啊！你懲罰你，
0: 所以即系 B B 嗰啲咧，三個月咧，你著水手裝咁樣，再加埋個紅色蝴蝶，我淨係揾唔到對鞋啫，係好得意噶嘛。係咁，我就咁我同埋我即係我著啲睡衣都係噶嘛。
2: 系四粒满嘢，
0: 冇错。所以屋企即系，因为即系虽然可能你睇唔出啦，但系屋企总之系比较内敛啲嘅嘢，即系无论系啲刀刀叉叉碟啊、杯，全部都系系，因为我真系好中意。
2: 咁所以陈家乐都系会用嗰啲刀叉嘅
0: ，我自己啫，我自己啫，我自己啫。
2: 我以为佢都系四粒满嘅杯啊，
1: 佢礼服嘅盒，
0: 唔系佢用曼联啊，我有只碟。佢屋企好似冇曼联嘅，哦，同埋佢识曼联啊，但系曼联唔系一个人物嚟噶嘛。
2: 系你有冇曾經期望陳家樂會穿到
0: 禮服夢面盒咁啊？唉，其實我哋結婚嘅時候咧，我有諗過好想一輯相咧，就佢係禮服夢面盒啦，跟住我就可以穿美少女戰士嘅婚紗，因為係有噶，係、
2: 哦、
0: 有噶，係有啲人咧係將佢個概念擺咗落去一個婚紗。
2: 好少女心啊！呢單嘢真係，
1: 但係唔難啦、啊，禮服夢面盒 OK 啊。
0: 禮服蒙面盒是不難的
1: 是咯但是有禮服但是要蒙面喎是咯是
2: 即是加個 mask 嘛
0: 同埋加個那個帽咯
1: 高帽
0: 是啊是啊是啊但是女裝是有啲kick的即是有啲難找的
2: 但是你有提出過的
0: 我有啊
2: 對方的反應是
0: 最好不要咯但是所以我們呢我們結婚呢那些什麼長新娘啊是不是有個
2: 角色啊
0: 接生娘
1: 不用搶的
2: 是不是以前是叫搶新娘
0: 接生娘接生兩環節啊，跟住佢嗰啲兄弟全部咧就有一個遊戲係要著曬四粒滿啲衫咯，美少女戰士成班咁樣，
2: 就係為咗娛樂你嘅原來係，
0: 唔係我啲姊妹諗嘅，因為大家知道我好中意。
1: 我頭先其實即係美少女戰士呢個 tips 係好適合做 keyword 啊，
2: 係係，不過佢已經爆咗俾我嚟知。不過 Sugar 咧今日準備咗一個 keyword 俾我哋，你 search 我唔到，等我哋咧又了解佢多啲啦。今日你嘅 keyword 系
0: 牛肉，
2: 系佢一个习惯嚟嘅。佢话系
1: 系会唔会咧？其实即系生咗小朋友之后系会唔食牛肉，或者系生之前就唔食牛肉，即系话食咩牛好燥啊，有咩眼镜啊，
2: 好多靓女都唔食牛啊。
1: 系啊，咁所以就系咯，
0: 好多男仔都唔食，而家好多人都唔食嘅其实。
1: 嗯，会唔会系咁简单啊？
2: 系咯，好似好简单。
0: 都系嘅，总之就系我唔食啦。但我唔食之余。但我會做一啲嘢嘅。
1: O K，
3: 唔食之餘仲會做啲嘢啊？
1: 可能佢屋企一啲親人係好中意食呢個沙爹牛嘅，咁但係若然真係要見佢嘅時候咧，你六個鐘頭內係唔能夠掂任何牛肉嘅。若然唔係，我都會問得到。
2: 好似一個宗教咁啊！
1: 係啊，嗱，我估咗呢個啦，係啊。
3: O K，
1: 嗯，
2: 做一啲嘢
3: 習慣。
2: 你做呢一樣嘢係？想防止另一啲嘢，
0: 啊唔係，我做呢樣嘢係為咗一啲嘢。
3: OK， 我估啊，佢自己唔食啦，慢慢就係進而去到佢最 close 嗰啲屋企人全部都唔俾食嘅，係啊，佢係唔俾，直頭
0: 唔係唔俾，
2: 為咗呢樣嘢去做一啲嘢。
1: 除咗牛，
0: 滿足人嘅，我覺得係
1: 滿足人，
0: 係啊。
2: 我估會唔會咧 ，Sugar 自己唔食牛啦。咁但係如果佢有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啊嚟佢屋企係中意食牛嘅話咧，佢會整素牛俾佢哋嘅，或者佢會玩一啲嘢扮牛啊，扮牛整俾佢哋食咁樣嘅。
1: 嗯，
0: 近。
3: 近定或者佢真係整牛俾人哋食啊？即係佢整牛係最叻嘅，其他都唔食。
2: 即係佢唔食大整得叻。係
1: 啦，
0: 係真
1: 牛。哇！好嘢，好嘢，
0: 係啊！
1: 咁你就唔可以試味噶喎，你憑直覺噶咯喎。
0: 係啊，而 so far 我係冇乜炒過噶，
1: 嚇，
0: 即係冇唔 work 噶，係啊係啊，唔知點解。
3: 最叻係整咩牛咧？
0: 咁當然煎牛扒啦，牛肉飯啦，即係而家咪有一個即嗰啲咩
2: 當啊，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哇，
0: 係啊，同埋牛尾湯啊呢啲咁樣，
1: 哇，
3: 有少難度喎，
2: 你聞到係 OK 嘅。
0: 大致上，但我未去到，如果牛尾汤咧，我未试过，即系我未去到嗰啲汤有牛煮，我都唔食嘅，我只系唔食牛啫。
2: O、okay. K，
0: 但系如果譬如好似个汤入边，即系如果你用牛嚟煲汤
2: 咧，你都 O K 嘅，
0: 我都 O K 嘅。但系牛汤同埋牛扒咧，系、
2: 啊、
0: 真系我唔会食噶嘛，唔会试噶嘛。
2: 你闻到，
0: 我闻到系 O K 嘅，O
2: K 嘅，
0: 系啊。所以因为我系唔知点解我系有呢个功能啦，但系因为我老公系好中意食牛嘅，咁咧佢而家又
2: 我都估到啊！如果你唔食牛，冇理由会钻研牛嘅菜式噶，照计
0: 系唔系咁？因为佢譬如好似佢健身餐啦，佢离不开都系鸡同牛
2: 食肉
0: 啊，系啊食蛋白质。咁佢又好中意牛扒嘅，咁但系你又要整到佢啱啱嘅熟度啦，同埋个味道啦，但你又唔可以用太多嘅味，就会冇咗本身牛嗰个鲜味。咁所以咧就要整到佢啱啱或许系最 perfect 咧，系我差唔多次次都会唔会失手咯。咁而连佢啲朋友食咧都话哇好好食啊，但我系冇试味咯。
3: 点做到啊？真系
0: 我谂系感觉嚟噶，
2: 系爱情嘅感觉啊！嗰个叫
0: 系因为我以前咧系。好中意食牛，即系牛系我最中意食嘅肉，而我后屘就系因为即可能一啲宗教嘅原因啦，系啦，咁就去咗个缘，咁我就要舍弃一样我最中意食嘅嘢，咁所以我就一路都冇食嘅。咁但系我以前即系好耐以前，我都好中意好中意食牛扒噶嘛，所以我会有一种即系大致上我已经可以 feel 到佢会唔会，我唔知点解望住我有只大概已经知道，喂会唔会咸得滞咧，或者会唔会即系大概入边，同埋如果系讲紧入边嘅熟度咧，其实你大致上系望住个肉你都会 feel。因為你會開始見到佢有啲乾紋啊，或者冇咗個汁啊，咁你就會知道佢應該入邊係就嚟太熟啦咁樣。
1: OK， 咁所以即係樂哥真係大飽口福喎，其實
2: 樂哥，
1: 樂哥，
2: 樂哥，
1: 樂哥，
0: 唔係咁喺屋企咁就。系咯，都想大家食得開心啫。
2: 佢有冇好 appreciate 你呢一樣嘢？
0: 有，
2: 即係你自己唔食，但係你都
0: 有啊，
2: 煮得咁好俾我食。咁
0: 所以佢會開始即係可能我唔知咪講笑啦，但係去到出去任何地方，佢話都係老婆你整得最好食。
2: 哇！哇原來都
1: 好食埋好乖啊！
0: 開心嘅開心嘅，但係我覺得最開心係連佢啲朋友嚟食，我整俾你食，佢都話哇呢、這個咁好食嘅咁樣，
2: 係
0: 所以我開心嘅開心。
2: 其實你都係賢妻嚟嘅喎。
0: 又唔係嘅，盡量咯。最初係為咗媽媽，因為佢即係糖尿嘛，
2: 身體
0: 糖尿，係啊係啊。咁跟住同埋自己咯，即係自己想食得健康啲，但我自己都最刁嘅。咁我就發覺原來有好多嘅健康餐，你又要減脂，又乜又剩，因為就白砂，因為又依樣唔得，嗰樣唔得咁樣，因為就糖分太高。咁究竟點樣又可以好食？但係又唔好糖分太高，跟住又可以吸收到足夠嘅蛋白質咧，咁我就開始真係中意自己煮咯。因為你喺屋企煮同出面煮，你無論係個油啊，或者係你用啲
2: 調味
0: 啊，已經可以爭好遠噶啦嘛。因為好多時其實係啲調味料出事啊嘛。咁所以就發覺咁我自己屋企煮得係最健康，但又可以好味咁樣咯。

check 下连线啊。人生使用说明，4点钟新闻交通翻嚟之后，继续有 Sugar 喺我哋嘅 search engine 呢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林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俄罗斯海参崴举办的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说，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和挑战交织，中方愿意和俄方共同不断深化能源合作，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习近平又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翻嚟本港，政府将会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嘅时候话，喺国家十五五规划嘅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直到今年11月30号。国泰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话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韩国多间传媒报道，当地军方正系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嘅议案，打算派遣嘅兵力包括海上巡逻机、爆炸品处理小组同埋海军军需支援舰等。军方消息话，韩国正系同有关国家协调兵力停靠地点同埋作战基地。派兵需要由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作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和获国会同意，相关议案最早可能在今个月内提交到国会。韩国总统府说，目前仍然按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相关议案，未作出任何决定，强调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作出一定贡献。分析话，青瓦台的讲法同之前表态不同。韩国政府曾经话，只会在美国同伊朗战事结束之后，先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安排。而家可能加快进程，或者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5点，升452点，总成交金额2,47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6升5毫，腾讯控股443.8升10.8，Minimax 360.2升5.2，阿里巴 巴巴110.1升2.6，恒生中国企业88.24升1.88，南方恒生科技4.48二升1毫，智普1087跌21，华虹宏力109.6跌10.2，中芯国际66.75跌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7，瑞士法郎9.702，澳元5.648，加元5.682，新西兰元4.614，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5.0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1，升806，港金报41940，升1505。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8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龙翔道的交通意外清了场了。现时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交通回复正常。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龙翔道的交通意外清了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车多龙尾马会大楼，旁边的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好长的排到去管道入口，就是黄竹坑入口。另外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大会堂，荷里活道近住大馆。

0: 靓道近住天后宫，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我。
6: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7: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啊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8: 好劲嘅。
9: 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7: 系系。
9: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7: 过咗期嘅，陈水辉好嘢。
5: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John、骚动音乐。
10: 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哲，
11: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0: 阿哲，
11: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0: 阿哲。
11: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10: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2: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3: 三情况
14: ，Search Engine，
15: 跟住有 Sugar 连思雅喺度嘅
16: ，Hello。
15: 头先上一节咧，你有提嗰样嘢就话啊，你同阿 Logo 李先生咧都会讲阿姐喺工作上仲有啲咩追求啊，或者对于对方嘅工作又会俾啲意见啊咁样。你提到话啊，其实仲有好多梦想，有好多嘢你想追求嘅，系咪音乐上嘅嘢咧？
16: 其实我觉得我有啲贪心，唔止音乐咯，即系我希望再有機會演戲啦、拍劇啦，都仲因為其實我真係好享受啊，好享受唱歌，好享受演戲。所以我希望即係係咯，乜嘢有機會我都可以做。
15: 你會想做咩角色咧？而家嘅你？
16: 其實冇咩都想試一下，係啊。如果係有啲可能要挑戰嗰啲精神情緒啊，嗰種都想咯，係，或者係講一啲社會議題啊，即係或者係小品故仔啊，即係全部都想。
14: 但係可唔可以突破一樣嘢就係咧？因為而家啲演員好興就係將個身體改變啊，一係就變到好肥，或者一係就變到好壯，即係要嗰一種嘅，即係去演繹一個角色嘅，你接唔接受到？
16: 好壯一定得。
15: 是粗的
14: 話就是要增磅，真的要變成一個即可能
17: 拳手啊，
14: 比較即肥胖。
16: 其實我不介意的，但是呢我成日都說，我覺得因為現在在即可能我們現在這個年代的藝人，我們沒有那個我哋冇嗰個 luxury 去可以淨係做一樣嘢啊，即係如果我喺嗰個期間，我係可以好全神貫注，淨係拍嗰個戲嘅，跟住我變得好肥，我係 OK 嘅，跟住之後我有時間去減咁樣。
15: 係
16: 咁但係當我做緊，跟住突然之間唔得，哦，今日要出個 event 先咁，好難咯。
15: 我已經嚟宣傳殘影告別式，
16: 唔係唔得嘅，係可以嘅，即係當然出到嚟個觀眾都會，即係可能做一個 event 咁，啲觀眾都會知哇點解佢咁係啊咁肥嘅，咁跟住你之後就可以解釋翻哦，因為佢去prep 緊嗰部戲，咁但係一嚟啦，其實如果你去到呢一個程度嘅改變，可能個戲種都唔會想你咁快公開俾人知，即可能有啲人突然間有啲演員係鏟咗個頭，或者係變咗一個，即係佢哋喺嗰段時間都唔想俾人知住，
15: 要隱辱負重㗎啦，
16: 係啊，我肥咗啊，所以要捨棄下一啲嘢咯，係啊，咁我覺得其實我又 OK 嘅，係，
15: 咁如果係真係音樂上面啦，因為其實你都有 keep 住出歌啦，
16: 係，
15: 其實而家喺音樂上面，你仲有啲乜嘢即係？

0: 好想做啊，好想即係達到嘅目標咧。
1: 咁一定係開演唱會嘅，其實，即係我覺得反而呢個係幾想快啲可以
0: 做到，
1: 係做到咯。因為我覺得演唱會係最嗰種感覺係當你喺個台上面，你同你自己特登嚟睇你嘅歌迷去分享一啲故仔同埋你嘅歌嘅時候咧，嗰種感覺係好難形容嘅，嗰種開心同埋嗰種成功感。咁同埋我覺得做 show 係尤其是而家呢個年代，唔係你想就可以做咯，即係有好多好多因素，有好多嘢要加埋一齊。咁所以先至即係就算你開到，有啲人可能即係未必會有一個超級好嘅
0: 資源
1: 咯，係啊，或者係好多，總之有好多嘢可能掣肘，所以我覺得我反而而家我係默默等待同期待咯，即係我相信當我有機會去開一個演唱會嘅時候，就會係一個最好嘅 timing。
2: 咁揀新歌呢方面又點樣去有啲咩唔同咧？同之前會唔會？
1: 以前咧可能會被動啲嘅，咁但係其實上年開始即係人生使用說明嘅時候啦，我已經係擺即多咗好多我自己嘅 input 落去，咁尤其是係即係成個故仔想講啲乜嘢啦，都係我同前前人溝通嘅。咁今次咧《殘忍告別式》咧就更加連個曲風都係一樣，我好想做嘅嘢。即係其實上年《人生使用說明》嘅宣傳大概做咗半年到啦。咁跟住我哋已經籌備呢一首歌嘅。咁我已經一路喺度諗，我好想做一首 rock ballad， 係啦。咁跟住又機緣巧合地咧，我又多咗好多喺一啲工作嘅場合就見到 Super Moment， 咁我就好大膽咁同佢其中一位成員邀過，我同 CK 講，我好想問你哋
0: 寫歌，
1: 係有我下一首歌啊咁樣。跟住佢就好即刻，好啊，翻去同我其他啲隊友即係傾下先，因為大家其實做緊專輯啦，又佢哋又做緊，
0: 佢哋好忙，
1: 係啊。咁跟住之後，佢哋好快就答應咗啦。咁跟住我哋就開咗 group 啦，跟住我就開始同新啲都是真係傾個曲啦，咁我已經講咗話，我想要大概呢一個感覺，我有啲 reference， 我想係一個強悍嘅古仔咁樣，咁跟住佢就好快寫咗首曲俾我，跟住我就好有個畫面啊，咁跟住我就揾咗馮希月填詞，咁好多人就會諗，點解會揾馮希月填詞嘅？因為好似即係呢幾年
0: 偏温柔啲係嘛，即係
1: 唔係同埋可能呢幾年少啲，
2: 少佢嘅文
1: 字咁樣，係啊係啊，咁但係因為其實佢咧就同我師兄周柏豪啦都好多嘅合作。
0: 是啊，
1: 我以前都有好多首歌都是佢填嘅，而我覺得係佢係可以做到我諗緊嘅嗰個故仔啊。咁所以佢都好開心啦。咁我就將我哋其實三個 party 都係第一次合作嘅，但係我覺得將呢件事擺埋一齊嘅時候，那個火花又哇好特別喎。係啊，咁跟住阿 Fiona 又填咗佢個詞翻嚟之後，咁大家都好中意。咁跟住就開始進行錄音咁樣咯。以前我覺得我好驚去表達自己，或者好多嘢我都唔敢表達，或者我唔相信自己嘅抉擇。但係而家可能其實我覺得唔淨係因為做咗媽媽，我覺得因為真係大咗，而即係歲月嘅光陰亦都慢慢流逝，
0: 或者有冇一啲事嘅，有冇一啲事係？即係可能你諗翻啊，當時點解我唔自己
1: 好多
0: 好多
1: 好多好多，即係可能我覺得我喺工作上，如果好多嘢我係主動啲啦，或者係我可能參與多啲啦。其實因為其實出到嚟效果好多嘢係屬於你自己噶嘛。咁如果以前我係多啲 input 多啲去諗多啲去做，咁可能而家好多嘢同以前會好唔一樣咯。咁我覺得而家唔遲嘅，但係亦都係 it's time to change 咯。咁所以。我覺得係除咗大過咗啦、成熟咗啦、入行入耐咗啦、又做咗媽媽啦，咁好多嘢同時發生嘅時候，即係突然一個點醒我自己嘅，即係同我自己講係，我唔得啦，你真係要有一個轉變啊！因為如果你自己都唔中意以前嘅你嘅話，咁你要喜歡，你要開始喜歡你自己，你就要有改變咯。
0: 係，
1: 咁同埋你要變成你個女嘅一個榜樣。
0: 係
1: 啊，咁所以嗰動力又會大咗，嗰能量又會大咗咯。
0: 咁呢一樣嘢係你突然間有一日就。即係好似打通任督二脈咁，就自己諗就諗通咗啦。
1: 我諗係生完真係開始，即係嗰個
0: 那段時間。
1: 因為其實無論係佢即係由懷孕去到生完咧，一個女人啦，個思想同個身體其實一個好大嘅轉變。你可能你會有好多嘅情緒，你會有好多嘢會覺得唔同咗，你睇落都唔同咗。咁所以 我覺得係嗰陣時開始，可能又即係坐月啊，跟住之後又翻翻出嚟工作啊，跟住望咗 B B 越嚟越大啊，咁你就會好多日日，尤其是係啊，即係會諗翻起咁樣咯。
0: 係 ，Supa 寫嘅歌其實都唔容易唱嘅喎，無論佢寫俾自己啦，定係寫俾人哋。我聽首歌嘅時候，我就覺得啊，呢首歌唔係行嗰種飆高音嗰種，好澎湃嗰種，但係佢嗰啲中音，我覺得係寫得好好聽嘅，
1: 同埋好難㗎。
0: 係啦，我就想知個難度係喺邊咧？當唔使飆高音啦，但係要去表達呢一首歌。
1: 因為呢一首歌根本你即係你想講 attitude 啊嘛，咁你就要 attitude 行先啦。咁你嘅聲就唔可以用以前嗰種我再冇勇氣嗰啲㗎咯喎。
2: 要好 firm 好硬㗎啦，係咪？
1: 為何要我愛？即係唔得㗎啦嘛。係啊，你要 firm， 你要硬，
0: 又唔可以好尖咁樣。
1: 係啊，咁所以。我都好 struggle 㗎，但係我真係好感恩，即係 Supa Moment 佢哋每一位成員，我喺錄音嘅時候佢哋都有喺度，佢哋都有陪住我，俾好多意見我，咁尤其是 Sunny 佢自己係主音，咁所以呢佢自己都會用佢自己唱歌嘅身份去同我分享，或者係同陪我一起去找一個喺呢首歌入面最熟悉，我應該最應該要去用嘅聲音。咁所以係啦，好彩個過程，即係雖然我覺得好難啦、啊，但係我哋都做到我哋想做嘅嘢咯。
0: 嗯，
2: 係咪嗰個 core 要好用力 ，hold 得好實咁樣？
1: 最熟悉我應該最應該要去用嘅聲音。
0: 嗯，
1: 咁所以係啦，好彩個過程，即係雖然我覺得好難啦、啊，但係我哋都做到我哋想做嘅嘢咯。
0: 嗯，
2: 係咪嗰個 core 要好用力 hold 得好實咁樣呢種咧？
1: 其實佢話係反而我唱咧，佢話我成日好驚啊，我好似對我自己好冇信心啊。
2: 即係唔信個身體，
1: 唔信個身體啦，或者係佢話我成日擺隻手喺我個肚度，佢話你唔使噶。其實你夠力㗎，即係佢話你放開啦，同埋有啲咩事，你只係個錄音室度錯咋嘛，冇所謂㗎。即係佢話其實呢你成日呢，即係我成日都會有一個
0: 動作，
1: 動作好想捏我個肚，好似 push 多啲
2: 力，提醒自己用呢個力啊咁。
1: 係啊，但係佢你唔使㗎，你已經有喺度，呢個係 muscle memory 嚟㗎，佢已經喺你入邊。即係呢啲其實係只係一啲你成日都覺得我要揾呢個安全感啊。即係你揾啲嘢。
0: 係咪唱 live 都會咁㗎？你
1: 有時都會㗎，會㗎，因為我都係一個好易緊張嘅人嚟㗎，所以其實就算而家我入行十幾年啦，即係。我唱 live 我都會緊張
0: 嘅、啊，
1: 尤其是 live 啦，因為 live 你係得一次機會嘅啫嘛，咁、我就會揾咗一個，我會做咗嗰種我覺得最舒服、最令我有安全感嘅，就係、是、總之揾啲嘢捉住啦。
2: 有啲渣拿，所以下次喺Suga 做 live 嘅時候，睇下佢隻手擺喺邊。
1: 唔係，但我而家有時都提醒自己，我
0: 戒咗，而家戒咗。
1: 一嚟我唔想啲人誤會我係咪做咩事個肚。
2: 有染住。
1: 係啊！
2: 喺上一次都有講到啦，呢隻歌出咗之後咧，有好多。人即系 D.M 你或者系嗰个嘅 M.V 度留言啦，就话好唱出佢哋嘅心声嘅。有边一个人嘅故事会令到你好深刻咧，或者边个留言会令你好记得咧？
1: 我记得我收到一个 D.M， 跟住咧佢就同我讲话，好多谢你出咗呢一首歌啊！其实我而家都系一个好 toxic 嘅关系入边，即系原来我嘅另外一半一路都系背叛紧我嘅。咁、但系我一路都觉得朝住时间可能佢会翻转头或者佢会改变。其实我呢首歌就好想话俾佢哋听，其实人系唔会改变嘅。
2: 死前不改，
0: 中咗残人呢两个字。
1: 唔系，即系唔系话佢哋唔会改变，佢哋除非真系遇到件好大件事，但系每一个人去做每一个抉择，可能佢哋唔系真系冇谂过咯。佢哋如果容许自己去伤害到你嘅话，咁、其实可能佢永远就系会摆自己行先咯。咁所以冇咁天真啊，即系虽然系。是难的，因为你当局者迷
0: 嘛。
1: 是啊，咁但是我都真的希望借住呢一首歌啦，都可以分享一下呢样嘢咯。咁所以见到佢个 message， 我好开心，即唔系好开心佢有呢个经历啦，但我都好开心佢同我讲话，你呢首歌好帮到我，即系我觉得我系时候要醒啦，我系要放手啦咁样咯。
0: 冯希如写嘅就系喺即系嗰个当事人喺呢段关系入边，最后都系选择即系放生自己啦，亦都放生对方，结束嗰个 toxic 嘅关系啦。我想问你系咪由以前到而家你都系一个咁理智嘅人？
1: 唔系，
2: 表达
1: 唔系，
0: 咁系有咩改变咗你咧？我想知道。
1: 就系遇嗰啲唔好人咯，
0: 即系 佢令你醒咗係嘛？原來係唔可以姑息嘅咁。
1: 原來就係好明白一樣嘢，就係、是、有啲人係唔會變咯。
0: 嗯，
1: 係啊，即係我曾經我諗我真係細個啲嘅時候，真係會諗過啊，有啲人可能只要你等得夠耐，你去係啦，你、啊、你
2: 即刻會，
1: 你會覺得你都會覺得傻咧，即係你等得夠耐啦，或者係你夠真誠，或者係當佢、嗯、啊，即係佢去到最後，佢會見到。

0: 可能他是会离开他的，
1: 唯独
0: 是
1: 你，
0: 唯独是你是不会走的，他就会翻转头，或者他就会珍惜你的了。但原来去到最后好彩我都即识醒了，原来是不会的。
1: 所以你都真的做过这个等待的角色的，
0: 做过、啊、但是那么小个嘛，小个总会都会系咯，俾爱情冲昏咗头脑啊！
1: 佢后悔噶啦，而家应该
0: 冇系冇所谓，唔紧要。我觉得好彩，因为我觉得而家我拥有嘅所有嘢系最好嘅。
1: 嗯，
0: 我觉得咁样嘅安排系最好嘅、嗯。我亦都好感恩有过呢一课、嗯，所以我先至有呢一种嘅
1: 情绪
0: 啦，同埋呢啲故仔可以摆落去我嘅作品入边。而我亦都希望呢一首歌就系、是、阿女将来啊吓，有啲咩事啊？
2: 唔好讲咁多嘢，听歌先。okay, 但系 Sugar 即系可能喺发生呢一啲事之前，其实有冇谂翻起有朋友或者有屋企人，其实都曾经提过你，唔好咁傻啦，女咁样，有冇呢啲咁嘅时间发生过？
0: 都有噶，但系你当局者嘅时候，你就任何人都听唔入耳噶啦，因为你会觉总会觉得唔系嘅，佢哋唔明佢啫，即系唔知点解总有十万个藉口啊。所以其实我今次呢一首歌亦都系好想，即系嗰个放开人哋，放生自己，唔好再俾藉口啊，即系唔好帮嗰个人再去揾藉口，
1: 亦都唔好帮自己揾藉口，
0: 系啊，唔好帮自己揾，系啊，即系其实即系所有嘢系旁观者可能就会睇得最清楚，
1: 嗯，
0: 系啊，
2: 好，咁啊呢一首就系话会都会俾阿女听噶啦，咁啊咪嚟紧都系以呢一个
0: 嘅，唔系净系阿女嘅，唔系净系女嘅，系俾多
1: 星儿啊嘛，星儿之歌集嚟嘅，
2: 冇错，所有
1: 星儿情歌集咯，全部都阿妈想同佢讲嘅，
0: 但我心入边。我計希望你啊，總之一拍拖嗰個就係對你最好嘅，我計希望係咁啦。
2: 聽呢啲歌，
0: 係啊，冇啊，最好就唔好出動到呢啲歌咯。
2: 或者完全聽唔明阿媽唱歌嘅嗰啲嘅內容咁樣，
1: 係另一種幸福係咪？因為佢唔使經歷呢啲情傷。
2: 咁之後咧，呢首歌之後有冇一啲嘅即係音樂計劃？其實都已經係籌備當中，或者有啲班底嘅時已經係send 咗 message 俾佢，即係邀歌咯。
0: 有，不過唔講得住，係因為其實有好幾個，係啊，咁我自己都期待嘅，即係有啲係合作歌，有啲冇合作歌咁樣。
1: 係個方向會係即係想做一啲新嘅曲風題材啊，定可能都會有一啲我哋即係好期待嘅 Sugar 式嘅情歌會再出現。
0: 可能有同時間可能會有兩樣咧。
2: 係小朋友先做選擇嘅 ，Why not both 嘅係嘛？邊個就成長，
3: 兩樣都要。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多謝 Sugar 上嚟啦，同我哋傾偈又介紹咗、導賞咗佢今次嘅新歌就係《殘忍告別式》嘅，好啦，我哋而家同佢个女一齐听歌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马拉松2027出年1月17号举行，今年将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令到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令合共84000个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今个月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表示，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晋阶的期望。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间酒店会不会在节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说，迪士尼还有另外两间酒店分别提供750和600个房间，相信能够应付需求。至于翻新工程几时完成，他说有进一步细节会再公布。韩国多间传媒报道，当地军方正系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嘅议案，打算派遣嘅兵力包括海上巡逻机、爆炸品处理小组同埋海军军需支援舰等。军方消息话，韩国正系同有关国家协调兵力停靠地点同埋作战基地。派兵需要由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及获国会同意，相关议案最早可能在今个月内提交到国会。韩国总统府说，目前仍然按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相关议案，未作出任何决定，强调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作出一定贡献。分析话，青瓦台的讲法和之前表态不同，韩国政府曾经说只会在美国和伊朗战事结束之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安排，现在可能加快进程，或者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0点，升437点，总成交金额276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10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26升5毫，阿里巴巴110.1升2.6，腾讯控股442.8升9.8， Minimax 361.4升6.4，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1.92，南方恒生科技4.48仙4升1.02仙，华虹宏力109.7跌10.1，中芯国际67.2跌8.5，智普1075元跌33元，汇丰控股166.7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3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1点，升806点，港金报41880元，升1440 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坏车嘅报告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中线啦，系有坏车阻路嘅，一带系车多缓慢。重复一次谂，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中线有坏车，一带系慢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就车多繁忙啦，车龙过咗香港仔隧道排到去黄竹坑入口嗰边嘅巴士站。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上下尼北道去坚岛方向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花园道的龙尾排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车龙排到去近分区电力站。另外，柴湾道去西湾河方向近筲箕湾东官立中学至到山翠苑系车多，大潭道去柴湾道嘅龙尾就接近石澳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比较多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去到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至到杯道路而家开始稍为车多，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啦就去到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要谨慎，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9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2个星期啦。朱珠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比赛有虾碌嘢，好正常嘅，最紧要淡定。
7: 上次比赛嘅时候啦，有一句唔小心 repeat 多咗次，咁非常之紧张嘅，都系喺一个好投入嘅环境之下，成个脑都系好多牡丹，好多花咁样。靠自己呢个临场应战嘅能力，背晒成篇文出嚟都顺利嘅。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高中组银奖同埋金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仲高中组嘅银奖喺度啦，佢就系黄文慧同学嘅。文慧你好。
1: 你好 ，Hello， 我叫黄文慧啦，我就系读紧德爱中学嘅中四。我叫王文慧，今年在德爱中学就读中四。
2: 文慧老手嚟波，系啦，知道系咁写。
0: 好似话诶嚟参加周游光杯都系想攞下经验嘅咋？你话你由细玩到大啊嘛，咁即系话你而家拣选嘅可能诗词啊、文章啊，比你细个应该系深好多噶咯，系咪咧？即系随住你嘅年纪，会唔会从中你都觉得自己啊可以启发到自己得到嘅嘢更加多咧？又？
1: 都其實係咁越嚟越大啦，咁但係佢篇文都會越嚟越長啊嘛，同埋佢嗰啲入面嘅心意都會更加越嚟越深啦。咁今次個牡丹咧，佢就係講緊話佢個牡丹佢本身佢唔會隨波逐流啦，咁佢就跟住自己一個生長嘅規律，就堅守自己嘅本格。我覺得呢個都係好打動到我咯，即、就、係、是、我都會都會鼓勵到我去堅持翻自己個初衷去。追尋自己想要嘅嘢咁樣，
0: 係因為文慧揀嘅仲裁咧就係牡丹的拒絕啊，
2: 係係型嘅呢啲，
0: 好靚呢個
2: 名。除咗喺文章上面可以有變化啦，會唔會話文慧都可以分享到就係究竟喺朗誦上面其實會唔會都可以有一啲嘅即係唔同嘅突破？因為你參加咁多嘅比賽，或者可能你每年都會有嘗試去玩嘅時間，會唔會其實每一次嘅比賽都會有一啲嘢突破到咁樣？
1: 我諗都係會有嘅，咁即係篇文唔同啦，咁我會去演繹嘅時候，我係會每次都會將自己去代入到佢個篇文嘅個場景嗰度啦，每一次嗰個心境都會有啲唔同，咁我覺得演繹嘅時候都會有啲突破咯。
0: 咁你今次係咪就係幻想自己係一朵牡丹咁啊？
1: 都差唔多，即係想象中即係周圍個環境係好多花啊咁樣，之後有掉落啊咁樣就好優美咯成個。
0: 今次牡丹的拒絕入面呢其中一樣你鍾意演繹是不是因為說它可以有很多變化在入面呢？這個變化是關於一些
1: 優美的成個環境。
0: 今次牡丹的拒絕入面呢其中一樣你鍾意演繹是不是因為說

0: 佢可以有好多變化喺入面呢？呢、這個變化係關於一啲語氣上啦，定係聲線上啦，定邊方面啊？
1: 我覺得係個節奏方面咁樣咯，即係譬如話佢講緊佢凋謝嘅時候，會有一啲突然之間會有少少加速，譬如話佢突然之間係忽然咁樣跌落咗落嚟，咁佢嗰個忽然嗰刻就會有啲爆爆地嘅感覺，係
2: 啦，
1: 係啦，差唔多，
0: 即係你都可以代入嗰個節奏入邊咁，係咪？
1: 係。
3: 咁喺老師同你去練習嘅過程入邊，你哋有冇意見分歧嘅地方咧？因為你係老手，你亦都對文章嘅了解好熟悉
0: 嘅，你有大個有自己嘅睇法，係啊，
1: 都會有嘅，都係講咗話每個人嘅理解都唔同啦。係講緊嗰個盛大嘅節日嘅時候咧，即係個牡丹，咁可能老師會覺得係要澎湃少少嘅，咁但係我覺得可能佢牡丹佢尋找一個自己盛大嘅節日，即係講緊佢原本嘅一個正常嘅會做嘅一件事，咁我可能就覺得唔會咁多，咁但係我都會去接受好多唔同嘅意見啦，咁老師咁樣講，咁我試一下咯，咁我試一下咁覺得，好似都唔錯，咁我就都將佢收入自己囊中啦。
3: Okay, 收入囊中，
0: 但係最後有冇攞出嚟用嘅咧？係
1: 都有嘅，都有嘅，
4: 即係收埋下次啦，
0: 係可以用啦，
4: 可以用
3: 啦。但有冇啲係你會自己堅持嘅？就老師你點講都冇用噶啦，我堅持係要咁演繹噶。
4: 我嘅突然要好突然嘅，
3: 係啊，係啦，
4: 我係非常突然嘅，係
1: 啊。都冇嘅，咁暫時嚟講同老師之間溝通都算係順利嘅，
3: 即係磨合得好嘅。
1: 係嘅，係嘅，係嘅。
0: 今次參加即係光杯嘅朗誦比賽啦，有啲乜嘢係你即係最深刻印象嘅？
1: 我覺得好深刻印象其實就係我上次比賽嘅時候啦，有一句唔小心 repeat 多咗次，咁非常之緊張嘅，但係都係喺一個好投入嘅環境之下，我成個腦都係好多牡丹、好多花咁樣，靠自己呢個臨場應變嘅能力啦，都繼續去背曬成篇文出嚟都順利嘅，都算。
0: 你下次一發現自己 repeat 咧，你就應該再加重啲語氣，
4: 講第三次，重要嘅事講三次嘛，
0: 好似係一個鋪排咁樣啊。
3: 你有冇？入囊中啊！呢個 idea
1: 會啊會啊，
0: 你可以收入囊中，但係自己再思考下， okay. 未必啱嘅我覺得。但係講啲係會啱嘅嘢，就係文慧啲普通話咧好出色嘅，係啦，我哋又要請教下你，即係究竟有啲咩小 tips 或者技巧，你覺得學習普通話係應該要留意嘅咧，亦都可以即係教下我哋同啲聽眾咧。
1: 那我覺得就可以由你選擇一些自己喜歡的文章或者歌词去跟读来做一个开始，因为当你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题目的时候，你在学习的过程也会变得更加轻易。然后我在小的时候就是我的妈妈，我是一个小时候就很喜欢音乐的人，她就会给我一些歌词，这样说啊，你学一下这首歌吧，这些歌词感觉你应该会感兴趣的。然后我就在跟读的时候，我也学到很多的词语，我觉得也是对我的这个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3: 兴趣出发，
0: 我怀疑文慧可能都有参加歌唱比赛咁样噶，
1: 系啊，真系有啊，
3: 真系有，
0: 系啊。啱啱话细个妈咪会俾一啲即系普通话嘅歌啊。係啊，去聽跟住去唱啊，讀啲歌詞啊，咁樣
3: 又學到字係咪？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就可以聽一聽文慧為我哋咧去演繹佢嘅仲裁啊，《牡丹的拒絕》。
1: 《牡丹的拒絕》節選，作者張抗抗。其實很久以前，你並不喜歡牡丹，因為它總被人作為富貴膜拜。后来，你目睹了一次牡丹的落花，才相信所有的人都会为之感动。一阵清风徐来，娇艳鲜嫩的盛期牡丹忽然整朵整朵的坠落，铺散一地绚丽的花瓣。那花瓣落地时依然鲜艳夺目，如同一只被奉上祭坛的大鸟，脱落的羽毛低吟着壮烈的悲歌离去。牡丹没有花谢花败之时，要么烁于枝头，要么归于泥土。它跨越伟顿和衰老，由青春而死亡，由美丽而消遁。它虽美，却不吝惜生命，即使告别，也要留给人最后一次。

0: 心动魄的体味。在这阴冷的四月里，任凭游人扫兴和诅咒，牡丹依然安之若素。他不苟且，不腐旧，不妥协，不媚俗。他在为自己选择每年一度的盛大节日。富贵与高贵只是一字之差，花儿也有品味之高低。品味是为气，为魂，为筋骨，为神韵，只可意会。你叹服牡丹卓尔不群时，方知品味是多么容易被世人忽略或漠视的美。
1: 接住落嚟咧，就系朗诵高中组嘅金奖得主要出现啦，佢就系林荣星同学嘅。荣星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大家好啊，我系张中山英文中学嘅林荣星，今年就读于中四。
4: 大家好，我是张中山英文中学的林荣生，我今年中四。
1: 荣星嚟到嘅时候咧，因为今日系佢妈咪陪佢嚟嘅，咁就已经话上年啊，阿妹都有嚟过，都系嚟你哋节目噶，咁样，即系佢哋两兄妹咧，似乎都喺朗诵方面咧都好有才华嘅。咁我谂其中一个功劳一定系佢哋妈咪啦，因为你妈咪系普通话老师嚟噶，系咪
3: 啊？系啊系啊，
1: 系即系你由细到大啲普通话都系佢负责噶啦，系咪
3: 啊？冇错啊，每年参加朗诵比赛咧，即系妈咪都有陪我一齐练习嘅。
1: 系会唔会好大压力咧？阿妈系普通话老师。
3: 我会觉得压力反而细咗，因为即系屋企就有一个咁好嘅老师教我啦，咁我就觉得我会比其他参赛嘅学生更加有优势。
1: 今次咧，你就拣咗呢一首《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嚟到比赛嘅，我哋真系见识浅啊，未听过呢一首诗，会唔会可以简略讲下呢首诗大概系讲啲咩，系要表达啲咩感情嘅咧？
3: 哦，呢首诗咧就讲述翻祖国西北边塞嘅壮丽景色啦，亦都写咗军营送别使臣翻去京城嘅场面。咁咧，其实我觉得咧，诗人对严寒嘅天气咧观察得好好啦，亦都表达出对朋友离开嘅不舍同埋豁达。情感細膩得嚟咧，又有層次。其實我都幾中意呢首作品嘅。
5: 嗯，但係香港凍得嗰一兩日啊，或者係
6: 同埋都唔係真係凍到落雪噶嘛。
5: 係啦，
1: 我哋係熱到融噶嘛，啱啱相反。
5: 係啊，點樣投入其中咧？其實係
3: 我估都係從理解翻詩句本身嘅文句開始先啦。即係一開始佢又先講哇，八月就開始落雪啦咁樣，咁就。一開始就是從個眼去睇翻，原來有咁凍，落曬大雪咯。好啦，之後又講將軍嘅弓都拉唔開啦，或者係佢哋本身嘅嗰個鎧甲咧，將士
1: 盔甲咁啊，
3: 係啦係啦，咁就佢哋都凍到著唔到啦，自己都冇衫著啦咁樣，咁就由本身視覺入翻翻嚟自己觸覺，切身處地咧去感受呢個嚴寒嘅天氣，咁就從本身詩句入手就可以感受到呢啲嘢咯。
1: 哇，榮星其實都分析個詩分析得幾
6: 透徹啊，
1: 仔細喎佢都係啊。
6: 我會覺得咧，好似係我哋可能即係做主持做 DJ 咁啊，你揾好歌聽咧，你都總會有啲方法或者係請教下人啦。我好奇係啊，即係揾呢啲嘅仲裁嘅時間，究竟係即係有啲咩地方可以揾得到，又啱自己用，又好似啊自己又會明白到，或者係自己表達嘅時候又會即係啊幾唔錯喎，咁喺邊度揾翻嚟嘅咧呢啲仲裁？
3: 嗱，因為我一路都有參加朗誦比賽啦，咁其實佢哋即係大會通常都會安排可能一兩首俾我哋去揀，咁就點解我會揀呢首詩咧？特別就係因為其實我都啱啱都有講啦，就係有講到西北邊塞好壯麗景色噶嘛，咁就我就覺得我嘅聲線比較洪亮嘅，咁就喺演繹呢啲壯麗景色相關嘅詩句咧，可能咧就比較表達出到個情感啦，咁再加上咧喺讀完首詩之後咧，咁我有幸參加即係港台都有份舉辦嘅太陽計劃啦，去新疆度玩，啱啱翻嚟係啦，咁啊親身見識到咧歷代詩人筆下一望無際嘅邊疆。
1: 係，誒第時對你朗誦其他可能詩都有幫助，呢個景象
3: 係。
1: 不過你提到咧話，你覺得自己把聲都係屬於洪啦，我覺得係啊。你唔止係唸詩嘅時候，其實佢講嘢咧好有中氣啊，我覺得佢。
6: 係啊，佢要離咪咧。
5: 比較遠啲咧，係啊，太近啊會爆啊！
1: 我想問你有冇刻意練過個聲線去朗讀，或者平時講嘢添啊？定係其實你一生出嚟就係咁啦，我就係擁有一把。
5: 即
1: 磁性雄厚嘅聲音。
3: 哦，其實可能係幾年之前咧，我把聲都唔係咁嘅，咁啊一路都變緊嘅，咁我就唯有
1: 變咗聲之後係咁啊。
3: 係啊，變咗聲之後係咁樣咯。
6: 咁嗱，以下落嚟要講嘅嘢咧，我哋大家就受益啦，係啊，因為咧即係阿榮聲咧普通話好叻啊嘛，咁我哋想請教下你點樣可以即係好似你咁樣講普通話，即係可以講得咁好，講得咁流利嘅咧？有冇啲咩小技巧可以教下我哋？嗱，呢題可以用普通話答嘅。
3: 其實我感覺就是我們本身是在香港生活的，那我们本身有讲广东话的习惯，那我们习惯了华语的那种语境啊，还有表达方式，我们学普通话本身呢就比其他的外国人简单的。那我的普通话的这一点的能力呢，都是来自参加各种比赛啊，例如讲故事比赛，还有朗诵比赛，以及呢可能在 YouTube 啊收看一些来自讲普通话的创作者的一些影片。那我感觉其实学普通话呢真的是要靠自己多讲多听，然后多和不同人的沟通，那当然了也可以自己尝试去参加一些相关的比赛。那我觉得万事起头难吧，只要自己开始建立到讲普通话的信心，一切只会变得越来越简单。
6: 都系讲多啲，听多啲，尝试下同人哋即系切磋多啲。即系佢又建议大家可以去参加比赛，咁但系唔知咁大个人有冇比赛可以参加？
1: 总有嘅，
5: 公开组
1: 应该系有公开组嘅朗诵比赛，不过真系光杯未有啫，难保过多一两年，即系搞到有声有色嘅时候，可能有，你留意一下好冇？
6: 冇错，总
3: 会有机会嘅，
6: 系啊，总会有机会。
1: 佢勉励你好，咁佢喺呢方面真系前辈嚟嘅，佢参加咗即系十年嘅普通话朗诵比赛。依个时候咧，我哋就可以听下佢示范啦。有请朗诵高中组嘅金奖得主林荣星为我哋演绎佢嘅仲裁，就系《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嘅。
3: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见轻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迎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校方纪律处分。那个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即时解散干事会和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都为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活动举办者和涉是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话，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和忧虑，希望透过今次事件令涉事学生明白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以及对公众和参与迎新迎的人士造成的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和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万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 0.7%， 涉及骗款超过35亿，下跌 0.8%， 但是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增加56%。警方说，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俄罗斯海参崴举办的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说，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和挑战交织，中方愿意和俄方共同不断深化能源合作，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习近平又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0点，升437点，总成交金额2,768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6升5毫，阿里巴巴110.1升2.6，腾讯控股442.8升9.8，MiniMax 361.4升6.4，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1.92，南方恒生科技4.48仙4升1.02仙，华虹宏力109.7跌10.1，中芯国际67.2跌8.5，智普1075蚊跌33蚊，汇丰控股166.7升3.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瑞士法郎9.694，澳元5.646，加元5.681，新西兰元4.612，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5.0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1点，升806点。港金报41880蚊，升1440。5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路面嘅特别事故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棠路的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接近唐人新村交汇处。较早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的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近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维园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隧道入口巴士站，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在香港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去到松荫园。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面粉厂比较多车，

0: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齐起身，
2: 一齐翻学。
3: 我系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呢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齐开启新一页。我哋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同满满嘅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点到10点，
2: 晨光第一线。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咗3年时间制作，而呢一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喺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嘅称号。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我石头系，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7: 大家好，我系唐诗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这个录音原来是10几年前的一个冠录来的，就是当年 Beyonce 冠录完第一张的个人唱片，准备第二张大碟 B-Day 的期间冠录的一个 demo 来的。这个礼拜下降到本周 Hong Kong Top 10的第5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unk。

0: 似乎以前 Beyonce 唱歌的方法呢更加容易啲呢令人接受啊，其实呢个歌几有流行前一日。这个礼拜占 Hong Kong Top 10的第五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九月四号啊，
1: 喺星期五，
0: 话咁快开学呢个星期就嚟到星期五啦。
1: Honey week 终于都要结束啦。
0: 通常呢个礼拜咧已经处理晒所有嗰啲，
1: 系啦，系啦，班务啊，剩啊，
0: 啲老师要见嗰啲课差不多，啊礼拜一个科未见到，
1: 系
0: 即系嗰啲老师好嚟啦，系啦，
1: 跟住就要交功课。

0: 未咁快嘅，
1: 未咩？差唔多啦，
2: 未嘅。
1: 嗱，即系咁样讲，唔好话我唔提大家。今个 weekend 记得做功课，
0: 边有咁快啊？
1: 有咩？要啦，系嘛？
0: 啲书收到未都未？我记得小学嗰阵时咧，啲书唔系咁快收到嘅。
1: 系啊，
0: 即系你开学前要订咗啲书啦，跟住开学唔知某一日就去，我以前
1: 嘅系嘅，
0: 就去学校某个位就攞啲新书咁样噶嘛。
1: 唔系因为中学就通常自己买晒书就翻学噶嘛，跟住然后第一个礼拜搞掂晒就冚冚声噶啦，好紧迫噶，因为不过而家因为可能即系我个年代就仲系中五，
0: 可能而家电子书咧已经，
1: 而家唔系，我仲见到喺暑假嘅时候见到嗰啲二手书嗰啲哥哥姐姐，
0: 英文问你啊，
1: 你知唔知啊？
0: 认真，
1: 你讲起呢样嘢，我啊真系嬲啊，
0: 居然冇啊，
1: 即系咧，
0: 我咁样成个中学生都问问啊，
1: 喺旺角噶嘛，通常都系几个地方买噶啦，嗰啲二手书，即系要不时就旺角，要不时就好似咩
0: 唔同地区都有嘅，我屋企附近都有嘅，
1: okay,
0: 周围都有啦。
1: 跟住有一次，我記得係喺7月嗰陣時，七月中啦，應該係咪咧？啊，唔係，八月頭有一次經過旺角站，咁啊行上去啦，跟住已經見到咯，嗰啲哥哥姐姐咧攞住，其實我
0: 嗌人哥
1: 哥
0: 姐
1: 姐
0: 啊，
1: 有啲怪啊，啲
0: 弟弟妹妹但係佢嘅心態
1: 係
0: 咁咯，我係小朋友，佢係哥哥姐姐，
1: 係啦，即係佢負責賣書噶嘛，
2: 應該係哥哥姐姐，係
1: 啦，係嗰啲弟弟妹妹啦，好後生嗰啲啦，讀緊書，或者可能啱啱畢業嗰啲啦嚇，跟住就攞住個牌就周圍喺度問啲人啊收齊書未啊咁樣，即係有啲係可能問啲同學仔啦，有時可能問啲爹哋媽咪啊家長咁樣啦，跟住我喺佢面前鬱鬱癢癢，鬱鬱癢癢，佢都唔問我啊！
0: 你有冇特登放慢腳步啊？
1: 有啊有啊，我仲特登望多兩眼，我睇啊，因為好耐冇經歷呢件事，我覺得好正啊！太多年冇發生過。去即係睇嗰啲中學二手書嗰啲咧，咁我好好奇嘛，到底而家嗰啲書同我嗰陣時嗰啲書係咪差唔多咁樣咧？
0: 你唔主動行埋去問佢，我想問係咪有
1: 咁？我又真係有啲唔好意思嘛，即係如果佢問啊，你係幾多年班，我又答唔到。
0: 你話你幫你侄仔咯，中意買嘅咯，咧係咁都講到啦，
2: 係咯，
0: 求其啫嘛，好奇下啫嘛，
1: 咁我費事嘥人時間。
0: 又或者調翻轉，唔係你唔係嘥佢時間冇嘢嘅，你問佢攞地址上去望下啫嘛，可能你真係好有興趣買噶嘛。
1: 系，唔系跟住我喺度偷睇啊！即系佢哋有时通常都会攞住个单张噶嘛，即系我好奇佢哋会卖啲咩，都睇唔到。跟住然后喺度鬱鬱癢癢，我尝试希望佢走埋嚟嬲我问我啦，佢话派张单张俾我，佢都冇派俾我，
0: 唔派俾老婆都冇。
1: 我自己就嗰次，
2: 哎呀，
1: 好嬲啊！再真系。
2: 唔系，但系如果你同你老婆一齐嘅话咧，可能系呢位爸爸，你会唔会要帮你嘅小朋友买书啊？
1: 阿妹啊，阿妹
0: 太识讲嘢啦！你啱啱啲人。探得太開心啦！因為我以前我喺我住嗰邊觀塘啊、藍田啊嗰啲地方都有嘅，有一個必經嘅扶手電梯位咧。暑假咧，你上上落落一定會有人喺度賣緊呢啲，即係有啲學生就喺度要唔要買舊書、二手書嗰啲咁啊。所以你每次經我嗰度就係測試緊你個顏值。
1: 而家有冇啊？而家仲有冇？
0: 好耐冇去嗰邊啊，所以而家唔知啊。
1: 因為我以前喺中學喺沙田讀書噶嘛，咁跟住然後我以前喺沙田都有呢啲賣。即係中學嗰啲課本嗰啲商場，成個商場一入到去好多間都係嘅咧，啲書局咁樣咧。但係因為嗰個商場而家翻新咗啊，冇曬呢啲鋪頭啊，所以我好耐冇見過呢啲畫面。係
0: 啊，當年嘅 Face ID 啊，等於。
1: 同埋我其實
0: 望你個樣子，大概就你可以過嚟入去買二手書，你個樣
2: 子。你下次試下調轉頂帽戴咯，睇下啲人會唔會問你。
1: 冇先，
0: 好似而家咁
1: 冇先。係
0: 啊，
1: 因為我唔知啊，我以為已經冇咗㗎啦，原來仲有呢個
0: 有都唔出奇嘅
1: 呢樣嘢。
0: 或者可能學校自己會搞咧，因為我以前。我自己中學本身都有搞嘅，
1: 哦、
0: 即係啲師兄咁佢讀完嗰一屆嗰一個 year 咁咪放翻出嚟，咁然後咪我哋啲師弟暑假咪翻去睇下有冇啲舊書咯，即係自己學校裏面內部循環回收再用咁樣咯。係啊，但頭先阿 Sean 講咗一樣呢個咩頂帽調轉戴啊嘛，
2: 係啊，
0: 我而家就調轉戴啦，因為咧根據一個可靠嘅線報咧，據說咧學生時期嘅阿 Sean 咧好中意咁樣戴帽，將 cap 帽調轉戴。
1: 嗰個線報係點樣形容？同阿桑當時嘅一個狀態，
0: 好男仔頭
1: 嚇，
0: 係啊，
1: 同埋經常吊轉頂 cap 帽戴，
0: 所以今日好想了解一下學生時期嘅你係點樣啊？
2: 哦， 咁突然就發落嚟，
1: 係咪都係著？
0: 唔
1: 係
0: 㗎，plan 咗㗎呢個，
2: 係
0: 啊，係啊。頭先阿開咩時阿斌問係咪有咩講喎？有
2: 啊，
0: 我已經代咗㗎啦。
2: 我估到，
1: 只不過拉下拉下又唔小心拉遠咗啫。頭先嚇，
2: 係估到翻嚟自己衝出嚟講先啦。
1: 頭先佢你見唔到我好煞有介事咁樣開麥之前咧，喺度聽緊新聞嘅時候，我特登將阿波頂帽笠上我自己個頭度，
0: 調
1: 轉咁
0: 大。
2: 你有冇諗過喺呢個之前我已經知道啦？
0: 你
2: 哋嘅消息来源已经系我嘅朋友嚟嘅，
0: 我哋嘅诡计原来已经俾人知道咗，
2: 你已经俾人识穿咗啦，下条尾都知道你哋想点啦。
0: 佢有好多线人啊嘛，
1: 因为话说点解咧？见到今日见到一个阿 Sean 文说系佢读书时期嘅一个同学，
2: 系
0: 啊，
2: 系
1: 咁
0: 阿 Sean 唔喺现场，
1: 系唔喺现场，
0: 跟住我哋就问
1: 啦，最初都唔知嘅，
2: 边个唔喺度就讲边个噶嘛，
1: 系啦，咁跟住我哋就。不約而同都問咗佢一個問題，就係、是、到底當時阿 Sean 係點嘅咧？係咪都係同而家一樣已經係好active 嘅咧？即係個人好外向嘅咧？咁樣
0: 唔係㗎，我哋唔用呢個㗎。
1: 你唔係用
0: 我哋唔用呢個 term 啊？通常一定係咁㗎啦，即係你身邊啲 friend 咧，你叫一個同學曾經問喂佢以前點㗎咁。咁我補嗰句唔係話你頭先嗰個補充係咩話？
1: 而家係我話外向啊，
0: 我個補充係。是不是都咁受注目
1: 啊啊是
0: 啦我是用呢个嘅。
2: 我而家低调咗㗎啦。
1: 我系咪已经低调咗啦
0: 哇当年。当年啊咁真系不得了。
2: 因为
0: 老娘你当年应该都唔少嘢喎如果系咁话。
2: 当年嘅我呢我嘅头发系唔系朴素嘅颜色嘅。我有试过紫色啦有试过蓝绿色嘅头发嘅。
0: 哇
2: 咁所以呢
0: 点样特别
1: 点解你而家
0: X-Men
1: 系啦点解唔继续呢个事情呢
2: 因为呢我懒。
1: 最好嘅原因啊！
0: 我谂我数到第五个都冇谂过系因为呢个原因，即系可能嗰啲伤头发啦，做嘢始终唔系咁好啦，
1: 唔兴啊，
0: 系啦嗰啲啦，
1: 好烦啊，要成日转，
0: 衬衫难啊，
2: 咁又唔会喎，呢啲都唔系我考虑之一，系纯粹系个保养方面咧，好复杂啊，即系又要用咩洗头水啦，又要
1: 洗头水嘅颜色都要分噶嘛，
2: 系啦，跟住我就觉得唔得啊 ，I cannot， 好难啊，我跟住我就冇再喺头发嘅颜色上面玩任何东西。咁就係諗住以打你為主咁樣啦。咁至於點解頭先你哋會話我頂 cap 帽成日都向後戴呢，係因為我又喐嚟喐去啦。咁如果我向前戴嘅話呢，佢會遮住我睇嘢啦。咁我咪唯有將佢向後戴囉。咁我平時返嚟，我有陣時返嚟戴帽嘅時候，我講講下我都會將佢調咗去後面，因為我覺得佢釘到個咪囉。咁所以我就會調轉去戴咁樣囉。咁所以都應該即係可能嗰陣時係唔同顏色嘅頭髮啦，咁我又唔矮啦，咁所以咧就會都顯眼啲嘅。咁而家
0: 好啊，佢已經特登用唔矮嚟，好似唔攻擊你啦。係
1: 啊係啊，
0: 但係個問題係
1: 其實都傷㗎。
0: 唔係啊，比話我都高啦，仲傷過呢句啊，
1: 都傷㗎，
0: 因為
1: 重傷㗎嘛。
0: 因為唔矮嘅意思即係你矮我唔矮，即
2: 冇，
0: 即高，
1: 即高係講自己啫嘛。
0: 係啊，
1: 唔矮係有個比較啊嘛。
0: 冇錯，你嗰下越避
1: 就插插咁樣，
2: 一刀插入你心，
0: 以為避得好靚，點知越避仲細個，
1: 好似周星馳喺功夫入面飛刀飛咗落阿肥仔嗰度。
2: 你一切包
1: 我唔
2: 係
1: 諗住避落你度，不過就插咗落
2: 你
1: 度。你
2: 起身，
0: 起身，
2: 冇嘢啦，你都係坐翻低。係啦，咁所以咧，嗰陣時嘅我係
0: 是不是外向的呢都是即是喜歡玩很多。
1: 同埋說你男仔頭啲是因為你那時玩很多很男仔頭的東西是還是。
0: 跟男仔容易 friend 是不
2: 是我那時是我跟男仔容易 friend， 因為我住宿舍我是住男女層啊。
0: 哦。
2: 即是不是男女房。
0: 我去男廁的那時。
2: 不是因為我們的宿舍有分的。有分全層都是女孩子全層男孩子或者是一半層是男仔一半層是女仔但是他們唔會同房嘅，唔會同房嘅，
0: 正常都唔會
1: 嘅，知嘅，
2: 系啦，
1: 唔使咁緊張，冇咁問，
0: 唔使好似唔使咁樣強調噶。
2: 一陣間咧，啲聽眾又聽到嗰一忽，又淨係聽嗰一忽啊！
1: 我而家個畫面好似咧，
0: 你好大壓力，我做啲節目，
1: 珍惜嗰套劇咁啊！嗰陣時你有冇睇過啊？
2: 我記得
1: 你佢一個係啊，係
0: 啊，
2: 係啊，就係類似咁樣啦。咁嗰陣時我個咁啱我嗰層宿舍嗰啲朋友仔啦，全部都係差唔多性格嗰啲啊，即係冇話。好即相对少啲係冇
1: 即係我明白，即係嗰陣時嗰啲其他人全部都比較女仔啲，所以你就顯得好男仔頭啦。
2: 全部都唔
1: 全部男仔都女仔啲啊！我意思係，
2: 我哋全部女仔都係男仔啲嗰堆，咁咁啱就即係玩得埋，咁所以咧就顯得我哋咪成堆好似男孩子咁一齊玩，我哋會一齊去打波啦，一齊去做其他宿舍嘅活動啦，咁樣咁所以就會顯得係男仔頭啲咯。
0: 因為我嘅觀察啦，好斷章唔係好好唔係好冇
1: 先入為主，
0: 好主觀啦。Okay, 同女仔玩嘅女仔同男仔玩嘅女仔係唔同噶，即係可以同男仔一齊玩嘅女仔，你唔知邊樣先後次序啦。譬如我大學嘅時候，中學不能計咧，咪男校冇得講啦。但係去到大學嘅時候，同男仔一齊玩嘅女仔，我觀察到佢真係有嗰種爽浪。直率一啲係啦，即係真係會一齊打波啊嗰種嚟。咁究竟係佢本身個人係咁，所以同男仔 friend 到，定係佢同男仔一齊玩，久而久之令到佢有呢種性格出現咧？我
1: 同埋我覺得興趣都關事嘅，
0: 興趣關事。
2: 我諗個人個性格都好關事嘅，即係本身個人嘅性格咧係爽啲，可能爽快啲啦，咁樣就可以玩得埋一齊啲咯。
1: 你嗰陣時打籃球未啊？
2: 我嗰陣時係玩籃球、玩排球咯，
0: 玩咯，
1: 佢好小心答啊，佢唔係打籃球，佢玩籃球啫，
0: 玩下咯。
2: 因為大學有好多勁人
1: ，OK， 係
2: 啦，所以咧我只係掂下
1: 玩啫，
2: 玩下啫咁樣。
0: 因為我有一啲好 close 嘅好男仔頭嘅女同學啦，即係大學嘅時候啲 friend 咧，即係佢哋會又係中意同男仔玩多過同女仔玩嘅，咁呢個就代表佢本人立場，佢就中意女仔之間太多 gossip 嗰啲，佢自己閉歡啊。
1: 啊，明白。
0: 系啦，系啦，咁當然啦，你話男女之間都有嗰啲情情塔塔嘅，咁正常啦。但係佢不太享受嗰啲女仔之間嘅嗰啲係啦，即係 gossip 嘢咧，好攰啊！係咯，同男仔玩簡單啲，係唔係啊？唔係啦，咁樣嗰啲嗰種咯。
1: 好好啊！你哋講呢個話題，我完全答唔到嘴啊，因為我嗰陣時係好接嘅個人，我冇朋友，我冇乜朋友嘅嗰陣時，我通常就係一放學就衝翻屋企睇戲嘅，所以嗰陣時係冇朋友啊，我係冇呢一個分析喺度啊，所以
2: OK， 咁我繼續分析啦。
0: 好好啊，你冇人知啊，咁得我嚟啦，
1: 你嚟啊。
2: 咁我自己本身係讀女校噶嘛，咁就算係我咁啱好彩，可能係真係咧差唔多性格嘅人先會做到朋友啦。我嘅朋友嘅圈子入面咧，暫時都好似未有太多 gossip 嘅東西發生，因為我身邊嘅人咧都係啲有嗰句就講嗰句，即係唔係要你估啦，唔係要我嬲，跟住你估我嬲咩咁樣嗰啲，唔係呢啲啦，即係喂我唔妥你呢樣嘢喎，咁樣就會直接就講，跟住最多就係唔可以講話打交嘅，咁但係咧有少少爭執咁樣就完咗件事，就處理件事咁樣啦。跟住之後即係類似係打完一場交又好翻咁樣嗰啲啦。咁所以就直接啲冇咁冇咁要估下估下，咁就可能係咁樣就爽啦。同埋可能有陣時女校咧，你冇男孩子嘅幫忙咧，即係嗰啲搬搬抬抬又係
1: 慣咗，
2: 係啦，自己慣咗，即係
1: 舞龍老師你又得，
2: 係啦，舞龍老師我都得啦，跟住擔擔抬抬又得啦，跟住搞活動又係我哋自己，即係我哋朋友之間幾個搞啦，即係連嗰啲咩音箱啊、好大型嘅東西都要我哋自己搬嘅時候咧，咁所以就可能形成咗呢啲爽快啲嘅性格，即係爽手啦咁樣嘅，
0: 係冇夾你啊，都靠唔住啦。
1: 好好啊，
0: 特登笑一句咯，特登笑一句，佢哋從來冇咁諗過噶，
1: 夾屈人嚟，
0: 嗱快啲爽手啲啊，啲男人靠唔住噶啦，
1: 都係搞掂啦自己，
0: 搞唔掂咪等我嚟啦，冇
2: 所以我而家
1: 佢哋咁
2: 養成咗自己靠自己嘅性格咯，
0: 係啊，爽快啲幾好啊，
1: 係啊，今日了解咗大學嘅你。遲啲了解小學嘅你
2: 可以啊！
0: 我哋如果你係阿 Sean 嘅小學同學，麻煩報料俾我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三个月。政府发言人话，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俾业界同埋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俾本港嘅甜味剂食安标准同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咗令业界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喺修订规例嘅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嘅过渡期。福建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地受热带气旋简拉维同沙德尔残余影响，连日来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福建进一步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西湖村附近，有堤坝出现漫堤溃口，河水涌进附近部分村庄和工业园区，导致民房被淹，有群众被困和失联，超过100间的房屋倒林。城乡区有关部门已经转移安置超过1200人，启用30个被灾点，并组织应急力量处置5处积水路段。福建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话，福建50条的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气象部门预计，福建中南部地区今日有大雨到暴雨，中部沿海地区部分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澳门司警拉了一个巴基斯坦籍香港男子，涉嫌在月前开始在香港偷运毒品到澳门，转售给夜场人士逃离。司警经调查之后，昨晚大约九点，疑犯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入境，人员在口岸出口将他截查，并在他的左裤袋检获两包重 52.11 克，经快速检测属于毒品的可卡因，市值大约156,000澳门元。司警下午将他移交检察院，并继续追查毒品来源和有没有其他涉案人士。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葵涌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嘅，龙尾排到过去永德利广场。至于较早前啦，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意外清咗场噶啦，就系、是、近住大棠路嘅意外清咗场。咁现时啦，主要就系较前位置近住博爱医院一段行车缓慢。另外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两边龙尾都在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西隧的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麦当劳道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鸭八店街落山方向龙尾就坚到近住楼梯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龙尾去到丽德村道回旋处，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太子道 道东观塘方向近住渔港湾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都车多，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兆麟苑，同埋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思瑞入口去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以示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力尊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春》《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Jason 啊，读书时期嘅你同而家有咩唔同啊？
1: 最唔同嘅一样嘢咧，就系读书嘅时候，除咗水之外，其他嘢其实我都唔系好饮嘅啫。而家就咖啡又饮啊，奶茶乜嘢都饮一餐。嗰阵时乜嘢系半糖去冰呢个概念都未有。

艾比定休日，当时嘅我呢其实就同而家几唔同嘅。有一个位就係而家我个人就好八卦啦。嗰陣时呢世界发生咩事，身边啲人发生咩事，好似同我都系冇乜关系咁㗎。不过有一样嘢都系改唔到㗎，到而家都系手机成瘾，都系鍾意碌手机。只是当时碌的是讨论区，现在碌的是社交平台。

但系觉得有一样嘢一定系要 keep 到噶，就系爱恨分明。但系阿亨提好中意，中意嘅就要话俾人知，唔中意都一样要讲。

0: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1: 一起翻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1: 逢星期一至五
0: 早上6点到10点，
1: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今个月十六号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嘅时候话，喺国家十五五规划嘅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迎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校方纪律处分。那个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即时解散干事会和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都为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话，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和忧虑，希望透过今次事件令涉事学生明白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同埋对公众和参与迎新营的人士造成的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和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香港马拉松2027出年1月17号举行，今年将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令到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令合共84000个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今个月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话，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晋阶的期望。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的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间酒店会不会在节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说，迪士尼还有另外两间酒店分别提供750和600间房，相信能够应付需求。至于翻新工程几时完成，他说有进一步细节会再公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葵涌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永德利广场。喺较后位置啦，荃湾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嘅快线啦，亦都曾经有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车多噶，亦都影响到德士古道青衣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大窝口道。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北角正。 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啦，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过咗政府总部少少。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讯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跑马地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市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油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嘅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另外喺观塘嗰边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将军澳道下行啦，都系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启田道回旋处，同埋下行嘅车龙咧就过咗隧道，排到去将军澳入口。路面情況喺港島區花園道下行，跟住纜車總站至到麥當勞道車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龍尾東山台。喺九龍區方面，連翔道尖沙咀方向跟住櫻桃街匯合位車多，龍尾去到南昌公園；觀塘道油塘方向跟住康寧道嘅車龍排到定富街。另外，觀塘繞道旺角方向跟住啟德消防局分叉位都車多，龍尾去到茶果嶺海濱公園同埋茶果嶺道跟住天后宮。新界區方面，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荃青交匯處亦都係慢車㗎，龍尾去到永德利廣場。另外元朗公路九龍方向近住富泰村至到泥圍車多，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開嘅車龍排到安定村，同埋龍富路近住高爾夫球中心。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樹坑至到新豐花園慢車。另外在馬料水澤祥街近住中文大學醫院的迴旋處都是車多㗎，龙尾就是排到大老山公路近住吐露近住污水处理厂，就是大老山公路近住污水处理厂，同埋大埔公路近住沙田马场。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葵涌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緊一大慢车㗎。至于较后位置啦，就係荃湾路近住兴芳路再有另一宗嘅交通意外，现时快线係受阻啦，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亦都影响埋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方向，车龙过咗大窝口道。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忍让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8: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噔噔噔噔噔噔，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9: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有个咯。

0: 快手啲骨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骨骨骨骨骨骨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骨你啊骨啦。
1: 诶，好似得啦，
2: 系喎，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啱啱咪后话我哋真系好中意嗌。
1: 好啊，有活力啊！
0: 嗱，啱啱呢个环节嘅 Jingle 又嗌啦，平时嘉宾嗰个卷轴嗰嘅又嗌啦，真系好中意嗌，我真系好大压力啊！星期五音乐大秘宝，
1: 仲有 EDM Friday Mix，
0: 骚动音乐
1: 嘅。
0: 不是
1: 你似是去不用洗手间多跳
0: 啊！今天我們音樂大秘寶去咗次去到剛才去完先回來的 洗埋手添啊，乾乾淨淨開始這個環節音樂大秘寶
1: 乾手淨腳今天呢啊揀你的歌呢正話俾你。
0: 點解突然粒水冇咗氣勢
1: 唔係我嗌到嗌到冇咗聲。嗌粒衰。咁啊過去幾個星期呢揀嗰啲嘅歌曲嘅套路都離不開可能係唔知幾多周年嘅專輯啦。今個禮拜話俾你聽。
2: 玩新嘢
0: 一樣
1: 唔同啦啊有唔同嘅嘢啦
2: 自信嘅樣子。
1: 因為最近啊我未許願先吹蠟燭啊呢一個即係其實係由其實首先是一首歌的歌詞先即是 Shine 的
0: 半成年
1: 經典一首作品03年的時候即都估不到這麼多年後會被人用了來做一個電影的、點題和一個的名字樣啦所以我覺得、其實那時候就已經很喜歡半成年這首歌、但是你知道的我們這個環節不嬲都是喜歡找一些古古怪怪的版本出來即是不要說古古怪怪特別
0: 半成年有 remix 版本
1: 是啊
0: 有人跟他一起唱的。
1: 是啊
0: 我记得
1: 我
0: 有个女歌手跟他一起唱。
1: 我是事隔了很多年之后才知道、我当年是不知道的我想说。因为呢我当年很喜欢半成年这首歌但我只是听来听去呢都是听回半成年的原版。
0: 原版
1: 啊跟住就一直都很喜欢最近见到电影上映特登走去 search 回这首歌。跟住突然間
0: 點解有另一個版本嘅？
1: 係啦點解有另一個版本重要係呢我係要借完隻碟我先知道啊即係有時呢好鬼衰㗎有啲嘢你唔借隻碟上手睇呢你唔知道因為好多時候呢啲所謂嘅 remix 版呢你喺隻碟度呢佢通常都係收錄喺嗰啲碟嘅最後嗰幾 track 㗎嘛嗰啲特別版啊 remix 版啊乜乜版乜乜版你有時就咁 search 呢個歌名喺網絡上面 search 你未必咁容易揾到嗰啲特別嘅版本出嚟嘅，即係好多時候你一 search 都係會出個原曲俾你嘅，
0: 正常啦。
1: 咁所以點解我終於明點解咁多年嚟我可能嗰陣時又唔係話真係好好多買碟啊，或者可能好多去翻揾呢一啲特別嘅 version 啦、咁所以一路我都唔知道原來有個咁嘅版本啦，可能好多人知道而我唔知啦咁跟住然後。

0: 一抄底下就發現，原來佢有個 remix 版嘅喎，
1: 仲要唔係個音樂就咁 rearrange 嘅，
0: 係啊，係成首歌連個詞都係全部嘢改曬嘅喎，咁樣咁啊就係 featuring 咗啊 Carrie 啦，
1: 余飛
0: 啦，咁啊好啦，咁你又以為好啦，咁啊即係冇特別啦，你 remix 版加埋 Carrie 咁咪即係佢阿 Carrie 唱兩句咯，咁啊，個玩法又唔同嘅喎，佢係嗱。半成年即是原版 Shine 嗰個版本呢，其實佢就係用一個好男孩子嘅視覺嘛，即係嗰啲吊兒郎當嘅男仔，跟住又成日好想扮大個嗰一種嘅心態啦，即係有少少波性同我。
1: 咁樣拉我落水，
2: 呢句唔係我講。
1: 即係你而家想講我哋兩個係 Shine， 阿 Sean 就係 Carrie 啊？你係咪想？
0: 哇！
1: 你係咪想咁嘅樣
0: 嘅？即係我想講，我哋純粹係表達我哋兩個吊兒郎當，同埋成日扮大個咯。
2: 佢
1: 係
2: 拉
1: 我落水。我唔係㗎，你唔好為咗滿足自己拉人落水啦。
0: 講你啦，唔講你啦。咁啊，跟住然後，
2: 我哋有同學分，
0: 我就去睇翻啦，即係呢一個半成年嘅 remix 嘅版本就 featuring 咗 Carrie 啦。佢成首嘅flow 咧，佢都改過㗎，即係佢嗰個歌詞咧係完全轉咗做一個女孩子嘅視角去做出發點。然後唱嗰一種嘅半成年係一啲好女孩子嘅一啲心態，包括可能佢點樣日常出街啊、打扮啊、講電話啊、捉啊，係啦呢一啲嘢。咁所以對我嚟講咧，好衝擊啊！呢件事，原來咁多年後我先發現有一個女仔版嘅半成年嘅咁，咁我就想將呢一份嘅驚喜啦，同埋喜悦啦，同大家分享。即係聽我哋節目最緊要咩啊？一齊
2: 驚喜，
1: 要贏，一齊贏，
0: 一齊贏。一齊成長，
1: 話曬都係備補嘛，挖啲特別嘅嘢出嚟啊嘛，
0: 冇錯。所以今日特登揀嚟咧，就有即係收錄咗喺2003年即係《半熟男孩》呢張專輯入邊啊，嚇第11 track。咁啊 ，Shine featuring 咗吳雨霏 Carrie 嘅半成年，佢個 remix 咧好得意，佢特登寫個版，即係如果大家上網要 search 一下，佢係寫 RMX 噶，佢唔係寫 remix 噶，半成年 RMX 咁樣噶。
1: 哦 ，RMX stand for 咩咧？唔知同 BMX
0: 咯，
1: 唔係 remix， 我唔知佢呢個寫法會有多一層嘅，
0: 即係有啲 OK 明白明白。
2: 一陣 search 下先
1: ，search 下好啊。
0: 嗰啲汽車品牌，唔係 Upper 嗰啲。
1: BMX 嗰啲單車咁
0: 啊，
1: 聽下呢首係嘛
0: ？Yeah，RMX
1: 啊。

0: 哇，
1: 好青春嘅感觉
2: 呢只歌啊，
1: 听得出
2: 啦。系咁啊，即系作曲有 James Ding 啦，咁啊填词方面咧有黄伟文 ，rap 词系林海
3: ，rap
2: 词系林海峰啦，编曲都系 James Ding 咁啊，监制有 James Ding 加 Eve Young， 咁啊有啊 Shine featuring Carrie 吴雨霏嘅《半成年》remix 版。
1: 好啦，今日咧我拣嚟嘅呢一首歌其实系你當好似鋪一陣間 EDM Friday Mix， 因為今日嗰個 mix 嘅主題咧，即係 New Disco， 即係最近又戚起條筋聽翻啲
2: 你戚起邊條筋啊？
1: 應該係
2: 大髀
1: 左邊上腳數落去第三條半嗰條筋，
3: 係、哦 okay ，
1: 但我唔知佢叫咩名啊，戚起咗落嗰條筋，
2: 係咪黐字頭嘅？
1: 黐字头，
2: 黐字
1: 头。咁啊，我今日拣嘅其实就系、是、因为单间就 New Disco 嘅歌啦，即系其实可能系有啲以前 Disco 年代。咁、那个 Disco 年代讲即系七十年代美国嗰阵时好兴。
2: 咁仲 new 唔 new 啊？
1: 而家都 new 嘅，系啊。而家嗰个 new 系2026年嘅 new 你重新去将一啲可能以前嘅 disco 歌再做，或者去模仿以前 disco 啲声，即系嗰啲 strings， 即系好似其实而家容祖儿等等等等咧、
2: 啊。
1: 其实我如果你叫我分 playlist， 佢会摆落去我自己一个叫 new disco 嘅 list 里边，即系佢系有以前 disco 嘅嗰种气氛，但系佢用紧而家嘅方式做嗰啲歌嗰啲声啊，
2: 嘅声又有啲唔同咁
1: 样。系啦系啦，咁但系因为一阵间会播呢啲啦，所以咧喺呢个部分拣咧就拣，我想拣一啲真系嗰个年代 disco 嘅作品嘅，咁啊，因为七十年代啲最劲嗰啲 disco 作品咧，大家最熟悉有一首啦 ，YMCA 啦，之前都有讲过啦。咁但系其实嗰阵时外国 hit 嘅一啲 disco 作品咧，有唔少咧系有改编翻唱成为广东歌嘅，
2: 系啊，
1: 系啦。但系有阵时好得意嘅，嗰啲歌咧改编翻唱咧，未必落入咗一啲叫做最大热耳熟能详到即系。
3: 噏
1: 得出嘅歌手嘅喎，有
2: 即系你前面铺咁长，就系话可能今日你拣呢首，大家唔系咁熟。
1: 个歌手可能真系未必熟。
2: O K，
1: 系啦，
3: 因为歌就熟嘅。
1: 个歌名啊，或者可能呢个广东话版你都未必听过，都唔出奇嘅。
2: 系、
1: 但系佢嗰个原版英文版咧。就係、是、真係嗰個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喺外國啦，即係個 disco 嘅 scene 裏面咧，就好標誌性嘅其中一首嚟嘅，係、啦。因為其實我喺嗰個年代啊，好 hit 有啲咩 disco 嘅歌，睇下邊一首我記得中意啦，同埋佢係有改編做廣東話嘅。咁原版咧就是、Funky Town，
2: 得得得得得得
1: 得得得得，依十粒音，
2: 成日咧都覺得好似係嗰啲抽獎節目入邊會出現，
1: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嗰個嘛。但係啱啱十粒音就是可能大家生命当中有机会听过的都是。
2: 點解我会但我喺度諗呢个音乐其实我持续咁多年嚟 keep 住都会听到我又讲唔出我係點解會成日聽到
1: 啊？我覺得首先佢好標誌性你一聽會記得啦。第二就佢應該係出現過喺唔同嘅地渠道咯，好多嘢你有機會會聽到咯，咁、所以同埋佢咪真係太上腦啦，呢十個 note
2: 嘅，
1: 係啦，咁嚟自Lip Sync呢一對好經典嘅嗰個年代咧，即係 disco 組合啦，咁
2: 你唱得咁好啊，我都認得到，
1: 就知道真係好聲力場啦。咁佢原本就叫 Funky Town， 咁啊嚟到香港啊，變成廣東話版咧，首歌叫做《200年》。之恋啊，
2: 我记得
1: 二百年后再
3: 一起，
1: 二百年之恋嚟自一位歌手叫做黄敏华，咁的确可能未必好熟悉，因为佢首先佢出碟嘅数量唔系好多嘅，但系嗰时佢系首先啦都有份当年角逐呢个第十届十大中文金曲嘅最有前途新人奖啦，同届嗰啲好劲嘅，如果第十届系我冇记1988年去做呢个颁奖礼，即系讲紧1987年出道啦，
2: 啊。
1: 佢同屆嘅有咩咧？李克勤啦、
2: 啊、
1: ，Beyond 啦、
2: 啊、
1: ，Blue Jeans 啊、黃海芹啦、啊，等等等等啊，好勁噶嗰陣時。
2: 等等等等係唔係踢過噶
1: 嘛？唔
3: 係
1: 嘅，因坐線啦，係啊，即係、就是、有好多勁嘅音樂人嗰時同佢同屆係一齊候選咁樣啦。咁、而呢一首《二百年之戀》咧，就收錄咗喺黃敏華一張叫做《挑戰》嘅專輯嚟。咁啊，《挑戰》呢首歌嗰時後屘都被揀選咗成為某個電視台嗰時奧運嘅主題曲咁樣啦。咁、個封面都好勁嘅，乍眼睇已經好有年代感。佢係我形容唔到，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翻啦。
2: 好標準嗰個年代睇到嘅唱片，
1: 你細心睇下，其實好破格嘅。後面有兩個大隻佬嘅背影搽曬油，你見唔見到？
2: 哦， 我而家先知啊，
1: 系咪唔觉咧？
2: 唔觉啊，
1: 因为佢好湿涂收咗，后面着住一条，
2: 我本身系以为
1: 内裤嘅咋，
2: 定唔知咩嚟？
3: 系啊，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吓，八十年代嗰时有啲封面都、這個、都唔系咁容易大家接受噶，因为都好你知噶，保守啲就正常啦。
2: OK，
1: 系啦，咁我系即系借咗翻嚟再望下先发现到嘅。
3: 你唔講真係發現
2: 我最初以為你就係俾個封面吸引咗，
1: 唔係㗎，係啊，我純粹覺得呢一首歌，咁但係呢一首變成咗廣東話版之後咧，其實都因為大家聽下啊個編曲會唔同咗啦，咁啊填詞有林夕嘅，咁佢嗰二百年之戀佢都放咗喺首歌裏邊咧，最識力頭先嗰十粒音咧，其實佢都有，佢就係1787年男女不欺騙咁啦，但係咧佢二百年之戀啊，所以佢另一個 chorus 係會有1987年和你中。相见咯，而1987年亦都系佢出呢只歌个年份
2: 就贯穿翻啦，
1: 即系有呢啲小细节喺度，系啦，咁所以大家可以听下呢个嚟自黄敏华嘅广东话版，即系《Funky Town》变成咗广东话歌之后啊，叫做《二百年之恋》啊。

0: 系咪好洗脑啊？
1: 洗脑啊！
0: 同埋咧，佢个编曲改咗少少咧，佢嗰几粒音冇咁诶先从嘅，即系如果原版系咁啊，因为咧其实黄敏华把声你听翻啲作品咧，佢有少少 rock 嘅 feel， 所以你啱啱嗰个编曲咧比较 rock 少少，会衬翻佢把声。
1: 有个吉他明显喺个底嗰度。
0: 系啊，同埋佢唱都唔同啊，佢哋一七八七年，发唔到，即系大概系咁啦。同埋最劲一样嘢咧，我哋借碟嘅时候咧，我哋会有个诶 number 噶嘛，啲 CD 有编号啦。我哋平时借嗰啲可能系五位数咁样啦，呢一只系四位数。
1: 我头先嗰只系。
0: 五位数嘅，系啊，我呢个系四位数，我好多第一次借一只四位数嘅碟嚟，
2: 犀利噶，
1: 犀利，
0: 系啊，所以今日拣嚟
1: 颁个奖俾你啊，
0: 咩奖啊？
2: 今日最佳之选奖啊，
0: 黄敏华嘅二百年之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兆波话：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至150个。林兆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是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兆波话：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话：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达到超过80%，显示好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警方话，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超过35亿，下跌0.8%。但系钓鱼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增加56%。警方话，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3个月。政府发言人话，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令业界和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令到本港的甜味剂食安标准和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了令业界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在修订规例的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的过渡期。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葵涌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丽景港铁站以及后些少荃湾路近住兴芳路嘅意外都已经清场噶啦。不过，荃青交汇处之内有另一宗意外。咁而家出九龙方向大致系交通正常噶，主要系影响到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呢一段咧系挤塞，龙尾系排到近青山。公路。另外，沙田方面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洪隧过海，仲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系去到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系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近住星辉豪庭至到新光中心呢一段咧系车多繁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系排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茶果岭道交界一带咧系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尤丽村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过咗隧道排到去近欣怡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8: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嚟到今個星期 EDM Friday Mix， 頭先都預告咗今日幾個 mix 咧，係一啲復古感覺重嘅，一啲我會歸類去自己 New Disco Playlist 當中嘅一啲作品，而一啲係真係 remix， 將一啲經典嘅歌曲重新再混音、重新再編曲，配合翻現代啲大家嘅聽感嘅作品。就好似第一首为你揀嚟嘅呢个作品，70年代歌曲 Young Hearts Run Free， 嚟自 Candy Staton 嘅。而 remix 嘅呢位音乐人叫做 Brickboard， 系因为我觉得喺现今啊一啲叫 New Disco 嘅作品当中咧，我自己好喜欢佢所做嘅一啲声音，亦都系因为 Brickboard 而认识咗呢一首70年代嘅 Disco 歌啊。

啱呢个星期咧都拣翻呢一啲嘅歌嚟听，唔知点解一路听嘅时候咧，莫名有一种嘅阳光感啦，个人听得好舒服啦，比较放松一啲。

得頭先講過啦，呢、這、一個 remix 嘅單位咧叫做 Breakboard。咁啊，呢一個嘅音樂單位咧就嚟自法國嘅，咁啊有一位 producer 同埋有一個嘅 vocalist。好中意佢哋之前推出 EP 嘅作品，包括 Remedy 啊、Baby I'm Yours 等等。咁都有一段時間冇出新作啦。咁啱啱2026年咧出咗兩首 remix 嘅，啱啱聽過其中一首。

Sam 呢首作品叫做 Feel My Needs。Frost 成首歌你都聽到嗰個 vocal 不斷重複住。咁原曲其實本身已經好受歡迎啦，都係 Feel My Needs 啦。原版就係 Wes 呢一位嘅英國音樂人。在2018年推出這一首作品，本身那個的編曲方向 style 都是已經是很 house 那種了。不過現在聽的這個 remix 版本呢，就是來自一位叫做 Purple Disco Machine 的音樂人呢，令到他那個 arrangement 再 disco 感重多一點的，就例如那些 riff 的重複性啊，跟著還有那些 strings 加下去啦，還有一些很 clap 的聲音呢，令到你有翻嗰種 disco 感覺。

跟住落嚟呢一首啦，都系一首经典嘅歌，重新再制作嘅，嚟自 Jackson 5 嘅 ABC。

咗頭先我啲 strings 啊、嗰啲 riff 啊、嗰啲拍手聲之外咧，你留心聽下佢嗰個 bass line， 彈嗰條 bass 咧都好緊要啊。

如果嚟自 Jackson 5啦，叫 ABC。同樣製作嘅呢位音樂人咧，佢有兩個身份啦，平時咧會用叫 Dombrowski 啦，咁啊呢一個分身就叫 Disco Dom 啊。

同埋听呢一啲重新制作嘅版本咧，你会发现只要用咗比较而家 modern 一啲嘅声音去做啦，你又会发现本身佢唱嗰个旋律啦，嗰个 vocal 咧，其实又唔会觉得过时㗎。

數翻本身 Jackson 5呢首 ABC 原版咧已經係1970年推出，56年前啊。而家咁樣重新編曲聽咧，又入咗口嘅。

落嚟呢一首都係一首經典嘅歌，甚至乎佢嘅旋律啊，隻歌當中一啲嘅部分呢都有被唔同嘅可能電子音樂人 sample 過。就係呢幾粒音，亦都係嗰啲你一聽完一次你就會記得㗎喇。

原歌嚟自80年代英伦一隻 Simple Band Bronski Beat 嘅作品，叫 Small Town Boy。为佢重新赋予一个新嘅面貌嘅咧，就系 Dissolvin 呢一位音乐人。

Dixon 年代亦都唔少得呢一对 band Earth, Wind and Fire。呢一首系佢哋嘅 Boogie Wonderland， 不过一个新嘅 New Disco Mix 嚟自 Disco 床同埋 HP Vince 嘅版本，听过有 Boogie Wonderland New Disco Mix。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三个月。政府发言人表示，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让业界和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让本港的甜味剂食安标准和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了给业界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在修订规例的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的过渡期。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号举行，今年将会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的名额，令到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的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的规模，让合共84000个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会在今个月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说，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万，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于半马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赛事名额增加16%，去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进阶的期望。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的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至150个。林少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到部分新飞机赴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少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指出，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达到超过80%，显示很多人特登选择报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俄罗斯海参崴举办的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和挑战交织，中方愿与俄方共同不断深化能源合作，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习近平又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3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的意外清咗场，一带是车多。咁另外反方向去上水之前近住污水处理厂的意外都是清咗场噶啦，龙尾是排到近文化博物馆。九龙方面，较早时启祥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宏光道的意外清理好，一带稍为车多。 港岛方面，干诺道中西行近住基利文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本身西行去西隧港岛入口都是挤塞的，龙尾分别是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还有排到去金钟的了。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是去到华润大厦，所以在车龙中间近住基利文街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请特别小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告示打到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在茶果岭村。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茶果岭道交界的车龙排到丽景，是排到去汇景花园。新界方面，在荃青交汇处一带，较早时去尖沙咀方向和在回旋处之内的几宗意外都已经是清场消化了，交通回复正常。反方向荃湾路去屯门龙尾是排到去丽景站，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就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富建花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老牌的歌手叫做 Jim Reeves， 歌名叫做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世界，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欧布拉欧雪强音乐世界， Welcome to my world。 当年的美国歌手，尤其是男歌手，多数都拥有好像 Jim Reeves 这样的声音，很圆润很沉厚，听起上来很温暖的感觉，所以他是欢迎你加入，那是真的挺窝心。不过在另外一边，在欧洲那里，他们在艺术上面有少少观感不同，好似讲佢哋嘅女歌手嘅声音唔系一定要好似黄莺咁清脆，亦都可以有啲沧桑味嘅，沙沙地嘅。其实佢嘅真身吓，佢嘅外表咧好型嘅，好似当年70年代嘅嬉皮士少少嗰种咁嘅感觉。不过真系好有味道。佢唱嗰只法文歌咧，哇，系我嘅珍品。不过因为呢只歌实在喺全世界太流行。於是乎又有英文版，法國女歌手叫做 François Hardy， All Over The World， 英語版

来自法国的 François Hardy 唱全世界都可能听过的歌，歌名就叫做 All Over the World。 继续我们环游世界了好吗？不过有少少时间，如果你在那个年代，当然啦，哪里有 jet plane 啊，哪里有喷射机啊，他们搭那些气球的而已、啊、又要骑鸵鸟啊，因为去到香港仔那里又搭三板啊，真是的，来过香港拍的添。我讲的是一出电影啊，叫做《八十日环游世界》。如果八十日环游不到呢，就输，赢呢就是八十日之内回到来英国伦敦，咁就为之赢，又喺个地球兜一个圈。咁于是乎呢出电影就你可想而知啦，乜嘢洲，亚洲、非洲、欧洲，咁全部都经历过。当然好多都好夸张，嚟到香港可以骑鸵鸟，几搞笑。不过呢出电影有只主题曲系嗰个年代，我哋一齐八十日环游世界 ，Around the World，Nat King Cole。

80日环游世界或者80后环游世界都 OK， 我哋无分年纪下一齐坐上呢一个热气球，就可以一路飘一路飘咁样，可以横到呢个大西洋噶啦。既然咧就上到天空咧，就唔好落嚟啦，因为佢唱嗰把声咧，真系令到你升起咁样嘅感觉。有啲地方你未曾去过嘅，就系世界嘅上边，上边系升高度咧，就望翻落嚟个世界系好靓过停嘅。点解会话未到过呢个地方呢？因为呢只歌你可能未听过，把声咧又好熟。其实李夫李察 Cliff Richard 有只歌叫做 Up and the World， 咪一齐同佢升高。

系咪好飘飘然嘅感觉 ？Nicholas Richard 嘅《Up in the World》喺高空睇落嚟咧，个世界真系会越嚟越细哦。你越升得高，个世界就越细。其实我哋都系住喺一个好细嘅世界嗰度嘅啫。尤其是你系住喺香港里边嘅劏房，哇，真系好逼。又或者你新识咗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去公园嗰度拍下拖，点知撞到正你以前嘅 ex boyfriend 或者 girlfriend， 你嘅前度，你话世界真系几细了。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且提交报告，指事件主要成因或者是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管理局将会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并且已经订立一套具体的改善要求，督促中心妥善落实各项措施。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该名小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第二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有所增加，严重个案亦都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和采取预防措施。国际刑警组织新一届全体大会将于11月30号至12月3号在湾仔会展举行。警务处表示，上环临时街多层停车场的7楼和8楼11月1号起将会用作交通统筹指挥中心，停泊接待与会人士往返机场、酒店和会议场地所用的240架电动车。当大会完结之后，12月12号将会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一名内地男子朝早在旺角弥敦道汇丰银行向职员出示面值为1400万元的怀疑虚假本票，他涉嫌行使虚假文书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朝早近11点接获银行职员报案，指该名40岁男子要求将怀疑虚假本票转账至一间公司的户口，警员到场调查之后，将该名男子拘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来讲意外的消息啦，在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过去游丽村噶啦。至于将军澳道下行啦，都有少少车龙噶。另外讲到啦，较早前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基利文街的交通意外清一场，龙尾在近住国际金融中心的小隧道之内。咁现时啦，西隧港岛入口仍然繁忙噶，干诺道中天桥西行车龙是过咗啱啱讲的清场意外位置啦，排到去中环军营。至于东隧的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是排到北角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跟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汇合位慢车，龙尾去到汇丰中心，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一段仍然是慢车的。 新界区方面，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喺青衣交汇处；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唔系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7: 逢星期一至五
6: 早上六点到十点，
7: 晨光第一线。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9: 寻找创科的故事。
10: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1: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欧巴拉欧瑞强，
14: 今天跟大家环游世界嘛，我讲的是我们一小时的音乐世界。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这个全音乐靓歌节目，我介绍给你一个美丽的世界。这个歌很少听，但是真的很好听。在六十年代，66年他们组织了这一队乐队，当然用乐队的灵魂领班做乐队名称。这位巴西人的名字叫做 Sergio Mendes， 他的乐团唱亲都是巴西的节奏。What a pretty world， 美丽的世界。

美丽嘅世界几时欣赏，几时攞翻出嚟听，都系咁清新嘅。Sergio Mendes 唔系今时今日噶啦，但系佢哋喺巴西嘅情怀咧，将佢散发到去全世界。咁嗰种嘉年华会式嘅美丽世界咧，我哋都感染到。美丽嘅世界唔净止喺原地产生嘅，当你只歌或者呢种情怀咧，可以射向全球。每一个地方都有受众，每人都有听的话，你就会成为经典。好像这一首当年是 Louis Armstrong 的歌，叫做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经常会有人翻唱，不过都会飘到去英国，有个英国民歌手满面胡须 Roger Whittaker，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这个世界真的美好。

佢个歌声底下嘅世界点会唔美好呢？点解吹晒口哨咁啊？佢好叻嘅吹口哨，当然弹吉他同埋唱歌一样系咁多 fans 啦。What a wonderful world！ 同名嘅歌我介绍过好多次嘅，我系特别喜欢以前 Sam Cooke 嗰只 What a wonderful world。个名系一样嘅，不过只歌系完全唔同。呢个歌嘅另外一个版本我更加中意，因为呢几位仁兄一加埋咧，系民歌坛嘅表表姐，同埋咧佢啲和音啱啱好。以前 Simon and Garfunkel 已经系天衣无缝嘅啦，但系中间涉一个中低音嘅 James Taylor， 哇，简直系完美。What a wonderful world！

佢哋嘅 wonderful world， 佢哋嘅美好世界系咩咧？讲紧嘅读书年代啊，啲歌词好得意嘅，写到话，我唔知啲咩三角几何啊，我唔知乜嘢biology 啊，即系生物啊、化学啊，唔好搞我啊，我唔识用 slide rule 啊，吓、啊，即系所有呢啲翻学嘅嘢咧，我乜都唔识噶。不过我哋中意走埋一齐唱歌，Simon and Garfunkel 加埋。他們的夥伴偶一為之的 James Taylor 三位一體唱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講的唱的都是一些學生年代的往事情懷，所以他們兩個讀書的時候已經認識了，組織二人組合，一個叫做 Peter， 一個叫做 Gordon， 所以變成 Peter and Gordon 有一首 hit 歌叫做 World Without Love。

六十年代初期嘅呢一只好 hit 嘅歌叫做《World Without Love》，有渊源嘅。点解 Peter and Gordon 可以唱到咧？话说咧，阿 Peter 个妈咪咧就系、是、叫做 Jane， 你知边个同边个拍拖咧？吓、啊，诶，后来都好似冇成事，就系、是、Beatles 嘅 Paul McCartney。咁啊 ，Paul McCartney 真系写咗几只歌咧俾佢哋唱 ，Number One 歌曲益咗呢一个 Peter and Gordon， 要多谢佢妈咪。World Without Love。不过跟住来呢只歌咧，就真系，唉，冇晒爱啦，有啲心灰意冷啦。啊，唔系，佢话原来咧，我系爱你，直至到呢个世界末日。不过今次唔系 Skeeter Davis， 我哋揾咗个英国嘅村姑，你知我讲边个？佢就系当年参加呢个全英一丁嘅 British Got Talent 嘅 Susan Boyle， 唔净止咧系冇嘢俾人叮出局啊，仲系去到最后成为总冠军。The End。Of the world， 世界末日对佢嚟讲刚刚相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提交报告，说事件主要成因或者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管理局将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并已经订立一套具体改善要求，督促中心妥善落实各项措施。管理局话，昨日的特别会议审议报告和讨论中心的牌照事宜，管理局接纳报告内容，确认事件中并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管理局认为中心未有对有关胚胎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和储存安排采取足够防护措施，违反相关规定已经严正指示并敦促中心必须要恪守人类生殖科技条例和实务守则，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个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那个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等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第二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话：，由于近月社区嘅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有所增加，严重个案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同埋家长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国际刑警组织新一届全体大会将会11月30号至12月3号在湾仔会展举行。警务处说，上环临时街多层停车场的7楼和8楼 ,11 月1号起将会用作交通统筹指挥中心，停泊接待与会人士往返机场、酒店和会议场地所用的240架电动车。当大会完结之后 ,12 月12号将会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警方说，临时街多层停车场是政府公众停车场，位置邻近大会官方酒店和会议场地，有利统筹和调度车辆。警方会密切留意停车场外的交通情况，采取适当措施，确保附近交通畅顺。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俄罗斯海参崴举办的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说，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和挑战交织，中方愿意和俄方共同不断深化能源合作，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习近平又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协作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4%。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概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 28.6 度，东经 127.3 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 大約10公里，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薩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西至西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南風1級，汕頭吹東南偏東風2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南風，黃茅洲吹南風2級，澳門吹東風1級，能見度45公里，最為西沙吹西南偏西風2級，能見度30公里。香港電台這一節新聞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報聯筆。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提翻你，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急收噶，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就系、是、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来回方向都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屯盛街同埋接近智乐花园。至于喺观塘啦，较早前观塘到去旺角方向，跟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仲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啦茶果岭道同埋将军澳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车多。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比较繁忙，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至於紅隧的九龍入口以及其他的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況在港島區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廠街車多，龍尾去到花園道。九龍區方面，彌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龍尾接近山林道。至於新界區，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是慢車少少。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軍澳隧道出口去將軍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7: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8: 我唔 Nancy 拍 MV 好好笑，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有一场，跟住佢就话：我要嬲啦！哇，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我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佢话唔系啊，你唔系黐线啦，我唔会啊，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9: 我系直讲你面前，
8: 我明点解
9: 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咧？
7: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九月份第一次咧喺空气之中同大家相会。今天是9月4号，

都将佢哋分咗咧，就系三部分嘅人马出场嘅。咁啊，先出场嗰啲咧就系、是、即系较早日期生日嘅朋友啦。所以咧，轮到呢第三个星期咧，佢哋全部咧都系大数目啊！二十至到三十一号出生嘅生日之星，将会陆续出场。今日投炮的人马是我们香港的朋友来的，没错，8月20号生日的他 Miss Chan 陈美玲。

细细个已经听佢啦，就系唱啊呢啲嘅歌曲啊，民歌同埋广东歌噶啦。陈美玲啊，咁啊佢系1955年8月20日生日嘅，今年系71岁啊。头先同我哋演绎嘅系我哋听咗好耐都觉得系咁好听嘅《Circle Game》。上个星期以下嘅呢位朋友都有出场。因为他和他的好拍档一起合唱了 Islands in the Stream， 今天也是生日

之声纪念佢嘅生日，2020年嘅3月20号咧，亦都系佢离开咗我哋。佢离开嘅时候系81岁，亦都系香窑界顶尖嘅人物。8月21号系佢生日纪念日。

Kenny Rogers Lady。室外气温摄氏29度，室内湿度是75%的。欢迎你收听今晚的甜淡情怀。Hello， 你好，我是余建明。咁啊，今晚呢亦都是星期五的晚上啦，所以你会听到有我为你主持甜淡情怀。我哋带俾你的是八月份未能播出到全部的八月生日之星，留待在今日九月份的时候继续送上。只是遲 Kenny Rogers 一日生日的他 Tori Amos。

一个发色，红色的头发。相信你都记得佢呢一首歌嘅 melody 都好熟啦，因为我哋香港嘅王菲都曾经唱过《冷战》呢一首嘅歌曲。咁啊，原唱噶啦，原作家咧就系呢位嘅女歌手啦，嚟自美国嘅佢啊。咁佢咧就出生喺北卡罗来纳州度啦。咁佢啊系一名嘅钢琴家嚟噶，好多琴咧佢都识即系弹嘅。一啲古钢琴又好啦，或者系风琴啦、钢琴啦咁样。仲有啲好小众会识嘅琴咧，佢都系识得去玩，犀利嘅一位朋友嚟嘅。佢系 Tori Amos， 8月22号系佢生日嘅日子。啱听过有 Silent All These Years， 又系我哋香港嘅朋友。

细睇咗佢哋大噶啦，冇错，佢哋系 The Winners L O V E Love 当中嘅谭校长，8月23号就系佢嘅生日日子啦。今年嘅佢系76岁。冇錯，呢一首就係我哋經常呢都會聽到即係細細個都開始聽㗎喇嘅歌曲。細細個我仲有睇佢哋四位㗎，其中嘅阿姐都係八月生日之星。8月28号亦都係汪明珠。

年是79岁的他。不过在从他的体态身形各方面去看，完全不像这个岁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同埋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提高到上限550亿。政府发言人话，银债受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认购人数大约478000个，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20%同大约28%。政府计划在下个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话，啱啱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发展局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目前各项善后工作正是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可以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局方亦都已经要求建筑处和机电工程处提交报告，以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相关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局方会在10月内完成审视并提出后续安排。发展局话，那个医院工程一直由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承建商的工作，局方早前知道工程进度未如理想，过去几个月一直以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和善后工作为首要任务，包括全面检查相关升降机的不同装置、施工和装配工艺等，查找影响升降机稳定操作的原因，从而作出整改。有关工作正是全速进行，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联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继续在北京考察，上午先拜访国家交通运输部，其后同代表团到访北京市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创新示范区，以及两间自动驾驶企业。陈美宝话，特区政府一直透过政策支持和法规配合，多管齐下，积极而有序地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在香港的发展。香港的自动驾驶发展正是迈向无人化、规模化和商业化营运。无论是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空铁联运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又或者机场岛自动驾驶车辆现正展开全无人驾驶测试，都是推动自动驾驶方面的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力尊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尽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70几岁嘅朋友咧，都可以系非常之后生嘅，就算去到80岁一样系可以啊。新闻报道之前咧，就有四朵金花嘅 Hey Friend Say Friend， 其中嘅阿姐汪明荃8月28号生日。不成话都有一班嘅朋友咧，同月同日生。带嚟第一位嘅才女先啊，虽然咧佢嘅年纪咧真系可能今日系最轻嘅一位出场，因为佢系80后嘅，今年只系44岁啫。咁但系咧佢都好犀利嘅，因为喺格林美嘅最佳新人嘅历史上面，佢系最年轻嘅获奖者嚟噶。初中嘅时候，佢只系得14岁。佢系 Leon Rims。今晚我哋听听佢呢首歌《How Do I Live》。

首歌曲咧，曾经喺 Billboard 嗰度咧系啊上榜69个星期，打破咗美国音乐史嘅一啲记录啊！真系好耐好耐，即系喺呢个榜上面一路徘徊住，好犀利啊！咁就系呢一位咧，即系咁后生嘅女歌手啦，啊佢创下噶啦，记住佢名咯 ，Lian。都系8月28号生日嘅。1943年是他出生的年份，他是你熟悉的

Don't give up on us， 有嘅系 David So。8月28号生日嘅，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一位的朋友现在都还是活跃在这个歌坛的，不过他就跟他的前辈有一个合作，今晚我们可以重温翻，一位是即是大大大大大师姐啦，另外一位呢也都是非常之欣赏他，还要将他自己的首本名曲呢摆了是跟他一起合唱，都是8月28号生日，今年是61岁的他。大大大大大师姐就是 Anne Murray， 生日之星是她的 Shania Twain。

Radio West 的大碟里面，他和这位的朋友，他和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合作，将他们自己最经典的歌曲，这一首 You Needed Me 就是选了，就是和 Shania Twain 就是一起唱的。8月28号就是 Shania 的生日来的。现在室外气温就是摄氏28度，都要和大家讲天气预测啊。大致多云的，听朝早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的最高气温会升回去31度的，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不过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天气展望究竟是怎样呢？

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不过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嘅。跟住出现呢位朋友，八月最后一日生日嘅，31号生日嘅佢，今年56岁 ，Debbie Gibson。

版本的歌曲，有些人就很喜欢，有些人就麻麻地。当年他是以偶像级的歌手就是进军乐坛。Debbie Gibson。Shake your love.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晚甜淡情怀有明明。8月29号是他生日的日子。

亦都系时候要送上今晚嘅最后一首嘅歌曲，压轴嘅歌曲系属于佢，佢都系八月嘅生日之星。8月29日系佢生日纪念日，只可惜喺佢50岁嘅时候，佢离开咗我哋。讲紧嘅系 MJ。Michael Jackson 结束今晚的节目，我们有 Michael Jacks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马拉松2027出年1月17号举行，今年将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令到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比合共84000个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今月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话，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晋阶的期望。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间酒店会不会在节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说，迪士尼还有另外两间酒店分别提供750和600间房，相信能够应付需求。至于翻新工程几时完成，他说有进一步细节会再公布。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中方说截至傍晚6点已经造成31人遇难，531人仍然失联。尼泊尔当局说截至当地中午12点半，当地泥石流灾区已经发现1287具遗体，另外有5083人失联。尼泊尔当局今朝在被瓦砾掩埋的隧道中救出两个水力发电厂人员，两人由直升机转送医院接受治疗。西藏吉隆的抢险救援行动亦都持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分为两组，按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设置监测点，即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今日月19号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1274人，包括815个运动员参与赛事，其中548个运动员第一次参加亚运，36个奥运冠军将会参加今次亚运。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代表团团长高志丹说，今届亚运是今年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代表团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全力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参赛目标。代表团秘书长张新表示，今届参赛规模少过上届杭州亚运，要以较小的规模争取高质量的成绩，有信心确保第12次蝉联亚运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
3: 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4: 早晨，早晨，我是 Yana 余恩娜，起身了喂，闹钟响了好耐啦，是时候翻学啦。新的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的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的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5: 逢星期一至五，
4: 朝早六点到十点，
5: 晨光第一线。
6: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6: 你真系好冲啊！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7: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嗰位调皮嘅 Fiona 又翻嚟啦，今次揾嚟擅长融入雷鬼同爵士乐嘅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系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俾乐迷嘅礼物啊！
1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啲电影嘅名字呢？《广岛之恋》同埋《情人》呢两个作品呢，都系出自法国好出名嘅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嘅、哦。今个礼拜嘅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睇下杜拉斯嘅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嘅生平以及佢写小说嘅渊源。有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
13: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随着年日的过去，随着年纪的渐长，我想我们必须承认，对于生命，我们所了解的可能比不上一朵花更多。不同意？不同意的话，你可以抬头望下天上面的星星，同埋整个辽阔又无边无际的宇宙面对，哪个不会敬而生畏呢？面对着这个世界，我们只能够讲自己是一个小学生。对于宇宙的奥秘，对于生命的无知，无论贫富贵贱，人人公平。所以当自我膨胀的时候，记得这句说话，经常仰望天空，可以令我们学习谦卑。

宙嘅无限，我哋边个唔会敬而生畏？对宇宙嘅奥秘，对生命嘅无知，无论贫富贵贱，人人都公平。所以当下一次你觉得自我膨胀嘅时候，请谨记呢句说话：经常仰望天空，可以令我哋学习谦卑。而一个懂得谦卑嘅人，反而更懂得快乐。

系啦，地球日日转，我哋笑下就算啦，冇咁紧张啦。希望一个钟头嘅音乐情人，能够为你带嚟轻松。开始今日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好明显啦，咁样嘅节目开始发，今晚系冇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但系取而代之嘅话，我哋今晚嘅节目系会向对于香港乐坛，特别系广东歌嘅香港乐坛，一位举足轻重嘅巨人，预祝佢生日快乐。嚟紧星期日9月6号，阿 Sam 许冠杰嘅生日，今晚借住佢嘅歌，去同佢一齐庆祝好吗？

Sam 咁多歌，其实大部分我哋每一次一听嘅时候，就会勾起我哋喺嗰个阶段嘅一啲往事，是悲痛也好，是甜蜜也好，都有阿 Sam 嘅歌陪住。甜蜜的往事，仲有时光倒流，笑下就算，以及宇宙无限，就是我哋啱啱喺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同你听过嘅歌。9:26，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咁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将会系大致多云，明早最低27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市区最高升温上31度左右，而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将会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提交报告，说事件主要成因或者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管理局将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并已经订立一套具体改善要求，督促中心妥善落实各项措施。管理局话，琴日嘅特别会议审议报告同讨论中心嘅牌照事宜，管理局接纳报告内容，确认事件中并冇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管理局认为中心未有对有关胚胎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嘅处理同储存安排采取足够防护措施，违反相关规定已经严正指示并敦促中心必须要恪守人类生殖科技条例和实务守则，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三个月。政府发言人话，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俾业界同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令本港嘅甜味剂食安标准同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咗俾业界同其他持份

0: 且有合理時間準備，當局建議在修訂規例的附屬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後，設18個月的過渡期。政府公布新一批銀色債券初步認購結果，認購金額和認購人數都創新高，最終發行額將會由500億提高到上限550億。政府發言人說，銀債受年長市民歡迎，今批認購金額大約1198億，認購人數大約478000個，較去年銀債分別增加大約20%和大約28%。政府計劃在下星期五公布配發結果。發言人說，剛剛公布的數據屬於配售機構初步數據，有待進一步核實，最終數字可能會調整。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跌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2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7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盎司賣出4419美元。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日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隨後1-2日漸轉天晴。而家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報完畢。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6: 早晨，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起身啦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几多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5: 逢星期一至五，
7: 朝早6点到10点，
5: 晨光第一线。
8: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呢？
9: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8: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0: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人生就是这样的了，执手相逢又挥手别离，来来往往又聚散离合。无论相逢相识，其实都是一种缘分，无论聚散都是一份美丽。生命的岁月里面，只要有过凝视回望，就是一种幸运。

9月4号星期五晚上9点9个字，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嚟到礼拜嘅尾声，本会出现嘅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今日将会暂停一次，原因只得一个，就为着星期日生日嘅许冠杰阿 Sam 送上我哋嘅祝福。借住一个钟头嘅节目里边，我哋同你分享阿 Sam 嘅歌，同佢一齐预祝生日快乐。

破镜虽然能够重圆，但裂痕总系漫无越伤。感情虽然能够挽回，但唔知点解感觉就总系唔一样嘅。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听过 Sam 嘅《爱是无言》、《阿郎恋曲》同埋《偷心的人》。

阿 Sam 嘅歌，总系唔会令到我哋空手而回嘅，总系有所启发，总系有啲睿智我哋攞到。许冠杰《沉默是金》嘅 solo 版咧，将时间带到晚上仲有四分钟左右，去到十点啦。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31度，而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嘅。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节目到尾声，再一次预祝阿 Sam 星期日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在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155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日举行，今年将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令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令合共84000个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今个月11日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话，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晋阶的期望。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间酒店会不会在节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说，迪士尼还有另外两间酒店分别提供750和600间房，相信能够应付需求。至于翻新工程几时完成，他说有进一步细节会再公布。美国白宫推出包含多款经典街机游戏的网站，融入让美国再次伟大元素，玩家可以在游戏中驱逐移民并修建边境围墙。其中一款游戏模仿贪食蛇，玩家化身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霍曼，在黄色边框内追捕不同肤色的移民，得手次数越多，霍曼后面的尾巴就越长。另一款游戏模仿俄罗斯方块，背景标注为美国南部边境，玩家透过移动和旋转从上而下掉落的几何块体，阻挡丧尸涌入。白宫话，正系全力探索创新同能够引起民众共鸣嘅方式，讲述总统嘅众多成就。不过有移民组织批评，政府多年嚟一直攞移民嘅生命开玩笑，而家更加制成电子游戏，形容游戏设计师丧失人性。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517点，跌1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9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79，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3.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西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有音樂有快樂。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0: 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芬晨、John骚动音乐。
1: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2: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3: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7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太太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魔术师 Louis Yan。好啦，嚟到今晚嘅他呢，继续有恩泽权 Louis Yan 魔术师同我哋倾偈。诶，我琴日嗰集都有啲魔幻啲嘅掌声啊嘛，今日继续
3: 好，
2: 咁啊落低声啊，
4: 欢迎 Louis，
2: hello， 即系啦，同我哋嘅听众打声招呼先啦。
5: 系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 ，Louis， 嗱，即系琴日子清就讲过啦，哇，你嘅努力啦，由你嘅兴趣或者你觉得唔知啊，冇乜所谓啦，都未谂到个方向，到其实。大家碌，我哋都唔使讲到太长啦。你嘅成就咧，真系有目共睹嘅，攞咗好多嘅奖项啦，破咗好多嘅纪录啦，挑战咗好多啦，春晚啦，杰出华人啦，咁杰青啦，即系你都攞咗好多唔同嘅奖项，呢啲绝对系你嘅努力攞翻嚟嘅。咁你自己觉得就系话，能够魔术行到呢度，仲守埋红馆啦，仲有啲咩嘢你系好想做嘅咧？
5: 其实都好好彩㗎喇，我真係。即係我你话我做魔术师初头嘅时候有咩要做到嘅目标，其实我而家都差唔多一都做到喇。即係我自己当年諗啊，有好多格仔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咁諗一个 tick 好耐都 tick 唔到嘅就係红馆。
2: 嗯，
5: 啱啱
4: 埋啦。
5: 啱啱都 tick 埋啦。
4: 嗱，我知道呢之前呢就係 Louis 好多好多人呢就係佢做呢个魔术show 之前就訪問咗佢，咁而家我哋好榮幸啊，係佢做完呢個喺紅館嘅魔術表演之後，我哋要訪問佢。咁好啦，訪問咗，即係而家你做完呢個魔術喺紅館之後，你覺得有啲咩嘢想同我哋去講下你嗰個心路歷程？
5: 心情
4: 之前係啦，同埋同之前，譬如話之前嘅訪問同埋之後嘅訪問，
2: 會唔會大家空虛咗咧？
4: 係咯，你紅館都出埋啦。
5: 其实好开心嘅，咁个但系我又真系会，好似你讲啦，冇空虚，同埋我发咗两个礼拜噩梦。
4: 吓、啊？点解？
5: 每一晚都发噩梦，就系每一日都发梦，就系喺当日6月25号嗰日。哎呀，死啦！呢、這个魔术搞唔掂添。哎呀，边度出错啦？不断喺度 repeat。今日就系、是、呢一 part 有问题，第二日咧就系、是、嗰个打边炉啊，嗰、那个盖唔见咗，点算啊？第三日就系嗰啲唔知啊，差唔多两个礼拜。
2: 喂，但系呢啲嘅担心，其实唔应该喺。红馆 show 之前会发嘅咩？
5: 冇啊，反而我系之后啊，即系一起身之后我就谂，诶、欸，系咪未做啦？啊，唔系，已经完咗啦，冇事冇事，放心放心。但系讲第二晚又系会咁样，可能我都唔知点解会咁样嘅情况。而家好翻啲啦。
6: 嗱，有一啲医生曾经有讲过呢个问题，就系因为你不嬲你自己去做呢一个魔术表演之前，任何一个魔术，你要系一个好 calm 嘅状态，系咪？你要好 cool 嘅，但系你始终系一个人嚟噶嘛，系咪？咁所以咧，你会将所有嘅嘢就压抑咗喺里面啊，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一樣嘢，如果你諗嗰件事係會出錯嘅，結果真係會出錯嘅、
5: 啊。
6: 你永遠都唔可以有一啲 negative thinking、
4: 嗯。
6: 所以喺佢嘅世界裏面呢，其實佢咁正能量嘅人應該就係有一啲嘢盡量唔好諗，因為你一諗可能會發生。但係你話有冇呢個憂慮，你係會有㗎嘛。即係等於有一啲人唔知點解會有胃病嘅。但係

0: 美，是不是？咁我想问一问呢一样嘢啦，咁就係话其实喺平时上面、你系咪一个咁样嘅人呢？即係嗱，你喺我哋之前一日你就係话冇啊，我做呢件事因为我要去諗一个方法囉，咁、你算唔算系一个解决师呢？
1: 唔系，反而我系以前细个啊，即係我都系一个比较舐肥，即係粗心大意嘅人。即係我記得我小學老師俾我屋企人嘅對我嘅評論，呢個小朋友係聰明嘅，但係係粗心大意嘅，舐啡嘅咁樣。
2: 唔掂㗎喎，魔術師粗心大意。
1: 就反而學咗魔術，就令到我修補埋我呢個缺點啊，修補咗個缺點啊。因為魔術你唔可以舐啡嘅，唔可以粗心大意嘅，你死梗嘅，你要 100% 中嘅，你有啲嘢，同埋諗好咗你。有咩問題你即刻諗咗好多後備方案，如果呢個唔得我後備即刻兜返住。反而係魔術改變咗我囉，就唔同調返轉，係啦，改變咗令到我自己個人對做事嘅嚴謹啊，我哋真係可以諗好多後果嘅嘢，有咩會發生啊，點樣去仔細啲啊。
0: Objection， 點解呢？因為我讀緊 Astrology， 占星學。咁、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會有個 natal chart 嘅，咁即係等於你哋聽過、可能有上升星座、而我哋每一個人嘅星座其實只不過就係我哋嘅外表，即、就、係、是、一個 outfit 嚟嘅啫。其實我哋裏面係 planet， 係呢個行星，係啦，行星去影響我哋自己。可能喺你個工作嗰個工位、其實你就係一個好認真嘅人嚟嘅。如果你將嗰樣嘢變咗做一份工作嘅時候，就兩樣嘢啦。即係等於譬如我都係好瀨啡，我都係數學一定唔合格，合格我阿爸要請我食飯嗰啲人嚟嘅。咁但係當我踏足咗社會，我覺得要工作嘅時候呢，我係唔俾自己有錯誤嘅。所以唔係未必一定係呢個 magic 改變咗你，而係你有呢個潛質，你唔知道，你可能做任何一份工作你都會係咁認真。即係如果我去，
2: 你會唔會唔記得帶鎖匙出街嗰啲人呢？因為嗱，作為佢個職業呢，佢係唔可以唔記得咗佢嘅袋咗
0: 啲嘢。呢個係佢嘅行為學啦，但係如果佢真係好喜歡嗰份工作，而佢唔想令人失望嘅時候，其實佢都會係一個盡力做好嘢嘅人嚟。
1: 魔術就更加啦，尤其是更加嚴重啦，即係個失敗。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 Louis 倾偈先。
1: 系
0: 难
2: 点啊？做咩啊？
0: 今次指清
2: 做咩事？
0: 实住我，佢知道咧，我多嘢讲，但系咧，我哋都要关注翻我哋嘅主题啦。
2: 冇错，
0: 我哋嘉宾的他他他啦，所以先答咗呢个先。
2: 嗯
0: ，Louis， 嘉宾的他他他，你想答女性他、男性他，定系死物或者动物他先咧？
1: 男性他先啦。
0: 好，
1: 男性他因为同魔术相关啊嘛。
2: 嗯，
1: 剛才你都提過呢個人㗎啦，
0: 你個偶像
1: 偶像啦，
2: 大衛高柏菲，
1: 大衛高柏菲 David Copperfield，因為佢確係影響咗我好多嘅，佢係到現時為止啊，唯一一個全世界都有人認識嘅魔術師。
2: 嗯，
1: 你話歌手啊、演員啊、運動員啊，好多個啦，歷史以嚟好多，但係魔術都係得佢一個到而家為止。咁呢個
0: 係即係大家噏噏世界最出名嘅魔術師。
2: 你諗下我咁渣，唔識噏人，我都噏到大衛哥柏菲。
1: 係啦，
2: 最緊要我都噏到出嚟。
1: 咁佢改變咗成個魔術嘅。觀眾對睇魔術嘅模式，直頭係係啦。以前你話佢穿過萬里長城，咁以前好耐之前魔術師都有做㗎啦，喺個舞台上面佢穿過一塊鋼板啊，穿過一埲牆啊。但係佢聰明嘅地方就放咗喺一個全世界都認識嘅地方啫嘛，萬里長城嗰度做呢件事，咁咪有個震撼性咯。咁其實講翻街頭魔術都係呢樣嘢啫嘛。你以前我哋做好多 close up 魔術啊，橡筋、銀仔、戒指，但我攞咗啲好生活化嘅，我攞嚟變雲吞啊，攞嚟變碗面啊，咁樣咪又係改變咗個模式咯。咁所以其實呢個人係好犀利嘅，真係佢係改變咗成個魔術嘅模式，令到人覺得魔術就唔係咁悶啊、咁老土啊。
2: 我想問你咧，而家你係一個魔術師咁勁啊，你拆唔拆解到佢？譬如話。長城啊，或者佢有一啲，大家都一個唔係點解
0: 飛越大峽谷啊？
2: 你以你而家都一個專業咁勁啦，你拆唔拆解到佢嗰啲嘢咧？
1: 其實都會知道嘅，因為咁多年前嘅啲嘢，慢慢都好多人啊，即係慢慢透露啊。但係佢已經仍然係一個好犀利嘅，佢係不斷要進步嘅。雖然佢啱啱停咗喺今年四月，佢拉斯維加斯個 show 就越最後一場完咗啦。咁但係佢係之前我睇過佢個 show 十幾次㗎啦，去拉斯維加斯。咁佢每一次都係改嘅，每一次都係會進步嘅。即係其實佢唔需要嘅，佢唔需要做咁多嘢。其他魔術師可能做一個 show 每一日，佢一日有時做兩個，有時做三個，係講緊九十分鐘一個 show。我唔明點解佢要咁勤力，佢仲要去令自己進步咯。佢就係、是、我相信係唯一佢想做嘅嘢咯。
0: 咁既然係咁樣，佢亦都可以話有帶咁多新鮮感俾觀眾啦，亦都可以繼續諗好多魔術嘅時候，係因為咩原因佢決定今年四月？唉，我都係做一個 show 咧。
1: 咁可能佢都辛苦咗，都七十
0: 幾
1: 七字頭啦，係啦，年紀都大啦，或者可能佢想，因為做咗都廿幾年啦，佢 MGM 嗰度，可能佢想換下一個新地方啊，休息一陣啊，都唔知道。佢冇講話退休嘅，佢話可能休息一陣 ，take 個 break 再重新出發咁樣咯，可能會。
2: 咁我想問一樣嘢啊，因為我睇過你一啲嘅報導咧，有一句説話都幾得意啊，失手也成功嘅魔術咁樣咧。咁其實魔術係唔係你失手咗之後？我哋都会睇唔出嘅咧，
1: 其实唔系，其实系要啊，其实都可以咁讲嘅，因为我哋练习嘅时候，因为你做一件事，一定会有失败嘅机会嘅，即系就算好简单，我拎起佢，拎起佢，可能我拎一百次，我有一次会跌低咗嘅，咁我哋就要知道，如果系撞中嗰一次点算咧？我哋要练埋呢样嘢咯，系啦，咁同埋头先你讲得啱，有机会失败嘅嘢咧，通常咧都会喺就喺嗰一次就会失败噶啦。所以一定要諗埋我拎唔起嘅時候會點樣，我係扮跌低搞下笑啊，定係我準備咗另外一支水攞出嚟，所以我要一定要有呢一下喺度嘅，即係嗰一百分之嘅機會，我哋都會有咁嘅準備。
2: 要有個 plan B
1: 嘅。唔止 plan B 嘅 ,plan B, plan C, plan D 有曬一定要。
0: 呢樣嘢就係話你同埋你嘅工作團隊可以 plan 定先啫，但係我哋睇過你個 show, 好多個 show 都係咁啊，同現場觀眾互動。有啲人話嘿，觀眾都係內定嘅啫。冇理由啦，嗱你个 show 入边飞嗰啲
1: 飞碟噶，
0: 飞碟去，边个接到就边个出嚟，呢啲冇得内定啦啩。咁你同佢哋嘅互动，嗰度点样可以？譬如话真系有啲嘅未知之数出现，点算咧？嗱，冇得排噶。
1: 暂时都未试过有啲好严重嘅情况出现嘅，即系可能。 就無端攬住你啊，咁除咗你件衫啊，
0: 睇下你冇
1: 係啦，就未試過有呢啲嘅，暫時都 OK 嘅。
0: 好
1: 彩
0: 你冇請我上嚟，我會做啲乜嘢嘅？
1: 即
0: 預咗，就算現場觀眾嗰種即場嘅互動，你哋都
1: 我反而覺得好玩㗎，有互動好玩，因為佢講嘅嘢你先唔知道發生咩事。譬如好似開頭有個咪有個魔術將銀紙變咗個橙度嘅，請咗個女仔上嚟，點知原來好似唔係好識講中文㗎嘛，叫佢寫個 number， 佢寫咗100字喺度咁，呢啲咪好笑咯，又會好笑，又覺得係真實啲咯，更加會。
2: 我記得咧 ，Louis 有講過一個樣嘢嘅，即係魔術師咧，你哋都會分到咧，就係、是、你其實溝通強啲啊，肢體嘅能力強啲啊，所有嘢，你覺唔覺得你自己都係一個溝通好強嘅人咧？所以你會中意呢一種互動啊，因為你接得到啊嘛。
1: 其實都係喺舞台上面係，但私底下我就唔係咁多嘢講嘅人嚟嘅。但係唔知點解我做表演嗰陣時咧，我就會轉咗噶啦，我即係第二個毛噶啦，就上咗台之後。
2: 收歌好似咯，收歌咧，你私底下咧，佢有時
0: 口直嘅
2: 噶嘛，
0: 口
2: 係一去到表演嘅時候變咗第二個人。
1: 係
2: 係咪啊？你可能就
1: 咁
2: 入毛
0: 都會，即係同你講嘢咧。你會係一個好斯文講嘢，一句起兩句止。但係做 show 咧就唔係啦，好似就係話燈呢個舞台係我嘅，我話事。但平時嘅咧就係、是、你哋中意點講 ，OK， 傾下偈冇問題。會唔會真係同埋會唔會因為你做咗電視嘅一個都幾多元化，或者係幾多觀眾嘅一個街頭魔法王嘅節目咗好多輯啦，而令到呢樣嘢都 change 咗你出嚟咧？因為喺街度都接觸好多唔同嘅觀眾，
1: 都係。即係起碼活潑啲啦，台上面。因為我通常好玩啲㗎，你淨係自己台上面配住音樂喺度做呢，好悶㗎嘛，睇魔術嘅話。
2: 同埋你要有實力囉。即係你諗下佢係能夠接受到呢一樣嘢，佢對自己好有信心。
0: 冇錯。
2: 同埋一樣嘢就係我有實力，所以我困邊個都得。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今个月16日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嘅时候话：喺国家155规划嘅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5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香港马拉松2027春年1月17日举行，今年将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令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嚟最高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令合共84000个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今个月11日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话，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晋阶的期望。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中方话截至傍晚6点，已经造成31人遇难，531人仍然失联。尼泊尔当局话，截至当地中午12:30，当地泥石流灾区已经发现1287具遗体。尼泊尔当局今朝喺被瓦砾掩埋嘅隧道中救出2个水力发电厂人员，2人由直升机转送医院接受治疗。西藏吉隆的抢险救援行动亦都持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分为2组，按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设置监测站，即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411点，跌2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7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市卖出4431.4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4: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咧？
5: 都好、啊，等我留意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其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4: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5: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6: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6: 你真系好想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7: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魔术师 Louis Yan， 好啦，继续同 Louis 倾下偈先。Darling，变出我哋第二个他啦。头先讲咗个男性他啦，
3: 系
2: 大卫高柏飞啦。女性他咧？
3: 女性他
4: 系咪你个女啊？
3: 是啊，你估到啊。
4: 喂，但是问题就是你老婆在出面，你不可以不
2: 是你摆明试试你摆明试试是不是你个女啊？你老婆在出面是不是你老婆啊？你个女在家
3: 喎。我家喎。
2: 咁就大镬啦。
3: 可唔可以讲两个啊？
4: 咁可以可以可以。
2: 你睇佢老婆冇。
3: 咁就冇事啦。
2: 冇事啦。
4: 是
3: 啦。我太太当然非常之紧要啦。大学嘅时候即差唔多系我学魔术。
4: 咦，睇住你入去魔幻奇界喎。
5: 哇 ,so sweet。
4: 是啊。
3: 学咗魔术冇几耐啦。
4: 嗯。
3: 同一年咁上下啦，嗰陣時認識佢噶咯，
2: 係咪魔術協會嘅？唔係，
3: 唔係，
2: 哦，咁咪中咗我哋琴日講嘅嘢啦，係咪追女仔啊？
3: 有用過魔術嘅，有都有變過魔術俾佢睇嘅，係啦，咁就佢咁多年啦，陪伴住我，咁其實佢都自己讀書又比較叻嘅，係啦，咁佢有對自己嘅之前有比較好嘅工作啊，佢都唔介意我，即係初頭畢業之後又揾唔係好到錢啊，咁一路到而家，哇，好耐啦，廿幾年，
2: 嗯，但是咁你咁講啦，初初嘅時候話，我欣賞你魔術啫，同你相處嘅話，咁都會唔會諗下話，啊 ，Louis 啊，玩下魔術算啦，不如
4: 係啦，做職業啊，即係其實應該訪問佢。
2: 嗱，當然依家就好知道啦，見到佢成就啦，但係當初會唔會都除咗有支持之外，都俾啲現實啲嘅？
4: 喂，有幾多個好似佢嗰個成就啊？真係真係魔術嚟㗎，佢呢一個成就
3: 真係冇。
4: 是啊，
3: 真系冇叫我唔好做啊！我记得我谂翻啦，而家可能都有嘅，但可能好少咯。
4: 咁
3: 即系支持方面比较多嘅，
5: 俾啲掌声佢。
4: 系，因为嗱，老老实实啦，即系作为一个魔术师咧，我即系你点讲啊？点样变都变唔走我个铜臭口嘅，我话你，我真系好铜臭。即系做一个魔术师，如果你唔系做到好叻，做到叻都未必搵到好多钱啊！应该咁样讲。喂，佢真系几有吉事喎、啊，你老婆。佢對你好有信心喎、啊、即係睇得到喂其實佢先係高人睇得到。
3: 係囉我都唔明點解。
4: 係咪真係好難搵錢㗎喎、啊、
5: 因為佢愛你囉。
3: 同埋個花費好大㗎我哋做魔術師、即係我哋好多道具呀閒閒地十幾萬一件買返嚟又唔知擺喺度幾耐先用第二次要租住個地方養住佢好貴㗎啲魔術。
5: 係呀、啊、所以我都係再講一次因為佢愛你囉呢個係真
4: 的。我都愛好多男人、我都唔會咁樣做㗎、
5: 啊。你係呀。
4: 唔係呀真係愛還愛你。
2: 剛才講咗重點
5: 係呀。
2: 臭㗎嘛。
4: 冇錯。冇錯。即係佢要有一個智慧先得㗎你取咗個好有智慧、
2: 所以我哋就話啦睇咗你呢個紅館 show 之後呢佢更加尊重或者佩服你就是說你抌了很多錢很多時間因為有幾個大型的魔術在那裡、在紅館才看到再加上就是說我們都知道紅館 show 或者任何現在大 show 呢準備 set up 或者彩排的時間真的不充足的、對於你來說跳遠了一點
5: 是啦人家明明講
4: 老婆
5: 女
4: 的
5: 還有個女的
4: 是啦
2: 我少
4: 個女在家等緊佢讚佢呀我
2: 下半年都見到的壓力因為彩排時間真的不夠set up 的時間真的很短的話一咪真係要精準咯。咁你有冇擔心過呢
3: 喺紅館幾日啦因為佢都係我一個禮拜嘅期呀咁樣但所以我哋租咗一個地方就搭返嗰個台出嚟、還原返嗰個台嘅1:1嘅 size 去做排彩排囉。咁有一個月嘅時間喺嗰度。
2: 哇所以我真係使好多錢啊。
5: 好努力啊。
2: 即係票價。哎我唔問啦。
5: 係啊。
2: 咁陳子清我望住我。
5: 你簡直係問題兒童嚟㗎你。係啦最緊要就係你頭先有講你個女。
3: 我個女嘅 case 啊咁而家3岁多啲啦由嚟我睇我 show 都見到佢啦。
4: 係啦
3: 最尾有一個飛起同佢一齊飛起一個環節嘅。咁佢對我嘅改變係都好大㗎。因為以前是不會明白的即是以前未有小朋友的時候即是見到同學啊有個小朋友8:幾就吃完飯就說要回家我說不是回家做什麼事啊 飲杯嘢先啦，玩一陣，傾多陣偈先啦。咁大班 friend 喺度，唔得，我哋翻去見下佢啊，去瞓啊，咁樣成日都講住講住，唔係嘛，男人嚟做咩咁樣啊？唔會咁樣，點知原來
4: 你七點幾
3: 自己變咗咁樣啊？真係會，原來真係會噶。
2: 點幾起身啦？
3: 原來真係會食完飯，喂，翻去啦，喺佢瞓之前翻去見下佢啦，同佢玩一陣先啦。做完嘢就快啲翻屋企啦，唔好周圍去啦。原來係會改變咗嘅，係、
4: 欸。你呢個動力咧，而家有個女仔啊，咁你時時話咧，即係。而家紅館就剔咗啦，咁會唔會有啲嘢係諗一啲魔術，係會係同個女多啲互動，喺小朋友方面嗰方面嘅方向咧，會唔會啊？關唔關事？
3: 都可能會嘅，咁啊，你話教佢魔術，我就等佢大少少啦，可能四歲左右啦。咁但係你係咪要去做魔術師？我覺得就唔
4: 係。因為我哋喺你嗰個 show 嗰度咧，見到咧，即係你。抱住个女飞，哇好窝心啊，哇好 sweet 啊嗰、那个，咁会唔会即系之后都会有更多同个女一起互动，咁样样去
3: 拍下片咯，可能会、拍下片都可以。
4: 咁你有冇挑起咗佢个魔术嗰样嘢咧？因为好多时候原生家庭咧就系、是、哦，点解佢成为咗电影嘅巨人就是、哦，因为佢阿妈好中意睇电影之余咧，嗰、那个工人又原来夜晚又同佢睇咗电影，爸爸系咁叻嘅魔术师，你有冇觉得佢有呢个潜质咧？
3: 我谂佢都有啲表演欲嘅，佢又唔系好怕丑嘅。即係有啲影相嘅時候，啲記者喺度啊，佢唔知點解自己行出去大 pose， 係啦，點就走咗耶咁樣嘅係。咁我覺得相信佢中意表演，我覺得我會教佢嘅，但係就唔一定做魔術師咯。你咪揾下自己嘅興趣咯，好似我咁樣試下唔同嘅嘢，睇下自己中意啲咩咯。
2: 但如果佢真係話，我見到爸爸都咁有成就啦，咁我都想行呢條路嘅話，你鼓唔鼓勵咧？
3: 哇，女仔真係好難喎、啊，男仔已經難嘅，魔術師難，仲要係女仔做魔術師係難上加難。
4: 你係咪真係冇好分別？係咪真係冇女仔嘅魔術師嘅少啊？
2: 好少。點解咧？點解男女嘅分別咁樣？嗱、除咗我，可能我即刻叮一叮諗到就係、可能隻手細啲，其他嘢咧？
3: 其實冇，真係好少、啊。你睇 show Vegas 十個 show 十個都係男魔術師嚟嘅，魔術女嘅魔術師通常都係做助手，俾人鋸。
2: 睇過嘅，
5: 鋸嗰、那個
2: 面魔術師，我睇過個女仔好勁嘅，細個嗰陣。但係點解會特別偏去女仔係會少啲咧？係咪先天性有啲咩嘅唔係叫缺陷啦？嘅能力嗱，我先講係咪隻手細啲啦？好多隻道具未必係收得到啦，定係點樣咧？
3: 都會係嘅，咁第一啲佢一直以嚟嘅傳統嚟嘅，即係嘅傳統係就係咁樣，即係同你話芭蕾舞就係女仔會跳多啲，男仔會少啲，可能就係咁嘅傳統嘅。
2: 我好想跳㗎，不過唔敢著嗰條褲啫嘛。
4: 唔係你現代人嚟㗎嘛，唔怕。
2: 唔敢著嗰條褲，
3: 會係咁樣咯。
2: 真係會有咁嘅原因。
3: 係。
2: 哦，咁如果你覺得如果佢有表演欲嘅話，咁你自己其實係魔術師，亦都係娛樂圈嘅人，咁即係話如果佢加入娛樂圈，你都唔會反對㗎啦。
3: 应该唔会啩，我未諗到咁远喎，讲緊係。
5: 三岁
3: 喎，
5: 十几年后喎。反而喺度諗咩呀，因为呢佢咁锡个女，你睇下，即係如果第时揀男朋友，你都唔識变魔术嘅，你都唔識令我开心。
2: 冇我爸爸咁叻嘅。
5: 冇错。
4: 哇咁就惨啦，咁佢唔使嫁啦。

0: 嗱，最後一個他啦，頭先懶醒啊，我覺得唔知點解係 Louis 隔離咧，都感覺好似自己咧都變魔術師咧，會估到佢個女人他咧係呢一個老婆同埋女啦。咁好啦，我估佢嘅呢個死物嘅他或者動物嘅他係估魔術。錯啊！
1: 都啱嘅。如果你唔係，如果你個呢個，如果可以咁樣講一個魔術，咁當然對我好重要啦。但如果你話講一個真係死物他，我會講。即系我嗰只白鸽仔咯，陪住我好多年啦，而家仲喺度噶，十几廿年。
0: 佢系唔系咁魔术拍档啊？
1: 因为嗰阵时我初头玩魔术就玩下嗰啲即系劈派银仔嗰啲啦，但慢慢我见到哇，原来变白鸽系即系咁劲噶，可以变咗有生命嘅嘢出嚟啊！咁然之后就学白鸽嘅魔术啦，咁然之后一养就养到而家，同埋我比赛嗰阵
0: 同一只啊。
1: 是比赛嗰阵时都就係用白鸽魔术去攞咗好多嘅奖项㗎嘛嗰阵时候。所以呢个都对我好紧要。
0: 喂你其实你名啊你变魔术应该 credit 返佢喎佢陪你十几年。
2: 佢你有冇俾个名俾佢啊
1: 初头呢有成七八隻嘅咁就逐隻改名嘅。然之后呢就啲呢慢慢走嘅之后呢我就冇再改名啦就令到自己好唔开心。
3: 咁亦都想问一个问题啦呢啲嘅魔术拍档啦有冇话都要一啲嘅资质嘅呢
1: 即系白鸽，
3: 系啊，
1: 系都有啊，
3: 有啲可能系你基本上有啲指令，原来佢做到嘅，或者系基本上佢行位佢都识嘅，或者先天性
0: 系啦，
1: 真都会有噶，即系有啲系醒啲，有啲系钝啲噶，系啦，有啲系乖啲啊，会快啲练到啊，我变佢出嚟。掉佢出去抌個圈度翻嚟我隻手啊，會企得定啲啊，有啲會曳啲，成日啄人哋啊，都會有唔同嘅性格嘅，系啦。
3: 但系有冇需要嘅？咁當然唔好啄人啦，系嘛？咁反而系咪應該要？乖乖地呆呆地嗰啲啱啲咧，定系唔系？
1: 都唔系噶，要醒啲噶。
3: 啊，要醒啲嘅，
1: 变咗出嚟企定定就喺度啊！识即咩时候佢就知道我要拍啦，压翼啊咁样噶。
2: 你咁但系你而家使唔使训练多几只噶？
1: 其实我而家好少做，而家变咗一个宠物噶啦，佢已经系，好少出场啦，都年纪大啦。系啦，
3: 你讲佢年纪大定你年纪
1: 大？大家都年纪大。
0: 嗱，计呢一个宠物白鸽啦，咁你会觉得猫同埋呢一个狗会有机会训练佢成为魔术嘅拍档咧？
1: 猫难啲，猫太活跃，狗仔都有可能。有啲人以前变兔仔啦，好多啦，白鸽啦，有啲人都会攞狗仔嚟变噶，系啦。
3: 你咁啊，会唔会话你自己都系啦？我哋都讲过啦，就系因为我好多人都问你，完咗你呢个叫做人生嘅梦想啦，剔剔剔剔剔剔到好多个啦，有冇边一啲嘅梦想嘅啲格仔系仲未剔嘅咧？
1: 如果你话之后我想做啲乜嘢嘅话，我可能真系。两个方向啦第一个是一个试下做啲 course 啦教学啦小朋友又好大人又好可能实体或者 online 嘅我想去做一啲咁样㗎啦。另外就係会唔会有即係好似外国咁样你有个地方俾我驻场喺度表演魔术即係一个 copy 就係 MGM, 嗰陣时啊 ,Celine Dion 就係一个赌场嗰度即係每一个即係我可唔可以而家搵多一个咁嘅地方呢我好乜嘢澳门唔知为乜嘅机会即係可能係啦我就365日日日喺嗰度有我自己嘅 magic show, 我就将我一个 show 每一日去打磨就做一个好好睇嘅 show, 简单人人哋买佢嚟睇我嘅 show, 有冇咁样可能即係除咗做巡回之外。
0: 喂呢个咁呢个要同政府讲啊因为我哋时时要諗一啲嘢呢係吸引啲游客夜缤纷㗎嘛咁呢个真係唔错佢係香港嘅魔术师喎 ,Made in Hong Kong!
3: 同埋佢所有嘅道具都可以集中晒嗰度咁佢嘅思想上嘛或者係演变方面都可以灵活啲啦。咁如果你话啦会唔会话其实我唔系好知道魔术会唔会有师徒制嘅呢
1: 有㗎其实係有㗎即係以前更加多啲啦讲緊因为个比较难啲去攞到个知获取呢个知识㗎嘛。即係冇而家上网咁发达啦你要学尤其是学魔术咁好多人收埋咁啦。你哋要拜师先至学到。咁好彩到我嗰个年代就已经好啲啦就容易啲去搵到呢啲资料啦。咁有师傅冇师傅当然有好多唔好有师傅就係、是、有人街住你点样行每一步你应该学呢个魔术先学完呢个就学呢、這、一个你手势点样做咁呢个好处。咁我唔好处就可能会限制咗你一定要跟住呢条路去行。
3: 啊、
1: 但我就觉得冇我个师傅我咪自己摸咯，我咪摸完之后我咪冇人限制我，我自己中意变咩变咩玩咩就玩咩咁样咯。
0: 但你讲 online 啦，咁譬如 online 嘅话咧，咁你譬如我教得嘅话，我俾咗钱嘅嗰度，咁你都要解埋俾我听。嗱，其实个穿崩位系呢一度嘅，
1: 窍门啦，
0: 窍门啦。咁喂，咁我譬如话我 online 教呢个学生，咁呢个窍门位大家都知嘅话，咁呢个魔术咁咪？ 個個人都知道，其實佢係咁樣變嘅，咁你唔怕？
1: 即係我教人哋
0: 係啊，即係如果要 online 做件事，
1: 咁、哦、當然係會有一個費用啦。首先第二，你唔可以免費去即係周圍傳播呢樣嘢啦。
0: 但係個問題，我俾咗錢嘅時候，你會喺嗰、那個俾嗰啲錢，我去呢一度嘅時候，你將呢一個、那個 magic 嗰、那個嗰、那個 secret 已經講咗出嚟嘅時候，咁、可能會我都話你俾咗學費，我話咧，你知唔知啊？阿 Louis 嗰個點樣樣啊？我話俾二十個人聽，二十個人話俾四十個人聽，咁呢個就作廢嘅咯。
1: 其實好難避免嘅。好難避免，但如果你話真係如果要咁樣做，我唔做呢樣嘢咧，咁啊更加你宣傳唔到出去嘅、魔術你又發揚光大唔到出去，完全收埋曬，收埋曬。咁你話啊，點解要收錢啊？唔使錢咪更好，因為你收錢先都係一個條件嚟噶嘛，即係我提高個門檻，你先入場先學到呢樣嘢啊嘛。當然我唔會收一個好貴嘅費用啦，咁但係希望會做到咯。嚟
2: 梗係要收錢啦，
0: 錢一定要收。
2: 試過去幫人哋去講一個 talk， 結果咧嗰個人就係唔收錢，咁結果咪好少人嚟咯。因為點解咧？佢會覺得，哎呀，我得閒先嚟啦，都同埋因為一樣嘢，你俾咗錢，你會覺得，哎呀，我一定要去啦，因為嘥咗嗰個入場費，係咪先？咁所以點可能？
3: 唔係個問題，報名上堂都係啦。
0: 個問題唔係叫佢唔收錢啊，而家個問題就係話，温收錢一個魔術嘅竅門個 secret 都穿咗啦，咁呢個魔術佢已經係冇咗，即係佢等於將個版權已經呢個魔術。
2: 其實最好咧就係唔好搞 online。
0: 係啊，因為嗱，譬如我當收$10,000啊，$10,000就冇呢個魔術。
2: 真
0: 係
2: 試過好多嘅老師搞 online 咧，有人機錄機啊。
1: 嗯。
2: 因為你就算話喂，我淨係俾你去上嘅啫，但原來後面一路喺度錄住咗個鏡頭，咁佢自己咪會所有嘢其實可以 share 出去咯。
0: 係啊。
2: 即係呢一個我哋突然之間講緊一個商業活動。
0: 冇錯，冇錯。
2: 不過我自己咧，私底下傾嘅。
3: 對於魔術嘅表演咧，其實我覺得嗱，Louis 唔知認唔認同咧，就係話其實最緊要你。入場睇又好啦，網上睇又好啦，觀眾嘅態度，我覺得態度係好緊要嘅。如果蘭子嘅態度係我想嚟踩場，
0: 我冇㗎，好奇
3: 啦，好奇。而我嘅角度就係話，好似我同個仔嚟睇個 show， 我自己想問佢，佢好精彩，好犀利，好勁，佢覺得好 amazing。即係覺得你最緊要你個目的係點樣樣，係一個 show 嚟嘅，係一個 show。你覺得你好 enjoy 呢個 show， 你今日就攞到呢樣嘢，我覺得呢樣嘢係你個觀感。
1: 是吧同埋嗰日我記得那個 show 係大家觀眾嘅反應係好好
3: 嘅。
1: 即係好似演唱會級別咁嗰個反應嘅。尤其是係臨尾我準備 encore 嘅時候呢，我心諗哎呀死啦，會唔會冇人嗌 encore 呢，咁到出嚟會唔會走晒呢啲人咁樣。但係唔係喎，反應係 bang bang， 哇我聽到係差唔多流眼淚咁滯㗎。
0: 你個吸引力好強啊，因為我嗰日去呢有好多係我以前即嗰啲名媛啊嗰啲咁樣已經冇再見佢喺公眾場出現啦。嗰日佢係帶咗好多人去碰佢咗。
2: 所以係一個聚會。
0: 好勁啊，所以又可以連呢啲咁勁嘅 legend 都可以嚟睇你呢個大 legend。
3: 所以結論就係、
0: 是、
3: 紅館 show 之後你要繼續創作多啲新嘅魔術俾我哋嘅觀眾去欣賞。
1: 絕對會，絕對會。
3: 多謝曬，
0: 多謝
1: 曬 ，thank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现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提交报告，话事件的主要成因或者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管理局将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并已经订立一套具体改善要求，督促中心妥善落实各项措施。管理局话，昨日的特别会议审议报告和讨论中心的牌照事宜，管理局接纳报告内容，确认事件中并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管理局认为中心未有对有关胚胎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和储存安排采取足够防护措施，违反相关规定已经严正指示并敦促中心必须要恪守人类生殖科技条例和实务守则，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提高到上限550亿。政府发言人话，银债受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认购人数大约478000个，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20%同28%。政府计划在下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话，啱啱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联合政府执政满1413日，超越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最长执政纪录。梅洛尼在社交媒体说，政府四年来推动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支持家庭和企业、加强公共安全、稳健管理公共财政，并提升意大利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就业是主要成果之一。梅洛尼领导的联合政府由意大利兄弟党、联盟党和意大利力量党组成，2022年10月22日宣誓就职。政府数据显示，在1946年以来，意大利政局频繁更迭，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大约14个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目标直指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他已经同局长波克拉德通话，指示对方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对俄罗斯方面作出适当和实质的回应，并在可行情况下实施对等报复行动。法新社报道，事发之后现场附近停泊了几架救护车，当地传媒发布的照片显示，大楼正面至少两扇窗户冒出黑烟，一架消防车停在外面。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说，袭击导致最少五个人受伤。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认为，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是事态的重大升级，需要作出坚定回应，敦促盟友加大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315点，跌3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0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8.1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西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 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5: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6: 逢星期一至五
5: 早上6点到10点，
6: 晨光第一线。
7: 龙虎榜伴奏精选
5: Turn My Magic On 是魔音女团诞生6人限定女团的第一张的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找来张雨晨作曲 T-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了魔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明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礼拜咧，我哋他他他纪念日请嚟呢一个嘉宾系一个新人嚟嘅。呢一个新人咧，虽然即系佢真系好妹妹仔，但系我想讲佢做嘅嘢咧，绝对咧，我平时啊，佢真正而家正职即系有两份嘅，一份就系做歌手啦，另一份嗰份嘅正职咧，我想讲系我通常只系见到啲叔叔啊，
2: 你唔谂到佢会系呢一样嘢咯，
1: 系啦，
2: 系啊，
1: 同埋仔做嘅，
2: 同埋佢呢个表现，即系佢又好似感觉上系柔柔弱弱咁样噶嘛，
1: 系咯，
2: 即系你唔会觉得佢可以做到呢一份，
1: 同埋佢攞粒钉嚟咧，
2: 系啦。
1: 你真係攞，你真係識分嘅啲釘嗰啲，
3: 識嘅識啦。
1: 好啦，我哋請咗出嚟先。
4: 係
1: ，Net Chan，
4: Hello， 大家好 ，Net Chan 陳子晴，
1: 係啦，陳子晴
4: ，Hello。
1: 今年2026年嘅新人之一，佢就話俾你大家聽，我已經準備好啦，就即係話佢 ready 出嚟。咁啊，所以亦都係2026年嘅新人之一。今日好開心同你做朋友啦，因為咧我屋企都最近有啲lift 大翻修啊，係啊，好多嘢問你，所以。
4: 有問題關於 lift
1: 好多啊！咁我想問第一個問題先，反而係你自身嘅，好少女仔，我覺得係會揀工程師或者 lift 嘅工程師去做就更少。
2: 係啦，即係佢係咪可以隨身跌個士巴拿出嚟，就係話唔好意思啊，我做嘢需要嗰啲嚟嘅，
1: 或者你份工係咪真係隨時要拎隻士巴掛腰嗰啲㗎？
4: 知啊，身為一個工程師
2: 係好正常㗎。OK，
1: 即係真係隨時你翻工嘅時候，真係條腰係攝住士巴拿。
2: 我突然之間諗到咧，佢有個畫面咧，即係可能佢按錯咧，即係左手係一支麥，跟住右手係個士巴拿，跟住唱歌。系攞咗啲麥嚟扭螺絲，跟住攞咗個士巴拿嚟唱歌，係會唔會有咁嘅情況？係咪真係要需要用到好多工具咧？
4: 係啊，需要用到好大型嘅工具啊，係因為其實 lift 嘅部件咧，可能有啲 part 真係好大粒嘅螺絲嘅，係需要用到。咁但係至於係咪真係隨身攜帶，就唔係嘅。
1: 咁有邊幾樣嘢你哋係一定要帶住啊？我想知喎。
4: 我自己個袋啊，我會帶電筒啦，個強力嘅電筒
1: 係啦。跟呢個係守則入面必定要做嘅。
4: 係啦，因為你我哋喺井底啊或者 lift 槽入面其實都好暗嘅環境，咁所以就會用到一定要用光啦，係啦。跟住我自己會帶一個叫做攝門器嘅嘢。
1: 哦，攝門器，哦，
2: 即係攝紙皮咯，係咪啊？
4: 係啦，
2: 紙皮 ，OK。
4: 啲運貨人咧就攝紙皮，咁佢哋有個專業啲嘅用具去開住對門咧，咁就叫做攝門器。
1: 等陣先，嗰啲嘅紙皮，
2: 唔係嗰個攝門器係咪同我哋平時攝門嗰啲
1: 三角形嗰啲？
2: 型嗰啲咧可以有公仔嗰啲一樣噶，
4: 唔係啊，佢係一個一嚿鐵咁樣擺喺嗰個lift 嘅嗰個路軌嗰度，
2: 係
4: 有扭實佢，咁樣就
2: 係啦，係好專業啊，
1: 就係呢兩樣嘢就
4: 係，因為我個袋比較細，
2: 係
4: 要喐動嘅，係喺好窄嘅環境，咁我就唔會帶好多嘢咯，即係需要帶需要用嘅用具，到時。即係譬如喺井底要用嘅咁就抌啲膠叉落去先，
1: 抌落去，
2: 抌就抌落去，
4: 系啊！
1: 師兄你咪要士巴拿抌落嚟，冇咁安全，冇咁唔安全嘅。

0: 成日混啲。當時有咩揀啊？
1: 其他啲，因為呢間公司比較大同埋出名，就 concern， 我個 CV 比較靚，係啊，係一個好實際嘅，
0: 非常實際，認同，而家要，
2: 你工啊，你工係咁實際㗎，係
1: 啊，
2: 亦都好合理。如果做電梯唔實際咧，就真係攞個紙皮嚟攝㗎啦。
0: 喂，但我想話工程師成日俾人感覺咧，應該係指指點點嗰啲㗎嘛。你而家要搞一份係落手落腳嘅時候啦，屋企人有冇驚過咧？因為同埋成日咧，我哋
2: 喺 lift 槽啊，咩成日喺井底啊，又掟士巴拿啊咁樣，
0: 就算唔掟咯。我哋平時做乘客，我哋有時都會覺得，喂死啦！佢整一墮 lift 咁點啊？即係你會幻想好多嗰啲小劇場啊！
2: 係，同埋揾得佢一定係架 lift 有問題噶嘛？
0: 係啦，
2: 係
0: 你唔驚㗎？
1: 我爹哋媽咪，我媽咪比較擔心啲嘅，佢又話：，唉，唔好做啦，呢啲咁危險咁樣。咁我爹哋係消防員嚟嘅，咁其實佢都有事。
0: 有咩 call 到
1: 嘅？咁所以我爹哋又冇話好擔心，
2: 即係行過阿女嚟啊咁。
0: 喂，反而阿爸爸有冇即係介紹啲竅門，即係俾 tips 咧？因為通常我聽過啲 friend 講過，做消防員啲 friend 講過咧，一係就要去滅火啊、山火啊。
2: 其實消防員最多係揾 lift 嘅，同埋如果佢真係守開個區咧，佢係好清楚咧邊棟大廈嘅 lift 咧係零舍容易
1: 壞，
2: 係啦，零舍容易需要消防員嘅見識下咁樣嘅。
0: 所以爸爸有冇俾到一啲 tips 你咧？當初
1: 係咁又冇喎，佢而家應該唔夠我對於
0: 專業啊嘛，佢打翻嚟，阿女我開唔到呢道門啊，點樣救人啊？
1: 係
0: 啦，咁好啦，咁啊做電梯，我覺得同 lift又是兩樣東西來的，咁你是哪方面範疇？但你兩樣都要做，
2: 扶手電梯和 lift 啊，你
0: 現在是
2: 升降機和扶手電梯，
0: 即是我要搭到12樓或者那些一樓商場電梯落那些，
2: 是
0: 不是都要你做的？
1: 簡單說一下 lift 和 escalator，lift 就是升降機，escalator 就是扶手電梯，咁我通常接觸 lift 多啲嘅，即係升降機多啲嘅，係啦，咁扶手梯我都有嘅，但係就冇咁多咯，
2: 係咪因為 lift 係容易壞啲咧？
1: lift 係比較難整個梯嘅，可以話，因為 lift 咧其實佢係直上直落啦，咁其實佢個維度咧係。X Y 石啦，佢有好多位唔 align 嘅話，佢好容易就走位，就容易壞啲。咁梯咧，其實可能就已經係固定咗一個斜上斜落，佢一嘢擺落去就，即係佢如果起嘅時候咧，一嘢擺落去就。已經喺度啦，佢冇咁容易壞。
0: 佢已經開始講緊啲好深奧嘅 formula， 我已經開始聽唔明
2: 啦。但係我類似知道啦，係啦，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嗰個扶手電梯就係佢有個軌道喺度啦，即係你擺落去順軌道，佢就會自己行啦。咁個 lift 咧就因為佢得啲籃喺度揈揈下啦，咁佢容易歪啦。
0: 鬼咩？你都係女漢子嚟噶嘛？
2: 講起女漢子，我想知道如果啊，你屋企有啲咩壞咗嘅話咧，係會你整定係你爸爸整定係會爭住整嘅咧？
1: 哇！其實我細個咧聽翻我屋企人講咧，我細個會將啲嘢拆爛去再整，
2: 即係嗰啲電視會拆爛嗰啲
1: 咩鬧鐘啊嗰啲。
2: 等先，有冇剩零件先？即係好多時咁樣拆爛咧，跟住我整翻好啦，但係三個零件喺出面嗰啲咧，
0: 唔會啩？可以咁樣嘅咩？
2: 唔係即係搞唔翻咯，即係拆爛都搞唔翻啦，好明顯啦，係咪啊？即係你係整得翻嘅，
1: 整得翻。咁我講下我整咩啦？我識整
2: 鬧鐘啊！你啱啱講咗門柄，
1: 即係甩咗出嚟咪？咁但係最近
0: 慳好多啊，五嚿水㗎，請個師傅出嚟
2: 爆鎖啊！你以為
1: 係同爹哋真係最近有？真係較量過呢，
2: 真係有㗎，
0: 真係有啤頭位同你
1: 有嘅有嘅有嘅，
2: 係咩呢？
0: 好啲都
2: 我都話㗎啦，我唔係隨便問㗎，我已經 picture 到個畫面啦，
0: 係每人拆一部火嘅冷氣出嚟，
2: 工程師嘅較量嚟，咁邊個贏呢？究竟係咩事咩事呢？咩事較量？
0: 係啦，較量啲咩？較量啲咩？
1: 爆水喉
2: 啊！整水喉
1: 係啦，咁就係喺我個洗手盆嗰個
2: 底嗰度，
1: 同埋個底嗰條喉咧，佢嗰度爆開咗，咁我換條新。咁因為條喉已經好舊咧，佢有少少歪位。咁我爹哋咧就揾嘅揾唔到一個位咧，係點樣唔漏水啊？即係 keep 住可能上咗都係仲漏緊水。跟住之後整到即係我爹哋喺我翻工嘅時候整咗一日，整唔到，
2: 整唔到。
1: 係啦，跟住去到我翻嚟嘅時候咧，我都有整下，跟住我爹哋話：，唉，唔整啦，你留翻喺度整啦，咁樣佢走啦。跟住聽收我係十分鐘之後走咗之後咧，我係整得翻冇漏水咯。
2: 係點解咧？係點解即係爹哋出咗啲咩問題，搞到整唔翻咧？整咗成日都整唔到咧？
1: 因為手工藝問題。
0: 你決定真係喺呢？

0: 都想咁样讲，爸爸整咗成日，但你十分钟 K.O. 咗佢。
1: 系维修嗰个嚟噶嘛，即系佢系确保个电梯系可以顺利运作噶嘛。但系搵得爸爸嘅时候，通常就已经系运作唔到噶啦嘛，就已经要爆噶啦嘛。
0: 系，
1: 所以爆水喉佢系叻，救水喉佢未必识。
0: 系啦，救人佢叻，系啦系啦，但系就修理水喉就唔系佢范畴。
1: 下次就阿女你嚟啦，唉、哎，
0: 有冇尖尖啊嗰下？
2: 都有噶，即系可能细个整唔到嘅，搵佢整搞掂，但系发现我大个咗。哇！原來我自己都整到喎，
1: 係整完之後，老豆八嚿水。我到而家都冇辦法相信咧，呢個咁即係聲又咁温柔啦，
0: 個樣又咁温柔啦，
1: 跟住行行下會跌個士巴拿出嚟，
0: 係啦，跟住仲要同老豆一個消防員 battle
1: 嘅，battle 頂水喉，
0: 係啊！我想話讀你個科或者做而家電梯工程師範疇嘅女性啦。多定少有几多人咧？
1: 会唔会你就系你个班期即系得即系1001个咧？
0: 系咯，
2: 又未去到你哋想象中咁少嘅，
1: 嗯、
2: 可能十个入边都有1-3个嘅、
1: 嗯。
0: 有冇啊？我唔信。
2: 有
0: 噶。到我 challenge 出嚟啊！唔会有三个。我平时见搭 lift 整 lift 嗰啲，我冇见过女仔嘅。
1: 工程师可能有啊，
2: 系嘛？公司都有啲靓女噶，
0: 系咩？
2: 系啊，
0: 有冇靓仔啊？靚仔反而我哋兩個想知多啲。
2: 我哋公司嘅平均年齡係55歲。
1: 點啊？如果你知道有點啊，你去行雲港九新界嘅 lift 槽度揾係咪？
0: 唔使咁辛苦啊，直接去總公司咪得咯。
1: 你又啱喎，
0: 我揾阿叻啊，情嘅咁咪得。
1: 你又啱，
0: 揸住士巴拿過去。
1: 係唔夠你叻嘅呢下。
0: 係。但係我想話呢一份工對嚟講係真係令到你有。好有呢個成功感嘅，
2: 係啊，因為工程師解決問題咧，咁、即係成功解決到個問題，個成就感就有喺度嘅。
1: 係、咁有冇試過係可能即係可能連啲前輩都解決唔到嘅問題，反而你又係十分鐘搞掂咗咁樣咧？即係好似整水球咁
0: 定係你對住前輩嗰啲咧？因為通常呢啲師徒制咧、你扮整得耐啲先，即係就算你明明識㗎啦，係啦，唔可以太快俾佢。
1: 即係或者見到佢係有甩漏嘅，我都哎呀唔可以話俾佢聽添咁樣。
0: 等到事後幫佢重新執過咁樣。
2: 開頭就唔敢出聲嘅，咁但係而家可能 work 得多咧，咁其實都有時會俾到啲實質嘅意見或者 insight， 可能即係大家都企喺度唔識整個黑，跟住就哇可能咁樣整會唔會 OK 啊咁樣，咁就試下，咁佢哋接納我嘅意見，我都會覺得好似我都備受重視嘅感覺咯。
0: 我覺得阿 Net 咧，其實咧佢而家仲係個 percent 啦，即係成個外形所有嘢都係一個小女孩咁樣啦。但係我覺得佢已經係一個好有女漢子嘅 feel， 越嚟越喺個心底裏面出嚟啊。其實我覺得你除咗呢個電梯嘅工程師令到你好有成功感之外咧，另一樣嘢咧。奠定咗你細細個嘅時候咧，你已經係一個女漢子啦。
1: 係，
0: 我好少聽女仔講話中意呢一個嘅嗰啲科幻嘅電影系列嘅。
1: 哦，係啊，
0: 佢出嗰個係我未出世已經做緊嘅呢個系列，
1: 一個系列真係系列。係
0: 啦，作為27歲嘅小妹妹，佢原來已經喺呢個超級 Die Hard Fans。係啦，咁係乜嘢嚟嘅咧？
2: 呢一個係星球大戰。
0: 你係因為咩而中意咧？係
1: 啊，
0: 係咪就係中意只咩88定叫咩77定叫咩話嗰只叫？佢機械人咧原型好可愛嗰只咧。
1: 死啦！佢而家好惡喎！你講嘅嘢係咪？
0: 係啊 ，B B 啊 ，B B 啊
1: ，B B 嚟嘅，
0: 全部錯咩差錯？
2: 嗰陣時睇電視啦，咁就佢嗰度突然間嗰個人即。入面有個主角，佢就突然間講話 I'm your father 咁樣。
0: 係啊，好經典嘅。
2: 係啦，同爹哋睇，點解佢無啦啦同佢講 I'm your father？ 點解佢會唔知道佢老豆係邊個嘅？跟住之後開始就上，我爹哋就冇答我嘅。咁我就開始上去網上喺度 search 究竟發生乜事，點無啦啦會無啦啦話 I'm your father 嘅？
1: 係。
2: 係啦，咁開始就慢慢越睇越深，越睇越迷咁樣，跟住就開始會。去佢出身嘅我都會追，出身嘅我就追，跟住就愛上咗。我會見到佢啲商品啊周邊，我都會想買，跟住我就會慢慢儲咗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收藏品咯。
0: 你嗰時睇呢套戲嗰時幾多歲啊？或者中意呢一個系列嘅時候？
2: 我諗應該10歲啊，9歲10歲到啦。
0: 你屋企人有冇一下驚啊？即係應該你哋玩嘅係嗰啲。 公仔啦、女仔嗰啲嗰啲啦，你明唔明？即係包包乜嘢啊嗰啲啦，又或者中意啲 Q 啲嘅公仔啦，你嚟你即係中意
2: 點解喎？
0: 嗰把劍啊，
1: 嗰把清清清咁啊，係咪啊？
0: 係一嚟中意呢啲喎，
1: 係定係嗰啲未發科調去開喎？係咪係咪呢句嚟啊？死我講完
2: 好勁
0: 啊！係咪係啊？
2: 全中
0: 係啊！你勁過嗰七七八八，
1: 唔係啊！你知我講完先協啊！你明唔明啊？我驚唔係嘅時候好耐啊，唔知點收科
0: 係作為女仔中意。呢一套電影喎，屋企人唔驚啊？
2: 佢哋
1: 點驚啊？你驚佢攞把青青青青咁樣嚟啊？
0: 唔係啊，頭先咪講咗，因為通常幫啲公仔換下衫啊，或者中意啲 Q 啲嗰啲，係咩咩嗰啲嚟噶嘛？
1: 係
0: 係咯。
2: 我同我妹都係好男仔頭啊，即係一細個就已經揦住個波打嗰啲，即係就落街踢波啊嗰啲。
1: 但係其實咁幾好㗎，我覺得作為家長會覺得咁樣冇咁難養。
0: 佢就咁一直望住電腦，跟住之後就宅男宅女咁樣咧。
1: 係
0: 係，咁但係你呢一個嘅時候，其實都可以俾到佢一個好大嘅成功感。呢個成功感，我調翻轉係我嘅話咧，我諗我會講一世。
1: 嗯，
0: 點解你會咁內斂收埋？即係你經理人唔講。你唔講咧，喺呢件事係好值得公開講話俾你聽，因為我中意呢個係你中意到直情係你儲咗幾多嘢，你儲咗幾多年，同埋你有冇好似一個好勁嘅人咁有一個倉，
1: 係同埋你點樣去儲，即係因為買呢啲嘢唔係話你買就買到噶嘛，即係有時候要 bid 嚇，有時候要周圍揾啊，你點樣揾到咁多咧？
2: 哇！真係可能喺條街度見到就會買咯，順手買。咁或者有啲朋友見到我中意，咁可能生日我生日佢哋都會送俾我啦。
1: 係。
2: 咁甚至如果有睇條片嘅話咧，佢哋畫生日卡俾我咧，
1: 都係嗰個公仔。
2: O K。好
1: sweet 我想問你最貴同最覺得最性價比最高嘅係乜嘢咧？
2: 最貴應該係
1: 講唔講得噶？翻去會唔會俾媽媽
2: 1:6嘅人形公仔？媽媽應該係會知道
0: 嘅。1:6嘅，
2: 係啦，
0: 即一隻咁樣嘅。
2: 我有兩隻嘅，
1: 係
2: 佢大概係
1: 幾位數字？四位數字？
2: 四位數字？
1: 四尾定四尾頭啊？
2: 四頭，
1: 四頭嘅。咁你嗰陣時係儲錢買定係點樣可以得到？即係自己第一份工嘅第一份糧，我就要買呢樣嘢定係點㗎？
2: 呢個咧係上年我特登去日本有個呢一個系列嘅一個 celebration
1: 啊，
2: 咁佢每年其實都唔係每年嘅，好盛大嘅祭典。
1: 嗯，
2: 咁當時係一個 exclusive 嘅一個人形公仔，咁我排隊買嘅，
0: 即係佢係佢限量版嘅嚟嘅。
2: 係啊，佢櫻花版超級靚。
0: 櫻花版嗰只公仔櫻花版即係變粉紅色。
2: 佢本身個底白色嘅，佢係冰嚟嘅，跟住之後佢印有啲櫻花嘅。
1: 即係特別版咯，係啊，即係地區特別版、限定版。你排咗幾耐啊？
2: 哇！我諗都有4小時。
1: 4小時，
0: 因為我想象唔到黑武士突然間有櫻花個頭度，
1: 所以咪特別咯。
0: 櫻黑武士喎，
1: 係啊，Made a Sakura be with you。
0: 係，所以呢一個就係你最深刻嘅。
2: 呢一個係我覺得我嘅收藏品入面最靚嘅咯，
1: 佢都其實有少少女仔嘅，
0: 係因為佢揀櫻花，
1: 係啊，粉紅色啊，同埋
0: 你係勁到咧，我頭先點解話喂呢樣嘢一定要講，一定要講，
1: 係好厲害，
0: 係我哋行內一個好出名，亦都係好厲害嘅一個收藏家，佢都忍唔住去留言俾你，
1: 讚你喎，
2: 係啦 ，po 咗條片上社交平台啦，咁就去 show off 我嘅收藏品，
1: 係，
2: 跟住佢。竟然留言就話有啲我嘅收藏品佢都冇嘅喎，咁
0: 係講緊係古天樂先生，
2: 係啦，冇錯冇錯。
0: 你未入行嘅，未入行嘅，
1: 你收到嘅時候有冇愕然啊？
2: 有啊。
0: 有冇覺得假想檢舉佢啊？
2: 哦，跟住之後其實都湧入咗佢本身啲 fans 都入咗嚟，哇！不如你都分享一下佢嘅，即係叫顧生都分享一下佢自己嘅 collection 啦，咁樣。
1: 嗯，
2: 係啦。
0: 所以我想話佢呢半個鐘裏面已經講咗佢兩樣好勁嘅成就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那名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的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翌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同家长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香港马拉松2027出年1月17日举行，今年将会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市主赛事总名额增加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且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让合共84000名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在今个月11日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表示，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至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进阶的期望。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在10月12日起暂停，是会在10月12日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修工程，增加主题房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间酒店会不会在节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表示，迪士尼仍然有另外2间酒店，分别提供750个房间和600个房间，相信能够应付需求。至于翻新工程几时完成，他话有进一步细节会再公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04点，跌3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7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9.09美元，卖出4439.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5: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6: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5: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7: 你真系好想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8: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10: 一起翻学。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10: 逢星期一至五
9: 早上六点到十点，
10: 晨光第一线。
12: 安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13: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逆风之翼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都在这首歌曲上面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翼。

0: 明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喂，呢个新闻翻嚟啦，我哋继续同陈子清倾紧呢。佢話俾我哋聽，佢已經準備好做2026年嘅新人啦。
2: 我已經準備好了。
1: 係啦，咁除咗已經準備好了之餘咧，我想講咧有一樣嘢好羨慕你嘅。我成日都話我好想去埃及嘅。
2: 係，但係佢已經唔使準備好啦，已經係去咗啦。
1: 係啦，佢又有第三個成就。
2: 唔使 ready 啊 ，already 啊。係。
1: 喂，幾時去㗎？你係
2: 上年嘅七月。
1: 係，
2: 佢係其實係淡季嚟嘅，因為去到咧其實32、3度其實係熱到發瘟嘅。
1: 32、3度邊度算熱啊？唔係再啲再熱啲嘅咩？
2: 好熱啊！真係，因為其實
3: 佢體感温度係唔止嘅，係嘛？
2: 係咯，基本上你一定要擔遮嘅，即係你一曬到太陽，你就 feel 到係燒
3: 痛嘅，即係可以撒蛋嗰啲嚟嘅，
1: 係32度啫。
3: 我體感我覺得唔止，因為佢係嗰啲一望無際個太陽直接射落嚟嗰啲32嚟
1: 嘅。仲有嗰啲近沙漠，啲沙漠嗰啲反光係嘛嗰啲啊？
2: 係啊，基本上冇壓遮頭啊。
1: 但係埃及你同朋友自己去，你唔跟團去啊？
2: 其實我哋係跟團去
1: 嘅。咁好啲，因為我成日覺得咧，自己去嘅話，哇，好似好危險啊！你唔知邊樣嘢，跟住佢會搶你錢噶嘛。即係嗱，意思搶錢嘅意思就係影完相之後叫你俾錢嘅啫。係聽聞有好多呢啲㗎。
2: 我真
1: 係
2: 有試過一次，雖然我跟團，但我都俾佢呃咗一下。
1: 係點樣㗎？
3: 即係你有俾到嗰張相嘅錢。
1: 佢一定要俾啦，如果唔係佢翻唔到團啊！
2: 佢突然間話：喂，佢有個 spot 咧，佢哋影係一個 exclusive 嘅 spot， 係佢哋先知嘅當地人。
3: 係，
2: 跟住係不停叫我哋跟過嚟。其實都 feel 到噶啦，跟住但係都俾佢影咗，咁槍收都幾靚，咁就俾咗啲人計翻鋼字都係三。
1: 但係影完之後，譬如我話唔影唔要唔得嘅。
2: 唔得啊！即系佢哋系追住你嘅，
1: 即系就算我丑样影到我丑样，单眼都要照俾钱啊！
2: 同埋佢哋着嗰啲衫咧，系嗰个神殿嘅制服嚟嘅。
1: 咁其实你都预咗要俾钱
2: 啦。嗰个员工嚟嘅，但系佢哋可能靠呢啲去搵食咯。
1: 系，咁你今次跟团去咗几多日啊？
2: 都10日噶，
1: 系
2: 10日。
1: 你想去定系？
2: 我哋一齐冚出嚟话想去呢个地方嘅，
1: 系因为你细细个你已经好中意，即系除咗嗰啲机械人啊、男人嘢之外，神秘嘢都中意系咪啊？
2: 系咯，同埋我中意听历史啊。即系我唔系读历史啦，但系我好中意听呢啲去咗个地方，然后我喺嗰个地方再听翻嗰阵时嘅历史，我觉得好吸引咯。
1: 系上年去嘅时候，大埃已经有噶咯，即系
2: 有啊，
1: 叫做大埃及博物馆。
2: 系啊，
1: 我听人讲话几日几夜都行唔晒，话超大超震撼，系咪真系嘅咧？
2: 哇！我想讲下咧，其实咧嗰个团系唔包呢一个博物馆嘅
3: 吓。
2: 系啊，
3: 咁使唔使另外俾钱啊？
2: 我哋
1: 有时间俾你去嘅，但系
2: 我同我朋友有一个朝头早冲咗去等佢开门嘅时候，跟住就我哋搭 Uber 出去嘅，我记得
1: 系搭call车，
2: 我哋嗰时系 call 车出去嘅，跟住之后咧就等佢开门，然后就冲入去行，咁我记得因为嗰日嘅 call time 系朝早11点，跟住去八点半開門咯，我哋就即刻衝，跟住快行一轉，所以我哋行咗2个钟就要走啦。
1: 係咪真係好唔夠啊？
2: 其實唔夠嘅，
1: 立下都唔夠立啊。
2: 不過都盡量行曬嘅，同埋最可惜係最需要睇嘅黃金面具唔喺度咯，咁所以就
1: 我攞咗出去 tour 啊。
2: 係啊，去咗旅行啊，係、
1: 哎、
2: 個黃金面具去咗旅行。
1: 但係其實佢仲有好多好大好宏偉嘅，譬如佢皇后、皇帝坐喺度好大，係幾多層樓高嘅咧？
2: 有嘅，我諗大概有3、4层咯。
1: 哇，好真係
2: 好大嘅，真係好大。
1: 佢係算近門口位，即係坐鎮㗎啦。
2: 一入去咧，佢已經有個拉美西斯二世叫做嘅像企喺度，已經好靚㗎啦。咁同埋佢個設計好現代感，我覺得大家都需要有機會都可以去 visit 下。
1: 係，咁我想問你，雖然就快立啦，只係2个钟啦，但係喺大埃及博物館入面，你有啲乜嘢你係想象唔到喺入面竟然睇到？即係我雖然冇去啦，但係我有去香港嗰個啦。香港個我係想象唔到嘅係一個幾千年前嘅麵包，我竟然而家係 可以睇到，
3: 系
1: 即系佢已经系几千年前噶啦，真嘅面包嚟噶，即系你喺入面有冇啲好特别嘅嘢？你睇到你都觉得哦咁样，冇谂过嘅。
2: 嗰日我哋系最后一日去嘅，其实因为其实十日嘅旅行咧，已经开始一啲审美疲劳，
3: 都系呢啲，都系呢啲系嘛？
2: 去咗太多神殿咧，睇咗太多唔同嘅图案啊，唔同嘅物品啊。
1: 但系佢咪会解释得好仔细噶？你嗰个团嗰个导游，
2: 佢会嘅，系啊，同埋系讲广东话嘅，
3: 哦，几
2: 好啊，几好。Which is 我觉得呢个系跟团嘅一个好处，就系有人讲广东话去讲一啲历史。
1: 系咪你个 friend 啊？
3: 应该唔系，
1: 系佢未搞，
3: 系因为佢未搞，
1: 系。系冇，我哋有讲其他。
2: 咁所以其实去嗰个博物馆，我又冇咩特别话，真系其实都见过晒咁滞咯。
3: 同你可能想象或者同你之前睇相做啲research 嗰啲一唔一样咧？
1: 系咯。
2: 其實都差不多，我覺得就係因為其實 before 去嗰個博物館之前有其他博物館有擺咗媽咪，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要講最震撼，其實真係睇媽咪咯，
1: 係好多個木乃伊，
2: 係啦係啦，冇錯，
1: 係
2: 我所有法老王同埋可能佢哋妻子啊兒子嘅一啲。
1: 木乃伊系佢除咗个木乃伊个壳啦，有啲系直情话打开埋有个木乃伊，佢直情个尸身俾你睇。
2: 系啊，就系尸身。
1: 哇！你已经可以见到皇帝嘅真身。系啦，咁但系啦，最经典嘅一定系尸身面像啊，胡夫金字塔啊，又或者佢嘅仔嘅金字塔，唔系佢老豆系嘛？金字塔啊，即系有三个噶嘛。系啦，系咪真系想象中咁震撼咧？即系尸身人面像系咪已经好模糊啦，已经定系都系好靓好震撼嘅咧？
2: 其实我都觉得系震撼嘅，因为都系人生一定要去睇嘅一个景点啦。
1: 咁我尸身人面像几大啊？定系只有我哋人咁高？
2: 咁可以有咩比例？
1: 系啊，你攞车啊，或者攞人去比例，或者
3: 三架 lift 左右啦，咁
1: 要翻呢个 lift
2: 系啊。我谂有呢、這个我谂有两个金字经。
1: 嗰、那個廣
2: 場嗰、那個咁、高
1: 喎、啊，咁、其實都高喎、咁多年前
2: 兩三個，
1: 兩三個咁高，哇！但係而家都仲清楚見到嘅，仲未
2: 清楚見到，清楚見到，
1: 係、有冇借啲
2: 冇咗忽鼻咁樣？
1: 係有冇借啲摸下佢咁樣？
2: 冇啊，好遠嘅其實，
1: 唔、可以近佢嚟㗎。
2: 係啊，佢已經有欄杆去圍住咗。
1: 咁但係嗱，呢一個就可能會欄杆攔住咗啦。胡夫金字塔咧，以我所知，你係可以行入去噶嘛，係嘛？俾錢係
2: 好似使乜俾錢咧？我都
1: 定係其他金字塔可以行入去咧？
2: 得胡夫金字塔係有行入去嘅，我記得我
1: 係
2: 使乜俾錢？好似都要 show 啊 show 張飛嘅。咁行入去咧，其實基本上就係要烏低身啦。烏低身咁行入去，
1: 有啲窿又要爬咁啦。
2: 係啦，所以咧我係同埋。嗰、那個氣味都比較
1: 濃烈，
2: 係濃烈。咁嗰陣時，我記得我婆婆咧就 test 我，婆婆就話：喂，你哋唔好入去。但其實我第一日已經入咗去，第二日先 WhatsApp 我，即係第二日先 test 我，就話：喂，你唔好入去啊！聽講係有啲咩千年病毒啊嗰啲，你有冇聽過啊？
1: 有，我嗰陣時個咩探險家嗰啲話發掘出嚟嗰陣時啊，
2: 其實係啦，咁其實以好耐以前係真係有呢啲噶嘛，因為佢哋特登去封印佢哋嗰啲媽咪或者嗰啲保護嗰啲寶藏咧，佢哋特登會擺啲 toxin 即係啲毒素落去去。圍住佢哋，咁所以就咁而家當然冇啦，咁多人行過，咁都冇人出事，咁即係冇事咯。
1: 咁所以呢一個地方對你嚟講，整體嚟講係值得去嘅，
2: 值得去，值得去。
1: 講咗咁耐，你終於都已經準備好啦。
2: 係啊，我已經準備好了。
1: 係嗱，當初即係做電梯工程師，點解又會有個際遇可以去見到你嘅伯樂，再兼你嘅經理人伍仲衡呢？
2: 因為當初其實做緊 full time 啦，做緊呢個電梯工程師嘅時間，其實我放工咧，我仲會去
1: 哦，佢揾啲。你救佢
2: 系放工咧，放工系啊，佢搵啲，
3: 唔系佢搵啲救佢嗰个会唔会系佢
1: 老
3: 爸爸？系啊，爸爸。
2: 放工咧，我会去唔同嘅地方度唱歌嘅，系啦。咁就有一晚咧，我就喺一间餐厅度唱歌，咁当时咧就 係啦，佢哋就啱啱好嚟咗餐廳度食飯，
3: 係
2: 咁就唱咗一首黑玻璃啦。咁佢哋就好鍾意我演繹呢首歌嘅一個方法。咁五太呢就上前就話啊，佢讚我哋唱得好好聽啊，加油啊咁樣。跟住之後下一句就話不如我哋交換 contact 啊，同埋我想介紹我老公俾你識喎咁樣。
1: 即係其實本來係靚女 Ida 五太見到你先嘅。
2: 係啦係啦，五太就喺度鋸緊排。
1: 哦，即係佢好專注食緊佢個牛排。
2: 咁就一行到去就哇，原來就係伍仲衡先生啦。
1: 即係靚女 Ida 就咁話俾聽，我係 Ida， 佢冇講俾聽我係五太嘅當時。
2: 冇啊！
1: 你以為佢唔知咩人咁樣嘅，
2: 即係可能普通嘅客人。
1: 系，咁想做咩介绍老公我识啫？
3: 咁我想问一下，你系由细就中意唱歌啊，定系唔系嘅？突然之间先发掘到呢个兴趣咧？
2: 我应该由细中意唱歌嘅， okay， 因为睇翻啲 B B 片咧，有时真系会拎住支嗰啲胶咪啊，有糖嗰啲，
1: 系，
2: 跟住就我有条片咧系睇到我唱大长今，
3: oh, OK，
2: 放风筝飞到远嗰首，
3: 系啦，
2: 咁就我谂我应该细个都中意，
3: 咁所以一路系有做驻唱呢件事情嘅。
2: 系啦，當時咁而家就冇啦，因為簽約出道啦。
3: 但係點解當時唔會諗話我去參加好多嗰啲選秀比賽啊？因為而家好多噶嘛，咁點解冇去參加咧？咁中意唱歌
2: 都有參加噶，不過就冇冇好多咯。嗰次有參加大專歌唱比賽。
3: OK，
1: 最後尾都係要揾食為主啊。咁呢個真係好現實嘅問題嚟嘅，
3: 明白嘅。
1: 咁最後尾而家啦，即係都已經準備好入行啦。咁會係兩邊兼顧啊？係
3: 當初有冇掙扎咧？
1: 係咯。
2: 當初都有嘅，係咪即係要二選一咧？都有好忐忑嘅。咁但係聽收原來係都係可以並行嘅。同埋如果你問我忙唔忙嘅話，可能比以前要做駐唱咧比較多咗時間，因為以前可能 regular 放工就要七至十就唱歌啦。咁而家我就冇駐唱啦，咁可能放工嘅時間就會攞去做創作咯。
1: 所以而家你係直情係想做，即係未來嘅目標全部都係唱作歌手噶咯，唔係齋歌手噶咯。
2: 係啦，會有自己嘅作品。
1: 嗱，咁今次呢首歌啦，真真正正入錄音室嘅時候，同你喺我個餐廳上面唱，一定好大分別啦。
2: 係，
1: 會唔會驚到直情我應該唱咩啊？都係唱翻大長今咯咁樣。
2: 又唔會啊，其實都慣啊，都慣。
3: 我想問第一次錄音緊張啲，定第一次？落 lift 嘈緊張啲啊！
2: 第一次錄音嘅，諗下先，我諗應該係落 lift 嘈。
1: 點解？因為伍 Sir 俾好多温柔。
2: 因為錄音其實我本身平時都有 cover， 我自己都有錄音咪嘅。咁但係要真係入錄音室嘅話。咁又唔係真係可以做返，佢都好鬆容嘅，
3: 係
1: 即係佢唔係嚴謹嘅監製，
3: 係嚴謹不過唔嚴厲囉，我諗係
2: 嚴謹嘅，但係佢講嘢其實唔係真係咁
3: 惡呀，或者令到你覺得唔即係好驚驚呀咁樣嘅。咁我想問點解會揀到呢首歌，係因為個歌名呀，定係你哋一齊即係 brainstorm 出嚟，我要做一首我已經話俾全世界聽我係 ready 做呢件事嘅。咁當初係點樣諗到呢一個 topic 嘅呢？
2: 我就佢哋邀請我去錄 demo 㗎咋，陣時未真係以為呢首歌係我嘅。
1: OK。
2: 跟住之後去到錄咗可能一兩次，試咗幾次之後呢，佢就話不如有冇諗過呢一首 demo 其實係屬於你嘅歌啊？
3: 哇！所以佢唔緊張啊，因為佢根本一開始都唔知係佢嘅。係啊，
1: 仲要錄完之後就我就呢隻啦。
2: 有味嘅，跟住之後真係有真正地錄嘅。
1: 係睇到你有曾經提及過定係伍山提及過啦，錄咗九日喎。
2: 是
1: 其實如果我是一個新人的話呢，我不知道的話我會灰的。因為通常我們只會覺得時間好寶貴啊，三個鐘就錄起一首歌，即是普通平民啊，即是我這些平民的概念是這樣的嘛，是沒有想過原來一首歌要錄九日的嘛，還是你這九日你就是65分鐘的嘛。
2: 唔知喎，錄下錄下就真係九日喎。
1: 有冇灰呀？有下死啦，係咪真係咁差？
3: 係唱咗好多唔同嘅版本，定係點解會錄九日呢？
2: 應該如果我聽返每一日，其實每一次可能佢都會 jam 翻首歌俾我，跟住聽翻翻屋企聽翻究竟有啲咩不足咁樣啦。
3: 嗯，
2: 跟住其實係有咩唔同咧？每一日嘅 version。可能就係唔夠開心啊，因為我平時唱開係我唱婚禮可能會係一啲好 sweet 嘅歌，我唱餐廳可能都係啲情歌啊，啲比較感性啲嘅歌，好少即係唱啲咁
3: 陽光咁樣係。
2: 係啦係啦，咁所以一路以嚟其實我每次嘅每一個 version 嘅進步就係我要點樣更開心、更開心、更開心。
1: 咁你諗啲乜嘢去令自己開心地唱？整水喉贏老豆。
2: 點樣講咧？
1: 笑住咯個嘴唱嘅時候。
2: 係咯，其實主要係同埋五常可能佢叫我即係要興奮啲，跟住我就會沙埋個臉，跟住就喺度不停好興奮狂跳狂跳，去 prep 自己嗰個情緒。
1: 好啦，最後一個問題想問啦，真係準備好啦，你自己亦都真係踏入咗娛樂圈，踏入咗樂壇啦，感覺係點啊？
2: 哇、wow, 我覺得係有咩感覺，
3: 我反而覺得呢，你會唔會平時冇見過呢個 postcard 上面嘅你自己呀、啊、即係因為呢、你知唔知子晴呢今日一嚟到就帶咗張、postcard 啦，好靚啦，咁係一張好靚女嘅相啦，但係呢因為佢嗰個樣子呢，我係覺得有少少呢個補習 miss 嘅
1: 好型
3: 㗎，即係好女強人好 tough 嘅感覺嘅、但係同我而家面前嘅呢個妹妹呢係兩個感覺嚟嘅，兩個感覺嚟嘅，你會唔會都覺得呢、這個自己係幾特別㗎啦？
2: 我有時真係好唔慣自己化濃妝，即係原來、要望住鏡，即係鏡頭影我自己個樣子，係、真係要咁濃妝先會見到啲眼耳口鼻
1: 嘅。如果唔係平時係睇唔到噶嘛，原來
2: 係而家先發現妝，可能即係未必係影相出嚟見到眼耳口鼻，
3: 係
2: 呢一個啦。跟住翻到屋企落妝咧，哇！原來真係
1: 六十歲啊，
2: 有眼睫假眼睫毛啊，因為平時去地盤你唔會點樣即係執自己樣嘅嘛，好
1: 但你唔發現咧，你唔捨得落個妝嘅咩？我每次化完膚，即係有人幫我化完之後，我唔捨得落個妝，我好靚咁樣。
3: 你會唔會咧？
1: 係咯，
2: 我會。化咗全妝之後翻到屋企，我可能會再拍多幾條片擺上社交平台。
3: 你有冇試曬咗？你有冇試過用呢一個樣去同同事見面咧？
1: 係咯，
2: 我唔敢。
3: 即係而家同事，你覺得佢哋知道未咧？即係短短呢段出街嘅時間，
2: 全世界都知佢哋。
3: O K，
1: 會唔會不停喺你面前唱或者開俾你聽啊？開翻俾你聽。
2: 佢哋有啊，不停而家去話幫我簽名啊，揾我影相嗰啲。
3: 你以後見到廣九新界嘅 lift 槽就係響呢首歌。
1: 系咪因为而家有啲 lift 边有个 mon？
3: 唔系，因为同埋佢哋做嘢好中意播歌噶，
1: 系啊，
3: 系啊，啲声咁样噶。
1: 系咁啊！而家话俾大家听，你已经准备好嘅陈子晴，2026年嘅女新人之一啊！继续努力，继续 keep 住，继续习惯你之后化嘅妆啦。
3: 系，
1: 继续加油，拜拜。

0: 5月12日，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在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且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提到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相信银行业界将会在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元提高至上限550亿元。政府发言人话，银债受到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元，认购人数大约478000名，较旧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22%和大约28%。政府计划在下个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话，啱啱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3个月。政府发言人表示，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让业界和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让本港的甜味剂食安标准和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了让业界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在修订规例的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过渡期。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表示，安全部队在西南部比鲁斯省各地展开多次反恐行动，打死48名恐怖分子。当局在当地星期五发表的声明之中表示，安全部队在麦斯东地区的行动缴获并且销毁了一批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并在灰达地区发现四处恐怖分子藏匿点，打死超过2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又在石比地区挫败恐怖分子袭击当地警察局的图谋，击毙2名恐怖分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88点，跌3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5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8.25美元，卖出4438.4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昨日朝早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在日间转薄，各区风势微弱。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广东沿岸未来一两日风势仍然微弱，同时位于华中的广阔云带会稍为南移，下个星期初广东沿岸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以北大約270公里，預料向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同時，位於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至西南偏西大約5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寻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北纬28.6度、东经127.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喺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1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Yo, check it out.

0: 工程就喺左紧，电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往。
2: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3: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4: 唔好咁样，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3: 系系。
4: 我咁不如对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3: 过咗期嘅，陈水辉好嘢。
1: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Sean 骚动音乐。
5: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咧？
6: 都好、啊，等我留意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5: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6: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7: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吗？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7: 你真系可枪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8: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9: 安石头系啊，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10: 大家好，我系唐诗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2个星期啦。Gigi 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
16: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7: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8: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9: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20: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1: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22: Good night, Lady, 安稳艰难。
23: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你翻到嚟今晚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开始带嚟呢两首都认为系追梦之歌嚟噶，先有 Rover 全新作品《白日梦之旅》以及杨廷周韵婷《逆风之翼》。好啦，今晚一期一会环节，请嚟嘅呢位朋友咧，佢喺今年系非常勤力嘅。已经在短短半年时间出了三首歌作品，而他还说他可以再快一点，他可以再多产一点。今晚请你有 Mike 曾比特。

0: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Mike 曾彼得。
1: 欢迎晒 Mike。
0: hey,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
1: 我觉得今日呢，我准备了好多嘢可以慢慢同你倾下嘅。
0: 咁大镬，好啊，
1: 冇嘢，好你啦，系咪？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仲有你嘅音乐大世界，
0: 系都系唔系好识嘅，系
1: 唔系嘅？因为其实我上次见你嘅时候就是我哋拍多次拍片，
0: 系九龙塘嗰次。
1: 系啦，而嗰次拍片咧，其实咧就应该正正就系你说出个未来嘅派台之日嚟嘅。如果我冇记错嗰日，咁所以咧，
0: 系
1: 嗰阵咧。可以同你傾到嘅音樂版圖上面嘅嘢咧，係非常之有限啦，
0: 係
1: 同埋紙上談兵嘅，
0: 係
1: 因為當其時都只不過啱啱聽咗首當日發布嘅新歌，
0: 係
1: 亦都未知道跟住嚟緊你嘅音樂風格係點啊，音樂步伐係點啊，咁而家又過咗幾個月時間啦，
0: 係
1: 其實都唔係真係好耐添，有半年都未談得上
0: 咯。
1: 左右啦，咁但系其实已经嚟到咗新公司嘅第三首歌啦。
0: 冇错，系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1: 呢一个步伐系咪同当初嘅时候，同公司倾好啦，新合作嘅时候就预期到个步伐系都几急几快嘅？
0: 都其实时间上系同预期系差不多。
1: 嗯，
0: 当然目标系可以再快啲添啦，
1: 再快啲噶谂住。
0: 但系我觉得即系。在一个自己预算的范围入面继续去做，我觉得是现阶段是符合的，
1: 是
0: 符合自己的设想的，
1: 是
0: 是啦。咁同埋因为年头都自己讲过是希望可以冲到碟啦，咁所以嚟紧、即系我觉得呢一个步伐之余，其实自己所完成的作品其实都啱啱好可以俾到今年去做多啲，或者可以有唔同嘅选择囉。
1: 係嗱，冲碟嘅部分呢我哋就晏啲再讲。
0: 係
1: 而家我哋可以逐首逐首歌，即係有个fast forward 啦，慢慢去讲返呢一大未到大半年呢半年时间啦嘅音乐步伐啦，大概如何啦。我諗由说出个未来跟住去到 change, 呢两首歌呢我会觉得係好个人。一个新转变啦，转咗新公司啦嘅一个自我剖白嚟嘅，或者啲好多自己故事摆落去咯，可以咁讲啦。嚟到咗今次呢一首歌，回归翻一个大家可能系好熟悉阿 Mike 唱情歌嘅一个你，
0: 系
1: 呢一个故事又系咪你自己嘅嘢咧？
0: 我咧先讲说出个未来先啦，即系呢一首歌就好似之前所讲，其实。都是公司俾咗好大自由度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即係包括我啦，包括阿杜啦，其實大家都對於呢首歌都玩得比較瘋狂嘅，係啦。咁 Change 對我嚟講，其實更多係一種鼓勵，係啦，因為改變係永遠需要勇氣嘅。我覺得呢一首歌對我嚟講就係俾我也好，俾聽眾也好一個好大嘅踏出第一步的勇气。咁呢两首歌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更加比自己的经历去鼓励大家去影响大家。咁所以来到第三首呢，其实反而想做返一样嘢，就是大家认识曾彼得是怎样的时候，我哋就做返呢样嘢。咁大家认识曾彼得应该都是偏向嗰阵惨情歌啦，慢歌啦， ballad 啦。咁我觉得今次就是希望可以将呢件事我哋再重新做一次，但係亦都可以喺大家認識嘅我入面有少少嘅不一样。咁、所以今次其实有啲一路合作开嘅班底啦，之前老朋友啦，亦都有啲新嘅一啲合作嘅对象啦。所以呢首歌其实都係一个半新嘗試囉，我叫做。
1: 因为其实咧，我从由说出个未来开始啦，我就觉得呢一个可能喺好多乐迷心目中啦，系一个好 fresh 嘅一个你嚟嘅。虽然其实呢一个你咧，亦都其实系呢个摇滚血一直留喺你嘅身体里面噶啦。
0: 冇错，
1: 系啦，只不过喺呢一刻爆发出嚟，而我觉得呢首歌乐迷系好受落嘅。系啊，你又唱得爽，大家又听得爽，尤其嗰次我喺启德
0: 见
1: 你 solo 去玩呢首歌嘅时候，哇，好正！
0: 多謝
1: 完全驾驭到晒成件事咁大个场地，而再去翻到今次第三首歌啦，系咪刻意前两首叫做摇滚味强少少嘅，今次反而行后翻少少，翻去大家心目中嘅一个惨情歌王子嘅形象先咧，保守啲咧，
0: 又唔好讲王子先，因为我觉得系一个希望都 有一首歌是属于我形容为朗朗上口啲，亦都系大众会 feel 到我本身就系呢一个状态。但系因为呢一首或者惨情歌啦，大家其实都听好多嘅时候，咁点样比真比就多啲咧？系啦，唔系净系一首好纯粹嘅惨情歌啦。咁我觉得都好多谢作曲嘅徐继忠啦，系啦，我哋嘅大师。咁呢首歌其实都真系颇有难度嘅。一来啦，二来就系我觉得呢一首歌更加多嘅系点样俾到大家一种更加由内敛到撕心裂肺嘅一种情绪嘅起伏。咁所以咧系都大挑战嘅。除咗唱上面嚟讲，呢一首歌嘅内敛到爆发，其实比起以前嘅歌，我觉得系有多咗好多嘅起承转合喺度。咁所以咧呢一个更加，我觉得除咗系一首慢歌之外，亦都系一个对于声音嘅考验咯，亦都系对于一种情绪爆发嘅考验咯。
1: 其实某程度上系好似演戏咁样做。
0: 系，我觉得呢首歌对我嚟讲，除咗歌词上嘅演戏 ，MV 嘅演戏都系挑战嚟嘅。咁所以呢一首歌录音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一个不停要去思考点样用唔同嘅声音啊，或者用唔同嘅情绪去处理句与句之间嘅连接啦，甚至系你点样去唱后面嘅高音啊，或者系佢入副歌每一段嘅感觉亦都唔一样。所以其实呢一首歌入面嘅处理，其实系可能喺我同监制之间，其实大家沟通咗好多。

0: 咁今次呢首歌呢，我就咁听嘅时候嗰个高低个 range 啊，嗰个高低起伏其实都系变化万千得几频密嘅，仲要系
1: 好多嘅都真系。
0: 所以喺准备入录音室之前，要点样去准备呢首歌咧？去 prep 咧？
1: 其实呢一首歌我都觉得系 so far 我唱过嘅歌入边都系难度系高嘅，咁所以咧真系练习。好緊要啦，係啦。二來就係點去穩陣唱，我覺得對我嚟講呢一首歌係除咗你要爆發之外，你要學識點去收住去爆，咁呢首歌先唔會、叫做咩 over。因為呢類型嘅歌好容易會完完全全地哇撕心裂肺就過籠㗎喇嘛。咁所以我個人又好容易就過籠嘅。咁所以呢對於我嚟講呢個真係好大考驗。咁所以呢一首歌都好多謝 Gareth 啦。同我一起去找我哋最好嘅一个位置同声音去演绎呢首歌。
0: 有冇话喺即系嗱，我哋选定咗呢一种类型系大家最熟悉嘅 mic 之后啦，咁喺呢个芸芸嘅情歌海当中，点样遇上到呢一首歌嘅？
1: 其实好有趣，因为咧呢一首歌其实系 suddenly 出现嘅，因为咧本身我哋有一啲已经录好咗、编好咗嘅作品，咁啊摆喺度啦，咁啊大家思考紧。第三匹我哋可以做啲咩嘅时候呢，咁我突然间有呢首歌出现。咁当大家一起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其实都觉得都 OK 喎。咁第一本身对于我嚟讲就係、是、因为佢係一个 demo， 而另外嗰两首差唔多一个接近完成嘅一个作品啦。咁我一定係我哋如果係呢首點樣編咗佢，或者唱一个 rough， 我哋可以听咗个感觉先呢。咁啊，最后我哋就編咗唱咗一次之后咧，咁三首歌摆喺度，我哋一齐拣。
0: 哦，
1: 应该系三到四首一齐拣。咁啊，大家最后一致投票，呢一首歌就系嗰首跑出嘅歌。咁所以咧，呢一首歌除咗系一个有个咁有趣嘅出世嘅经历之外咧，对于我嚟讲就系、是，呢首歌嘅嗰个 catch， 因为一到副歌嘅时候，我觉得个人就突然间为之一振啊。呢一个系一个我听完之后，我会想继续。繼續唱嘅一首歌，咁所以咧係幾有趣，我覺得。
0: 我都想知道，其實通常我哋揀 demo 咧有咁多唔同選擇啦。要一首點樣嘅情歌先至係最能夠 catch 到個 mic 嘅耳朵？因為其實尤其過去都有啲好大熱作品嘅情歌出現過嘅時候，你又未必話想啊好一式一樣都係嗰啲啦咁樣，都會想穩中求啲變噶嘛。
1: 係，其實。我個人又簡單嘅，我覺得順意囉，係啦，好聽囉，
0: 好似個聽眾角度去揀返，
1: 我覺得係要嘅，因為尤其是你係即係當你喺個局入面嘅時候，你好容易會俾你自己主觀嘅感覺去迷失咗，咁所以呢我覺得要當你選擇個 demo 嘅時候，唔可以得你一個人，要多幾個人去聽囉，或者甚至係一啲我形容為圈外局外人去聽呢首歌的感覺，這個是作為一個聽眾第一身的、我揀這首歌，我聽這首歌的一個第一個 feeling、所以呢這一首歌給到大家第一個最大感覺就是、它會、有些東西好像叮一下樣，所以呢為什麼我們大家即每一次揀 demo 也好，其實都是坐在一起，大家就一路去播一路聽這樣。
0: 嗱，頭先個 Mike 咧就話，以佢嘅經驗同埋歌藝之下咧，呢首歌都係數一數二最難唱嘅。
1: 係嘅，
0: 你會覺得係個 technique 上難啲，定係個情感爆發處理上難啲？
1: 我呢首歌係情感上都難嘅，但係喺 technique 上係應該更加係啦，更勝一籌嘅。
0: 係，
1: 因為呢首歌其實喺唱嘅時候，我哋都諗緊，哇！都系咁嘟嘟嘟嘟嘟嘟，系啦，又高又低，又高又低，佢唔净系一次，仲要系好几次，跟住仲要再升 key， 仲要再唱好几次。即系有阵时啲歌咧，最吸引人嘅咧，唔系即系除咗 catch 之外咧，就系嗰种跳下跳下嗰种，你听落去就觉得高难度嘅感觉。呢一首歌就系、是、大家听完或者唱完之后会唔会想去挑战啊？或者以前我哋唱 K 嘅时候就会啊呢一首歌哇好似好难、我哋不如试下一齐喺度边会丧嗌啊嗰种感觉。我觉得呢首歌系有呢个 feeling 俾到我嘅。
0: 我觉得嗱， 即係以前大家會好興唱 K 去爆下咪咁樣㗎嘛，而家我會覺得大家係好鍾意拍啲 cover 㗎，即係喺啲社交平台上面呢自己去啊，我又試下挑戰呢首歌先，甚至聽返俾你去等下咪佢點評下先，睇會唔會 share 我嗰個 reel 先咁樣，會唔會諗住直情可以分享多少少點樣唱呢首歌，然之後等大家一齊去整個 challenge 咁樣啊，可以。
1: 其實都好喎、啊。我冇諗過呢、這個喎，都幾好喎、啊。
0: 而家大家都幾鍾意咁做㗎嘛。
1: 係囉，我覺得你俾我好好嘅 idea 我。
0: 係啊，因為我覺得有乜好得過就係個原唱者親自去教路點、樣去處理最好呢，然之後大家你嚟啦。
1: 嗯，哇，你俾我好好嘅 idea 我拍片啊。
0: 好，返去消化下，消化下。

0: 咁讲到要消化嘅话咧，歌词都真系好需要消化嘅。呢一首歌嘅歌词会唔会算系其中一首都好要心要肺咧？
1: 都系嘅，
0: 嗯，
1: 因为我觉得电话呢样嘢，
0: 嗯，
1: 即系通讯呢样嘢系由以前到而家，大家都好。即是生活来的已经 是你去人是一个群体的动物、
0: 嗯、
1: 是需要互相联络的、
0: 嗯、
1: 所以要去到几惨或者 几绝情才会、哎、我要去断绝所有的东西移除我的旧账号、嗯、block 了所有东西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反而给到我的就是一种、无论什么年代都好当你一段关系完结了之后你那种伤痛其实怎样可以复原呢、
0: 嗯
1: 我覺得依家反而難啲，因為咧大家嘅 social media 其實係好互通，網絡世界太發達。
0: 係
1: 以前係哦打個電話，咁如果真係冇咗就誒、哎、可能換電話或者點樣就已經就可以好快過咗去。但係依家其實太多唔同嘅 common friends 又好，或者唔同嘅回憶係好 common 嘅嗰件事係好共同啊。咁變相咧，你就係、是、誒、哎、完咗或者我 block 咗對方都好。你都好容易喺其他地方可以接收到佢嘅资讯。呢一个系我觉得系现代尤其是依家一段关系分开之后最难嘅嗰样嘢。
0: 点知我身边有个朋友啦即佢又系、哎、有一个好唔想见嘅前度咁样。
1: 嗯。
0: 佢真系諗住好狠心 block 晒所有嘢㗎啦。跟住你知而家嗰啲社交媒体就头先我哋讲嗰啲唔同嘅短视频啦咁样成。大家好兴趣再 collab 㗎嘛。
1: 係啊。
0: 我就算我 block 咗佢本人，跟住然之後佢同嗰啲 friend collab， 佢個樣啊，佢所有嘢又會再次彈翻喺面前，哇！每一次咁樣彈出嚟，又插多佢一刀。
1: 尤其是未必添話大數據，可能無啦啦又推出嚟咧，誒、哎、喂，有呢個咁樣嘅相，誒、哎、有呢個咁樣嘅人，突然間又出現咗喺你眼前。
0: 而家你冇 follow 佢，佢都會彈出嚟你面前噶嘛？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就係、是、好似將所有嘅。大家本身應該缺絕嘅嘢，冇辦法地變成一個要拖好長，一個緩刑咁嘅 feel 咯。
0: 係，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一首歌對我嚟講就係、是、啊，原來你要以前要缺絕，依家係要更加更加地缺絕。係啊、嗯，因為咧我自己就好少 block 人嘅，係啦、啊，做我朋友都幾好嘅，我唔會 block 佢。咁我就聽朋友嘅故事啦，咁我就去了解一下啦、嗯。其實咧我都聽過。好几个故事我都觉得可以咁做咁我又只会上网睇下咁我睇过一篇即关于嗰个楼主嘅朋友咁样咁啊我觉得都几深刻因为佢同佢嘅前度分开之后佢以为自己已经复原啦、
0: 嗯、
1: 以为已经好啦咁但係对有一日呢就係、是、好似啱啱所讲大数据弹咗个 story 出嚟可能就係佢嘅前度同佢嘅现任咁啊、嗯、准备结婚，咁、
0: 嗯、
1: 咧见到一啲比较甜蜜嘅相啦，咁佢就好崩溃。咁其实咧，佢就觉得啊，我唔想再见到佢，我唔想再有呢段回忆喺个心入边，我唔想再谂起点解要咁样俾我睇到咧。
0: 嗯，
1: 即系分手再做朋友呢样嘢，我觉得唔系每一个人都做到，起码我谂八成人啦，包括我在内啦，都唔会做到。但系依家就系你分手。你唔想再做朋友，个天或者个数据都要逼你再睇翻呢啲嘢，好似要成为朋友咁。
0: 嗯，但你自己有冇呢种嘅下定决心嗰种决绝喺度？
1: 我都决嘅，我都决嘅，系、嗯、啦。我即系觉得爱过就好难，即系因为呢个关系已经存在过，你冇得好似粉笔咁一夜抹走佢。咁所以爱过就真系好难成为一个啊朋友啊或者。交心嘅知己咁样，因为大家太了解了，所以我系唔可以呢、這个。
0: 其实今次呢首歌，即系林若宁歌词当中有好多都系好金句式嘅文字嚟嘅，我会觉得直情你可以 po 出嚟嘅，然之后整啲 sticker 啊，成日俾大家去慢慢 spread 开去。即系例如我自己会 highlight 到就系、是、啊，分手后连假装关心都系一场内耗嚟嘅。即系呢啲其实系。哇，又系好直中你心脏嘅啲说话嚟嘅，有冇边一句歌词好打动到你？
1: 其实我最中意就系跳下跳下嗰句，你若决心从此离开，何必烦恼？即系当你真系决定要走嘅时候，无论我也好，对方也好，唔好再谂咁多，唔好再俾一个假嘅希望对方。
0: 自己其实去面对住呢一种啊，应该要放弃。同真正要放弃啦，有冇话 我要決絕啫，都需要揾樣好長時間啦，先可以做到，定係還是你係說一走一咁嗰種？
1: 你我覺得任何人都應該係要係啦，一不做二不休咁樣就斬啦，因為你越拖得長時間，即係俗語有話長痛我不如短痛，係係啦。當你越長嘅時候，其實你就係好似默默咁俾緊自己一個。仍然好似 OK， 好似有希望嘅感觉，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先至系最惨、最痛嘅一样嘢。你明明已经知道完，但仍然都要俾一个假希望自己。
0: 嗯，头先你又话到呢首歌咧，除咗演绎上有困难之外咧 ，MV 嘅演绎咧都系有困难嘅。
1: 冇错，系啦。
0: 个难度喺边度咧？
1: 个难度就系因为今次系应该叫做第一次系 MV 有女主角。
0: 冇错。
1: 系啦，咁好多亲密嘅镜头，咁咧我又比较我又比较呆滞啲嘅个人，系啦，咁所以咧每一次可能有啲咁亲密嘅镜头咧，或者咁 close 嘅一啲嘅 scene 咧，我就会有啲紧张，有啲僵硬嘅个人系啦，咁所以咧。有少少呢一個 MV 咧，俾我形容為大尺度嘅，
0: 係、呢、這個已經係大尺度噶啦，
1: 所以我俾人鬧咯，就話你啲大尺度係咩尺？呢條尺係點樣嘅？
0: 你把尺收開喺邊啊，師兄咁樣？
1: 呢條尺係有啲有趣喎，私人訂製喎，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喂，咁我覺得係即係因為我可能我比較少 MV 係。会咁近距离，因为有一幕系直头系差唔多鼻贴鼻咁样，系啦。咁啊，当然后屘我自己睇翻 MV， 其实都冇鼻贴鼻嘅，仲差咗成个马鼻添。咁所以系啊，
0: 又要拎埋个咪把尺摆边嘅，平时
1: 摆喺边咧咁样。咁所以原来即系我自己都要学习一下。喂，原来同人哋做对手戏，有啲位系你又唔可以咁紧张嘅，
0: 系
1: 试下好好地投入下咯。
0: 因为我自己本身咧都认识今次 MV 啊女主角 Vivian 嘅，其实佢自己本身
1: 系
0: 个几热情嘅女仔嚟嘅，
1: 系
0: 有冇反而帮翻到你啊？
1: 系我就系越热情我啊越惊嗰啲嚟嘅，
0: 都有时系嘅。
1: 你 I 人又系咁啊嘛，你人好容易就系、是、哇，如果对方太热情，你就会。嗯，好不其然地后退嘅，
0: 同埋有时男仔呢啲位又真系好小心嘅，我又觉得
1: 都系嘅。
0: 即虽然画面上系导演要求要有呢个亲密嘅距离，
1: 系，
0: 但有时又惊啊，系咪真系做多咗少少嘅话咧？啊，大家又会点样谂我咧？
1: 系啦，或者会收刀片咧咁样，
0: 系啦，
1: 有啲惊啊。不过又还可以啊，即系我哋当其时叫做第一次。真实地认识去同埋一齐工作啦，咁我觉得大家嗰个 collab 都几好嘅，即系大家都几好玩几分嘅呢件事。咁只不过系有啲镜头啊，我自己会觉得嗯，好啦，我要好似要呼吸几下，鼓足勇气先可以做。咁例如有一幕咧就系、是、佢嘴角有个蛋挞碎，咁我就要撩起佢，跟住要锡佢咁扮锡佢咁样。我就撩起个蛋挞碎，我撩过好几次，撩极都撩唔到咁样，好似系啦。之后好小心就叫，哎呀，撩啊，摆开啲先，嘿，弹开佢先咁啊。
0: 系，

0: 其实呢首歌头先我哋斋讲歌词啊，收到之后佢 get 呢首歌啦，都已经系咁 dramatic， 咁多戏剧元素，包括你演绎上，要将一首歌摆落今次 MV 上面，系咪都会相对容易少少去呈现个故事俾大家接收？
1: 我觉得系嘅，因为呢个故事其实都系有相连，系啦，即系虽然佢一个比较 vintage 啲啦，八十年代讲科技，或者一个00后都唔好知科技系咩嚟嘅。嗯，系啦，
0: 我觉得你攞到呢种感觉 present 出嚟都已经好难了。
1: 其实都系嘅，因为咧，我都唔知原来即系有接线咁样，跟住要打字，跟住啊，原来要即系留言，跟住要俾人，人哋可以有权拒绝你嘅，原来
0: 系
1: 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感觉对我讲都几新鲜。但系咧，我觉得呢首歌个歌词同佢又好升嘅一齐，就系当如果有啲嘢发生，因为喺入边其实我系演绎一个。算是情窦初开的，是啦，被人呃的一个小纯情的男孩子啦。
0: 是。
1: 那呢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讲就是啊那种感觉我被人呃了。我唔得啦，我要移除晒，我要远离呢一个世界，远离人群咁样。我觉得系几升到嘅，同埋都几 match 呢个感觉。
0: 嗯，而要揾呢啲景又难唔难咧？要呈现个八十年代，而家数翻成40年前噶啦，
1: 都唔难。因为我哋拍嘅地点喺尖沙咀，唯一咧最难系咩咧？要等冇人，所以咧我哋个时间系选择喺凌晨拍嘅，我哋拍通宵嘅呢个。
0: 系。咁所以其实就容易揾翻啲旧香港嘅味道出嚟啦。
1: 入边仲有个电话亭啦，系啦。
0: 呢一个系都好难，绝无仅有噶咯。
1: 都真系，
0: 依家真现成嘅呢个系。
1: 真实系有个电话亭喺嗰度噶，系啊。
0: 哇！点解你会发现到系导演组定系边个无端发现到嗰度有个电话亭真？
1: 我发现到个客人啊，系啦。
0: 系咯。
1: 呢、這个导演揾嘅，
0: 哇犀利真系呢、這个，我仲以为系咪专登要点搭出嚟啊，整翻出嚟啊，
1: 都唔系嘅，原来香港都仲仅存都有一啲嘅电话亭喺度噶，不过用唔用得就唔知啦。
0: 系、哦，哇，真系太耐冇接触过呢样嘢，真系，
1: 即系好似呢个 MV 就系见证香港发展啊，个历史，
0: 又带大家回到翻去啲旧时嘅画面、美好嘅年代当中咁样。嗱，头先一开始咧，最初系讲话，今年咧阿 Mike 嘅音乐步伐节奏咧系几明。快嘅，甚至阿 Mike 嘅自己本人所愿系可以再快啲嘅。
1: 系
0: 咁而家不知不觉都踏入下半年时间啦。
1: 眨下眼
0: 系啦，下半年嘅步伐系咪真系再快啲，定系点样啊？会？
1: 我觉得会再快啲嘅，因为自己啱啱所讲啦，目标系冲大啲嘅话，仲有啲歌我哋都需要继续去冲刺嘅。
0: 大啲系讲紧真系
1: 10首歌嗰种，咁所以有其他嘅歌咧。都要繼續快馬加鞭，
0: 係
1: 等自己除咗要編啦，要錄啦，係啦，各樣嘢要盡快處理好咯。
0: 喺音樂嘅類型選擇上啦，會唔會有啲可能大家仲未聽過嘅類型，其實已經係袋咗喺袋
1: 啊？絕對會有嘅呢一個。咁包括係先講呢個啫，我覺得包括就係自己創作嘅一啲作品都爭取當中係可以擺喺碟度嘅。
0: 哦，即係已經寫好咗。
1: 係啦，偏我形容為我覺得都算可以叫做輕快嘅。咁我亦都會有一啲叫做另類啲嘅曲風啦。咁我希望可以喺呢隻碟呈現到出嚟囉。
0: 會有冇一個特別嘅主題咁樣，既然去做大碟嘅10首歌喎。
1: 我覺得最緊要係呢一個主題對我嚟講，就係要俾大家知道 Who is Mike， 係啦，因為人啦，我覺得人去講，每個人都有多樣性，係啦，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可以發光發亮，身上面一定有好多唔同嘅特點、唔同嘅優點喺度。我覺得呢10首歌可能對我嚟講，就係我要俾大家睇到啊，每一種嘅歌有唔同面向嘅甄別特，亦都有一種特點喺度。呢個10首歌就可以 gather 咗好多唔同面向嘅我喺度，可以 show 到大家睇就係 Who is Mike。
0: 期待嘅呢件事係，我亦都係對你嘅音樂選擇上係有信心㗎。
1: 系，我努力下先。
0: 暂时而家我哋听到嘅呢3首都喺我自己嘅个人嘅 playlist 上面长期上绑住噶。
1: 好，多谢你。
0: 我期待嚟紧个7首仲有啲乜嘢。
1: 系，好。
0: 咁啊，到时再慢慢同你再倾过。
1: 好
0: ，thank you，Mike。
1: Thank you.

0: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1: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0: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一齐。终身美丽，
2: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3: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5: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那名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的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翌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一名内地男子昨日朝早在旺角弥敦道汇丰银行向职员出示面值为1400万元的怀疑虚假本票，他涉嫌行使虚假文书被捕，正是被扣查。警方昨日朝早接获银行职员报案，话嗰名40岁男子要求将怀疑虚假本票转账至一间公司户口。警员到场调查之后，将嗰名男子拘捕。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一名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在当地星期二不幸离世，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和痛惜，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表示，早前已经提醒菲律宾拘留所有关中国公民患有严重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菲方高度重视，密切关注他的身体状况，及时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治措施。使馆话已经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和公正的调查，并作通报。对于调查发现的失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菲方亦都应该坚决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西非国家加纳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坍塌，灾害管理部门表示造成至少7人死亡。当局话事发在当地星期四晚，当时有12名矿工在矿坑之中采金，其中4人逃脱，8人被困地下。目前已經找到7具遇難者遺體，正是全力搜尋最後一名被困礦工，並且調查事故原因。新華社報道，加納是非洲主要黃金生產國之一，礦區非法採金活動長期猖獗，加納政府近年加大力度打擊非法採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19点，跌2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1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1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58美元，卖出4431.09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嘅残余寻日朝早为广东内陆带嚟骤雨，而覆盖沿岸地区嘅云带喺日间转薄，嗰区风势微弱。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广东沿岸未来一两日风势仍然微弱，同时位于华中嘅广阔云带会稍为南移。下周初广东沿岸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6: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有音乐，有快乐。
8: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9: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0: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9: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11: 我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病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12: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8: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17: 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Gigi 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9: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0: 嚟自电影 Moana 嘅真人版本啊，有里面嘅演员啊 Dwayne Johnson 亦都系做 Rock 嘅一首新歌啊 ，You're Dead。

0: 再一次证明咧，真挚嘅感情比花巧嘅歌唱技巧咧嚟得更加咧深入民心啊！吓，呢个礼拜收入榜只系十位好感动嘅一首新歌 ，Rain Johnson Your Dea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 MC 张天富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进入第二小时音乐说，你好，我是艾力啊，先带嚟俾你有 MC 张天赋嘅全新作品，至少相拥没错。有时人与人之间嘅距离咧，尽管几近几远都好，说话未必系最直接、最能够入心嘅一个传递感情工具。有时啲身体接触咧系更加重要嘅，传递拥抱嘅一丝温度系好紧要嘅。

关于拥抱带来这两首旧作，先有 Leon 黎明及时拥抱以及容祖儿抱抱。

两首作品，一新一旧，算系喺告别感情时嘅最后规条。先有许志安《单手拥抱》，以及魏俊生 Jeffrey《以出之物》。

學習說再見，學習離異，學習放下。先有 Paula 歐子林，給我愛上的朋友，以及張敬軒，放棄的界限。

感情要分开，是但一方决定要离开嘅时候，另一方尽管心中仲有千言万语好想同对方去讲，哪管唔想纠缠，净系留下最后嘅祝福都好啦。但愿你接收到啦。先有刘浩龙、薛明书以及陈咏嘉，好好照顾自己。

带嚟呢两首旧作，都系延续住头先嗰两首所讲嘅喺爱情关系当中留俾对方最后嘅一丝祝福。先有麦浚龙《自己保重》，以及孙耀威《爱的故事》下集，但愿他珍惜你。

而我哋下次再见，将会下个礼拜一晚嘅音乐说。今晚节目尾声带嚟俾你练思雅，到此为止，我哋下个礼拜见。Good night。

0: 稍后两点至三点期间，歌富山发射站将会进行电力测试工程，本台 FM94.8 的广播接收可能会受到短暂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目前各项善后工作正是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可以在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局方亦都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以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相关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局方会在10月内完成审视，并且提出后续安排。发展局指出，该医院工程一直是由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承建商的工作。局方早前得知工程进度未如理想，过去几个月一直以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和善后工作为首要任务。有关工作正是全速进行，目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元提高至上限550亿元。政府发言人话，银债受到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元，认购人数大约478,000名，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 22% 和大约 28%。政府计划在下个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说，刚刚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菲律宾一个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对沙拉发出逮捕令。菲律宾司法部和沙拉的律师证实，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地区法院在当地星期五对沙拉下达逮捕令。根据菲律宾法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发表声明，说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菲律宾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且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和滥用职权等。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表示，安全部队在西南部比鲁兹省各地展开多次反恐行动，打死48名恐怖分子。当局在当地星期五发表的声明之中表示，安全部队在墨斯东地区的行动缴获并且销毁了一批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并在灰达地区发现四处恐怖分子藏匿点，打死超过2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又在石比地区挫败恐怖分子袭击当地警察局的图谋，击毙两名恐怖分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98点，跌2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8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1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2.09美元，卖出4413.4美元。天气方面，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7: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8: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
9: 啊，咁系即系7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
10: 跟住6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啲啦。
7: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晨、Sean 骚动音乐。
11: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2: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6点半，港台电视31。
13: 二台话你知，
14: 我呢排执紧屋，谂住搵日攞呢部旧手机去回收，系咪熄咗机就可以拎去回收噶啦？
15: 梗系唔得啦！攞去回收或者弃置之前咧，最重要就系将入面啲相、档案同埋个人资料咧备份去到云端或者系外置嘅硬碟度。如果唔系，你里面嘅回忆就永久遗失噶啦。
14: 我都有做备份噶，一早 copy 咗一份去 USB 咯。
15: 净系得一份，未必够稳阵噶。你不妨参考一下321备份原则。
14: 321备份原则听落好犀利，即系点啊？
15: 意思系我哋最少要建立3份副本，仲需要使用2种或以上唔同嘅储存媒介，譬如一份放喺云端，另一份咧就放喺外置硬碟。
14: 明白，咁最后嗰个一系代表咩啊？
15: 要确保其中一份咧，要摆喺第二个地点，好似喺公司度，咁样万一屋企咧有咩突发意外，我哋嘅资料咧都仲有多重保障。
14: 哇，好专业！咁做完呢步，系咪就已经大功告成噶啦？
15: 仲有一步，备份完成之后一定要做复原测试，试下将啲档案还原出嚟，确保全部资料真係完整而且係读得到，咁样先至万无一失。
14: 今个星期六日晏昼12点到傍晚6点，喺鲗鱼涌康怡广场会设置互动有奖游戏快闪摊位，欢迎大家嚟玩㗎。另外，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类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的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在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15: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6: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17: 二台话你知。
1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昨晚在节目那里和你讲关于秘密这件事，今晚继续。其实秘密这件事很微妙，它的起点通常都有一些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还要是很致命的。譬如说是在整班人里面，很多很多人里面，你和某一个人，一个特别有感觉的人，静静地交换一个眼神，只有你们先识的暗号，那种全世界都不知道，唯独我们两个心照不宣，那种的暧昧和默契，真的会令到人家面红心跳。但是双头印来的秘密最残忍，亦都是令人最窒息的地方，就是它背后的代价。因为秘密没办法摊在阳光之下，当一段关系走到尽头，在某一个深夜，你等不到那一通电话，当你发现自己原来只是一个不能够见光的后补的时候，你甚至痛哭一场宣泄的资格都没有，身边的人个个都以为你过得很好，但是你一个人望着个天花板，将所有的委屈、心酸和眼泪硬生生地吞回肚，又如何呢？继续若无其事，继续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心灵避风港。今天是2026年9月5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点13分。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当然亦都有我同你一起开一场周末小派对先。既然星期五晚，咁我哋就睇下呢一个星期五档案，睇下呢一个file里面有冇一啲秘密收埋咗先。

有时个秘密都的确系有少少重口味嘅，睇你招唔招架得住啊！太沉重系咪啊？好啦，俾少少甜头你，俾翻啲罗曼蒂克你，冇投诉啦啩。

0: 大唱大跳，
1: 就唔怕夜更黑。你听到顾定轩这个呼吁，就继续同我一起排队一番。接着下来我还准备了这一首，哇，好耐冇听啊，来自 Supergirls Be My Love。

0: 其实周末小派对今晚想讲最大嘅秘密俾你听，就系叫你 be my love。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两点半啊，你有冇试过喺呢一个钟数咧？明明都攰攰地噶啦，但系对眼咧，硬系唔肯歇埋，拎住部电话咁揿入去某一个人啊，系啊，嗰个人嘅社交平台，睇下佢有冇啲 story 啊，有冇啲更新咁样，睇下佢瞓咗未，又或者。打开手机嘅另外一个角落头，睇下同佢嘅对话框，心里边有好多说话想同佢讲。咁啊，揿下揿下喺个键盘嗰度揿咗三四行，谂多两谂，又惊骚扰到佢，唉，都系 delete 咗先。嗱，有个机会俾你讲下。睡前绵绵情话。

每日透过唔同嘅方式俾少少嘅爱意你，例如送呢一首王力宏嘅《大城小爱》俾你。无他嘅呢个秘密好简单，就系恋爱大过天。

虽然年纪都唔细啦，仲讲恋爱大过天呢？不过我觉得咁样嘅，有时都要听下呢一啲歌，提醒翻自己嘅初心。谂下自己当初点样好好享受呢啲简单嘅恋爱 ，Twins 嘅恋爱大过天。其实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我都会谂起接住落嚟要同你分享呢一首嚟自泰国嘅作品咧，硬系觉得呢两首歌咧好似嚟自女子组合 Natalie and Jessie。只想让你知道。

呢一首歌咧就系讲两个人好耐冇见啦，咁啊终于见面，无论你去过边度啊，而家又冇中意第二个，我都想话俾你知道我嘅心意。嚟自泰国嘅 Natalie and Jesse Kaya Hiteru， 只想让你知道。只想让你知道，终有一日你会回来，又好似昨天一样。唔知 somewhere out there 嘅你，听唔听到呢？

Linda Ronstadt 加上 James Ingram Somewhere Out There。 Somewhere Out There 是不是要去到好远好远的地方？

原来有个秘密，就是看过这个世界奇观就会得到幸福。知道你不喜欢看明星，对美食也都没什么兴趣，那不如约你看北极光。听了梁咏琪的作品，一路看一路沉浸，恋爱漫游。

又或者呢个秘密得我同你先知，一个眼神，字里行间，有晒恋爱嘅证据。同你听咗 Mark Chan 嘅恋爱漫游。

今个星期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精选之一啦，嚟自阿力津 Sir， 完美后备。接住落嚟仲有一个音乐盒，要同你一齐打开。

0: 彭羚嘅音乐盒。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在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且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政府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三个月。政府发言人说，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让业界和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让本港的甜味剂食安标准与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了让业界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在修订规例的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过渡期。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一名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在当地星期二不幸离世，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和痛惜，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表示，早前已经提醒菲律宾拘留所有关中国公民患有严重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菲方高度重视，密切关注他的身体状况，及时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治措施。使馆说，已经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和公正的调查，并作通报。对于调查发现的失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菲方亦都应该坚决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西非国家加纳中南部阿山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坍塌，灾害管理部门表示造成至少7人死亡。当局话，事发喺当地星期四晚，当时有12名矿工喺矿坑之中采金，其中4人逃脱，8人被困地下。目前已经揾到7具遇难者遗体，正系全力搜寻最后一名被困矿工，并且调查事故原因。新华社报道，加纳系非洲主要黄金生产国之一，矿区非法采金活动长期猖獗，加纳政府近年加大力度打击非法采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88点，跌2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5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3.35美元，卖出4424.1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冇石油气啦，
8: 我订咗啦。
7: 吓，你识拣咩？
8: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晨3:07。今晨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接住落嚟咧，要同你打开我嘅秘密音乐宝库啦。呢个钟头嘅心情密码系宝石同埋礼物。今晚在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找到很多秘密，

收埋咗喺心入面好耐，始终冇答案嘅问句，冇答案嘅秘密，叫做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伦永亮嘅版本。等一个明知道冇可能等到嘅人係好攰嘅，咁你会继续选择收埋呢个秘密喺心底，定係諗办法讲佢出嚟呢？

这个秘密就是一直挂住你，我仲会笑住喺度諗，有一日再同你重遇嘅话，要同你笑住擦肩而过，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揾到呢一首秘密，嚟自黎瑞恩，一首好好听嘅国语作品。

你嗰个冇试过叫自己唔好再谂，唔好再挂住咩？点知不想还上你。

是，我有一直再尝试打这个电话，点知他跟我说，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今个星期我们的龙虎榜精选之一来自曾比特，不紧要， Tomorrow 明天我再尝试。

0: 2006年的作品，歌曲名字 Tomorrow， 来自一套我很喜欢的韩剧 Over the Rainbow， 里面有这一首我很喜欢的作品，来自我最喜欢的韩国二人男子组合 Fly to the Sky 里面的欢喜，他的独唱作品。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正系听下 Tomorrow 呢一首歌咧，你已经可以感受到 Fly to the Sky 欢喜佢嘅惊人唱功，希望你都喜欢。凌晨3:35要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仲会再高多1-2度添。啊，啱啱寻日先至话有的咁多嘅秋意，不过我都估到㗎喇，通常凉一凉呢又会热一热。咁可能要等到差唔多10月尾、11月呢先真係会有秋天嘅感觉。咁稍后局部地区呢有骤雨，吹微风，而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随后1-2日呢渐转天晴。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9%。 你有没有试过爱一个人，爱到连自己原本的原则和方向都没有了，也都因为收埋了这个秘密太久，每日出门戴住副面具做人，发现自己为了这个秘密连自己都不见了，好像不见了个导航一样。再同你听接着下来这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遗失指南针》。

首非常之出色嘅作品，最喜欢咧就系呢一首歌咧，结合咗 saxophone 同埋中国嘅古筝，好有味道嘅一首歌啊！嚟自越南嘅作品《乜喇曼遗失指南针》，四位歌手包括有 Fab 乔、法乔、邓红海、邓红海、铁天、细天，仲有 Wing Wing 王平，加上咧吹 saxophone 嘅 Tory Sax 啊！

一直尝试打电话也好，不想你还想你也好，收埋咗呢个秘密咁耐也好，搞到自己遗失指南针也好，都只是太爱你。张敬轩嘅作品。但我始终唔会话俾你听，喺我心底里面最深深处嘅秘密。告诉你知最伤心是谁。

好喜欢听张信哲演绎广东话作品。最伤心是谁？讲到广东话作品，接住落嚟仲有佢蔡依林。

这个都是我的小小技能，相信只要好好假装，就可以继续一直保守这个秘密。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多处地区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73000公顷。虽然自七月旱季来临，火势加剧以来，印尼政府在婆罗洲东部地区正是兴建的新首都努山塔拉相对安全，但是印尼减灾机构表示，目前火势已经蔓延至努山塔拉周边部分地区，直至当地星期三，周边地区的火场面积达到大约400公顷。当局派出超过50架飞机洒水和人工增雨协助扑救山火，日本亦都派遣飞机和人员到当地协助。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发生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样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受到印尼一则山火影响，大马总理府表示，州内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雾霾，空气污染指数升至极度危险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经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沙劳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个星期暂停开放，近200000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环境局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为雾霾突破100。当局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者剧烈的户外活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克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强调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安全区撤出。卡茨当地星期五在声明之中表示，他和总理内塔尼亚胡正是推行一项明确和毫不妥协的政策，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安全区撤军，直至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构成威胁。卡茨说，控制阿里塔克尔是实现有关目标的重要一步，标志着以军已经完成在黎巴嫩南部建立安全区的任务。回来本港，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元提高至上限550亿元。政府发言人说，银债受到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元，认购人数大约478000名，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22%和大约28%。政府计划在下个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说，刚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14点，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2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3.22美元，卖出4433.9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偏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9%。 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 28.4 度，东经 126.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1级，山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8: 4:08，讲个秘密俾你知。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嚟啦，系啊，系你哋最期待嘅环节。因为喺呢一个环节咧，我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阵间如果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嘅话咧，就梗系要跟住一齐唱一下，仲要派下你喎。派你呢个动作咧，就系我哋 K 歌时段嘅传统。咁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就留言话俾我知，阵间我播嘅边一首心水歌啊，系啊，边一首 K 歌又系你嘅心水嗰一首咧，你就写翻嗰首歌嘅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1-5只雪梨嘅 emoji 啦。咁越多嘅雪梨 emoji 咧，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咁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系俾6只或者以上，不论你系俾6只定系俾9775只都好，都系一样嘅。都是叫做爆你。除了可以 展示一下俾大家睇下你对嗰首歌有几支持之外呢，仲可以话俾我呢一位主持人听你嘅心绪系啲乜嘢。咁以后喺 K 歌时段呢就会更加铺排得好，更加精心准备你哋鍾意嘅 K 歌啦。除此之外呢，我仲会喺时段结束之后呢点选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当中每一首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礼，咁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係啦，个榜呢就係由你哋派或者爆嘅礼呢所定嘅。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呢仲会成为今晚嘅爆礼王。有得唱有得玩，每逢去到星期四五晚，即是星期五六的凌晨，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都有经典 K 歌时段的。

率先同我哋 K 歌时段打头阵嘅，有呢一场冰山大火啊，系啊，我仲特登拣嚟哥哥张国荣嘅版本，系咪别有一番风味啊？咁可以俾下中意呢一首歌嘅男士咧唱啊！咁啊，接住落嚟就将支麦交俾女士啦。又系好耐冇唱啊！刘小慧嘅《初恋情人》。诶，细个嘅时候都系我嘅饮歌之一嚟噶喎。

就算相隔咗咁多年啦，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对于呢一首歌嘅 MV 嗰个印象都系非常深刻。因为细个嘅时候咧，觉得啊呢一首歌嘅 MV 啊，嗰阵时叫 MTV 嘅，中意系啦，个 MTV 咧好有型啊，好新潮啊，咁啊喺一个白色嘅布景板里边咧。就成日见到啊刘小伟咧，就坐喺嗰啲办公室嘅碌碌椅咁啊，碌嚟碌去，觉得好得意。唔知道你对呢个 MV 啊，唔系 MTV 有冇印象咧？

寂寞如同深渊所倾泻，剪不断

邓丽君嘅《独上西楼》。男士系咪等咗好耐啦？其实都系两首歌啫，三首啦。接住落嚟轮到你啦，庞的启示。

关正杰加上欧瑞强、卢冠廷，庞的启示是是是是。好啦，接住落嚟要照顾想唱英文歌嘅朋友，今晚咧就拣咗呢一首啊。系啦，听到呢一个前奏，认得啦，系《Careless Whisper》。

一首 Careless Whisper 之后，要请蓝丝梦继续留步，因为仲有呢一首大家都好鍾意嘅，要你帮手唱。

陈百强呢一首有了你咧，真系旋律优美，意境又诗情画意，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啊！哇，几靓啊！咁小弟咧，亦都由一句歌王正式晋身成为三字歌王啊！系啊，多谢 VVIP 嘅 Sir 赐呢一个称呼俾我啊！咁啊，啱啱头先有了你，一开始之前咧就做咗一个领唱，开始咗唱嗰三粒字系啦。咁啊，讲起领唱咧，我突然间谂起。有一个往事咧，就系细个嘅时候啦，我记得读紧小学咧，咁啊去到周末咧，即系以前有长短周噶嘛，咁啊星期六要翻学，朝头早翻学咧就系逢星期六咧就有一个环节，就叫唱校歌啊，咁啊喺早会嘅时候咧，咪大家排队，跟住咧就会有轮流有唔同嘅老师咧就会上台咧就话啊咁啊领唱校歌啦，咁佢哋咧就会一开始嘅时候咧就会唱。三个字都冇啊，一粒字啫。嗱，我嗰个校歌咧，头嗰四个字咧就系山湾水共咁样嘅，啊，睇下有冇校友认得出系边一间学校先。系啦，山湾水共呢四个字啊，咁通常嗰啲老师咧就咁山咁就嚟嘅啦。所以咧，我唱咗三粒字都算唔错啊。好啦，咁以后就做三字歌王啦，净系三粒字啫。系啦，唱一句都惊俾人投诉啊！接住落嚟有国语歌，歌词。

好在是周董周杰伦的国钱。咁啊喺 Facebook 嗰度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上面咧，见到有一个 VVIP 嘅留言啦，阿 Chuck 啊，佢就问啊 ，How to vote on the song you play？ 点样投票即系派你啊？佢话成日听到派你派你爆你，点样操作嘅咧？嗱，其实喺环节一开始嘅时候咧，已经详细讲咗噶啦，就系上到去系啦。啱㗎喇，你去到啱嘅地方㗎喇，咁你就只係需要寫返嗰首歌嘅歌名或者演繹歌手嘅名字，譬如頭先我播咗陳百強嘅有了你，咁你可以打有了你又得，你可以打陳百強又得，咁跟住呢就擺嗰啲雪梨嘅 emoji， 即係嗰啲 icon 公仔呢，咁一到五個，咁越多呢就代表越支持，就係、是、咁簡單嘅啫。其实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咧，望下人哋点做，照做就得噶啦。好啦，接住落嚟，哇！呢一首第一次喺 K 歌时段唱。

Gareth T 汤岭山的用背脊唱情歌，是啊，第一次登录我们的 K 歌时段。那接着下来呢，犀利了，有这一首放不低，郑秀文。

最后一首啦，时间过得咁快嘅 ，K 歌时段特别过得快，要结束啦，最后一首 K 歌，郑融啊，东京百货，稍后为你公布今晚嘅热唱 K 歌同埋爆你王瑞叔。

0: 好啦，经过 AI 嘅帮助啊，再加上我自己亲自核实今晚嘅热唱 K 歌同埋爆你王有结果啦。嗱，其实头两名咧真系叮当码头嘅。好，先为你公布三首热唱 K 歌，系包括有刘小慧嘅《初恋情人》。第一次嚟到 K 歌时段即刻上榜嘅 Gareth T 汤令山用背脊唱情歌，仲有陈百强嘅有了你，爆你王系 George Michael 嘅 Careless Whisper。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律賓一個地方法院表示，副總統沙拉涉嫌威脅僱用他人謀殺總統小馬可斯等，對沙拉發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師發表聲明，表示沙拉無意規避法律，將會繼續行使所有法律救濟權利。沙拉是前總統杜特爾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參加2028年菲律賓總統選舉。菲律賓參議院今年7月宣布啟動對沙拉的彈劾審判，並且舉行聽證會，是菲律賓史上首次對現任副總統進行彈劾審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敗、策劃暗殺和濫用職權等。印尼在婆羅洲和蘇門答臘島的多處地區發生山火，火場面積超過73000公頃。雖然自7月旱季來臨，火勢加劇以來，印尼政府在婆羅洲東部地區正興建的新首都努山塔拉相對安全，但印尼減災機構表示，目前火勢已經蔓延至努山塔拉周邊部分地區，直至當地星期三，周邊地區的火場面積達到大約400公頃。當局是派出超過50架飛機灑水和人工增雨協助撲救山火，日本亦都派遣飛機和人員到當地協助。山火產生的大量霧霾波及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同樣位於婆羅洲的馬來西亞沙勞越州受到印尼一則山火影響。大馬總理府表示，州內部分地區遭遇嚴重霧霾，空氣污染指數升到極度危險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經批准在受影響地區實施緊急狀態。沙勞越州超過600間學校下個星期暫停開放，近20萬名學生轉為居家學習。新加坡環境局表示，截至當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區24小時空氣污染指數達到101，進入不健康區間，是2023年10月以來指數首次因為霧霾突破100。當局啟動應對措施，向公眾發布健康提醒，呼籲民眾盡量減少長時間或者劇烈的戶外活動。香港馬拉松2027出年1月17號舉行，今年將會增加4000個半馬拉松名額，令到主賽事總名額增加至歷例最高的78000個。另外，在主賽事前夕增設5公里海濱跑，並且擴大躍動少年跑規模，讓合共84000名跑手參與。公眾抽籤報名將會在今個月11號下午2點正式開始。大會說，香港馬拉松去年報名人數高達120000，有見過去幾年跑手對半馬拉松名額的需求最為殷切，而半馬拉松亦都是進身馬拉松的重要階梯。大會將今屆半馬拉松賽事名額增加 16% 至29000個，務求滿足跑手進階的期望。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414點，跌27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8點，跌2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56.27，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4， 人民幣 6.712， 英鎊對美元 1.352， 歐元對美元 1.162， 澳元對美元 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8.89美元，卖出4431.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至西北偏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喺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硫磺岛以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6: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諗返起人越大，心入面装嘅秘密真係越嚟越多。十零廿岁嗰陣时呢，我哋仲会可能因为一段冇名分嘅关系，一段见得光嘅暗恋，喊到死去活来。嗰陣时觉得嘩，个天呢冧落嚟，每日都觉得好煎熬。但係好神奇，过咗咁多年啦，有时听返一啲旧歌里面嘅旋律，再望返转头，我哋会淡淡然一笑，笑返当年自己傻得咁可爱，又爱得咁用力。嗰啲当年讲唔出口嘅心事，经过岁月风干之后，已经唔再伤口啦，而系变咗今日陪住你长大嘅印记。呢啲印记呢，就一个一个印咗喺我哋嘅旧唱片里面，所以我哋咁依恋佢哋。冇错啦，清晨嘅5:08，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呢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咁接住落嚟咧，我会同你分享一啲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边嘅一啲精彩作品，同埋呢啲作品背后嘅故事。今晚同你依恋嘅第一张旧唱片咧，好有意思，系一张翻唱唱片嚟嘅，里面嘅作品太出色，当中最中意系呢一首《梦伴》。

原曲咧系近藤真彦嘅梦伴，即系梦嘅基伴，系啦，巧思边嘅伴，嚟到我哋香港嘅中文版有梦伴。

咁作曲有 Suzuki Kisaburo， 編曲咧系刘志远，填词林敏聪。嗱，特别同大家讲下咧呢一首关淑怡版本嘅《梦伴》啊，咁啊系1995年咧收录咗喺关淑怡佢嘅《X All Time Favorites》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好有意思嘅，因为今晚播嘅呢个版本咧系呢一首旋律嘅第三次生命啊，第一次咧当然就系最原本1985年近藤真彦嘅原曲《梦伴》啦，乔斯边个伴啦，咁啊去到之后呢就嚟到香港啦，就由林敏聪重新填词变成广东词嘅梦伴，咁变咗企隐边嘅伴啦，係啦，梦里面嘅一个伴侣咁样，去到第三次嘅生命呢就係1995年关淑怡嘅呢个版本，咁佢呢就冇刻意即係改任何歌词，咁佢係基本上咧，将成首歌嘅性格咧，我自己觉得系呢个性格咧，重新塑造一次。咁原本最原本嗰个版本咧，近藤真彦咧系一个好男性化嘅失恋歌嘅。咁里面嘅啲意境啊，咁即系睇翻歌词嘅翻译咧，就讲到譬如有港口啊、船嘅汽笛声啊、离开嘅女人啊、失去之后先明白幸福啊嗰种滋味，系关于即系失恋嘅。咁但系去到梅艳芳个版本咧，当然亦都系一个爆红的版本在香港，我亦都记得那个MV 咧都系好有型嘅，咁就真系喺一个煤气灯嘅隔篱嗰条街嗰个楼梯级嗰度咧，咁见到啊妹姐咧一个短头发好即系比较中性嘅形象嘅示人，咁亦都好一啲好 signature 咧，好有标志性嘅舞步咧，我都仲系好有印象嘅。咁但系去到1995年咧，关淑怡嘅手上咧完全唔同咗。梅艳芳嘅版本咧就好有80年代好鲜明嗰啲节拍咁啦，啪啪啪咁嗰啲，即系一个黎小田嘅編曲啦，好有呢、這个舞曲嘅推动力。咁但系去到90年代关淑怡嘅版本咧，好唔同喎，突然间咧就好梦幻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层次咧交搭埋一齐。咁而且咧就除咗好梦幻之外，仲多咗一份嘅。慵懒啊，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个感觉咧，好似软绵绵咁样啊，即系原本系一个跳舞嘅快歌，变成咧真系好似喺梦里边咧，见到一个自己好挂住嘅伴侣咁样，系一个我好中意嘅版本嚟嘅。咁啊，讲翻 X All Time Favorites 本身咧，亦都系即系好有意思嘅。咁啊，系成张唱片咧都系翻唱作品啦。咁啊，除咗有《梦伴》之外咧，仲有都系好好听、好出色嘅邓丽君嘅《忘记他》，张学友嘅《李香兰》啦，仲有许冠杰《印象》，仲有殷楚善嘅《深夜降温》。嗱，其实有一段长时间咧，我甚至以为咧，关淑怡版本嘅《深夜港湾》咧系原唱嚟嘅，原来咧即系都系后来咧我先知道，原来原唱咧系殷楚善啊。咁啊，讲到咧呢一张唱片嘅监制叶广权先生咧，其实佢之后亦都有接受过访问啦，佢自己咧都有讲咧呢一张唱片咧系佢自己30多年监制生涯里边咧最满意嘅一张唱片嚟嘅。咁啊，如果大家未听过呢一张唱片嘅话咧，我都诚意向你推介攞翻出嚟，里面全部嘅翻唱嘅作品咧都系非常之出色嘅。咁好似邓丽君嘅《忘记他》，关淑怡嘅版本咧，我都经常喺节目嗰度同大家分享，尤其是系星期四嘅不眠歌单。听这首都是非常有 feel。

作曲毛启贤，编曲杜志慈，填词张美贤。歌曲名字《爱情来的时候》，首次收录了在杨采妮的 EP《初恋》1994年的作品。咁后来咧，亦都收录咗喺同年毛启贤佢嘅首张《全粤语大碟心酸的情歌》里面啊。嗱，呢一首歌咧，我一直都觉得好得意嘅。如果你单纯去听呢一首歌嘅旋律咧，你唔系会即刻觉得咧系讲一个甜蜜爱情嘅作品嚟嘅。我如果撇除歌词嘅话咧，我就咁听个旋律咧，我会觉得啊，好似有啲哀怨咁样啊，即系尤其是成首歌嘅铺排。咁但系咧，嗰首歌咧个歌词咧，偏偏就系讲紧爱情来嘅时候啊。咁其实歌词里边咧都系讲得即系系比较正面嘅，即系最重要就系你嘅即系你会见到个歌词咧系有讲到咧你的缺点。优点咧，我都睇到，但系咧，我都系依然想陪你走落去。咁我嗰个感觉咧，就系似一段海誓山盟咁样嘅感觉啊。系，我觉得好有化学作用嘅呢首歌同埋歌词，系我觉得比较特别嘅呢一个铺排。系啦，非常之好听啊。咁啊，经常都喺我嘅唔同嘅环节都有出现啊，不论系音乐宝库又好 ,K 歌时段也好，咁啊 ,K 歌时段嘅话呢就叫大家一起合唱啦。咁啊，而你亦都听到呢毛启贤同埋啊 ,Charlie, 啊杨采妮佢两把声呢嗰、那个化学作用又系好得意㗎。即毛启贤就自然系唱加班啦。杨采妮嘅声线呢就即相对嚟讲呢就有唔同嘅意见啦，咁有啲人呢就会觉得咦好似同佢即係嗰个好甜美嘅样呢嗰个形象好似有啲唔系好夹嘅。咁但我觉得呢其实佢嘅声线呢係有佢独特嘅质感啦，有佢自己嘅辨识度嘅。你一听呢就係、是、一听啊呢个系杨采妮把声啦。咁啊同佢本来咧，即系当年咧，就比较后生嘅外表咧，就即系比较多啲，即系有一啲成熟嘅味道啊。咁唱起呢一首爱情来的时候咧，啊唔知点解咧，我又觉得系好啱嘅。所以呢一首歌咧，一直都系摆咗喺我嘅宝库入面啊。

呢一首作品咧，又系好特别嘅，系一首改编歌，但系一直都唔知道原来原曲系一首嚟自马来西亚嘅作品。

黎明的首张个人大碟 Leon 在1990年推出，里面有这一首《无名份的浪漫》。

曲《哈迪·哈山》，編曲盧東尼，填詞林夕，無名份的浪漫。是啦，剛才有提及啦，好特別，是改編自一首馬來西亞的作品，原曲呢叫做行吉之行吉呀千达，是啦，唔好意思，因為唔係好識馬來語。咁歌曲嘅名字嘅意思呢係炽熱的愛咁解。係啦，你冇聽錯，唔係馬來西亞嘅華語歌，係真係貨真價實嚟自馬來西亞嘅馬來語歌曲嚟嘅。咁喺90年代嚟講呢，即係甚至係而家都好啦，即係嗰陣時你話譬如一首廣東歌啊，改編自日文嘅，即係多不勝數啦，英文歌多不勝數啦，甚至乎呢，即係我都係近年先知呢，原來嗰陣時都有改編自一啲韓語嘅作品嘅，好似大家好熟悉嘅羅文嘅幾許風雨呢，就係、是、都係改編自一首叫做 Hunali 嘅韓語作品啦。咁但係你話改編自馬來西亞嘅作品呢，真係比較少見。竟然呢亦都係我一首好熟悉嘅作品，就係、是、黎明呢一首無名份的浪漫。即係唔做資料搜集呢都唔知呢啲咁有趣嘅故事啊。咁當然啦，呢一張唱片呢 ,Leon, 亦都係黎明嘅第一張唱片啦。咁佢喺1986年呢參加新秀呢已經入行啦。咁但係呢之後都係喺電視機面前呢，咁大家認識佢多啲。咁因為佢嘅電視劇啊，又或者係其他拍攝嘅工作啊，咁去到90年呢先至正式推出自己嘅個人大碟啊，咁好犀利喎！聽講咧，咁睇翻資料咧，原來出版當日咧已經去到金唱片嘅銷量啦，即係超過25,000張啦。咁當年嚟講咧，真係相當巴閉啦。咁如果你放諸今日嚟講咧，即係一位新人，樂壇嘅新人，第一張唱片即係可以有咁好嘅成績，亦都係非常之犀利啦。咁好老實，你話如果呢一首歌呢，我就唔係因為呢一張唱片啦，即係認識佢嘅話，因為我冇買到呢一張唱片嘅。我認識呢一首歌呢係因為嗰陣時呢屋企人呢應該係我爸爸啦，咁買咗一張寶麗金唱片嘅精選碟，咁擺咗喺屋企播放。咁我諗呢佢買嗰張唱片嘅原因呢，因為有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因为有一段时间咧喺我嘅脑海里面咧，经常都系一翻到屋企，好快咧，爸爸一翻到屋企咧就会播放呢张唱片，就会听到《我只在乎你》啦。咁但系呢一首歌，我唔记得系之前定之后咧，呢张精选碟系好似系《我只在乎你》系 track 4嘅，我记得系啦，第四嘅。好似呢就係、是、無名份的浪漫呢就係、是、track 5 啦，即係之後就有黎明呢一首作品啦。咁所以呢我知道有呢一首歌呢亦都係因為呢一張唱片嘅。

咁原曲咧系五十岚浩房一首歌曲，叫做 Gradation。咁原曲咧有作曲咧系五十岚浩房，咁啊嚟到我哋广东话版呢一首《万千宠爱在一身》咧，编曲咧就有杜志慈，填词咧有向雪怀，咁啊首次咧收录咗喺李克勤《红日》1992年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咁啊好得意嘅一首歌啦，大家都听到啦，李克勤同埋周慧敏嘅合唱。一来一往，好似一对拍紧拖嘅男女咧，就互相认识啦。啊，你佢究竟有几爱我啊？我系咪你最重要嗰个嚟噶？咁啊，而且中间咧，亦都有啊，周慧敏佢演绎嘅独白，好似有啲感慨。哎呀，即系好似有啲少女心事咁样喺度问个男朋友咁啊，跟住讲完一大轮啊，你觉得咧？咁样李克勤就系讲咗一句：点解啲女人成日都咁多嘢问嘅？呢亦都系画龙点睛啊，成为咗呢一首歌嘅 highlight。咁啊，好多年之后咧，大家谂起《万千宠爱在一身》呢一首歌咧。都是想起这句嘢，这句独白。啊，八九十年代的广东歌呢是特别多独白的这个部分的。现在好像买少见少啦，都是一些即是有时代的印记的一些特征。咁啊讲返红日这一张唱片呢亦都好特别嘅，因为呢一张唱片咧系李克勤喺宝丽金唱片转投星光唱片之前咧最后一张大碟啦。咁啊，通常都系呢啲操作啦。咁啊，即系佢转会啦。咁啊，通常咧旧东家咧就喺佢最后嗰张唱片咧就唔会话做太多宣传嘅。咁啊，的而且确红日呢一张唱片咧唔系话太多宣传，偏偏咧里边嗰首主打歌《红日》咧，哇，成为咗李克勤。佢最经典嘅作品之一，咁啊，有时啲命运就係咁有趣㗎啦，即係有时你刻意去做一啲嘢呢，得唔到个效果，反而无心插柳呢，又变成柳。

好啦，去到最后一张旧唱片嘅呢一首作品，都系一首改编歌，歌曲名字《情深说话未曾讲》，卫兰嘅版本。

作曲雷颂德，填词潘元亮。蔚蓝版本嘅《情深说话未曾讲》收录咗喺佢2005年佢嘅首张专辑《Day and Night》里面。

0: 2005年嘅时候咧，雷仲德做咗一个好冒险嘅事，咁佢拎咗自己同埋黎明嘅一批经典旧歌，去介绍一个几乎当其时咧冇知名度嘅女新人，佢名字叫做 Janis Fidel 蔚蓝啊。于是咧，大家会听到呢一首重新编曲嘅《情深说话未曾讲》。咁啊，系一个好冒险嘅决定，但系我相信咧，亦都系经过啲计算嘅，因为佢好清楚知道蔚蓝嘅实力，呢位女新人咧，一定系会有一番成就，因为佢嘅唱功非常之犀利，咁所以咧就向佢投咗一个信任嘅票，咁啊俾佢唱咗呢一首《情深说话未曾讲》啦。你谂下，一首咁高知名度嘅作品咧，即系黎明嘅经典之作之一。俾一位女新人唱，咁啊，梗系要好相信佢嘅唱功能够驾驭得到，先至会做一个咁样嘅安排咧。咁而结果咧，我觉得亦都系非常之成功嘅，亦都系因为即系呢一首歌咧，同埋另外嘅英文版咧，都系同一个旋律，英文版咧亦都系蔚蓝所主唱嘅《Long Distance》啦，大家就即刻哇，有一种惊艳嘅感觉啦，就认识咗蔚蓝。呢一位人，呢一位咁出色嘅女歌手，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咁今晚就同你依恋咗五张旧唱片，又系拣最爱嘅时候啦。嗱，今晚咧就好老实，唔系好多挣扎啫。我最中意嘅歌同埋最中意嘅唱片都系关淑怡，关淑怡重新演绎嘅版本《梦伴》。呢张唱片咧系我家姐买嘅，咁但系佢买咗之后咧，经常都喺屋企嗰度播，播下播下，洗埋我脑，中意埋佢。后来咧，我亦都有静静鸡攞佢呢一张唱片嚟自己听，哇！发现里面精彩之作多不胜数，所以关淑怡嘅《X All Time Favorite》亦都系我今晚嘅选择。唔知你又有啲乜嘢諗法呢？你会揀边首歌，边一张唱片呢？咪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啦。咁嚟到清晨嘅5:43，梗係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係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係約31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熱返啲啦。咁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而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依列完旧唱片咧，就嚟到迷你版嘅晨早超一超，要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嚟自越南嘅作品《Secret》，听下呢一个秘密。

喂，其实歌词咧都好趣怪嘅，咁就话咧，诶、欸，我块田咧犀利啦，有士多啤梨，有菠萝，有香蕉，但系偏偏少咗一样嘢，少咗你个心啊！所以我要话个秘密俾你听，呢、這个秘密就系、是、我中意你啦。一首近期先推出的越南作品，歌名字 Secret。 四位歌手包括有 Kong B、 阮清功，还有冠红 Master D， 还有 Cody Namvo， 还有 Ren Evans。一首新歌，但是充满怀旧的味道，令到你即刻想捉住你身边个人跳翻场舞。照住这冷场，或我的眼睛睇下。

越瘦，永不会出界无错漏，视线不必太挑逗，免得这观众难接受，何是这样地难收，何自我

這個秘密呢都收唔到幾耐嘅，因為你一定會忍唔住同佢眉來眼去。聽咗蘇永康嘅作品

眉来眼去啦，咁佢就话：嗯，赠我花一串啦。叶丽仪嘅作品。依依不舍要同你听埋最后呢一首。

冇错，同你听咗张曼莎嘅《道士见》，作为今日轻谈浅唱悲夜天最后一首，当然亦都系我嘅心声。冇错啦，要结束今日嘅节目。咁岑亮呢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直播室，再同你见面。下星期四晚星期五凌晨两点，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瞄准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基辅市长表示，袭击造成至少12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誓言还击。襲擊發生在美國談判代表預料訪問俄烏兩國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星期五宣布，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即將出國，試圖促成俄烏之間的和平協議。他說美方有一個旨在結束俄烏戰爭的全新具體方案，很有可能成功，但是沒有詳細說明方案的內容，亦都沒有說明兩人將會前往烏克蘭、俄羅斯還是兩國。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願意轉向和平方式實現目標，和平進程目前沒有具體的先決條件。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軍可能很快對伊朗浩山發動打擊。他說美方掌握浩山地區所有人員動向，如果情況不妙就會打擊他們。浩山位於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納坦茲核設施附近，被認為是伊朗最堅固的地下核設施之一。特朗普早前已經多次威脅要對浩山地下核設施發動打擊。特朗普當地星期五在白宮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又試圖淡化與伊朗的戰事。他說他稱之為軍事衝突，因為對美方來說只是小事一桩，算不上什麼大事。印尼在婆羅洲和蘇門答臘島的部分地區發生山火，產生的大量霧霾波及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同樣位於婆羅洲的馬來西亞沙勞越州受到印尼一側的山火影響，大馬總理庫表示，州內部分地區遭遇嚴重霧霾，空氣污染指數升到極度危險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經批准在受影響地區實施緊急狀態。沙勞越州超過600間學校下個星期暫停開放，近20萬名學生轉為居家學習。翻嚟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那名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的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翌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同家长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氣概況，一股偏西氣流正是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北緯28度、東經 126.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是每小時75公里，預料向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3至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可有小至中浪。 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黄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南岛风向不定一级，山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一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414点，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7.69美元，卖出443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了。
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不识？
6: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阿 Mike 曾比特的全新作品，用电话没办法接通的系统提示音接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和绝望之中的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的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压抑的情绪一层一层推升上去，决意离开的人又何必留恋问候呢？

0: 虎榜推介作品《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咧？
3: 都好、啊，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旗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2: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3: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4: 由而家到九点，
6: 阿 Lu、
7: 冯建威、
4: 知识会社。
7: 嚟到9月5日嘅早上，早晨早晨，大家好，我系阿 Lu。Hold up, no more hesitation, when it's time for action, lock it in.

学校嘅第一个星期六，即系放假。如果要翻学嘅你，究竟翻咗几日学之后，你嘅感觉系今日放假系开心啊，定系想快啲翻翻学？bang bang 咗咁多声，冇错，呢首歌叫做 bang， 有 stop。stop 之后咧，有大师姐，容祖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在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其中关键伙伴。他又提到，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在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一名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在当地星期二不幸离世，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和痛惜，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表示，早前已经提醒菲律宾拘留所，有关中国公民患有严重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菲方高度重视，密切关注其身体状况，及时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治措施。使馆话，已经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公正的调查，并作通报。对于调查发现的失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菲方亦应该坚决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多处地区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73000公顷。虽然自七月旱季来临火势加剧以来，印尼政府在婆罗洲东部地区正兴建的新首都努山塔拉相对安全，但是印尼减灾机构表示，目前火势已经蔓延至努山塔拉周边部分地区，直至当地星期三，周边地区的火场面积达到大约400公顷。当局派出超过50架飞机、洒水和人工增雨协助扑救山火，日本亦派遣飞机和人员到当地协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新界是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啦。
0: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唔呃得噶。
4: 细个妈咪话咧，圣诞节圣诞老人会送礼物俾我，我信咗佢，然之后我特登等到佢圣诞节，好兴奋咁样见圣诞老人，最后学到系假嘅。
5: 系咪最尾系佢哋送礼物俾你？
4: 系。
5: 佢哋咪圣诞老人咯。
0: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6: 扩阔知识领域，
7: 放眼不同角度，
6: 拥抱世界节拍，
7: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6: 由而家到九点，
8: 阿 Lu
9: 冯建威
6: 知识会社。

0: 嚟到6:35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知识回社。
1: 除咗阿 Lu 之外咧，仲有健威都喺直播室啦。我系健威，早晨啊，各位听众。
0: 早晨，健威。
1: 早晨，阿 Lu。咁咧，我觉得近呢两日咧个天气咧系几好啊。
0: 好好添啊！
1: 舒服啊！夜晚瞓觉啊，或者系朝头早起身咧，个阳光又猛大，又有凉风吹拂嗰种感
0: 觉。系啊，嗰、那个系值得大赞嘅，即系嗰个感觉咧，凉凉地咧，令到我觉得，唉，真系秋天到咗啦，咁样嘅感觉。因为嗰阵味又出现啦，嗰种秋天嘅味道。
1: 系
0: 。即系呢啲，我哋成日都话，秋高气爽啊，最适宜行下山咁样啦。咁啊，呢一样嘢咧，对于健威嚟讲咧，就经常做嘅。阿 Lu 嚟讲咧，系冇做嘅，
1: 未做啫。
0: 我真系冇乜兴趣，我系对呢一个项目冇兴趣。
1: 但系嗱，你自己本身或者你两公婆冇兴趣一件事，但系我觉得好多人咧就系为咗个小朋友，做个榜样俾个小朋友。睇下，又或者係發掘下佢會唔會有好多唔同嘅興趣。咁其實好多嘢都會試嘅，即係譬如呢，我有啲朋友，我有咗小朋友之後呢，咁就打波，跟住行山。有啲平時呢就識游水，但係好少游水，又好麻煩㗎嘛，游水你又帶一粒二粒嘢去。大衛嗰個細路，唉，冇計啦，都要去游啦。可能佢係游泳健將嚟嘅呢，如果你唔帶佢游，佢係接觸都冇機會。所以呢就有啲父母就會嘩，點都諗啲嘢，石澳啊等等啊，點都帶佢去下感受下。
0: 你而家講嗰幾樣嘢呢，對於我個女嚟講我都試過㗎啦。行啊，先講行先啦。行下就同你講，行咗好短路㗎啫。媽咪好攰啊，同埋下一次嘅時候佢話可唔可以帶 BB 車㗎、即係佢會提你
1: 知道
0: 係啦，即係佢會問去邊，跟住就可唔可以帶 BB 車，跟住呢行啊，即係堅持唔帶啦，而家梗係唔帶啦，大個啦嘛，咁佢就會同你講囉，好攰啊，好耐啊，仲有幾耐啊，咁樣啦，同埋問我好熱啊，几时可以去有冷气嗰啲地方？跟住游水呢，我屋企人有其他小朋友噶嘛，经常会去沙滩嘅，同埋屋企都会开水池玩嘅。我女系最快唔玩嗰个咯，佢快嘅速度系你觉得，连同佢换咗衫都嘥时间。
1: 咁就佢唔玩。
0: 佢沙滩系完全唔玩添嘅，佢唔落水嘅。佢最多系玩下沙。之后佢就匿落个帐幕度噶啦，即系佢觉得唔好玩啊，冇兴趣，佢真系冇兴趣。我试咗好多次噶，纵使而家咧即系啱啱个暑假佢哋又去沙滩玩，我都照样有带嘅。佢都系只系玩一阵，佢就唔玩，佢真系对嗰样嘢冇兴趣。
1: 但系佢系咪需要一啲有趣味嘅小玩，即系小游戏？是跟他玩出来，我們去沙滩堆城堡啊，或者我试下去哪里游得快一点，有小比赛都试过。
0: 堆沙那些已经是有试过的了，即是有些细艺给他做一下，他都是玩玩一下就不玩了，坐埋来了。跟住我开头就觉得他是眼瞓的，因为自己还是小朋友嘛，晏昼是会眼瞓的嘛。跟住我后期发现不是，他真的没兴趣。然后呢啱啱翻開學之前啊，帶佢去活著 FIFA 最後衝刺咁樣啦，跟住就去玩雪啊。咁而家香港有啲場地可以玩下啲雪，好好細埃咁樣嘅啫。總之咧，佢哋啊整一堆堆雪喺度咧，喺一個空間咁就喺度玩嘅啫。咁我開頭就係驚佢都唔玩，同埋都個收費都唔平噶嘛。咁就買半個鐘試下啦咁樣。點知玩半個鐘咧？佢又唔夠喉喎，佢想再玩過喎，但係同行嘅小朋友呢其實就反而嫌悶啦，就覺得冇特別嘢好玩呀，呢啲堆雪。咁我就諗啊，點解我女兒會鍾意嘅呢？即係其實玩沙一樣咋嘛，只不過嗰啲係變咗雪咋嘛，佢都係用嗰啲咁嘅工具去砌唔同嘅東西。我得到一個少少嘅結論，但係唔肯定係咪真嘅，因為始終我都無從稽考，究竟我女係咪真係咁樣㗎嘛。而家你都係俾佢試，俾佢俾佢，我都係估嘅啫嘛。
1: 咁個結論係咩呢？
0: 應該佢怕熱。
1: 哦，即係唔鍾意。
0: 太熱佢就冇乜興趣再玩落去啦。咁樣囉。
1: OK。 好啊，咁嗱呢个反而我觉得兴趣咧就可以慢慢再开展啦。
0: 所以行山我唔敢俾佢试。
1: O、okay,
0: K， 你抱佢就难搞啦。
1: 因为好多人咧，可能细个时候都唔中意行山嘅，咁但系都系要去到大个咗咧，先至会行山嘅。
0: 嗯。
1: 咁咧本身我想讲咧有一单新闻就系结合咗我哋本身知识会社好成日讲嘅 A I 啊。咁咧就係話有個人咧話説就係去行山啦，咁啊行下山咧又唔識路喎，嗱其實呢個係唔好噶，
0: 嗯，
1: 咁跟住咧就問 AI， 咁 AI 咧就點咗條路去行咧，然之後咧就係即係蕩失路嘅，
0: 佢哋真係跟住行，
1: 係，咁跟住後尾咧佢之後咧就再俾人救咗落山之後咧，咁佢咧就再同個 AI 講啦，即係可能因為你可以教翻 AI 或者係你問嘢嘅時候，你覺得佢有懷疑話，喂你可唔可以再諗清楚啲啊，或者再揾多啲資料啊等等，其實係你可以教 AI 㗎嘛。
0: 嗯。
1: 咁我 AI 呢居然係答佢，哈哈，哎呢、這個教訓呢我哋呢就要記低佢啦，即係真係好似一個朋友咁樣，即係點咗條黑路你行之後，跟住佢就哎呀
0: 仲笑返你一下。
1: 係咁呀，哎我哋下次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即係呢個意思啦咁樣囉。咁佢又覺得咦咁樣嘅個 AI 真係，
0: 所以其實唔可以盡信 AI 嘅，因為其實佢裏面嗰啲嘢都係我哋叫 deep learning， 佢都係喺我哋本身嘅資料庫裏面去學返嚟㗎嘛。咁、
1: 啊、
0: 你根本就唔會知有幾多嘢係未必完全正確，我不能夠講話佢錯啦，即係未必完全正確啊。咁變咗佢教你嘅嘢，佢俾資訊你都未必一定係準確咯。
1: 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啦，所以譬如一開頭講話用 AI 嘅時候咧，其實無論我哋節目又好啦，又或者 AI 自己本身咧出咗答案出嚟，到最後都會有個提示句噶嘛，就話啊，我哋未必準確嘅，都要考證翻其他或者係多方面嘅配合咧，先至啱嘅。咁呢個係一個。另外一個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個 case 咧，就係個行山啊，即係行山咧，就算你話我一路行，我用個電子地圖睇住啦咁樣，咁其實都危險嘅，因為你唔擔保行緊山嘅時候會有信號啦。
0: 嗯，
1: 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即係其實我哋要去行山，尤其是行一啲新嘅山咧，一定要做路線規劃嘅，或者係一定如果可以嘅話咧，有個熟路嘅朋友帶咧行一次先，跟住第二次你先至自己同埋啲唔熟路嘅人行咁樣，即係起碼你本身都係一個半熟路嘅人。咁去行咧好啲。第三樣嘢咧就係即係去到而家，雖然所有嘢都上網啊、成啊等等嗰啲噶啦，但係都係建議大家帶實體地圖噶嘛。
0: 實體地圖。
1: 實體地圖，即係一張地圖。嗯，因為嗰個就係你無論電話冇電又好，上唔到網都好，你起碼有一張有個實體地圖，有個渣拿喺度睇住咯。
0: 哦，呢個都係真係好緊要。
1: 係啊，
0: 大家唔好即係依靠咗我哋而家嘅科技，揸住個電話覺得乜都得，一冇電你就乜都唔得啊。
1: 係啊，
0: 所以我咧係唔會唔帶錢出街嘅。
1: 嗯，
0: 咁我電子支付唔一定隨時做到㗎嘛，收得差都已經係唔得啦。即係我遇過好多呢啲情況，但我發現而家真係好多人都唔帶現金。
1: 係。
0: 即係。
1: 即係20蚊都冇喺身。
0: 係呀，真係冇囉。
1: 即係想搭個車10.0多，哎我蝕張20蚊落去。
0: 都冇。
1: 係啦，就冇。
0: 都冇，係呀。即係我喺街仔遇過見過好多次啊！
1: 即係點樣問你姐姐可唔可以借廿蚊？
0: 你見到佢好無奈地唔知點好咁樣。
1: 咁冇噶，都好無奈噶，真係都冇。
0: 係啊，
1: 即係你唔好話講出街啊！我喺電台啊，我 pass 裏邊咧都有50蚊喺度噶。
0: 係啊係啊，我其實
1: 你知點解啊？
0: 因為你驚淨係帶咗 pass。
1: 唔係啊，因為但我喺電台活動嘅啫，點解我要帶50蚊喺度？我係以防咧，
0: 有人要啊。
1: 有時有啲嘉賓咧，即係譬如佢突然間話啊，我想要杯奶茶，
0: 哦、
1: 又或者可能錄完音或者傾完偈之後咧，就話啊，不如食個 tea 咧。咁我唔使
0: 又翻去再攞，
1: 係啦，翻去攞銀包嘛。咁同埋即係費事咧，譬如個去到跟住冇錢俾，跟住個嘉賓俾咧就好
0: 尷
1: 尬
0: 啦。我哋唔會
1: 係啦，所以我就攝住50蚊喺度，
0: 我寧願我請佢食
1: 食個早餐係可以食到嘅。
0: 都係都係都係，咁我真係阿健威好好喎，諗得。即係因為我自己可能我個袋唔會擺喺位，再加上而家我連位都冇呢，咁所以我個袋更新就啲錢會更新囉、哦、但係我自己平時即係驚自己呢冇帶銀包嗰啲呢、嗯、 我自己个电话后边咧，即系个壳，我有电话壳。
1: 只系500蚊先，
0: 唔系100蚊啫，100蚊够噶啦。即系悭悭地翻到屋企啦，搭车几廿蚊咁样。即系我呢啲，即系讲紧冇得食噶啦，系搭到车噶咋，翻元朗咁远，车费咁贵，即系我要去买嘢食就唔够噶啦。不过就即系够急到翻到屋企咯。
1: 系呢个系好紧要嘅。所以即系譬如你话袋住即系几廿蚊啊、100蚊啊，摄住叫做窄袋咧，
0: 系
1: 好稳阵嘅。
0: 稳阵嘅。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建威
0: 知识会社。
3: 嗱，咁啊，头先咧就讲过啦，即系呢个排呢排天气几好啊，大家就系可以周围去下咁样啦，咁啊大家把握啦，因为天气预测咧都下个星期初，其实星期日咧都应该都会落雨嘅，今日都会有几阵骤雨噶啦，
4: 系，
3: 咁呢大家留意住啦。咁啊，阿女啱啱即系叫做开学啦，又即系迎接第二年嘅翻学咧。我发现咧都几多古灵精怪嘢嘅，即系小朋友每日嘅长大，其实真系每日都有啲笑料嘅。佢呢期咧，唔知点解咧，学埋啲比较麻甩嘅嘢。
4: 例如咩？食豆腐火腩饭？
3: 唔系啊，佢唔知佢睇咗啲乜嘢，系咪有一个足球员？因为我唔识噶。
4: 系。
3: 喺个足球场上面，佢离开嘅时候咧，就会个头唔知点样，好似即系伸下伸下咁。
4: 哦，系咪嗰啲入咗波之后嗰啲动静
3: 小动静？
4: 系啊，
3: 跟住佢系有嗰个人系咪叫 Alan 定 Helen 啊？定唔记得咗？
4: 荷兰特，
3: 荷兰系中文系荷兰特啦。
4: 系啊，
3: 总之佢嗰个嘢就荷兰荷兰咁，跟住佢有动作喎。
4: 系系
3: 咁，我觉得嗰个动作
4: 要睇世界杯嘅。
3: 我女啊，你知。跟住佢睇到嗰个人个款又长奶奶啲头发啦，咁我女又系长头发，佢扮嗰个样咧又鞋抽咁样扮咧，我唔知佢想点啊！
4: 佢视佢为偶像咯，应该系
3: 我都唔知啊，但系咪而家小朋友界系成日都咁扮咧？我见好几个小朋友都系咁。然后
4: 咁、可能佢哋嗰个氛围里面咧，都系惯，即系譬如可能有一个人扮，人哋觉得得意，即系佢未必真系睇波嘅，
3: 系佢就学咗，
4: 佢只系学咗个同学仔，佢觉得呢个同学仔嗰个动作好得意，
3: 即系等于 Six Seven 嗰个动作咁，
4: 系啊系啊系啊，
3: 即系我嗱，佢之前都系 Six Seven 啫，但系佢而家何敦何敦咁样，咁我已经成日即系觉得好奇呢啦，佢近期玩放屁，佢覺得好得意，
4: 即係專登走埋嚟放個屁俾你，
3: 啊、
4: 跟住走開，嘿嘿嘿。
3: 係啊，
4: 呢、這個好多小朋友都會咁樣，我知好多小朋友。
3: 係咩？
4: 係啊，同埋我好細個咧，去啲即係譬如可能，尤其是小學嗰啲講座，唔知點樣可能咁啱講到屁咧，跟住啲人咧係會傻咗咁樣喪笑喎。咁我其實唔明，
3: 係、哦、啊，小學雞係會嘅，
4: 係啦、啊，跟住個老師話係咁噶。佢哋係咁樣嘅，咁等佢笑完之後就冇嘢咁咯。咁當然我哋成人，我哋覺得有乜好笑啊？呢啲係咁咯。但係總之佢哋一唔知點解好似禁制咁樣嘅，一聽到嗰個字咧，佢哋就
3: 就覺得好好笑咁樣啦。
4: 係
3: 啊，嗯，我都喺度學習中，究竟。即系点解佢哋会咁？
4: 系，
3: 但系又觉得系好好笑嘅，但系真系好臭，即系忍唔住要讲啊，真系好臭，
4: 臭屁臭屁啊嘛！如果唔系臭屁呢两个字发明嚟做咩咧？
3: 系啦，跟住就觉得而家个女大啦，可能即系可以食多啲唔同嘅嘢啦。即系以前冇觉得佢哋放屁咁臭噶嘛，
4: 系系，
3: 而家真系觉得喂好臭啊！你行开啲啊咁样，我忍唔住，哇好臭啊！你行开啲，跟住咧佢特登黐埋你度咁。
4: 系啊，同埋因为尤其是你咁大嘅回响咧，佢会觉得佢自己好成功啊！即系你谂下一个人。佢有啲乜嘢喺自然嘅生理本能係令到你有咁大嘅反應？原來就係放屁，
3: 同埋你會笑咁
4: 啊！同埋你會笑，即係佢又覺得得意，你又會笑。咁同埋，突然間個身體原來可以放出一啲咁臭嘅嘢喎，啊，好得意啊！咁樣。
3: 係嗱，不過我細個嘅時候咧，覺得放屁呢啲係尷尬嘅，甚至屙大大我都覺得係尷尬。
4: 即係唔會周圍同人哋講話啊，我想去一個大便先咁樣。
3: 係啊，即係我細個唔會嘅，即係我嗰陣時咯，係覺得呢啲係尷尬嘅。
4: 係，即係唔會周圍同人講。
3: 所以我女做出呢啲行為咧， 我覺得佢好大膽，同埋佢好似覺得冇嘢咁，因為咧佢成日同我去廁所咧，我喺廁所裏邊講嘢，即係令到我好尷尬。譬如咁，我同佢去完廁所，咁我自然自己就順便去埋啦。咁你有時去耐啲咧，佢會同我媽咪你屙布布啊？咁你成個廁所啲人都聽到，
4: 但
3: 係
4: 係喺出面嗰啲商場嗰啲廁所，係
3: 啊，即係佢會講啦。咁譬如你生理期嘅時候，佢又會講喎。
4: 媽咪你咩事啊？
3: 唔係，咁佢知係咩嚟㗎啦，佢咪講咯。
4: 係係係。
3: 佢淨講出嚟咯。
4: 係。
3: 咁我喺間廁所度，其實我好尷尬啦，但係我又唔會俾太大反應嘅，就係費事俾反應，佢覺得呢樣嘢成日講，媽咪會叫佢唔好講或者會笑，因為。咁佢係唔識㗎嘛，咁佢問又好正常嘅，即係我只能夠咁樣做啦。
4: 我完全明白你嗰個尷尬係喺邊度嘅，同埋我如果我係你，我都調返轉頭，我都會叫佢靜下，即係靜下自己都少出聲。點解呢？因為我驚你隔離嗰個人知道你係阿 Lu 啊，咦你係何家佬？喂隔離敲門。喂，你系咪何家乐？
3: 认得把声，
4: 我认得你把声。
3: 我已经好多次喺元朗俾啲姨姨问我系咪阿 Lu 噶啦，真嘅，好好笑。
4: 唔系你喺元朗 OK 嘅，
3: 我餐厅食紧嘢，突然间有人问我你系咪阿 Lu？
4: 呢个正常，呢个冇问题啊。但系你系去紧厕所隔篱房嗰个问你系咪阿 Lu
3: 就尴尬啦，就尴尬啦，真系认得把声。
4: 呢啲同埋隔篱嗰个系个女嚟噶嘛？你咪阿 Lu 咯。
3: 即系我如果唔应佢嘅时候，我个女应佢就仲尴尬啦。
4: 系啊，阿妈咪系阿 Lu， 你问佢咩事？
3: 佢去紧厕所。即系呢啲位咧，唔好啊，千祈唔好。
4: 同埋啲小朋友咧，好得意，喺厕所咧，佢有时听到隔篱有声或者出面有声咧，佢会喺下面装过去噶嘛。
3: 佢竟然开门啊！我个女。
4: 哦。
3: 跟住即系成日会即系
4: 你去
3: 紧
4: 佢
3: 开门
4: 睇咩事，
3: 但系你唔系个个厕所我有个人又矮，或者手未必即刻揿得到噶嘛。即系唯有你叫佢，即系真系学住，快啲闩翻门，快啲闩翻门咁样咯。
4: 咁但系隔篱又听到你快
3: 系啊，你冇办法，但系佢开门呢件事仲大件事啊。即系佢有时
4: 咁冇嘅，全部都系女人嚟嘅，
3: 都
4: 系都尴尬嘅，
3: 都好尴尬嘅。咁啊，但系即系讲开女咧，就系其实讲开放屁呢件事嘅。咁啊，发现咧都有个新闻讲到咧，有啲报道话咧有啲学校啲老师发现咧。啲小朋友咧就有一啲叫做放屁嘅尴尬场面，就喺课室发生。
4: 系
3: 咁啊，呢个小学嘅教师咧就谂咗一个办法，令到佢哋唔好咁尴尬。因为咧好多时咧，同学仔佢即系讲真，我都话放屁其实唔系咁控制得到嘅，唔通你忍住个屁唔放咩？
4: 有得忍住咩？
3: 你
4: 可以令到佢静啲咯。
3: 你系啦，可以令到佢静啲，同埋我自己咪话，因为我好尴尬呢样嘢嘅。咁我首先我又唔知点解我冇乜嘅，冇乜屁。
4: 即系点啊？突然间起身咁样，佢起去第二度放咗先咁样啊？
3: 唔知咧，都有少少可以控制到佢，唔系好大声咁样咯。
4: 咁但系譬如好似头先嗰个学校啦，咁点样可以令到佢唔尴尬咧？
3: 学校就摆咗好多嗰啲咧，清新剂喺度先嘅，先系，同埋咧留咗一个角落，就系叫放屁角，咁就俾同学仔咧，即系如果想去放屁嘅时候咧。就过去嗰个位置，而嗰个位置咧，随手就已经有几支嗰啲空气清新剂噶啦。
4: 咁大动作啊！
3: 系啦，即系其实成企起身过去放屁，跟住我喺度谂，究竟即系有冇帮助咧？
4: 系咯，有冇帮助咧？
3: 即系会唔会小朋友真系过去放屁就 OK 咧？但系就全部人都知佢放屁，
4: 系咯。
3: 但系平时我哋成日都话，一闻到味就系边个放屁会问，可以唔应噶嘛？即系都好多时冇人应你噶嘛。所以学校呢个老师做呢个动作，究竟系真系帮到手啊，定系嘥咗心机咧？
4: 但系姑勿论佢系咩情况咧，因为佢咁样做已经成为咗一单新闻啦，所以对佢哋学校嚟讲咧，系一个很好好嘅公关宣传手法嚟嘅。
3: 老师系关怀佢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瞄准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基辅市长表示，袭击造成至少12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誓言还击。袭击发生在美国谈判代表预料访问俄乌两国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宣布，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即将出国，试图促成俄乌之间的和平协议。他说，美方有一个旨在结束俄乌战事的全新具体方案，很有可能成功，但是没有详细说明方案内容，亦没有说明两人将前往乌克兰、俄罗斯定是两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和平进程目前没有具体的先决条件。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发生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样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受到印尼一则山火影响，大马总理府表示，州内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雾霾，空气污染指数升到极度危险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经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沙劳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星期暂停开放，近20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环境局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为雾霾突破100。当局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者剧烈的户外活动。菲律宾一个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对沙拉发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师发表声明，表示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菲律宾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滥用职权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偏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 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7: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点到10点，
6: 晨光第一线。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建威，
0: 知识会社。
3: 时间嚟到7:06，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知识会社。
2: 呢、这个时候咧，睇一啲消息先啦。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请两个职位，包括系技工、水上活动中心救生员同埋技工泳滩泳池。
3: 跟住咧，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啦，创新科技处咧请生物科技总监。
2: 跟住有教育局啊，有以下职位评审助理。兼职助理项目主任、教学助理文凭程度、文员、半熟练工人，最后就是杂工啦。有咁多职位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啱啱自己啦。
3: 咁究竟今日咧讲啲咩食物呢？依家大家就会知啦。
4: 全球埋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5: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
6: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7: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0: 嗱，今日我哋嘅路食全球咧，就讲呢个香港嘅街头小食。
1: 系
0: 呢、這个小食就系煎酿三宝。
1: 哇，
0: 中唔中意食？
1: 中意啊！我有一段时间。即系呢度收工咧，譬如我会转车落旺角，即系再转车翻屋企咧。
0: 系，
1: 因为你知旺角系好出名食煎酿三宝噶嘛，即系有好多间嘅。
0: 吓，佢嗰啲总之卖小食嗰啲都应该有噶啦。
1: 冇错啦，即系一啲档口，譬如 L 型啊，咁佢有啲又有埋啲鱼蛋啊，
0: 系
1: 嗰啲红肠啊等等可以卖。咁佢一定系有一个角头咧，就系卖煎酿三宝噶嘛。
0: 嗯，
1: 但系其实唔止三宝噶嘛。
0: 系啊，唔止三宝啊，今日都会讲嘅。
1: 即系讲就。
0: 唔止三宝，
1: 咁就三宝啫。但其实佢里面咧，起码咧有五六样嘢拣嘅。
0: 嗱，总之如果佢卖呢、這、一个通常卖紧几多钱嘅而家？
1: 十蚊几一件咁样。
0: 十蚊三。
1: 十蚊三件就好贵噶。
0: 十蚊四。
1: 系咯，咁上下咯。
0: 你当十蚊四咁样啦，即系如果十蚊四嘅话咧，你系食唔晒咁多款噶咯。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你起码买廿蚊先至搞掂，每人一件咁样。咁但系通常。咁我突然间醒起个印象就係、是、如果我买20蚊呢就有啲嘢会重复嘅。
0: 嗯。
1: 咁我就係会嗌哦两件乜乜两件乜乜咁样。
0: 係啦。即係会有呢个情况。
1: 係係。
0: 咁我近排啦就又係咁啱买开嘢食嘅时候呢就见到嘩啱啱炸出嚟嘅煎酿三宝喎、哦。即忍唔住又食跟住就喺度諗其实自己好耐都冇食煎酿三宝啦。跟住就今日去讲啦。但系即系何谓煎酿三宝呢头先一开始已经讲咗一个重点就系、是，其实根本都唔止三宝啊嘛。
1: 系，
0: 你会有好多款式嘅，其实咁啊都有一个叫做饭子，其实就系有鲮鱼肉馅嘅，酿入去唔同嘅蔬菜之中嘅一种食品。
1: 系。
0: 佢哋都會稱佢為煎釀三寶，
1: 即係釀落茄子度啊，釀落個青椒度啊。
0: 所以嗰個鲮鱼肉係一個重點嚟嘅。咁啊，呢個就大家聽就明曬咁樣啦。同埋咧，永遠都有粒魚蛋係直接係嗰嚿鲮鱼肉嚟噶嘛。
1: 係，
0: 即係乜都冇夾落去噶嘛。
1: 豆腐咯，我記得
0: 豆腐都有釀落去噶嘛。
1: 有一劈嘢。
0: 總之全部都會釀咗鲮鱼肉。就是為之煎釀三寶系列的東西啦。就會這樣擺下去。但是我們說、啊、最基本啦、啊、最基本我們知道的呢就是煎釀三寶就是茄子、
1: 嗯、
0: 青椒啦、
1: 嗯、
0: 和豆腐。這三個呢就是叫最元祖的時候的煎釀三寶。
1: 元祖三寶。
0: 是啦。咁大家通常都見過㗎啦，即係如果我哋細啲嘅年代就係真係選擇不多嘅、
1: 嗯、
0: 即係最多就多埋個魚蛋咁樣啦，或者紅腸咁樣嘅，咁又冇乜話再見到其他㗎啦。咁但係而家大咗啦，即係大家對於食嘅要求啊，或者係商店嘅變化亦都越嚟越多啦，就會多咗其他嘅一啲釀落去，將啲鲮肉釀落去嘅款式囉。咁有啲乜嘢呢，你又有冇諗下，你又諗下你覺得你自己有食過啲乜嘢。
1: 我就係諗唔到喎、
0: 啊。冇啦，你覺得冇啦。
1: 好似都係嚟嚟去都係呢啲嚟㗎。
0: 你冇食過尖椒咩？
1: 哦，尖椒我當係青椒嗰啲 friend 嚟㗎。
0: 咁又唔得當係青椒。即係見同色嘅
1: 當係。係呀，同嗰類囉。即係你譬如你唔會青椒、紅椒、黃椒你當三樣嘢㗎嘛。
0: 嗯。同埋豆腐呢你有冇發現其實係有啲係釀豆泡㗎。
1: 係呀係呀係呀。
0: 咁有啲係真係釀豆腐㗎嘛，咁、
1: 啊、
0: 又已經又唔同啦。
1: 哦，咁樣又當兩樣㗎。
0: 係呀、啊、喂豆泡同豆腐係兩個質感嚟㗎喎。
1: 係，但係我覺得佢係我買唔到豆腐泡我釀豆腐啦，今日豆腐靚呀咁樣整個豆腐啦，咁樣㗎喎、
0: 嗯、
1: 我覺得係。
0: 咁樣嘅咩？咁、
1: 啊、
0: 另外就炸雲吞。
1: 哦，係。
0: 炸雲吞就係、是、佢都會，
1: 但我唔揀嘅，通常炸雲吞。
0: 我必揀，我係因為咁而揀啊。
1: 係因為想食個脆脆
0: 個
1: 醬汁，
0: 係啊，
1: 個橙色嘅醬汁。
0: 我唔係落嗰個橙色嘅醬汁㗎、哦，我係落甜醬啊。
1: O、okay、
0: K， 好食。
1: 系，
0: 同埋一定要淋上咯，即系佢唔可以系同埋啲其他滋养三宝摆埋一齐。
1: 哦，
0: 佢系唔需要淋豉油，佢净系淋甜酱，
1: 即系分改俾你咁
0: 啊。系啊，即系我已经买到咧，嗰啲人知噶啦。
1: 系，
0: 因为我系会廿蚊净系买
1: 嗰個雲吞，
0: 嗰個雲吞咯，跟住先至再可能買十蚊其他嘢。
1: 哦，廿蚊雲吞係咪仲有六件雲吞啊？即係
0: 等我諗下先。我其實就前兩日買完嘅啫。我買嗰間嘢咧係廿蚊，係咪？我係唔買咗廿蚊啊？
1: 廿蚊八，
0: 唔係我買咗四十蚊，我買咗四十蚊。
1: 係、
0: 哦，佢係四十蚊有十六件，咁貴唔貴啊？
1: 廿蚊八件咯，咪两个杯一件。
0: 即系廿蚊八件。
1: 就系两个杯一件，差唔多啦。
0: 差唔多系嘛？
1: 差唔多，正常价咯，系咯。
0: 咁我就系咯，买咗咯，就系买呢一个价钱。但系佢好似买，如果买廿蚊，佢唔系八件嘅。我印象记得，所以先至会买四十蚊，觉得抵啲咁样嘅。咁啊，呢啲就系我哋嘅煎酿三宝啦。咁但系你话喂，讲佢哋有啲咩特色嘅，点样好食啲咁样，其实咧系真系有得讲噶、哦。
1: 嗯，
0: 因为咧本身嗰、那个鲮鱼系一个灵魂啊嘛，其实拣入货好或者系你自己整好嘅鲮鱼咧，其实系一个重点，你好唔好食咯？
1: 系。
0: 因为我自己咧都会拣嘅，即系当然啦，你久唔久经过路过嗰啲小食店，你就唔会点拣边间啦。但系如果我指个区咧，其实煎酿三宝可能我都指定食某一间咁样嘅，因为就系中意食佢嗰个嘅鲮鱼肉咁样啦。咁啊，同埋都会考究啊，究竟佢自己有冇再处理过嘅咧，自己打嘅定系直接买货嘅咧？因为咧食落去嗰个感觉系好唔同嘅。
1: 嗯。
0: 雖則嗰個鯪魚肉個味可能差無兩幾咁樣，但係咬落去嗰個質地咧係好大分別嘅。咁同埋咧有段時間咧，我哋成日都話嗰啲煎釀三寶有啲就算賣到好平，你可以好多件咁樣，十蚊可能有多幾件咁樣啦。但係佢嗰個鯪魚肉嘅位咧，好似你手指尾咁样咁有，
1: 即系佢丁屎，即系整一粒落去，
0: 系啊，
1: 就叫整咗啦，咁样就觉得唔抵啦。
0: 你有冇遇过呢啲啊？
1: 有
0: 段时间系咁嘅，
1: 系咪鲮鱼肉贵啊？
0: 我就真系唔知啦。有段时间嘅煎酿三宝系出现咗呢个问题嘅，咁、但系依家咧，大家即系要求高咗啦，同埋如果你咁样摆出嚟，可能大家都会。影張相上網公審你咁樣啦，
1: 或者你做臭咗自己嘅名啊，衰
0: 啊！咁啊，就反而依家見多咗咧，就係啲鯪魚肉都幾足夠嘅、嗯，因為之前真係有試過食，哇，少到魚肉刺嗰個魚肉鯪肉，唔係會有啲加可以加鯪肉嘅，咪就是、一條仔嘅，就係得嗰一條仔咁樣咯。咁、我都覺得幾誇張嘅，所以呢一個咧，我嗰段時間應該係就係因為咁，所以冇食到，即係好耐唔食煎釀三寶，覺得喂點啊咁樣邊度好食㗎咁樣咯。
1: 我又唔係因為佢嗰個鯪魚肉大細而係去諗啊食定唔食嘅，可以純粹係可能買咗之後咧，食落去有一陣油味，嗰、那個油味唔好食，或者攤凍咗咧，嗰種即係翻上嚟嗰個油啊，好、難頂啊！即係呢種味咧，係我令到我啊，再如果譬如我上一轉食咗係呢種咧，咁我下次再見到嗰個煎釀三寶有呢個感覺咧，我就唔買啦，我都係買翻其他嘢食啦。
0: 係，咁不過呢個我又覺得就是好睇下係咪真係新鮮滾熱辣咁炸出嚟囉。
1: 嗯。
0: 係嘅，你嗰個情況係我都諗住講嘅，就係、是、因為油嗰 part 啦，即係我想講佢油嗰樣嘢啫。因為呢佢都係用啲蔬菜啦，跟住然後擺啲鯪魚肉嚟就炸㗎啦嘛。咁、當中呢通常大家鍾意食邊啲呢，咁就個人口味嘅。不過就想同大家講下就係、是因為油炸啦，同埋不同嘅材料啦，最吸油、最吸味嘅就係茄子。咁就外焦內軟咁嘅感覺，大家鍾意食呢個質地，但係就要記住佢就真係超吸油囉。咁而另外啦，就係青椒或者尖椒啦。咁佢因為青椒、尖椒佢哋有種獨特嘅味嘅，咁就帶到一種突然間個味蕾上有一個好大嘅轉變，
1: 我
0: 鍾意，我鍾意食青椒嘅，
1: 係我都鍾意嘅。
0: 咁另外呢就係、是、有一啲地方係會有苦瓜添嘅，不過香港就好似少啲，
1: 好似少啊，係啊，
0: 好似少啲囉。即係我記得我嗰陣時食，我係喺邊度食啊？我有食過呢一樣嘢嘅， 個配搭，但係我記得我唔係香港食嘅。咁、嗯、另外釀冬菇係有嘅。
1: 嗯，
0: 釀冬菇，但係呢一個就我諗未必咁多人選擇，所以又唔多咯。但係佢又係有一種咧咬落去咧有少少軟多汁嘅感覺咧，都有啲人中意嘅。另外夾蓮藕嘅其實都有嘅。
1: 哦，呢啲真係冇。
0: 冇乜見過啊。
1: 冇乜見過喎、
0: 啊、
1: 真係。
0: 有啊，都多㗎。即係我都有見有啲係有得揀嘅。咁呢個就係啲人鍾意佢爽脆感覺啦，所以喺呢個三寶裏面都會出現嘅、嗯。而硬豆腐呢通常就會煎到佢黃金之後呢就釀落去又炸黐實嘅炸啦。咁呢一個呢大家就會覺得啊就係、是、咬落去呢有一種軟豆腐嘅感覺。豆泡呢就係、是、會吸咗啲油嘅，所以呢個就會令到大家會有啲油膩感咯。咁呢啲大家係會 concern 嘅，即係等同於話，如果你擺耐咗就有陣油煙味，就會係呢啲就呢啲呢幾款就會容易有呢啲味咯。咁另外紅腸啦，紅腸就野味。

0: 港地啦，到而家依然咧系好受欢迎嘅。咁、而你话佢有冇啲咩变化？佢冇乜需要有啲咩变化噶。咁我真心觉得佢其实炸完跟住淋啲豉油，咁啊，但有啲人中意落酱嘅就落酱咧，沟出嚟咧，其实就真系几好食嘅。
1: 系啊，同埋佢唔使有啲咩变化噶，因为呢个就系个特色，就系呢样嘢。
0: 系啊，咁啊，都方便啦，我自己觉得。即系食用嘅时候方面，佢又唔会好咧气嘅。即系反而头先你话啊，你唔会食炸云吞，咁但系好睇下边一间啦。即系反而我觉得食炸云吞嗰 part 可能就咧气啲。
1: 因为通常炸云吞呢嗰间铺头都係炸得好松同埋好大塊个皮嘛。
0: 我而家食嗰间呢係一塊云吞皮呢，佢咪方形嘅。跟住然后佢中间夹靓鱼肉，然后拍多一塊云吞皮上去，跟住就炸。但有啲唔係㗎嘛，就真係
1: 一张。
0: 一张跟住染啲靓鱼肉又黏埋，好似真係我哋平时食云吞咁样黏埋跟住先炸㗎嘛。咁我剛才讲大大塊嗰个呢，点解我话一定要另上呢？咁其实佢一来首先佢大塊，而我揀得多系云吞嘛。咁变咗佢都真系要另外摆俾我啦。
1: 同埋你想食个脆口大大塊大晒嘅锅锅脆。
0: 就系要呢个感觉咋嘛。咁佢呢类型嘅咪就系可以染汁啊，咁我觉得喂好好食喎。咁但系就舐气啲。但系其他嗰啲呢，其实基本上我哋食嘅呢啲煎羊三宝呢应该两口到囉，两口应该可以食得晒㗎喇。
1: 係。
0: 咁我觉得就方便囉，大家好多时食得都係係扫緊街喺企喺旁边食㗎咋嘛。咁我又觉得几好嘅，即係揀选呢一样嘢嚟食，如果係街头小吃嘅话。咁大家去諗啦，喂其实屋企都有整㗎喎，你屋企有冇啊？我媽係會釀青椒或者尖椒當餸㗎喎。
1: 係。
0: 咁我都幾鍾意
1: 㗎。係囉。
0: 但係只不過阿媽係唔會拎去炸，即係唔會見到有豆腐啊茄子嗰類型㗎嘛。
1: 係煎呀，係囉，青椒嗰啲煎下。同埋唔會有咁多選擇。係
0: 啦，阿媽通常係揀一款㗎啫。
1: 你係啦，你煎羊三寶啊，梗係個個人都識整㗎啦，喺屋企咁因為好簡單㗎嘛。但係點解都要出去食呢？因為就係有一揀嗰樣嘢，係
0: 啊，
1: 得意嘛。
0: 同埋你覺得好多種咁樣嘅個感覺，咁啊，所以即係佢有佢嘅吸引力喺度嘅。咁但係都同大家講下，因為我身邊有朋友仔咧，佢個奶奶咧，對於整呢啲咧好有心機嘅，
1: 係
0: 佢會自己打靚魚肉啊。
1: 哦，
0: 我覺得對於自己打靚魚肉呢一 part 咧，太勁啦，
1: 係好難整㗎。
0: 我冇咁做過咯，因為現成你出面你去啲魚檔咧，已經有一大座山俾你，你買幾多咁啊，不俾你，
1: 即係佢已經
0: 打好曬㗎啦嘛。最緊要就係你係中意食邊間嗰個味道嘅啫。我自己又覺得即係揀中咗我就。O K 啦，咁我唔會太大要求啦。
1: 差唔多啦，
0: 因為你自己打其實好難處理。
1: 點解啊？你講嚟聽下點打？
0: 嚇，
1: 即係攞巴黎九棍魚，跟住係要攞兩支棍係咁揼，係咁揼。
0: 我而家就要話俾你聽，究竟係點樣打啦？
1: 係
0: 打到佢彈牙，
1: 係起
0: 冇骨
1: 膠
0: 唔聲，
1: 係
0: 究竟個關鍵喺邊度？
1: 係咪落薑啊？
0: 又唔係落薑嘅㗎喇。咁首先呢，大家就準備咗鯪魚肉先啦，最好就買新鮮嘅鯪魚去起咗嗰啲肉啦，跟住然後呢落啲調味，就鹽啊、胡椒啊、陳皮碎啊、生粉同埋冰水，跟住呢另外配料就係鍾意食葱嘅就會加啲葱花同埋麻油。咁個關鍵呢就係順方向搞到佢起膠同加冰，呢、這個係
1: 方向，
0: 係啊，
1: 即係唔可以亂搞。
0: 你要打到佢起膠嘛，其實嗰件事就係、是、我係幾surprise 係原來加冰囉。加冰係可以令加冰水嘅，即係意思係加冰水先至係可以做到咁好囉。即係普通加普通水係冇咁靚仔㗎囉。即係呢個係一個小竅門嚟嘅，咁大家即係你要將鯪魚起骨呢件事呢，對於我嚟講都已經係好大功夫㗎喇。即係將佢皮向下然後

0: 攞个刀喺嗰度撩咁转就片佢出嚟呢个动作。因为咧，点解我头先讲咧，即系攞皮向下，然后攞刀仔咧由尾嗰度向到头嗰个位度刮啲肉出嚟咧，系呢一个方向咧，就相对顺便可以挑到啲细鱼骨出嚟嘅。因为其实你有骨就好棘噶啦，系咪先？咁跟住然后咧就啲鱼肉咧就剁碎咗佢先啦，跟住就剁佢几下，又唔系话叫你要剁到佢好烂嘅，因为佢烂晒咧，其实就失去咗一个口感噶啦。咁之后咧就将佢捞我头先讲嗰啲调味料啦，咁盐咧其实就系鱼肉起胶嘅关键嚟嘅，所以咧。加咗盐落去先，跟住攞手又或者系攞只几只筷子顺时针方向搅拌，搅到佢觉得你觉得黏黏地嘅时候咧，你就落啲水落去，就系头先我讲嘅冰水啦，分两至三次咁样落，跟住就起晒喺度搅，搅到啲水分咧都俾啲鲤鱼吸收咗。其实我哋平时要食到佢嗰个咬落去嗰个感觉，点解好似有啲淡啲啊？好似有啲厚身啲啊咁讲咧？呢一 part 就系呢一 part 好紧要。跟住呢一堆你觉得搞到你啱嘅状态啦，嗰、那个鲤鱼胶，咁你先至落我头先讲嗰大堆嘅调味料。搞鲤鱼胶嘅时候，净系需要落盐先嘅啫。
1: 系。
0: 咁点解一定要落冰水呢？因为摩擦呢会令到佢产生一啲熱力，低温呢係会令到嗰啲鱼呢嘅蛋白質变防止佢变質。咁所以点解要用冰水就係咁解。因为就係防止佢嗰个肉嘅蛋白变質，因为咁先打出嚟呢先至觉得佢爽口。
1: 哇呢啲。
0: 是啊，
1: 即係我意思係好化學科嘅嘢啊。
0: 係啊，即係其實如果你可以用筷子用得好呢，都唔建議用手添，因為我哋手有熱力啊。咁其實某程度上都係會影響到打魚肉嗰個蛋白質變質嘅。咁、
1: 哦、
0: 當然啦，你用緊冰水嘛，用冰水咁就你手你手嗰個就唔會太大影響啦。咁但係如果
1: 我手唔舒服喎、啊，你落冰水，
0: 係啊，你都會凍啊嘛。所以先講話，最好就係用呢個筷子啦。咁即係你運用得好，攞幾隻筷子搞，因為筷子搞咧，你相對攰啲嘅。
1: 係，我想問咧，而家咪有嗰啲攪拌嗰啲機嘅，唔可以用攪拌機搞嘅。
0: 其實係可以嘅，但係要你識得用佢邊一個嘅裝置咯，因為佢大家攪蛋糕又有一個攪，攪麵包又有一個攪噶嘛，即係麵包嗰個係一個 S 型咁樣噶嘛。咁啊，但係唔知大家屋企有幾多呢類型嘅工具咯，因為你。真係打到佢爛晒，等同於我頭先講就話你啲鲤鱼肉起咗之後呢唔使剥到佢碎晒嘅、即係你唔使話剁到佢碎晒，你完全碎晒呢你就冇晒
1: 散晒啦，
0: 係啦，冇晒嗰個口感㗎啦，咁你係要有啲口感喺度㗎嘛，咁所以你攞機呢就比較難操控啲，咁當然啦，你話嗰啲鋪頭嗰啲佢哋係咪即係攞手打，咁佢哋都係梗係攞機搞㗎啦，咁但係就佢哋好識得運用同埋究竟搞幾耐㗎嘛，咁本身你嗰嚿肉切到幾細拎去打都已經係一件事啦，咁呢、這個即係要試嘅，咁但係我覺得屋企要嘅一啲份量大家又唔使去到用機嘅，真係攞手或者係攞筷子已經解決㗎喇。
1: 係。
0: 咁但係仲有個小貼士呢，就係點樣再好食啲呢，就係個陳皮嗰方面啦。即係我哋港式嘅鲤鱼肉呢係有一種獨特嘅味道嘅，而嗰陣味道呢其實就係陳皮囉。只要將佢切到好細好細，你睇唔到係陳皮撈落去就得㗎啦。
1: 有一陣香味啦。
0: 因為唔使太多、反而要佢碎係即係遍布唔同地方。如果唔係呢，你一咬到嗰陣陳皮呢，你又未必話好鍾意喎。咁呢個其實係我哋港式嘅鲤鱼肉嘅特色嚟嘅，有陳皮。咁呢個就要記住囉。咁其實鲤鱼肉就係咁打㗎啦。但係對於我嚟講呢，我真心覺得要攞好多條鲤鱼去喺度。喺度起骨啊，剝皮啊，做呢個動作呢，我會直接買囉。
1: 但係呢個就可以睇到你嘅刀工、
0: 哦、
1: 即係食個鲤鱼球可以睇到你嘅刀工，好似好犀利咁樣，
0: 好似好勁，所以我覺得人哋好勁，因為我人哋嫲嫲可以做到嘅時候，我想說哇，我媽都冇咁做，所以大家可以試一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由500亿提高至上限550亿。政府发言人表示，银债受年长市场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认购人数大约47万8000名，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 22% 和大约 28%。 政府计划在下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说，刚公布的数据属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发生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样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受到印尼一则山火影响，大马总理府说，州内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雾霾，空气污染指数升到极度危险的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经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沙劳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星期暂停开放，近20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环境局说，截至当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为雾霾突破100。当局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剧烈的户外活动。菲律宾一间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对沙拉发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师发表声明说，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菲律宾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滥用职权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嘅政工，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呢？
6: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5: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正啊！
8: 建威有咩睇啊
7: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8: 各位团友，建威导赏团嚟啦！
9: 我发觉咧，我哋嘅健威导赏团咧，每个月好似有少少即系卡拉卡拉讲一啲唔同嘅 topic 咁样嘅。咁咧就早隔上个月咧，其实讲咗一啲叫即系好似你当系一啲 lifestyle 即系嗰啲生活文化嗰类咁嘅嘢啦。咁咧今个月咧第一单都系想讲少少关于 lifestyle 嘅嘢嚟嘅，系咩咧？咁因为咧早排咧有一单新闻，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就系话 Gen Z 即系00后咧就整顿职场嘅一个好劲嘅事件喺网上面流传。
10: 我哋都有讲啊。
9: 咁啊，话说咧就有一间公司就要求全部嘅员工咧去荒岛参加呢个2日1夜。
10: 嗯。
9: 然之后咧就话如果唔去嘅话咧就会影响到工作评级啊。会影响你个 appraisal 嘅成绩啊，即系嗰、那个即系可能三个月要见一次，即系嗰个叫咩工作表现嘅成绩啊等等。咁咧就然之后呢个事件出现咗之后咧，就导致咗成组00后嘅员工咧喺同一日
10: 集体辞职。
9: 辞职。咁呢单新闻就即系唔系应该唔系我嗱，我冇睇到嗰个系一个新闻嚟嘅。只不过系有人咁讲，就话啊，网上面有流传咗呢个咁嘅消息，咁我都见到有啲唔同嘅报道去报啦，但系就冇讲系咩公司啊、成啊嗰啲咁嘢。咁里边咧就讲到话，哇，呢、這个Gen Z好犀利，整顿职场，够胆反抗老细。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有啲人都话，喂，其实咧对于呢啲咁样嘅唔合理嘅要求，例如系无端端都唔知点解叫你去荒岛。即系做训练咁样，咁唉又要用自己时间又辛苦，咁啊即系呢啲其实可能都唔系一次发生噶啦，不过就可能以前啲人咧就哇你会影响到自己工作表现啊成啊咁样，你都唔会出嚟反抗噶嘛。但系咧嗱呢班朋友咧就会啦，咁佢哋有啲人咧就系认同呢一种嘅方法咁样咯。咁导致到咧，我哋今日讲呢个咧就系YOLO 嘅一个生活啊。
8: YOLO
9: 系 YOLO 系 YOLO 系咩？YOLO
10: YOLO YOLO 生活。
9: 咁诶呢个咧就系一啲叫做缩写嘅词语嚟嘅。咁咧佢如果扩大翻，其实系咩咧？就系 You only live once， 即系你只系能活一次嘅。嗱、呢个咧 YOLO 嘅生活咧，其实就系、是。唔係一個新嘅嘢嚟嘅，
10: 即係你只能活一次嘅話，就係、是、你要好好咁樣
9: 活着，
10: 活
9: 係啊，活下去，活着， 咁樣囉。咁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呢，就係頭先我咁樣嘅即係啲人講嘅事件啦。咁一日人哋就話嘩，呢班年輕嘅朋友呢就真係能夠體現咗呢種 YOLO 嘅生活方式咁樣囉。咁點解呢，因為譬如我哋以前成日都會話嘩，你如果得罪咗個老細，或者係喺間公司已經開咗個唔好嘅頭，咁你之後點樣做落去呢，咦佢哋就決定唔做落去啦。
10: 嗯，
9: 係啦。咁呢種呢其實對於我哋呢啲即係叫成一年同埋喺個職場上面打滾咗好耐嘅人呢，我諗我哋諗都冇諗過。係囉，即係諗都冇諗過，喂不如我哋集體辭職啊。係囉。唔會㗎嘛。
10: 即係唔會咁樣叫，最多自己唔做咪唔做囉，或者其實就唔去到時唔出現㗎嘛，你再搵我算賬一件事啦，可能你唔會搵我算賬呢。
9: 係啦。
10: 即係又未至於去到咁 burst。咁極端，哦辭職，仲叫埋其他人一齊添咁。
9: 係啊，即係唔會㗎嘛。咁所以呢就令到人哋呢係講返係，其實呢YOLO 呢個生活方式呢都係一啲即係譬如我哋叫做年輕朋友啦，都幾推崇嘅一種生活態度嚟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就講呢個 YOLO 嘅生活態度。咁係咩嚟嘅呢，其實係唔係新嘢啦，就係講緊十年前。韓國就已經有呢種咁嘅生活方式出現，係啦。咁佢最初頭嘅時候呢，其實就係講一啲人即係因為好大壓力啦，咁同埋因為韓國本身呢啲人都會去一啲大城市度生活啦，咁佢又冇乜朋友，咁所以呢就係會自己食飯啦，自己去旅行啊，即係一種好單身個人嘅一個生活方式風潮。咁佢最開頭嘅時候呢，就16年點解會有呢個生活嘅方式會成為一個有影響力嘅態度呢，就係因為佢嗰陣時有一套韓劇呢，就係講個主角就係咁樣一個人咁喺個大城市度生活，咁一個人呢就享受呢、這個即係工作啦，即係飲食之後就係落咗收工之後享受一個人嘅生活啦等等。咁呢就令到有好多人覺得有認同感喎，係喎。因為我自己同呢個男主角一樣，都係離鄉別井咁由鄉下去到城市生活。咁其實又冇朋友。跟住如果工作嘅壓力又大之餘呢，其實都真係想搵一個喘息嘅空間嘅。
10: 嗯。
9: 咁所以呢就會有即係呢種咁嘅現象呢，就成為咗 YOLO 生活嘅一個體現。
10: 嗯。
9: 咁喎。
10: 都幾得意。
9: 呢、這個其實都得意嘅。咁另外一個呢，因為有咗呢個咁樣嘅 YOLO 嘅生活態度之後呢，其實係有影響到即係叫做即係一啲商家嘅出現啦。譬如我哋之前有講過嘅一個人食面啊，一個人嘅火鍋啊，以前呢係比較少嘅，因為韓國呢以前嗰個呢都係好奉行呢個團體嘅主義，即係收工我哋一班人，即係成班同事一齊去食下飯啊，即係烤肉啊，部隊鍋啊等等啊，咁呢個呢就係好常見嘅以前。咁埋如果你唔係出席嘅話呢，人哋就會覺得你嘩點解你唔合群嘅，點解你自己一個人嘅，咁又或者呢你本身即係同事都算啦，你話啊我屋企有嘢做啊，我先走先啦咁樣。但係你自己一個人去到食店嗰度呢，亦都會有人會覺得嘩咁怪嘅自己一個人嘅。係囉。咁所以你其實係兩面成個氛圍嘅壓力呢，都會覺得你唔應該自己一個人。係囉。咁但係呢就漸漸因為有個電視劇啦，亦都係即係我覺得成日有時有呢啲電視劇呢，唔會有咗電視劇先至有呢種生活嘅，一定係有部分人有咗呢種生活先，
10: 所以佢哋就會拍呢啲
9: 劇。係啦，所以就拍到呢個劇就去講去形容呢種生活。咁所以呢佢哋就會覺得咦係喎，其實一個人都係好開心㗎喎。咁佢哋呢就係有一種叫一人消費嘅出現啦，就或者係一個人即係獨自去享樂。咁就係話YOLO 嘅生活課程咁樣囉。
10: 嗯。
9: 係囉。咁所以呢就今日同大家講呢個 YOLO 嘅生活啦。咁大家都可以諗下啊，咁自己屬唔屬於 YOLO 嘅生活呢，你又梗係唔屬於啦，係咪呀？
10: 唔屬於啊。
9: 係囉。你係屬於傳統 Happy Family, 成大班一齊嗰啲。
10: 係囉。同埋我自己都唔 OK 囉。即係你都要你自己 OK YOLO 㗎嘛。
9: 係。
10: 即系我唔中意咯。
9: 即系你系想中意揾饭脚嗰啲嚟噶嘛？
10: 我中意噶，
9: 系
10: 即系同埋我觉得节庆要庆祝嗰啲人嚟嘅，即系要揾埋一大班人一齐开心咁样嘅，
9: 系
10: 即系我要有仪式感噶嘛。
9: 嗯。

0: 靚啊。
1: 健威有咩睇啊？
0: 哈喽，今次我介绍嘅係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係独当一面㗎。
1: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2: 今日健威导赏团讲嘅 YOLO 嘅文化啦，头先就讲下即系放咗工，唉，属于自己嘅时间啊，咁我就 YOLO 一下啦，咁啊系一种独自生活嘅情况嚟嘅，即系呢个只系体现咗其中一个方式啫。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因为本身咧就即系韩国响十年之前都面对住呢个劳动市场嘅人口下降啊，少子化、高龄化嗰啲咁嘅挑战啦，即系其实而家系好多社会都系遇紧呢个咁嘅情况噶啦。咁但系当阵时咧，佢哋咧就发觉，诶咁样嘅情况之下，如果一个地方要稳定年青人嘅劳动力咧，咁啊年青人自己会揾一啲自己嘅出路出嚟，所以佢渐渐形成咗呢种 YOLO 嘅文化。咁咧就呢个咁嘅文化底下咧，就令到啲人咧就话将新人嘅棱角磨平，或者系符合企业嘅要求嘅情况咧，就开始减少。因为以前就系话啊，因为个人数嘅市场好多啊，咁啊唔紧要，你唔啱我炒你，我即刻请第二个人去替代你。但系而家唔系，我想揾个人嚟，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同埋。机构培训人都要成本㗎嘛。
1: 係啊。
2: 係啦，即係我培训咗你之后，你啊一个唔该咁走咗，咁佢再要去启动返个招聘啊，又要去搵你即係做培训啊，其实係难嘅。咁但係就大家磨合啦，我觉得好多时候都係磨合緊，即係大家都係即係大家互相磨合嘅阶段，咁睇下边个需要對方多啲咯，
1: 都係，都係咁噶啦。
2: 咁嗱，不過就如果你係一個公司管理層嘅話咧，就不妨可以了解一下。咁第一就係而家嘅年輕朋友咧，第一就係同以前係唔同嘅，佢哋係會點樣咧？係唔會勉強自己迎合主流嘅價值。咁所以咧就屬於話以前嗰套話，即係我哋以前點樣點樣點樣嗰啲嘢，你講俾佢聽咧，
1: 佢唔會理
2: 你，冇意義嘅，
1: 唔需要講，
2: 係啦，
1: 佢都唔想聽，
2: 唔需要講，因為嗰個已經係你哋年代發生嘅事啦。咁呢個第一樣嘢。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即係以前啲人咪話，我都有睇過一啲圖咧，係講話，如果你係70後咧，即係你就會為公司即係可能係為公司諗好多。跟住然之後咧就準備好多，之後咧就點樣？跟住80後啊點樣？90後點樣？而家係職場上面就係2000後嘅同事啊嘛。咁佢哋咧就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唔會俾工作咧犧牲咗生活品質，所以咧就建工，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其中一個要求就係我希望係 work life balance。
1: 嗯，
2: 点样做到 work life balance 咧？就系总之，你话六点嗱，我见工嘅时候，你话翻9:30放6:30，
1: 咁
2: 我真系6:30收工。
1: 系咯，我咪就系6:30走咯。
2: 系啊，我6:30之后咧，因为我想要翻个 balance 啊。
1: 你唔好预我听电话。
2: 系啦，你唔好预我听电话啦，复公司 WhatsApp 啦，唔使噶啦，咁样咯。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即系佢哋主张。其中一個態度咧就係將時間留俾生活中重要嘅事情。
1: 嗯，
2: 我頭先用佢哋呢個 term 咧，其實我覺得都唔啱，應該係其實大家都應該要咁樣做，即係因為人嘅生活唔係淨係得工作嘛。
1: 嗯，
2: 係嘛？即係你有時即係太過即係疲於奔命啊，咁樣去工作嘅話咧，即係令到自己嘅身心耗損咧，其實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所以有啲公司咧都會話唔係因為佢張唔張師啊，或者係咪有一扎年青嘅員工啦、啊，而係佢都覺得咧，公司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資源就係同事。如果個同事令到佢即係身心磨損，哇，好辛苦、啊，或者五勞七傷咁翻工咧，其實對間公司都唔好。
1: 嗯，
2: 係咯，咁所以咧，其實譬如將呢個時間留俾生活中更重要嘅事情咧，我覺得都係大家都應該要去諗一諗啊，係咪應該要做一種咁樣嘅平衡咧？咁樣係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如果呢個世代想了解多啲佢哋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咧已經係。同我哋以前嗰種唔同啦，我哋以前嗰種就係即係老師教嘢，咁我哋就坐低好乖咁聽啦。咁而家呢一代咧就係即係睇一啲網上平台啊，即係好多網上面嘅資訊啊，去追捧一啲 KOL 啊等等。所以咧，其實佢哋嗰個 對於世界嘅理解咧係好活躍嘅，
3: 嗯，
2: 同埋係好知道，咦，外邊係發生緊啲咩事？因為以前咧，我哋細個，譬如我可能住新界嗰啲啦，咁佢成日都會幻想啊，出面城市人嘅生活係點樣樣嘅咧？咁但係而家其實大家唔使幻想噶嘛，即係你其實打開
3: 個點，大概都知道，
2: 大概都知道噶啦，
3: 係咯，
2: 係咯，咁其實都冇乜特別嘅啫。咁同埋個資訊即係流通，真係廣咗好多嘅，係咯，呢個係好重要嘅一環嚟嘅。咁啊好啦，頭先我哋講啊 ，Yolo 文化，咁唔係淨係講緊後生嗰啲先會咁嘅，我覺得係慢慢慢慢咧。所謂叫做 Gen Z 整頓職場咧，呢、這個 term 整頓職場係好勁嘅。點解咧？唔係淨係佢即係如果佢嗰樣嘢係唔好嘅，你就係會用 Gen Z 搞亂職場，
3: 嗯，
2: 或者係摧毀職場，但係佢唔係，
3: 佢用整頓，
2: 係啦，就係、是、即係可能其實有啲嘢咧，我哋都應該要反思。可能是不好的，咁、
3: 嗯、
2: 通过呢个整顿咧，系令到佢更加好。所以咧，有时有啲管理层咧，而家我觉得好多管理层，佢哋都慢慢学会系啊，其实已有呢个咁嘅情况出现，咦，我哋都留意一下，点样可以令到大家都有一个好好嘅管理策略同文化，造就一个更加好嘅工作环境俾其他人咧。咁原来咧就有几样嘢嘅。咁第一样嘢咧就系一个上下协作嘅文化。咁咧就有好多指令咧，就唔系话上传下达咁样就，诶、我上面话乜，你下面跟住做啦，就唔系噶啦。而家咧就系大家一齐去商讨啦，唔同嘅年资啦、职级嘅人咧就贡献自己嘅想法啦等等。咁呢个咧就系上下协作文化。另外第二样嘢，关注精神健康啦，无论系上层嘅同事啦，又或者系一啲即系啱啱入职嘅同事啦，大家都系好留意。大家嗰個精神啊、健康嘅文化嘅，咁第三樣嘢咧就係提供學習機會俾啲年青人啦。咁、呢個我諗好多公司都做到噶啦，但係點樣做咧？點樣做咧？嗰、那個即係推動學習嘅機會，即係有啲人就話：嗱，我當年咧就點點點點點做嘅，你啊跟住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就可能係換轉一個比較溫和方式嘅。
3: 嗯，同埋真係要諗清楚佢哋中意啲乜嘢咯。
2: 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明確一啲指導同反饋啦，即係可能譬如有啲年輕嘅朋友入到一間公司，咁佢可能都會多啲嘢問嘅，即係譬如話又或者係哦，你話我咁樣做得唔好，咁如果我咁樣做係咪得咧？咁其實就需要一個有耐性啦嘅中層同事去話俾你聽，其實你咁做得，不過咧我就可能會建議咁做，或者係俾我會咁做，因為點點點點原因，咁可能咧就俾一啲唔同嘅選擇羅列俾佢知道，
3: 嗯，
2: 咁啊等佢自己揀咯。即係如果個年輕同事要選擇碰釘嘅話，其實我覺得都需要俾時間佢碰釘，即係如果係一啲小釘啦。即係你唔好話俾佢一個錯誤決定令公司損失2億咁嗰啲，咁嗰啲就大家撳住佢先。咁所以呢就即係有一個指導嘅情況啦。咁另外一個呢就係以人為本嘅方針啊，或者係提供適度嘅自由呢，其實都係需要嘅。係啦，咁另外最後呢，我哋今日健威導賞團呢都想講，因為有呢個 YOLO 嘅文化之後呢，其實漸漸即係年輕人嘅意見啊，或者係佢哋呢是重要的，咁、所以咧就出現咗一樣叫做逆向導師嘅嘢。
3: 逆向導師啊，
2: 係即係以前嘅導師咧，一定係個年紀係比個新入職嘅員工輕噶嘛、
3: 哦。所以而家就有機會係佢哋係後生嗰輩講出嚟，
2: 係啦。
3: 但係咧，即係我哋年紀大啲嗰啲啦，就去學翻佢哋嗰啲嘢。
2: 係啦，又或者咧，大家互相欣賞，因為以前咧就好多經驗嘅累積，一定係你年紀深、年紀大咁啊。經驗多，咁梗係你教人啦、但而家其實有好多嘢呢，例如新世代好簡單 AI
3: 或者 social media 嘅嘢，你要做宣傳，
2: 佢哋仲熟過你呀，
3: 係啦，真係可能靠佢哋去教返轉頭，
2: 冇錯啦。所以呢呢樣嘢呢就係逆向導師，咁所以呢其實呢種咁嘅情況呢你話叫做 Gen Z 整頓職場又好啦，又或者係大家嗰個互相協作其實係好多元化，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現象嚟，即係令到你覺得啊，其實係辦公室裏面係和諧嘅，同埋係可以互相學習咧。呢個都係 YOLO 文化嘅其中一個指標嚟嘅，因為大家都係只可以活一次嘛。
4: 怀疑逃避你才逃出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